0: 头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3: 大家好，我是凡科。
2: 我的错，我承认是我的错啊。刚才我疏漏了一点，就是凡科啊，以后再唱难度高的歌曲的时候，我应该伴舞，我应该伴舞。
3: 对啊，你刚才没伴是吧？
2: 两个人尴尬总好过一点。就这样的话，我能缓解不少你，就是你的当时那种紧张的心情，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对吧？你总觉得一个是我能转移大家伙一部分的一个视线、
3: 注意力，对
2: 。一个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就像卡拉OK 的话，你一个人疯了，台下特别人都冷静在那坐着，你感觉也很难受，是不是？
3: 对。
2: 哎，所以下次就是咱俩一起。
3: 不，我就不唱了。
2: 哎，别，
3: 这真不唱，
2: 真不唱。
3: 真不唱，
2: 那就你伴舞，
3: 行，我伴舞，
2: 说好了啊，
3: 我伴舞，
2: 下次我唱歌你伴舞，
3: 行，
2: 咱们就唱忐忑。

来关注几条路况吧。MHU 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至蔡虎营桥拥堵，请逛司机注意安全了。啊，这好像每年都在堵的这么一块儿地儿吧。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至理名言啊，每个人呢，可能都有过根据自己的经历啊，或者是一段时间都总结过这句话特别的有道理，可能是别人说过的一句话你觉得很有道理，或者说哎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句话你觉得特别适合跟别人一起分享的至理名言，咱们今天就来跟别人分享一下吧，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我看大家伙都有哪些至理名言啊。Air 说了，凡科声音真好听、我觉得音准不准不重要，只要是用心唱，能听出歌曲本身娓娓道来的叙事感，真的很喜欢呢。
1: 行了，这一趴咱们过。来看米兰说，允许一切发生，接受事与愿违，尽力之后顺其自然，
0: 真是这样，
1: 这就是看开了、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看开了、
0: 因为很多事情啊是我们无法把握住的、那句话说的特别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凡事呢我们自己尽力就好了，然后呢这事儿到底成不成呢，一部分是来源于我们自己把我们把握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真的所谓的看一些玄学的一些东西、所谓的天时
1: 地利人和嘛，
0: 这很多东西不是说你自己行你真的就能把握得了的，对，你就像那个很多朋友，无论是你凭什么什么参加什么比赛呀、考试高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我很努力了，然后我也去考了，那高考呢其实它检测的是我们平时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偶发事件，就比方说它考那个点啊刚好是你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一个点，或者那天你刚好有一个状态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就你很难改变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上上下下的可能差那么几分，就可能跟平时的成绩相差很远，报的这个学校可能就考不上去，那这真的很正常一个事情、
1: 信命吧，最后就是这句话了，
0: 但前提什么呢，你得努力啊、对吧，你要是都啥也不会的话、那你
1: 尽力嘛，然后知天命嘛，
0: 是
1: 姚说，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情绪稳定，拒绝内耗，

0: 啊，娜娜说，我的至理名言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尊重他人命运。
1: 嗯，
0: 哎呦，说的真好。
1: 哎呀，这真的是比如说当老师的呀，或者说当领导的呀，可能都得有的这种心态。你非要让那花成为草，非要让那草成为花，那确实没那能力呀。
0: 那你是啥呀？
1: 我是土。
0: 你呀，你不能长得像什么就是什么。对，土多有营养啊！我们花花草草所有的养分都是来自于土地呀、啊。
1: 是。
0: 其实这个话呀，我是觉得呢，更适合家长，更适合跟家长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过于把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我最近不是玩葫芦吗？完，我会发现现在很多人玩葫芦啊，就玩到一种，就是我喜欢的不是那种正经的那种葫芦啊，长那样的，他喜欢的往往都不是葫芦型的葫芦，就比方说大家都喜欢梨型的葫芦，那你为什么不玩梨呢？
1: 那就不是那感觉了，
0: 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说要把一个葫芦长成一个梨型啊，不是说它天然就长成那个型的，它要把那个上面给罩住，受不了光，然后呢限制它的发展。只发展下边不发展上面，这葫芦就变成一个梨形了。这梨形还不是最变态的，还有很多种，就是就比方说有什么金蝉啊，就把一个葫芦勒成蛤蟆形，你都知道吗？在葫芦的发育过程当中，拿那个线呢把它给缠上，缠几个印儿，哎，给它勒上，勒上就没勒上的地方它鼓起来，勒上的地方它不就限制它发育了吗？出来以后呢，那个葫芦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状。我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异形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生长就是由于我们意志强加，就觉得它应该变成这个样。
1: 人为的加上的嘛。
0: 孩子也是一个道理，孩子如果正常发展，他应该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很有个性，很有那样一个孩子。那现在呢，

0: 那我们说，我们的可能不会说把它变成金蝉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类似于人造人，它很标准，它确实很优秀，但这孩子往往好像缺少了一些个性，在事情的选择上，往往他选择了，但他未必会很快乐，因为这个事儿是家长告诉他怎么选的，他未必真的会很开心，是吧？这位家长同学，
1: 你开家长会呢？你在这儿？哎呦！
0: 所以娜娜说这个真的很有道理，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尊重他人命运，让葫芦成葫芦。想玩金蝉，想玩那个梨，你玩蛤蟆，玩梨都行啊。
1: 不是，有的人他还真不是，他就喜欢那样的金蝉，他觉得这种弄出来的，那什么就喜欢蛤蟆？
0: 但你考虑过葫芦的感受吗？那葫芦不勒定吗？那发育的时候给你勒上，你愿意啊？真是的，还有那种扁葫芦，你知道吗？就葫芦不应该是圆的吗？他把拿板儿把两边压起来，出来以后呢，正面看是葫芦形，侧面看是一个板儿。
1: 哎，那就喜欢这样的，就喜欢这种个性的。
0: 你发育的时候，我给你拿板夹着你，你开心呢？
1: 哎呦，人家自己喜欢。哎，
0: 我跟你说，
1: 各有所爱。
0: 有一天那个真有葫芦娃的话，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1: 赵露宇说，初一班主任给我们说过一句话，字写字儿啊是一个人的门面，练好字对我们终身受用，我现在没事就练毛笔字钢笔字，这句话真的是对我终身受用，特别感谢班主任。
0: 苏完旧梦说，最喜欢的话呢来自平凡的世界啊，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当做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的继续耕种。
1: 哎呀，我都觉得这种话一般都是大家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尤其是经历过一些事情，释然了。
0: 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显得简单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啊，哎，我今天拿着这个猪啊，我就特别有那种感悟，你知道吗？就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朋友想要跟我一起看开了的话呢，可以在中国的交通广播的微博号回复陈香啊，这是我同款的那个猪。
1: 哎，有点亲密，陈水级的，
0: 陈水级
1: 最好的了，
0: 陈水级的啊，就是拿着它特别有，就一下子升华了。
1: 哎呀，你多爹味儿一会儿。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复杂的那种心态呢，就来自于我们总是有期许。你想的越多，就有一种患得患失。有一个故事，之前我跟大家伙分享过，但是很久远了，我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忘了是在哪本哪个这是庄子啊还是什么的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军医，他呢负责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啊，然后呢他呢这边刚救治好的那个士兵刚救好了，然后又重返战场，然后过不久呢又身中好几箭，又回来又让他治，然后这久而久之呢，这个军医就很崩溃啊，他说那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把你救好了，你上你又把命给送了，那我为什么要再救你呢？他真的就一段时间就很焦虑。后来他突然有一天他就顿悟了，他把一切就想的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他说我救治伤员，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医生啊，他不用考虑伤员好了以后他要去做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一个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别的他就不要去考虑。这个事儿其实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啊，会怎么样啊，你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 OK 了，剩下的其他事情就不用去考虑了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埋头干活呗，别考虑别的，你就让你干的活你就干活就行
0: 了。这活如果是应该是你干的，就比方说你是一个播音员主持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做节目，对不对？剩下这个节目火不火啊，或者是领导给你安排什么时间，哎，又或者呢就是领导让你唱歌了
1: 啊，对啊，这不是本来不是自己的活也得干呢。
0: 什么是你的活，什么不是你的活，你坐在这儿这都是你的活。
1: 你的意思反正就是说埋头干活，不要计较那些什么未来的成果呀，对吧，收获呀，
0: 有的东西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
1: 自然而然
0: 计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你干得好了你自然而然的。
1: 但你听过有一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这是我的至理名言
0: 哦，
1: 但是好像也没奶了。
0: 那对对，一个是没奶的问题，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的孩子也可能挨揍。你只要赶上不让的家长，有的家长可能会给你奶，有的家长就直接送你个大巴掌。 棍棒底下出孝子。
1: 所以该争取的自己还是得争取。
0: 番茄说了，一个人最抗拒最不想做的事儿，往往正是锻炼自己意志成长和突破自己的机会，看不看着？每周一个，一定要坚持下去。是对，真的，你自己不觉得，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从最开始唱的唯唯诺诺，现在已经敢站起来唱了。你不说歌进没进步，那起码那胆量对吧，那突破一大截。
1: 站起来是因为这歌太难了。站说之前的主管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行，想想很有道理。真的就是你跟着他说再多都没有用，
0: 对，
1: 除非让他自己
0: 经历一次。
1: 对，
0: 要不我也给你串猪，你自己盘着说。今天这个节目特别适合盘串，你知道吗？
1: 你送我吗？
0: 我送你了，哎，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真的。
1: 哎呦，这个也不错啊。十米的九克的一个单圈的，
0: 对，这是单圈
1: 的，这颜色很好看。
0: 我们推的两款呢，就是入门级的，一个是这个无事牌，另外一个呢也是单圈的算盘珠的。那我俩手里拿的是另外两款。
1: 点开进去能看到啊。
0: 对，我这个可能更进阶一点的。
1: 对。
0: 我那是6.7米的，一般人能缠4圈，
1: 四圈，对，
0: 这有的能缠5圈，我3.5圈。
1: 一般人都可以啊，没问题的。
0: 对，但是他这是补了6颗珠，就在坠这补了6颗珠，这6颗珠加上去的话就可以，就我也缠4圈没问题了。6颗珠有3厘米左右，3厘米左右。
1: 就如果说想要确实想要好一点的。这个品质高一点的，我这个沉香我带着就是一样，人一看就哟，你这是一串好东西啊。那你就选择这个大明的这个，他自己也买了，也是这个，
0: 对
1: 吧？6.7米的多圈的一个沉水级的手串。
0: 我为啥还拿这样品没拿我自己的那个呢？因为我自己那个
1: 你舍不得
0: 送回去，让他们给我那个办证去了，我特别生气。他们给我拿过来的时候说咱们自己人，你就不用那个什么证明了吧。他那都有那个
1: 证书，一物一
0: 证，有证书的，有证书的就不用需要证书了吧？我说我怎么就不需要证书了？自己人专骗自己人，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他们说那行，那我们再拿回去，我又给他寄回去，然后又走婚检，然后呢就开办那个证书去
1: 了。对对对，大家所有拍的，不论是多少钱的这个啊，拍了的朋友，就是他是你拍完之后才去检，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去检鉴定中心，然后一物一检，检完之后给大家发货。
0: 你必须得检完以后，那有证书，然后呢证明这个东西它是真的，然后呢才能给大家伙发货。我那个时候内部人给我自己带回来的，我说我用你。有的时候跟你说，对于我们这种爱好者，那个证书可能比这个东西都值钱。那证明它是真的呀。哎，
1: 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看一下，就是基本上什么价格的都有，只要好一些的也有，入门级别的也有。
0: 是
1: 回复沉香点第一个链接之后，点开所有的产品都能够看到，就沉香的所有产品都能。
0: 是当你焦虑的时候啊，当你就是很烦躁，或者说晚上睡眠不是很好的时候，拿出来可以闻一闻，哇，这个真的可以平心静气，这个味道真的很香啊。
1: 有人问说能保持多长时间这个香味儿？它其实是会一直有这个味道，但是因为你用的时间久了的话，它里面的这些缝孔隙可能会堵塞，
0: 会堵塞。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拿，人说
1: 拿丝袜
0: 蹭是最好的。
1: 就多蹭一蹭。
0: 对，所以呢我们也说沉香的不适合拿手一直盘，因为手上的那种油脂啊会把它那个毛孔啊缝隙给堵上，导致这个香味儿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出不来了。出来没关系，您平时拿丝袜蹭一蹭，它的香味又出来了。
1: 对，
0: 这香味它是一直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沉香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那个属于您的至理名言，可能是您通过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件事总结出来的一句至理名言。或者呢可能是长辈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那么一句话，哎，你觉得这话真的太有道理了，今天就把您的至理名言跟大伙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了8:22来进入这一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跨国快递丢了。最近呢，江西南昌的何先生反映，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今年4月呢，他把部分生活用品寄送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然而包裹抵达当地后，某国内快递公司的国际分公司没有按运单地址上门投递，而是直接放置在孩子所住公寓楼下的公共区域，最终导致包裹遗失。事后何先生也是多次与快递公司沟通理赔，都遭到拒绝。
1: 如果是用户自己没及时取件导致包裹丢了，那快递公司可以拒赔。那如果因为快递员投递方式有问题，比方说他随意放在某些公共区域了，没有联系收件人确认，导致包裹丢失了，那这就属于违规行为了。所以快递公司呢，理应赔偿责任啊，有这个赔偿的一个责任。这事呢，也给其他朋友提个醒，就是邮寄贵重物品一定要买足额保价，一旦发生丢失，保留好运单，还有这个购买凭证，还有这个沟通记录，可以依法为自己维权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男子买榴莲车厘子仅退款。最近呢，湖南衡山县的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当时整个衡山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电商平台把整个衡山都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经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谭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这些高价水果的腐烂图片，找电商平台申请仅退款，转身再把好水果卖掉。4个月下来，涉案价值16000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1: 是我们之前说这个仅退款呢是保护消费者的，而且即便是保护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都觉得这有点过于霸道了，我都有点心疼商家了。因为有的时候吧，你仅退款，比方说你几块钱的东西，十几块的东西，那可能是占个便宜，是吧？占个小便宜，这个无所谓了。但如果真的啊，你就像这个案情当中，他已经涉案16000多了，他就不是说占便宜薅羊毛那么简单的事了，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了，而且用的这种方式是空手套白狼，你翻车是迟早的事儿。骗子的手法在升级，但是法律和监管也在进步。甭管是自己 P 图还是利用 AI 做图，在大数据面前，任何异常啊，其实都是会留下痕迹的。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平台故障致粉丝买错了票。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呢，估计不少抢过演唱会票的朋友听了都得血压升高。就是薛之谦的杭州站的演唱会刚开票就炸锅了，好多消费者投诉说自己明明抢的是杭州站的门票，付完款一看订单变成了北京站，要求退票被平台拒绝。有消费者录屏显示，从薛之谦杭州站的预约页面退回到演出首页，再重新进入的时候，系统会变成北京站购票入口。
1: 票品一经售出不退不换的规则呢，虽然被很多平台当作挡箭牌，但在这种就是非消费者主观失误导致的情况之下，完全拒绝退票，这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了呢？也就是说，平台你不能拿不退不换的规则来掩盖自己系统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漏洞啊。这事让我想起了昨天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跟那个语气有点像啊。就一个孩子呢，就是高考的分还真挺不错的啊，因为孩子家庭也不是很富裕，成为全村人的一个希望了。结果他报大学的时候啊，他报的是厦门大学，结果填志愿的时候他没中意，他填的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然后家长也说是山东家里边种地种树的家庭啊，他说我们没那么多高的那个能力财力去支持孩子到海外去留学读书去啊，对吧？最开始我以为这可能这孩子是不是填那个志愿的时候填错没注意啊，后来发现就好多人呢就在这个都填错了啊，不是一个两个了，是今年就好几个，然后去年也有，它确实容易引起一个混淆。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说你被投档了，你无法退档了，就是你要不上的话呢，那只能明年再考了嘛，
0: 是
1: 对吧？你对孩子们这个前途时间的耽误，你包括这孩子这次还是超常发挥，对吧？那真的啊，
0: 下次保不齐什么情况。
1: 所以你既然已经有过类似的一个漏洞了，那能不能下次就补上呢？减少因为这个事儿耽误自己前程的孩子啊。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车企远程锁车30小时。前不久，河南一个车主跨。

0: 被锁了30多个小时，说明商家的这种应急响应机制是形同虚设的。主要是关键时刻锁车吧，还真的特别的耽误事儿，你知道吧？
1: 对啊，所以这种呢，真的要提前说一下。但是可能人也觉得大，一般人也没有人开车出境，开车出境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0: 哎，好，北京时间8:28，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来说一下这个关于至理名言。我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好几位朋友，这个畅通说，我遇到的至理名言，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行吗你
0: 啊，这是领导的处事哲学。凡哥同学，你刚才提出什么问题了？看看我能不能把你解决掉。
1: 哎呦，
0: 米兰说了，买沉香送丝袜，大明你可以这么促销啊。
1: 丝袜成本在多高啊，
0: 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一个男的手里边突然拽出一个丝袜来，这是一件很看起来很那什么的事情啊。
1: 但是你要是去到那个电白茂名的电白，我们上次去嘛，就是那个沉香博物馆，那儿有一个老板坐了那么大的茶台，
0: 是
1: 坐那喝着茶，然后坐那拿一个，这个手套一个丝袜，一个手拿一个那个手串，一直在那儿坐。关键是旁边又是茶台又是喝水的，那么高大上，然后手里套个丝袜。
0: 人到中年了，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自己开心舒服就行了。大熊说了，自律就是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对，一直坚持，对，坚持和自律都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对，你要干特别开心的事，那不叫自律，也不叫坚持。自律就把自己约束起来嘛，对吧？
1: 就是干自己不喜欢的事。
0: 好，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

0: 他的店在哪儿啊？
1: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西安，是热门的旅游城市。为了保障市民旅客的出行权益，西安正开展网约车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对涉案网约车实施涉案必清退、处罚必封禁的刚性处置，并要求网约车平台24小时内完成违规车辆下架、驾驶员接单权限的封禁。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品啊。针对民生领域广告乱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的监管，还有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上半年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了20000件，而且集中在了药品和保健食品等领域。
0: 好，我们再来看7月23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哎，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消费啊。目前呢，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体融合发展。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消费销售收入呢，增速达到了28%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全民健身。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是，连我都开始健身了，你说说啊。连我
0: 啊，这确实是连
1: 万年不动的这个，
0: 确实应该动起来了。
1: 对，懒人专业户都开始运动起来了。可见咱们现在运动氛围真的是不错呀。你呢？
0: 我练过
1: 啊，练过啊，把他都站起来唱歌了。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无蚊害公园。北京目前进入到全年蚊虫峰值平台期了。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啊，目前呢，当前蚊密度处于全年的最高区间。日前呢，北京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落地门头沟，该公园依托智能设备、生态绿植与源头管控相结合的组合防控模式，实现单日捕捉蚊虫20000多只，有效破解了夏日逛公园遭遇蚊虫叮咬的恼人难题。我真的是这样，就尤其像那个盘河庄那边那种地比较多嘛，如果我去逛公园或者说自己在自己家院里走的话呢，夏天我也得穿长裤。哎，这
0: 比较招蚊子是吧？
1: 哎，就是胖子嘛，再加上什么呢？就是本来就是蚊子就有点多，就很痛苦，
0: 还是太招蚊子，招蚊体质。
1: 每一年啊，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祈求有一个没有蚊子的夏天，该多么的美好！但是好像有一期节目说了，说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蚊子的话
0: 好像也不行。
1: 对，它是一个生物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1: 就蚊子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比方说什么壁虎啊，什么青蛙呀，还有很多
0: 都得有、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蚊子还有授粉的能力。
0: 哦，
1: 授粉，就有些花啊，它那花粉是靠蚊子来授的。人家干点好事，这世界上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个
0: 的。欣欣说，我小的时候学习不好，我的座右铭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现在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后面可以不读啊，谨慎，怕你们被罚。我翻译一下啊，就是听那些扯犊子乱七八糟的，往前走就完了。
1: 哎
0: 呦，
1: 干就完了啊。科比詹说了，我的微信个人签名呢是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我觉得时间能治愈一切，真的没毛病。不管什么事，分手也好啊，遇到什么其他的坎也好，只要时间足够长，一切都会过去。
0: 对，
1: 因为时间
0: 对
1: 也是跟刚才咱们的 如果时间他是一个领导的话，就跟刚咱们朋友那个说的方法是一样的。
0: 嗯，
1: 时间他本身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就解决问题的那个人。时间其实也用这个套路。
0: 但时间真的是可以治愈一切呀。
1: 嗯，
0: 时间太神奇了。
1: 对，话里有话呀。
0: 就你怎么了？时间它会，你会让很多东西都淡掉。
1: 看来经历过一些事情了。
0: 确实在职场经历过一些。嗯，
1: 不要拿职场来掩盖你生活上情感上的一些波折。说吧，前两天脸肿了，到底是谁打的？
0: 你那么希望你的就是下属们家庭生活不好是吧？对你有对你有啥好处啊？
1: 你错了，我希望我的下属们就不应该有家庭生活。什么时候了啊？广播都到了如此危急时刻，你还能有家庭生活？我都恨不得让你住在直播间里边。
0: 你看一没住，你看看。
1: 小静说了，我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彻底想开了。之前我每天下班回家都会跟他吐槽单位的一些破事儿，心情特别糟糕。
0: 嗯，
1: 每次他都说呀，单位招你来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不是才能体现你的作用吗？不然怎么体现你的价值呢？我想想也对，不然老板为什么给我发工资呢？别人都能做的，可能也就不会让我来做的。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呢，我都会想起先生的这句话，有道理啊，很有道理。他一向比我觉悟高。
0: 嗯。很多工种好像就是这样的，工种他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对啊，
0: 那你这天天都这样的，
1: 找你来就是唱每首一歌的。多难的一个问题。
0: 找个歌手不行吗？你找我，
1: 找歌手
0: 一天
1: 多没意思。我找歌手，人家为什么不看歌手呢？对吧？找你啊，就是咱们平时在电视上哪有听到这么真实的歌声啊？
0: 电视上的都不一定是真唱啊。我们这是真唱、啊、
1: 纯真唱，
0: 没有任何混响的真唱啊。CK 说，我从小就听过一句哲理，是我们老师说的、这里可以用在大明给大迪和凡科说，
1: 嗯，
0: 不要拿着我的客气当福气。老师也会说吗？不要拿我的客气当福气，小心我揍你啊。
1: Earth 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啊，大明，你可以在衣服、裤子裸露的皮肤上喷那个避蚊胺，
0: 嗯，
1: 100%纯度，多喷蚊子绕着你走，
0: 嗯，
1: 哦，
0: 对，就现在有这种还是挺多有挺有用的这种驱蚊产品。
1: 嗯，苏玩旧梦，大明有三高吗？有
0: 吧，
1: 有
0: 三高是哪三高啊？嗯、高
1: 颜值高，身高高，还有文化水平高。我确实三高啊。
0: 他尿酸高，对，就是尿酸高。
1: 被水淹的鱼问：新疆是几天几晚几块钱啊？
0: 几块钱？8天7晚。
1: 8天7晚，然后
0: 一个人7980。
1: 7980啊。
0: 包含双飞啊，
1: 是
0: 所有的
1: 包含大交通的啊，
0: 对，包含大交通，包含吃，包含住，
1: 主要就是机票太贵了。
0: 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我这不是下周休假吗？嗯、我看了一下机票、
1: 哦，
0: 还看了一下去乌鲁木齐的机票。
1: 嗯，
0: 往返要到3000多，快4000了。
1: 哦呦，
0: 咱们一共7980。
1: 哦，你休假你还想奔着新疆去啊？没，新疆去玩了3次了。哎呦，早说呀你！
0: 家里人都没去过，
1: 你不你自己家里弄一个团不得了吗？对吧？这大家大业的，是不是？你把家里人弄一齐了，我这给你弄一个定制团，
0: 嗯，带着大家去，
1: 啊哎、是不是？
0: 顺带工作了。
1: 7095，我说推荐一首西安人的歌，下次可以试试。这首歌，我虽然不知道那首歌是不是叫这名字，但我估计就是那首歌了。
0: 就哼的西安人的城墙下是那个吗？
1: 对，应该是可能。
0: 西安人的火车是那个吧？不知道是不
1: 是
0: 啊？是，我也不知道。
1: 虽然那个房客不是西安人啊，但是他那个味儿，他应该能会他那个调啊。 哦，这个小当啊，他这个真的挺好的这句，
0: 嗯，
1: 养七分善良行天下，留三分匪气镇小人。
0: 哎呀，
1: 哦呦，
0: 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1: 哦，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嗯，但是很难，你那个度如何把握？
1: 对，
0: 要么善良就过了，要么这个匪气就过了。
1: 匪气特别容易过，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学坏太容易了。而且人一旦坏了的话呢，就搂不住了这个东西。你想啊，刚好控制到坏三分啊，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事情啊。
0: 嗯、对，只是用来震慑他人，那不能过了。
1: 因为你会马上沉醉在那个坏带来的那个各种乐趣当中啊，
0: 享受不能自拔了。嗯，这位说一见钟情，
1: 嗯，
0: 再而衰，三而竭。什么意思？就是
1: 哦，对，就是说喜欢一人就一股子劲儿那个事儿、
0: 嗯，
1: 对。
0: 那后面呢？怎么就再而衰，三而竭了呢？
1: 就是可能，就是你对着这个人，你要多看了多接触之后，你可能那个喜欢那个劲儿慢慢就散
0: 了。没
1: 了，嗯，
0: 哎呀，
1: 就为什么说谈恋爱两年之内结婚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你时间一长了，时间越长，感觉哎呦，这爱情长跑，你真幸福，
0: 嗯、
1: 真甜蜜、
0: 嗯。
1: 为什么爱情长跑？因为越到最后，俩人就越对婚姻。就有所怀疑，
0: 嗯，对，
1: 就趁着热乎那个劲儿，
0: 赶紧接了、
1: 啊，对，赶紧
0: 接了，那也不太接。

0: 对方正在输入说，房客告诉你一句名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这现在对于职场来说，我们昨天节目还聊职场这个心眼儿，我觉得这对职场来说太有用了。但也不是说教大家要怎么不干活，但真是这样。
0: 关键啊，一个是看职场的一个文化，另外一个呢，也要看这个职场啊，它稳不稳定。那有的职场啊，相对来说它就是稳定的，这你干多干少都差不太多，是吧？或者说你不干呢，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啊。你干了的话呢，如果说真的啊，就是你一个人能力挽狂澜那种的话，那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你不干的话，确实是不是不行啊？尤其你在某些关键的位置，
1: 对，
0: 你不行。还有的一种呢，就是这本来就是到了一个危难的关头了啊。
1: 你再不干的话，
0: 是
1: 怎么了？把你踢出局。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职场啊，它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名言呢，或者准则呀，你不能一概而论。你得跟什么职场、什么环境、什么档口，它也有关系。
1: 你得就你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去看，
0: 是
1: 吧？
0: 你比方说，你公司都已经到了危机时刻了啊，对吧？这个订单你赶不上的话，那明天公司可能就没了。这时候还抱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都不看不错，那你就没了没了。
1: 多干了也容易出错啊，出了错你不又是问题吗？
0: 不是多干，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真的能少干就少干，你看人家王上少干了。人家没有少任何的

0: 对吧？也就是带团儿啊，哎呀，
1: 王
0: 这那呀，
1: 王上，哎呦，我的天哪，王上少干了，那是你他干的很多事你没看见啊？
0: 他干什么了？
1: 不是每个人的活你能看到每个人他都在干什么吗？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平常不就伺候你吗呀？
1: 哎，那多累呀，多累呀。那一天天的在面前装的，那不累吗？一边当干着自己的活，一边还得当演员，真是的，那多累啊！你像你，
0: 哎，
1: 完全本真做自己，
0: 一点都不累是吧？哎，干少了也有，就得有这个心眼子，你得有心眼儿。
1: 嗯，
0: 就觉得你说人家干少，但是领导并没有觉得他怎么
1: 你实际上干的少，但是你。
0: 嗯，
1: 给人看起来你好像干的并不少，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学问，
0: 对
1: 对吧？因为有的人是干了很多，但是好像在领导面前啥都没干一样，哦，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了。
0: 嗯，昨天王上还说呢，
1: 嗯，
0: 说他已经明确的跟大明老师表达过，
1: 哦，
0: 说我可以来上早班，
1: 嗯，
0: 但是大明老师还是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你应该是，他应该是从第一次睡过的时候就应该在密谋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他第一次可能就是那时候，因为大迪也应该已经怀孕了吧，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在密谋我睡过两次，
1: 嗯，
0: 这样我就可以逃过上早班。
1: 哦，我想问一个问题，为啥每次总要接王上的底呢？就给人感觉吧，你好像要做掉王上一样。你俩之间有竞争关系吗？你俩并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啊，那你是单纯的想换搭档了，是不是？
0: 不，
1: 你这个
0: 我是
1: 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0: 我这天生不是杠精吗？
1: 啊，
0: 不爱杠吗？杠你，我杠他，我还是，杠你我都敢，我还杠他呢。
1: 哎呀，这挨个都杠一下。
0: 啊，对呀，啊。
1: 王上啊，这睡觉也不老实，天天啊睡觉是打喷嚏。王上吧，不是不让他做早班，一个呢，确实是平时表现呢，经常开会迟到嘛，
0: 嗯，
1: 就开会那个点都是10点、11点，他都迟到的，
0: 嗯，
1: 我就怕他上早班。另外，他真有那个心的话，那还需要我说吗？那早上自己就来了，对吧？我早上来做早班的时候，一看王上早就坐在这里了，说：“明哥，今天给个机会呗。明哥，今天我不说话，我在后边站着也行。”啊，对，您在那儿做早班的时候，给您捶捶背啊，翘翘腿儿，啊，那个沉香，我帮你展示展示，行不行啊？你看怎么样？哎，今天缺女搭档吗？今天缺女搭档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女搭档。
0: 我也可以夹着说话。
1: 王后不在，但王上在。
0: 行，有人会给你递这个话的，啊，
1: 哎，
0: 替你转。

0: 这位毛双雪说，经历过多次之后，我自己总结给自己的名言就是：玩命提升自己，干好自己的，抓紧掌心，少操心别人，你管不了，那是别人的命。
1: 确实有些人呢，爱心泛滥。是吧，这他也是不是说放四海皆准的一个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身边确实有一群爱心特别泛滥的人。他本来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爱心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量力而行的一个事情。如果说你的爱心泛滥导致自己的生活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了，甚至你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隐藏了你自己的家人了，就确实也不是很好，
0: 对
1: 吧？就比方说这个呢，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爱猫爱狗人士，我也是爱猫爱狗人士哈，但是我见过那种极致的爱猫爱狗人士什么的，就是见不得那个小猫啊就那样的啊，可怜的流浪啊，吃不上饭的，或者他脑补一些很惨的画面，就外面都是坏人，这小猫如果被别人领养，他一定是拿去虐待的。真的，他已经有这种幻想了啊！然后呢，就把所有能见到的小猫都领到自己家里边来。他家也不是很大，然后呢，就是里边上蹿下跳的。就是您一个人生活的话呢，说实话，我就是普通的劝一劝，对吧？因为确实影响生活质量。但你开心，那也无所谓了。那如果说你多人生活，那可能其他人不同意，或者说心里边碍于咱们是家人，我也不好说，对吧？那这是只能勉强更多的人。或者你猫养多了，那你楼上楼下的邻居这味儿肯定大，对不对？对大家也是一种影响，所以这种爱心泛滥呢，就超出了自己的一个承载能力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爱心呢，也是应该是一个量力而行的事情。
0: 对，
1: 包括其他捐款。

0: 也是，
1: 嗯
0: 啊，你帮助别人也是，
1: 还真有那种人，
0: 嗯，
1: 人家就是爱心就是太过了，
0: 是太过了，
1: 就或者说其实确实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0: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爱心不好，爱心肯定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只不过呢，就如何去正确的去奉献自己的爱心啊。
1: 嗯
0: 啊，就好像有人喝多了还愿意发钱，就有这样的。
1: 那真的快来吧！
0: 喝了以后就把这人所有值钱的东西，钱包啊，什么手表啊，就
1: 给人了，
0: 都给 人
1: 送一个。
0: 哦，真有这样的。嗯、你说这够哥们儿是够哥们儿，
1: 是的。家里人得疯了。孙颖说了，职场里真的不要太计较谁干的多干的少，遵从自己本心做好事儿。
0: 嗯，
1: 否则天天计较，活还得干，心情还不好，
0: 嗯、
1: 放过自己吧。
0: 是，尤其啊，像一些像房客这样的啊，骨干的，真的就是得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力挽狂澜啊，站在鳌头的那种感觉。就这事儿必须得我做，别人做就是不行啊。你找什么韩红？啊，你找什么林志炫过来唱每周一歌，那是那个味儿吗？不，他们就不行。哎，他们就不行，我跟你说，那必须得我来，这个位置就得是我。
1: 就喜欢听我唱的，嗯、我不唱这周五都过不去了，各位是吧？
0: 真的，你得有这种心态。慢慢，我跟你说啊，咱俩搭档久了以后，你慢慢就会养成这种心态。我现在每天上节目之前，我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中国广播需要你。危急时刻你要不出来的话，这台就没了、哎、这台过两天就变成一个遗址，变成一个来大家研学的。哎，你看啊，这是那个广播旧址、嗯、
1: 每天早上照完镜子，从家从大兴看完自己，而穿着个披风就飞过来了。这天
0: 我
1: 来拯救世界，
0: 我对着镜子里自己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圆呢？因为你是中国广播的救命金丹。
1: 一颗仙丹，
0: 哎，赶紧走吧、嗯，千万别迟到了。你迟到一点，广播就没了。
1: 时刻给自己，你说，如果大家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0: 嗯、对呀、
1: 啊，我们的工作还愁干不好吗？
0: 是啊，
1: 哎呀，
0: 到处都是金丹呢。
1: 你可真会 PUA 人呢。
0: 哎呀，我连自己都 PUA 呢，你说说。当然了，一边 PUA 呢，也一边放松自己，闻闻沉香的味道。哎，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在这个推沉香的这个产品呢，因为沉香这个东西跟其他产品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东西呢，它提供的是实用价值，沉香这个东西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1: 嗯，
0: 它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它确实没什么实际的用途，装饰，
1: 装饰嘛，
0: 啊，
1: 对，
0: 或者把柿子去掉装。但是装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啊！
1: 对于各位，你戴在手上那为了啥呀？
0: 是啊，那如果说它非得有一个实用价值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香味儿，因为沉香本身它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哈。只不过呢，我们不可能把它研磨就喝，对，但是我们闻它的这个味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自己的一个心情。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啊，
1: 舒服、嗯、
0: 我们也是把沉香的价格呢降下来了，
1: 嗯，
0: 降下来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呢都能平时生活紧张啊、情绪焦虑的时候啊，闻一闻沉香，让自己的心态缓解一下。比方说您开车路怒了啊，您跟别人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了，单位评职称他上去你没上去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呢无所谓，拿出沉香
1: 闻一闻安神啊，确实很舒服。
0: 嗯，把它送给领导、嗯、领导下次给我机会吧。领导是不是他送你更好的？我这沉香，我跟你说啊，电台买的这个啊，
1: 那是
0: 啊，给他看标签价。
1: 但确实这个品质是这个价格的，就是你要是去北京的一些地方买沉香的话、
0: 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标签的价格。
0: 嗯，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给大家溯源，这个品质很高，的价格确实很合适，就尤其对于入门的朋友来说，你也可以选择一款。
0: 是。
1: 那如果说我就想要一点好的，
0: 嗯、
1: 那你就可以看点开那个链接，里面有好的，
0: 有好的，嗯，有这个上千的呀，还有
1: 上万的
0: 都有。
1: 昨天不是有一朋友买了一个
0: 两万九千九百九，三万块钱那个、哦、那款是、嗯哦，那个我都不敢看，我这拼死了买一个这个8000多的那个这个。算是我这几天给自己买个大件，
1: 送个礼物了啊！
0: 是 是，
1: 还有人说凡科大名点你呢，要你送礼。哎呦天哪！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给大家伙推荐的那款入门级的产品了，包括后边还有一个沉香专区的链接，要买更多沉香的话点那个专区链接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啊。最近雨天也比较多，那洞洞鞋也重新上架了，如果您通勤度假平时逛街需要一双洞洞鞋的话，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洞洞鞋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价格也非常合适啊，一百多两百多都有。
1: 对，直接回复洞洞鞋，男士女士小朋友都有，
0: 而且主要是人家洞洞鞋大品牌啊，
1: 对，
0: 卡罗驰的、
1: 正品，奥莱发货。
0: 隔壁超仔说沉香放车里能去异味吗？去异味这个事儿吧，它跟那个竹炭我觉得应该不太一样，但它能增加那个香味儿，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那个车载那个沉香的那个片儿，那个味儿还真的挺香的。去异味这个它是不是一个物理上的一种反应啊？就比方说它能够吸收什么东西，化学反应啊，
1: 对
0: 吧？那沉香怎么吸收这个我才真的不太清楚。
1: 它是慢慢的让这个味道更好闻，不知道怎么去异味啊。
0: 是，反正新车去异味的话呢，那还是得用一些竹炭呢，或者其他的一些上一些科技手段了。行了，北京时间8:59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凡科同学呢，下周啊就、
1: 下周休假，
0: 休假了。
1: 下周估计也来不了。
0: 为什么呢？
1: 下周王上都走了，我一个人上晚班。
0: 哦，
1: 一个人每要上一周。
0: 你说有道理啊。
1: 所以我早上就来不了了。
0: 那你就真住这儿吧，我给你弄张小床什么的，对吧？然后到节目我把你摇醒，哎，凡哥起来起来，哎，别流口水了，上节目了啊！
1: 哎呀，
0: 真的，
1: 凡
0: 哥，凡哥特别的辛苦啊！作为领导，我也真的特别的那什么啊，行吧，那就这样吧，
1: 拜拜！
0: 我再折磨折磨别人，
1: 对对对，是，快换换人吧！
0: 我一会儿给康姐打个电话。好，北京时间8:59，那今天是星期五，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3: 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鹏汽车宣布，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开启高阶智驾全球化新阶段。小鹏汽车认为，自动驾驶的核心是物理 AI 问题及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模型的起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世界模型与 VLA 的结合，提升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味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我
1: 就接一百户，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连一下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按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1: 的
2: 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 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2: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着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价来跟我们四八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万8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2: ，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2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块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块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块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2: 所以四八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块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 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快庄。48快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48快修、48快装、48工装、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庄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十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2: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2: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2: 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2: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的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2: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48快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四八冠状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冠状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四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冠状，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冠状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冠状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冠状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冠状。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冠状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

0: 甲醛的事业，让你眼界为实。因为四八公道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界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022年才进入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 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找。

享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穿个灰袍。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9: 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
6: 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此刻陪伴各位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千里。在今天节目里呢，跟大家聊一下二手车，有关于二手车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无论是评估、买卖、置换，还是说迁入、迁出等等等等一系列法规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微信互动平台呢是中国交通广播，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也在开启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观看直播的同时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提问题。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啊，这个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来，二位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大家好，欢迎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啊，这个王宽尤其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二手车啊。如果大家想要评估手里二手车的话，第一啊是先要把这个二手您手里边这款车型啊，这个大概的情况描述的稍微仔细一点，对吧？啊，包括这个哪年的，什么车型配置啊，跑了多少万公里，有没有出过保险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个描述清楚，越详细，这个评估价格会越准确，对吧？然后第二个啊，就是注意事项。在询问价格的同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期。这个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的急剧变化啊，这个评估给您的这个价格，可能让你一时间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放平心态就行了。别看我在这儿乐乐呵呵的说，我也经历了这个问题啊。我前那个今年年初卖的那个车，对吧？我刚新车开了连3年不到，那我也是愣赔了这个多少钱？20多万车，
2: 对，
1: 不到2年多的时间赔了10万块钱。你现在这个市场它就这样，新车上的太多了，啊，这个聊聊吧，聊聊最近这个市场情况如何？
2: 反正从我感觉，从过完4月份就5、6这2个月都不太好，市场都不太好。
1: 主要市场也进入传统的淡季了，
2: 哎，对对对，
1: 7、8、9就是太热，太热，大家更不会这个买车。
2: 对，然后。进到7月份，其实我们感受还好一点，好一点。但是最近好像又集中上了一批新车，然后呢，有很多传统的这个品牌又集中降了一波大价，
1: 对，主要是大家认知当中的新车价格已经跌到就是很恐怖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啊，
2: 对，
1: 给的可以举个例子，跟大家聊一聊，
2: 对，就反正像，因为我是比较喜欢 BBA 的车，你看我觉得。昨天看了一新闻，说这个宝马最高一款车降30万，然后奥迪 A7 已经进到了30万以内，这都不敢想象。就我一朋友问我，他说有一 A7 想卖，问我现在值多少钱，我说你等等吧，最近 A7 刚降价，你现在要卖的话，我感觉不太合适。
1: 主要是这个，尤其是以传统豪华品牌
2: 对
1: 啊为主，他们现在的这个降价幅度是非常高的。啊，而且一会儿车坛快报我就要播一条消息啊，就是说这个 BBA， 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一些品牌的这个库存，尤其是 BBA 的这个库存指数是非常高的，像 BBA 的有些经销商的常规库存啊，现在已经普遍维持在2个半月以上了，
2: 对，
1: 部分老旧燃油车型库存周期已经突破3.5个月了，什么概念啊？就是按照汽车行业的流通标准来看啊，库存系数1.5是公认的安全警戒线。然后你看看现在国内豪华品牌库存系数基本上达到了1.86了，这是平均数啊，有的比这个要高很多。
2: 对，
1: 然后你想吧，它燃油车库存如果有的老旧燃油车3个半月卖不出去，再不卖就长库龄，再长库龄更没法卖，那就哐哐降价呗。那只能是这样，
2: 对，因为新车这一降，其实对二手车市场的冲击虽然可能会有一点点延迟，但是我觉得也很快，马上就能反应过来二手车。
1: 是，就是主要现在你一开手机每天看这个新闻，基本上都是新车降价的消息，
2: 对
1: 啊，没有别的。 这二手车这个收完了，你可能说这周收完了，下周还没卖的情况下，再下周就该赔钱了。
2: 对，就是特别特别快。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收一特斯拉，
1: 啊、
2: 嗯，刚14万收完了、
1: 嗯，
2: 然后转过一星期，人家一模一样的车，公里数也差不多，人家12.7万就卖。
1: 嗯，
2: 你这一礼拜你赔10000多，你说这是往哪说理去？
1: 就是我不动，就是我还不赔钱，我一动然后就赔钱，这是现在很多这个车商的一个共识啊，
3: 普遍状
1: 态。但是就是你们聊过，就是最近卖车的这个朋友们是什么一种心态呢？就是真卖，但是他肯定是咬着后槽牙赔就赔了。嗯，
2: 有是咬着后槽牙赔就赔了的，有的确实是无奈，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新车降价啊，包括他可能看上某款车确实挺香的。
1: 嗯，
2: 没办法，那我这车我留着，我就一个指标，我没办法，我只能把它卖了。
1: 对，对
2: 所以呢，就也有忍痛割爱的。
1: 嗯，
2: 对，
1: 就是我也算这种。情况吧，其实
2: 对对对
1: 啊、就是当然更实际的标准可能说是因为家庭的需求，然后我要找个6座车或7座车，所以你看，虽然说整车这个市场销售啊，不论是说从新车整体的这个同比环比和以前比啊，这个销量整体下降了，但是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其实走中高端路线以及6座7座这个大车现在卖的还是不错的，就证明家庭需求这个指标指数成一个上扬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就是有孩子的，然后我可能说不论我之前那个车是多新多好还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为了实际需求啊，有孩子了，家人跟的多，我可能就要换个6座或7座的了。嗯，
2: 对，尤其是现在我感觉进入到7月份，可能孩子们都放假了，要出去旅游了，然后呢最近问这个6座车7座车还有 MPV 的客户特别多，来了就哎，我就想买一个什么什么车，我就想买一个什么什么车，
1: 嗯，
2: 现在这两天咨询这个特别多，
1: 是吧？就是还是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这个用车需求越来越多了，
2: 对对。
1: 就是另外就是对于燃油车这一块，现在的二手车市场是
2: 大家都不看好燃油车，
1: 嗯，
2: 就是因为有很多，因为我们的感受是这样，就是有时来了工单，人说。有客户来了，人说哎，我想买一个什么新，就像昨天我还接一电话呢，说哎，我想买一海豚，你们那儿有没有？
1: 嗯，
2: 我说有，然后看了看，然后看看车况不太满意，你还有没有别的小的电车？我说燃油车小的你考虑不考虑？
1: 嗯，
2: 啊，不考虑，就是新能源，
1: 主要就是为了考虑这个用电便宜。
2: 对，
1: 自从我换完了新能源，我第一首先来讲。没有限号这个烦恼了，以前可能每周有一天限号的时候我必须不开，然后这个它有这样的问题啊，因为限号可能说我必须还得开车出去，
2: 对
1: 啊，被罚款或怎么样的，那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不限行。第二个问题是真便宜，你自从在自己家里边安了这个充电桩之后，你这个充满电跑个400来公里，可能也就花个
3: 20多块钱是吧，
1: 不是比这贵点，得50块钱，50块钱左右吧，啊，那也可以了呀，我要是之前油车跑个
2: 400公里，那
1: 对几百块钱的油费呀，
2: 对
1: 吧，
2: 这很便宜很多，确实
1: 很便宜很多啊。但是同样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国补地补，然后包括这个咱们说这个增值税的这个补贴也都在滑坡，就是慢慢的就是把电车逼到和油车同权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来了，那也是倒逼车企想办法再把自己车做得更好，
2: 对
1: 啊，更便宜呗啊！你现在是功能多也便宜，主要是它省了好多的这个钱呀，好多的费用，这确实也是，嗯。
2: 我前日看新闻说车船税不是也要开始收了吗？
1: 是。然后另外就跟大家讲，这个你买了新能源车，自己应该也知道，确实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费用啊，
2: 哎呀，那是相当高。
1: 啊、我那个车9000多块钱。今年9000多的保费，啊，你能想象，就是这个车是我之前那个车的一年保费的两倍嘛，就是相当于这个车交一年，那个我原来那新车交2年保费就够了，
2: 对，
1: 啊，就没有办法，就是新车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车的保费贵，就是大家买之前要有这个预期，第一是它保费贵，第二，修车也贵，
2: 对，
1: 真的就是别看说保养什么的，没什么保养的。你只要撞了或者这个
2: 那是相当
1: 修车，那是相当的贵，
2: 对
1: 啊，我那新车没几个月，这个左后门就碰了一下，然后回来我说钣金要把我倒无所谓啊，新车这个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这刚新车就动怎么，这无所谓，就是工具，关键是什么，他告诉我这个 车门是铝的，然后你修复
2: 不
1: 了，
2: 换
1: 不
2: 了，
1: 不了
2: 就只能换，
1: 只能换。我说那还是算了吧，就这样的，就我也不嫌难看，反正我自己在里边开看不见，到现在左后门瘪进一大块去。我说无所谓，那就这样吧。就是现在很多车型，尤其是走就是高端路线的啊，但是呢，它以一个中端价格卖你的车，又带激光雷达，又带这个，又带那个，你只要撞了，你放心，这个没有。就是如果说稍微的有这个咱们说有伤能看得出来的这种，没有几千块钱下不来的，
2: 下不来
1: 啊。尤其是他有的这个比如说侧面带那个都不说激光雷达，侧面带摄像头的或者是什么的，包括前面那大灯的，你只要一碰放心吧，就是万元起。
2: 对，因为他一换就是总成，他不说给你哪坏换哪，
1: 没有，就是一套。
2: 对对，一换就一套，
1: 就是修理很便宜，就是修理很简单啊，人家没有这个给你焊个这个弄个那个件的，直接换。
2: 对
1: 啊，你看之前可能说油车这个有的是什么，把那个大灯哪儿掉了或哪儿的什么不用换总成，油车它给你焊个爪。
3: 对，
1: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托啊什么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这汽车构造什么的，就简单理解这个大灯可能里边。一撞它的爪或者托掉了，人家还能给你换一个或找零配件，现在没有，现在尤其是激光大灯全是集成的，你要换就整个全
2: 对，一换换一套，
1: 一换一套好几万块钱。
2: 对，
1: 保险费你要走保险也行，那你第二年你就等
2: 着吧。对，你像我们现在收车其实也在更新这个观念哈，以前就觉得哎呀这个车要是换一门，要换一个件，换一个叶子板，换一个什么的，这就出多大事故一样。但是其实现在新能源车，包括现在新的这个燃油车也是一样，他们修的时候其实就是换，以前
1: 是
2: 修，现在是换，
1: 是，
2: 其实换了以后更好，它不一定出多大的事故，我们也在更新这个观念，
1: 确实也是啊，就是聊到了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一些区别啊，从这个刚才说到的二手车延伸过来的。当然了，大家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提问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帮大家来解答。微信互动平台是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也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但是就是相同年，比如说相同年限的燃油车和就是价格也差不多啊，价格相同然后年限相同的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这两车在二手车市场对比的时候，现在要是卖的话价格会有差异吗？
3: 跌幅，现在之前咱们那个老讲说这个新能源这车不保值不好，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跌幅也没有想象中了那么高了，因为新能源跟这个油车正在一步一步就是价格在这个保持一个平稳状态，就是它俩的跌幅跟涨幅基本上就这样
1: 了，
3: 平行了。对啊，
1: 是，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还是根据个人需求来买这个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啊，只不过是新能源的这个价格上面我感觉在二手车上面可能还是会更便宜一点。
4: 对，会这样。对，
1: 是，行，大家问题可以继续来提问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现在小不点问了一个问题，说两位老师，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坐标北京50000块钱练手买个新能源，现在市场上有什么合适的没有？车不要太大，50000块钱能买的车应该挺多的
4: 、
2: 特别多，
1: 新能源是吧？
2: 你要买北京，你买个地产车，北汽也修这便宜。
4: 对，
1: 但北汽这车，说实话，之前什么 EU 系列的这个做工实在是太糙了。
2: 买个极狐，
4: 对，
2: 看看有没有机会买个极狐，或者
4: 极狐买个小个的，
2: 对，买个比亚迪的唐，
4: 对，
2: 都行，
4: 买个这个，对。它要再小点的，就是这些
1: 唐的话，应该够呛吧？之前的那个是不是有点
4: 太老了？
1: 太老了，它那车本身就大，之前那而且它的续航里程估计也那个什么，
4: 400多500左右。
2: 对，
4: 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像吉利的什么星愿呀，现在属于这个新车销量也不错，
1: 新车销量，但是新车稍微它得再贵一点，
4: 贵点，
1: 买个低配，但是你买个2年左右的，它其实50000左右什么能买的这个车挺
4: 多
1: 的啊。像50宏光 mini V 这些我不建议在北京买了，因为这个北京确实这些车挺少，
4: 对，
1: 它太小了，
4: 太小了，
1: 太小了。然后50000左右就买个稍微大一点的秦 EV， 能买个哪年的
4: 秦 EV？ 你买个23左右的，现在买着了，23、24的，
1: 23、24的，
4: 23的吧，24的可能费点劲 ，DM-i 可能买着24的，对， 五万块钱，
1: 五万块钱，反正就是新能源的车能买的还是比较多的。
4: 对，然后像那个比亚迪的这些海洋系列，
1: 嗯、
4: 基本上这些小车型、
1: 嗯、
4: 都能源、
1: 嗯，就是这批动物就够了、
4: 哎、啊！对对对，
1: 嗯，小海豚啊什么的，这些都在这个价格区间，
4: 都在这区间。
1: 嗯，能买的比较多，然后具体还是看。然后小车刚才给您也推荐了几款，您可以到市场上也去转一转啊，
4: 嗯，
1: 看看现在这个。经销商能否忍痛割爱，主要是他这个痛有多大。

0: 保养，现在是跑了65000公里，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8年的现在行情可能就是给你5-6万块钱，也就这样。
0: 这车合适啊？
1: 对，合适。
0: 嗯，
1: 这当时谁想到说这个18年的这个凯美瑞
0: 现在能就是不到10年5万块钱
1: 啊？
0: 嗯，
2: 啊，这像雅阁呀、凯美瑞呀、天籁呀，就像它这些车吧，它主要是让网约车给搞的价格整的太低了。
1: 对，
2: 原来真是好车，这说实话。
0: 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燃油车的标准来讲的话。基本上像8年左右的车，
2: 对
0: 状况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嗯，
1: 6万公里嘛，很少，公里数还可以。
0: 这价格跌的太多了。你像前几年疫情，哪年来着？就是我帮朋友买了一台凯美瑞，他是哪年还老的？那阵还花9万多买了一个呢。你想想，
1: 哦，
0: 你现在买个18的才5万多块钱。
2: 对，
0: 他那阵买的话，肯定是18年往前倒的，也不可能
1: 是
0: 2-3年的嘛。
1: 对。
2: 对，
0: 所以你看看就是现在差多少。但是说话是就是话说回来，如果说在市场上想找这样的这个日系车的，现在真是个好时候。
1: 对，好时候
0: 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东北地区的，觉得这个电动车还是不方便充电，或者说这个耗电快，来赶紧。然后像这种车在东北地区是非常畅销的。
2: 对，
0: 对吧？
2: 嗯，
0: 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一般也发这个什么呢？发外地？
1: 也对，
2: 有
1: 很多外地的同行也好，是客户也有。对。
0: 这个价位上是很合适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包括刚才卖这位车的这个朋友，如果觉得心疼，可以再开一开。来，这个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刷新一下。看看这是哟，奥迪 A4 啊，奥迪 A4 和看一下这是进口的还是个这位朋友啊。A4 进口的，它是那个两厢那个啊，这个 all road 的
2: 啊，
0: 它是 all road 的，跑了45000公里，2019年12月份上牌的，然后宝石蓝，现在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Avant all road 是不是好卖一点
2: ？all road 好卖的
1: ，all road 四驱嘛，
2: 19的是吧？
0: 19的12月份的，
1: 改款的，可能这车能在10冒头吧。冒的多少？到应该到不了15，现在是。
0: 嗯，
1: 对。
0: 这车，他当年买的时候得40多
2: 。
0: 40多
1: 啊！
0: 现在赔了3/4了。
1: 对，他要买低配是30大，高配40多。
0: 你要这么一算，他2019年12月份，你就算2020年的，现在不到六年，然后现在就剩10万了。那我觉得还是自己开着吧。
1: 啊，对，
0: 这还挺新的呢，他现在才跑了4万公里。
1: 但是他说实话，在这个就是 BBA 现在的行情里啊，也算是比较保值了。对，
0: 比较保值了。
1: 对，
2: 对啊，你看19的5系现在才多少钱？
1: 对，
0: 5系五多少呢？
2: 530，嗯，现在也就13-14万
1: 啊。
0: 19的
2: 啊。
0: 哎呀，现在
1: 哪儿买50多呀？
2: 对，那车落地50万啊！
0: 对，就是陡然之间，从过去就没有几年，我就挺有钱的一人，然后我买了个50多万的车，现在我这车还不如人家刚出厂的那10多万的那个新能源了，是吧？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2: 这不就说的是我吗？我还买了个混动的，更不值钱，我那连10万都不值了。
0: 混动那什么是哪个奥迪？
2: 530LE
0: 啊，530LE。我郑州一哥们儿也买的这个车，好，他现在换成了一个新能源了，也是大头啊。他当初那个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那儿。买这种车能直接上绿牌嘛？
2: 对，
0: 除北京以外，全国其他地儿
2: 都可以直接上。
0: 他就是他当时花40多万买的那个 LE，可能是。
2: 我那个落地51。
0: 落地51，那他应该是差不多50左右吧？
2: 对，应该差不多，应该是50。
0: 那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我那不到10万块钱。
0: 不到10万块钱，哪年呢？
2: 19的吗？19/8月的吗？
0: 那合着油的才10多，你这个也没比人家多便宜多少钱呀？
2: 也便宜好多。
1: 但是你换而言之，现在咱说买一个这个国产的这种新能源高端一点车，其实你添的也不算太多。
0: 那倒是，对你换现在的倒是添的，但是你赔的多呀。之前那个，
1: 我不认，
2: 所以我不卖。
0: 对，就可以开，一直开，
2: 对，
0: 开15年，大家都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一样的一个
2: 拉长年限，
0: 对，拉长年限就不亏了。
1: 对，
0: 享受了。 大家还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欢迎来提问。微信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把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行了。

0: 另外呢，在视频号啊，也是中国交通广播，然后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来接着看大家的问题。哎呀，我的天呀！哎，杨柳问了个问题，说几位老师好啊，来个高的。我说来个高的，什么高的呢？我们家有一个2017年1月份上牌的辉昂啊，
1: 辉昂
0: 啊，这个黑色啊，表显是41000公里，这公里数倒都不大，2017年1月份上牌的380，想问一下，这个还能值多少钱？吓我一跳，我以为说来个高的是个辉腾啊，但是辉昂卖的也少啊。
1: 特别
2: 少，
1: 少
0: 嗯、
2: 对，现在基本上行情价比帕萨特高不了太多，只能说是高一点。
0: 嗯、
2: 对，
0: 380是2.0T
2: 高功
0: 的，
2: 对，17的啊，你40000多公里，现在行情价
0: 7-8万块钱
2: 啊，也就是这样。
0: 7-8万，他要是跟当年他要是买一个380的帕萨特或迈腾呢？2017年呢？
2: 2017，哎呀，
1: 6万块钱附近吧，
2: 6万块钱附近，对，
1: 嗯、
0: 也是。2017-18到现在也9年，将近9年了。
2: 对，
0: 嗯，卖六万，哎呀，怕他卖腾要6万多也行啊。其实说白了，到现在，啊、
2: 嗯，因为新车价低啊。
0: 对，刚才还聊呢，新车现在帕萨特现在没有330，都是高功的了吧？
1: 嗯
0: 啊、直接就上380了，办齐了也就15万多，
2: 落地
1: 15万出头
0: 啊、
1: 嗯。
2: 对，
0: 辉昂当初比这个帕萨特要贵多少来着？
2: 得有五万的区间吧，应该是
0: 5万，嗯，
2: 至少5万区间。对，
0: 刚才告诉他多少钱来着？7-8万块钱
2: 啊，
0: 就是8万，可能我觉得
1: 到不了
0: 8，
2: 报
0: 不了吧？
2: 对，
1: 嗯，
2: 就这么一区间，
0: 就这么一区间，嗯，就是我一直现在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花5万块钱到了二手车市场门口一站，我有5万，今天我要买车，我估计这车商们都觉得这就是算花的多的了，是吧？
1: 这都蜂拥而至，那能给你围个水泄不通？
0: 就是真的，就是5万块钱能挑的车现在这么多呢，
2: 很多，对，嗯，买个3系都有了。
0: 三系能买哪？还能跑吗？那个？
2: 那肯定是能跑的3系，对，
0: 是吧？
2: 对，公里数也不会太大，
0: 公里数也不会太大。
2: 对，
0: 你看看，好家伙，都能买个3系了啊！
2: 对，
0: 秋日传奇问的问题说：您好，2020年12月份的 Model 3，不到30000公里，多少出？都不心疼，特意告诉我都不心疼。蓝色的，续航554公里那款。
2: 嗯，那基本上你这个二零年十二月份
0: 就相当于2021年的了，其实
2: 五年
0: 的时间吧。嗯
2: 啊，五年时间，
0: 公里数倒不大，跑了3万。
2: 啊，标续的基本上就是10这块，围绕着10左右。
0: 这颜色有影响吗？还像这个年限？
2: 颜色不太有影响，
0: 蓝色不太有影响。
2: 对，可能红色会掉一点，这蓝色还不会说掉太多。
0: 十，它是那个。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喂，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73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K119至 K120 施工，占用第一二车道；北京方向 K59 施工，占用第四级应急车道；K52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京津高速王鑫。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点到20点6.5折，夜间20点到次日6.6折。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汽协披露，今年1到5月国内整车制造环节平均利润率只有1.5%。据相关统计，上半年总共推出630款车型，平均一天上新3.5款。乘用车整体销量在今年上半年下跌20%，销量排名前30的品牌中，只有7个品牌的销量是正增长，23个品牌销量下滑，这其中有7个品牌销量跌幅大于30%。再来关注智己汽车回应经销商经营异常事件。近期智己经销商经营异常事件在行业内引发不小热议，昆明、珠海两家同源经销商出现严重资金问题，私自抵押车辆合格证，导致大量车主购车后无法正常上牌交付。事件发酵后，智己迅速官方回应，通过电子赎回合格证承接用户售后兜底全部车主权益，旨在及时稳住市场口碑，避免大规模维权风波。再来关注豪华品牌库存系数持续高位。按照汽车流通行业标准，库存系数 1.5 是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一旦突破，终端经营风险会持续放大。根据相关统计来看，截至2026年6月，国内豪华及进口品牌库存系数达到 1.86， 大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流 BBA 经销商的常规库存深度普遍维持在2.5个月以上，部分老旧燃油车型库存周期更是突破3.5个月。再来关注大众与地平线官宣合作。7月22日，大众汽车集团携手地平线深化合作，双方合资成立的酷睿城将基于白河授权模式，依托地平线的 AI 基座大模型能力，为大众集团自主研发 AI 驾驶解决方案。集团 L3 级自动驾驶能力最快将于2027年下半年启动交付。最后来关注领克07 GT 上市发布会。7月23日，领克07 GT 上市发布会正式举行，推出时间限量版四驱性能 Ultra、 200超长续航 Ultra、 200超长续航 Max 4款版型，上市限时价14.58万元至19.68万元，并带来至高12000元限时领奖金，以及置换礼、出游礼、选配礼、金融礼等十大购车权益。本次发布会现场，领克07 GT 拉力赛车也重磅登台亮相。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

0: 远未来。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王牌汽车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千里。在今天节目里呢，跟大家聊到的是二手车的话题啊。如果大家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需要提问，不过无论是买卖置换评估，还是说嵌入嵌出等这个咱们说到的一些法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提问和互动。微信互动平台是中国交通广播，您也可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直播，随时来观看直播的同时和我们来互动。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二位还是王宽和尤其，二位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0: 哎，欢迎二位啊。这个上半段呢，咱们在最后啊，这个是收到了几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啊，我们一块来先看一下。刚才有一个问新能源的啊，我找一找看看啊，这儿呢，小明问的，说我想买一台准新的阿维塔十二纯电，预计多少钱？嘉宾那边有吗？啊，我关键嘉宾在北京，你在不在北京呢？咱们先说这个阿维塔十二纯电的，现在市场有没有？
2: 少一点，这个车南方多一点。
0: 这个车重点的是也卖的没有那么大的量啊。
2: 对。
1: 主要是我们这儿还有个梗，
0: 啊，
1: 是阿维塔我就不要。
0: 阿维塔为什么不能歧视人家？
1: 买不，我不是歧视他，是我买一个赔一个，所以我就不买。
2: 去年行情是这样，去年就是买一个赔一个，
0: 买一个赔一个。是他就是新车换太快呀，还是降价幅度太大？
1: 他主要是买的人少
0: 啊，
2: 而且他原值确实不低啊，
0: 原值不低
2: 。然后但是去年迎来了一波这个降价。还有一个销量下滑，
0: 那确实也是。那现在像这市场行情，咱就不说南方了，就北方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位呢？比如说两年的准新或者一年的准新。
2: 去年的行情基本是在20这个附近。
0: 二十是不是有点高了？
2: 对，就是说这个去年的行情，
0: 啊、
2: 去年就年中的行情，基本是19-20，因为那时候我们拿着就是嘛，跟人顶就18-19拿了、
0: 嗯，
2: 然后呢？结果
0: 卖不出去，
2: 卖十六
0: 赔了，
2: 对，赔了。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哥们儿可以去市场上打听一下，如果你花20万买一个新能源，那这个经销商听完两眼就得放光啊！
2: 对对，可选余地很多。
0: 对啊，你20现在买新车就一堆了，20现在你去市场卖全都带激光雷达了，基本上在这个价位上，
2: 对
0: 吧？啊，
2: 今年的行情基本上就围在十冒头，对，这附近
0: 十冒头。
2: 对，
0: 哎呀，那反正就是今年说十冒头是吗？就是让他去
2: 买个二手的，
0: 买个二手的，
2: 对，
0: 年限，
2: 那基本就是两年，
0: 两年，
2: 对，
0: 行，
2: 左右24的可能就是
0: 可以，今年价便宜啊，可以去市场上找一找，
2: 找一找，
0: 这个二位店里没有，他们买一台赔一台啊，所以他们不愿意要啊。刚才还聊这个港口车平行进口啊，这个聊大车呢啊，这个。旺旺问了一个问题，说几位老师啊，这个朋友有一台16年的普拉多2.7啊，这个跑了69000多公里，就是7万公里吧，白色的，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我要是买过来，大概多少钱合适？这朋友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咱们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二手车，甭管你跟朋友买什么，咱就不说关系了。你要说关系呢，这个就多了少了的都没法评，咱们只能说它的市场价，
2: 对
0: 吧？
2: 说个市场价，对，
0: 2.7的自动标配吧，应该
2: 是就
0: 是
2: 标准自动标准16的是吧？
0: 对，
2: 6万多公里，整体用的还不多，确实不多，
0: 六万多公里不多，
2: 对，现在行情应该是来到10开头了，对，
0: 就是
2: 去年可能还有去年也是十大几，今年
0: 十大几，
2: 十中可能
0: 就15-16万那样，
2: 对对对，
0: 16还能上得去吗？
1: 上不去，16
2: 上不去，应该是
0: 上不去，
1: 15对，差不多
2: 15附近，对，
0: 15附近，这是收车的一个价格，
2: 对，
0: 基本上
1: 卖车你就再加个10000块钱，
2: 对，
0: 也就是加上这样，关键是你收完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了，这是个最大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你们也很少收车了？
1: 收，我们现在也收，但是因为我们的客群可能是集中在10万块钱以下的，
0: 10万块钱以下就是走量，
1: 对
0: 吧？
1: 我们主要面对这个普通老百姓，
2: 所以
0: 现在我感觉上10万就属于高端的，
1: 那相当高端，
0: 对二手车来讲，
2: 所以现在的库存压力什么都我们相对小一点，但是咱说压这大几十万车就会有很多风险，
0: 主要就是压大几十万的车，你这个风险在于这个车能不能卖出去，因为你这个车的原版的新车。

0: 说咱也不知道它能降价降到什么程度啊，主要是。
1: 对
0: 啊，
1: 你像卡宴，在山东提落地都80万了。
0: 卡宴
1: 啊，
0: 落地
1: 新车，
0: 新车
1: 啊，你想这二手车它得降到啥程度？
0: 那倒是啊。行吧，刚才那位朋友跟您说了，然后呢，一张不够花，在咱们视频号就问的，说标致2008手动版14年的，现在孩子，这都是万元以下的，
2: 万元以下的，
0: 万元以下的
1: 四位数。
0: 这个你要是换新车，走置换补贴，现在基本上还能给个10000多块钱，是15000还是多少钱的？
2: 对
0: 啊，
2: 看买什么，
0: 看买什么，这个都比你就是走置换补贴这个。或者走报废提前报废这个是不是都比他卖新卖这个二手车
1: 还能报个3000多块钱的。
0: 嗯，
2: 对
0: 对，他这车现在都值不了5000块钱吧，
2: 到不了，
0: 到不了了，
2: 基本上在这个
1: 就报废价高一点点，
0: 走置换吧，走置换还能多补点。嗯，行，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林中有森问了一个问题，说宝马三系啊，这个2020年7月份上牌的325啊 LI M 运动的9万公里，然后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平时都是我媳妇开。那你媳妇这是20年，那开的挺多呀，
1: 没少跑，
0: 没
2: 少
0: 跑啊。
2: 对，20年，6年，
0: 六年时间跑了9万公里。
2: 嗯，
0: 那可能是出去玩，然后其实也还行，就是9万公里，6万，1年1万多，嗯，
1: 15000嘛，
2: 对，
0: 嗯，
2: 大概你现在行情价，怎么说呢？前两天还能在十往上，
0: 十往上，现在十都过不去了吗？
2: 十现在
1: 可能过，
0: 为啥呢？就是这个6年车连十都过不去了。
2: 对，就这两三月掉的，这个
0: 就两三月掉，
2: 就这两三月掉的。对，
0: 哎呀，现在
2: 可能就
0: 9万大几，
2: 9万多，对，大可能都打不上去吧。
0: 九万大都打不上去。
2: 对，在中间
1: 我们刚批了一个20的325i 嘛，
0: LI。
1: 他批的9万几，
2: 对，
0: 他这个是 M 运动，是不是配置高的那个？
2: 中 M 运动现在是一个入门
0: 版的了，
2: 对，
1: 药业是最高的。
2: 对，
0: 你要说这种，你说这给过去那些花好几十万买 BBA 的朋友们怎么想？
1: 哎呀，这个就给我就像我吧，就
2: 早买早享受，
0: 早买早享受。
1: 就一是早买早享受，二一个是我就不卖。
0: 对，
1: 我就拉
0: 一直开，
1: 对，我就一直开，
0: 你就别想你当初花多少钱买的。
1: 对，
0: 我
1: 怎么开我也是个武器。
2: 对，
0: 怎么开也是武器，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主要是这个我看啊，这个哟，李北然后来了，各位老师好，坐标内蒙呼和浩特啊，然后我有个车，就是你们说个价吧，然后我顶得住。这个车呀确实少啊，就是反正北京肯定是没有，它是柴油的揽胜啊，3.0T 2018年10月份跑了14万公里，欧规版本，这肯定是在平进口买，这哥们儿八成是不是在这个煤矿，比如什么鄂尔多斯啊，这些地方，就是内蒙全是这些车，然后柴油的也便宜，
2: 柴油便宜，对，而且这种车其实越野性能非常好，
0: 是，
2: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你给它评，是不是就得用内蒙地区的这个价格体系来评？
2: 对，
0: 北京就没有柴油车，
1: 对，
2: 没有这柴油车，
0: 对，
2: 没
0: 有参考价值，
1: 对，看全国价，
0: 看全国价，
2: 它是揽胜，不是运动，是吧？
0: 不是运动，就是揽胜，
2: 就是揽胜320的柴油机，
0: 嗯。
2: 18的，
0: 跑了10多万公里，14万公里了，这绝对是跑煤矿了，肯定是跑矿了。
2: 正常汽油的可能行情价在，我想那天有一个17的卖了20，17 3.0T 卖了29，那是7万公里，然后是那个南方牌，
0: 对，
2: 七万公里，你这个基本上就，
0: 柴油买的时候是不是就比汽油便宜？
2: 便宜点，对。你这可能跟二就不着边了，应该是
0: 到不了二吗？
2: 二应该是
0: 3.0T 揽胜，
2: 对，
0: 3.0T
2: 应该是卡在18-19的样，对，感觉上啊，
0: 18-19，2018年他买的时候这车得多少钱？因为这车实在是没，这是得问港口了，这个车
1: 肯定过百了，这车
2: 啊，好像100附近，好像是这车很、柴油，好像还便宜点，
0: 嗯、
2: 对，100附近，
0: 2018年。
2: 他买的好，可能90多就能下，
0: 90多就能下来。
2: 对，
0: 20都过不了嘛？这车要是在内蒙买，
2: 内蒙买可能下过不来，因为是前两天刚弄了一个这个，就是它是18的，哎，
0: 那它还顶

0: 得住吗？
1: 啊，一期的，就一期的。
0: 这位朋友，我觉得是这样，你也别问他们俩了，你在你们内蒙的这些，对吧？做生意的朋友身边问一问，
1: 哦、对
0: 吧？你就别试试，就是大哥，今这个你看我这车抵账，你看能抵多少钱吧？
2: 哎，对，
0: 生意现在都不好做，然后你抵超过20，你就卖给他吧。好歹百十万的车呢，这家，
2: 对，我就说你这还不如拿去抵账。
0: 嗯，是。刚说完那个哥们在呼和浩特，你看视频号上就有一位，这肯定也是呼市的，他是呼市肉代表啊。这个他说：“老师们好，我需要添一台6座或7座的车，塞纳四驱或者是帕里斯蒂，很纠结，请给指导一下，是二手的还是新车？新车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啊。新车这俩车掉价都会掉的比较狠，尤其是帕里斯蒂现代的那个，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大个那个，
0: 大个的那个确实挺漂亮。哦”
3: 你要是买我，反正我个人你建议你买塞纳，
0: 买塞纳吧。
1: 对，
0: 啊、帕里斯蒂的这个保值率实在是，
1: 对，
0: 现在二手车市场还能看得见帕里斯蒂，
3: 可没有，
0: 没有了是吧？嗯，
3: 一台都看不着。
0: 这帕里斯蒂就是他们当初疫情前吧，兴冲冲的要说在北京开去，他们还上过我节目呢，
2: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兴冲冲要开，我们在北京、杭州、成都哪儿开几个店，后来好像。连北京的
2: 你北京店
0: 都
2: 没开，
0: 对对，不是开了，但是估计是也没有了，根本就卖不动
1: 啊，
0: 没法卖。就是这俩车啊，
1: 买
0: 塞
1: 纳吧，
0: 塞
1: 纳还出新款呢。
0: 对对对对对，啊，林娜应该是一位女士问的，说三位老师好，速腾1.6，10.5万公里，怎么了这个车？哎，后边就看不见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问现在能值，就是能
1: 哪年的？
0: 没说，就是他这个就断了，这个就是。速腾1.6，10.5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咱就说
0: 太多了，
1: 大概行情吧。15到1.6的，可能就是我估计13到，
0: 嗯，
1: 啊，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对，不知道哪代。
0: 林娜，那个，你把这个问题啊再发的全面一点啊，你那视频号的那个信息断了啊，
1: 对，
0: 要不然没法给您评。树刚啊，这个河北唐山的一位微信网友说，24年宝马 X1 2.0T 3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完，这个听完了之后，朋友你可能会伤心呀。
1: 啊，
0: 嗯，
3: 别卖那么新的车，
0: 新就别卖，
1: 你别卖了。对，前段时间有一个也是你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他有个大额出险，那个时候车主要12，
0: 大额出险，那要是正常呢？
1: 就托底了吧，底盘托底了，
0: 啊，嗯，
1: 车主要12，但是他要的是这个正常车的价格，
0: 嗯，
1: 对，正常车况的话大概12这块，
0: 24年的，
1: 啊，24的，对，
0: X1，
1: 24年
0: X1才12左右，
1: 对，
0: 那合着才两年多的时间吧，
1: 嗯，我记得去年，是去年冬天，
0: 嗯，
1: 我们收了一个那个21的四驱的，还卖了12万多，
0: 啊，
1: 对。今年这行情就不太好了，
0: 那它就是12左右呗，现在，嗯，
1: 基本在这附近。
0: 就是问一下二位，如果说现在让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二手车，你觉得哪个车现在是最值的？就是你们的梦中情卡，嗯，10万块钱。
3: 我一直在找那个2016-2017的那个，
0: 嗯，
1: 卡宴是吧？
3: 新能源卡宴3.0T 发动机那个。
0: 新能源卡宴，那个有吗？关键10万买得了吗？
3: 14-15万，
1: 14-15万能买了。
3: 就这个价，
0: 那就是个卡宴，那就是个保时捷呀，14-15万。
3: 我就当没有电，我就开它那3.0T 发动机，跟纯油的车一模
1: 一
3: 样，
0: 一模一样
3: 啊。
0: 那个，
1: 但是会比正常的便宜个3万左右吧？
0: 啊，
1: 3-4万块钱。
0: 现在才14-15万，
1: 对，
0: 二手的，那合适，
1: 合适。
0: 这是个，你就当3.0T 卡宴开呗。
3: 对，
0: 尤其你要买哪个呢？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现在又能选择挺多。其实买个X5都够了。昨天有人给我报个X5，基本就在这附近。
3: 我那才42500，
0: 嗯，
1: 不是，就是新，它是17的吧，16-17的，对啊，但是2.0T 的，
0: 嗯，
1: X5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那你花不了，他那刚才不刚跟说完5万块钱就买一个X5吗？
1: 啊，对，
0: 也行啊，啊，好歹
1: 改款
0: X5，
3: 3.0T，
0: 对啊，还3.0T 呢，啊，
1: 但是这改款嘛，对
0: 对，那能修得起？关键是这个车买回去，
3: 关键是那车主给我车之前，他花了4万块钱把这车就大修了一遍。
0: 我的天，
1: 啊，做准备了，
0: 就是比他卖的车还值钱呢。这天，哎，别说了啊，都是眼泪。秋日传奇又问了，说想5万块钱买个25的租电版的萤火虫可以？如果电 和车就是电池和车分离这种，五万能买吗？萤火虫，萤火虫刚上没两年呀，关键
1: 五万好像你下不来，
0: 下不来。
1: 对，你就拿 ID.3 举例子 ，ID.3 那个买个二三的还六万多七万呢。
0: 但是它是什么？因为它要买租电的，就是不含电池。
1: 啊，不含电池，对
0: 对。
1: 但是
0: 租电版的那个好像也没那么便宜，
1: 没那么便宜。
0: 对
1: 呀，你而且你买二五的一年车，基本上现在不会这么低，五万块钱
0: 买不了，
1: 买
0: 不
1: 了。
0: 嗯，这个得再等一等了。
1: 嗯。
0: 来看视频号上还有哪些朋友发来问题啊？林娜发来了啊，一二年的，速腾一点六，十点五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嗯，
1: 一二是老款大灯的那应该是，哎，
0: 嗯、
1: 一三改的款，一三改的款，
0: 嗯、
1: 对、
0: 嗯，
1: 啊，大灯那你可能就是
0: 也是万元以下
1: 了，
0: 嗯、
1: 对，也万元车了，对，
0: 嗯、
1: 啊，基本就四位数开头了，你要再卖的话，
0: 对，嗯，所以就是要不先开着还是怎么样？
1: 对，
0: 你
1: 们练手开、嗯，要不然你就是等着做个置换买新车。
0: 嗯，
1: 对，
0: 对，就是留着吧。这种车就什么时候你换新车走置换补贴，现在挺合适的。我那个还我先前我都忘了这茬了，然后最近我才申请那个买那个新能源油车换新能源，然后我还申请了一万五的补贴，到账很快，
1: 哦、很快，对，
0: 很这你算吧，就是这车现在各种优惠叠加完了，回头这个置换这还有一万五。你现在怎么拼的这二手车，就是相同价位情况下，人家这一万五，咱就不说一万五了，就是连五千块钱相同价位的这个二手车的利润，现在应该的也都没有了。
1: 对，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有很多人在囤那个秦的 DM-i，
0: 秦 DM-i，
1: 对，就是人当时领完补贴，这车到手可能就是六万块钱。嗯，但是呢，因为有这波车在行情或者在市场出现，
0: 嗯，
1: 你现在想卖六万块钱也就这样了，
0: 也就这样
1: 啊，
0: 嗯，
3: 不过
1: 都是准心的，
0: 嗯，
3: 不过零补贴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0: 嗯，
3: 现在简单就是你比如你把车卖给二手车商，
0: 嗯，
3: 你就找他把对应的那个资料要过去，补贴也能领，
0: 是
3: 对，所以你就
0: 都是自己申请，现在没那么复杂，
3: 对，
0: 嗯、
3: 所以你就衡量一下你这车是报废。
0: 嗯，
3: 或者是卖给二手车商哪个合适？比如报废三千，卖给二手车商四千，别算四千，三千五，你不还多五百吗？
0: 是，
3: 对。
0: 嗯，这树刚又在刚才是微信上问的，然后视频上又问了一遍，说二四年 X 一我22万买的，现在就值12万了吗？然后
1: 十多万
0: 问号，
1: 就这样了、
0: 嗯、现在市场就这样了，朋友，没办法，嗯、
3: 这个价我都说高了，有点我感觉
0: 是、嗯。
1: 你可以看看现在 X 一新车他们怎么卖的，
0: 就是哎。
1: 啊，应该现在是
0: 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就简单，还剩不到三分钟了。我23年9月份买的那个车，办起来也22万左右吧。然后我今年
1: 年
0: 初
1: 年初卖的，
0: 我才卖了12万5左右。你甭管我什么牌子，跟你不一样，那不也是20多万，最后也变成12万多。当时我那阵卖还比贵，因为又半年时间过去了。
1: 当时卖的时候
0: 差不多
1: 高点，
0: 对，
3: 嗯，你像 X 一新车现在。裸车价最低都到17万多了，
0: 17万多了，没办法啊，就是现在这行情是这样的。抓紧时间看一眼这个是后说国五不给报废啊，这个哦，他这个跟地区有关啊。
1: 对，
0: 康说老师们好，两年以内塞纳或者格瑞维亚现在多少钱？抓紧时间再回复一个他的问题。嗯，
1: 现在
3: 三的
1: 也掉了点，对，也掉了不少，现在基本上。之前都卡在新车价20多一点儿，
0: 嗯，
1: 然后今年的价格基本就是17、18这样了，
0: 17、18这样的，
1: 对，
0: 行，
1: 嗯、
0: 这树刚啊，这个发了一个比较苦涩的微笑，顶住，朋友，就是你就一直开，你跟
1: 先开吧，
0: 啊、你跟王宽学，
3: 对
0: 吧？对，
3: 我不卖、
0: 我不卖，然后你要卖呢，就得认头赔的多，那也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只能这样，啊，先开着吧。行吧，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这个二位，如果线下有相关的问题，怎么找到你们？
3: 可以从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在北京有三个店，
0: 嗯、
3: 去哪个都可以。
0: 行，
3: 嗯，
0: 日常的话可以这个交流。
1: 对，没错。
0: 行，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好。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处，因湖北段麒麟贯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杭长高速755公里处三一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施工，现场通行缓慢。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万家丽北收费站东往西出口匝道处因一辆货车故障正在实行交通管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中国交通广播午间高速加油站节目，初心不变，陪伴不变，服务不变。一直以来，我们都专注为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提供出行服务、生活妙招与贴心陪伴。近期我们对内容做了升级划分，每周一、周二、周三聚焦实用好物分享，为大家的衣食住行赋能，为生活加油。每周四、周五全新开启子板块，迎波心灵驿站，主打情感陪伴与心灵治愈，为心灵加油。内容分类更清晰，服务更精准，不变的是午间准时的守候，继续一路陪伴大家温暖前行。听说我最近出圈了，曾经藏在后半夜的电台直播间10年，默默主持心灵夜话节目《千山万水只为你》，很少被人听到的我，被我们部门领导大力推送，这两天早晚高峰节目都在安利8月9号由我带队的新疆旅行团。领导还放话，跟着迎波去旅行，既能游山玩水，还能进行心灵疗愈，还能摸到8块腹肌。看到这个消息后，我不禁头皮发麻，我们领导到底给我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人设？不过我确实学习了2年的心理咨询师培养课程，可以做一些心理疏导的工作，平时也没啥别的兴趣爱好，就喜欢跑步和健身，腹肌是有的，但目前能摸到的是6块。这两天我一有空就拼命卷腹，生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另外，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其实我和新疆早有缘分，我哥嫂一家就定居在乌鲁木齐，我嫂子是出生在新疆奎屯的汉族人，她爷爷那一代从老家苏州远赴新疆支援建设。她在20多岁时和我哥哥在青海的一家公司相识相恋，后来一起回到新疆发展。如今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已经17岁了，马上就要成年了。我一直对新疆这片土地满怀亲切感，只是过去10年坚守大夜班，很少能休年假，就去过乌鲁木齐一次，是去探望哥嫂一家人，从没好好领略过新疆各地的风光。8月9号这次不但是我第一次带队出行，也终于有机会可以真正感受新疆的大美风光，内心满是期待。想要同行的小伙伴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进行报名，跟我一起去新疆玩。

好的，刚刚算是早晚高峰节目关于主持人迎波到底是谁的番外篇，现在回到迎波心灵驿站。最近刷到一位上班族的真实分享，特别戳中当代年轻人的常态。从前的他极度害怕独处，周末必须约朋友聚会，空闲时间绝不独自待着，哪怕无效社交勉强合群，也不愿一个人吃饭散步放空。可长期的刻意合群让他身心愈发疲惫，迎合别人的节奏，照顾他人的情绪，耗尽了所有精力，独处片刻都会心慌焦虑。后来他试着慢慢戒掉无效社交，强迫自己享受独处时光，周末独自做饭看书散步，不再跟风合群勉强融入圈子。坚持一段时间后，他彻底摆脱了社交疲惫，不再浮躁内耗，内心变得安稳丰盈。原来独处从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 80% 的情绪内耗都源于无效合群与害怕独处。我们总误以为热闹治愈人心，却不知喧嚣的人群只会消耗能量，安静的独处才能滋养灵魂。很多人拼命挤进各种圈子，迎合所有人的喜好，最终弄丢了自己，活得疲惫又浮躁。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靠热闹解脱，而是学会与自己独处。独处时，我们可以卸下所有伪装，接纳所有情绪，梳理内心杂乱，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勉强自己，懂得享受独处，戒掉盲目合群，在安静中沉淀自己，才能抚平内心浮躁，解锁松弛自在的人生状态。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独处是成年人的自愈。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新疆纯羊奶粉，就摆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你能看到的直播台的前方。在直播电脑的前方有莫桑钻还有新疆纯羊奶粉，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两款产品的详情，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莫桑钻，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新疆纯羊奶粉。当下很多成年人都深陷社交内耗，害怕孤独，勉强合群，为了融入圈子不断妥协迁就，消耗自己的情绪与精力，终日混迹喧嚣，看似热闹，实则内心愈发空虚。今天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戒掉盲目合群，独处治愈了我的内耗人生。作家亦舒曾说过，一个人越是热闹，内心越是荒芜。今年27岁的白领林婉用亲身印证了这句话。曾经的他是旁人眼中最合群的人，也是最疲惫的人，一辈子都在拼命融入人群，唯独忘了拥抱自己。刚入职那年，林婉极度害怕独处，办公室同事聚餐，周末组队逛街，深夜闲聊小聚，哪怕自己不喜欢没时间，他也从来不敢拒绝。他总觉得合群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只有融入集体才能收获人脉，被人接纳，独处就是孤僻不合群，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有一次公司同事组织周末团建聚餐，刚好那周林婉连续加班，身心俱疲，只想在家安静休息。身边同事笑着打趣，大家都去就你不去，也太不合群了，小心被大家孤立。听到这话，林婉瞬间打消了休息的念头，连忙附和道，我去我去，我刚好周末有空，

那天的聚餐全程都是别人的热闹，大家聊的八卦，吐槽的工作，分享的生活，他完全插不上话，只能全程微笑附和，假装融入氛围。一顿饭下来，他没有半点放松，反而愈发疲惫，心里满是压抑和别扭。这样的无效合群贯穿了他好几年的生活，朋友约酒局，哪怕熬夜伤身也准时赴约，同事约逛街，哪怕囊中羞涩也勉强陪同，哪怕是不熟的人的邀约他也从不拒绝。他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迎合别人，把所有精力都用来维系看似热闹的人际关系。可无休止的合群并没有给他带来温暖和底气，反而让他陷入严重的精神内耗。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浮躁，做事无法专注，独处片刻就心慌焦虑，习惯性观察别人的情绪，小心翼翼看人脸色，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被众人排挤。深夜躺在床上，看着手机里热闹的群聊，众多的好友列表，他忽然觉得无比孤独。他拥有无数热闹的瞬间，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他认识很多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真心倾诉的对象。闺蜜看出了他的疲惫，忍不住劝他，你没必要逼自己迎合所有人，真正的人脉和情谊从来不是靠无效合群换来的，你一味迁就别人，委屈自己，只会慢慢耗尽自己。林婉无奈叹气道，唉，我就是害怕独处，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很孤单很落寞。闺蜜温柔地回应，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自我沉淀，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享受独处，戒掉盲目合群。闺蜜的一番话点醒了深陷内耗的林婉，从那天起她开始试着拒绝无效社交，慢慢学会独处。第一次拒绝同事的聚餐邀约时，她心里十分忐忑，生怕大家疏远自己。她轻声回复道，今天太累了，就不参加聚餐了，大家玩得开心。预想中的排挤和冷落并没有到来，同事只是简单回复了一句，好的，好好休息。那一刻他才明白，从来没有人在意他的合群与否，所有的焦虑和担忧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枷锁。慢慢的，他戒掉了所有无意义的应酬和聚会，周末不再跟风凑热闹，而是独自在家做饭看书追剧，闲暇时光不再勉强融入陌生的圈子，而是出门散步晒太阳沉淀思绪。他不再刻意讨好任何人，不再为了合群委屈自己。独处的时光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梳理情绪，治愈内耗。从前纠结的人际关系，焦虑的生活琐事，在安静的独处中慢慢释怀。从前浮躁不安的心态渐渐变得沉稳平和，他开始专注自身成长，利用独处提升工作能力，培养兴趣爱好，整个人的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成年人的世界，热闹是一时的喧嚣，独处是一生的修行。盲目合群是消耗自己，适度独处是治愈自己。那些看似孤独的时光，都在默默滋养你的灵魂，丰盈你的内心。独处自省，内心丰盈，学会与自己独处，在沉淀中成长，远离内耗，收获松弛与安稳。

0: 喜欢买单，聚聚又散散，热闹或孤单，留自己作伴。
1: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独处是成年人的自愈。来看一下听众们的留言。慧慧说，我太喜欢独处的日子了，别人独处是煎熬无聊，是没人陪的寂寞，我独处是享受充电，是最放松的时刻。还有很喜欢迎波老师的声音，太治愈了，谢谢你的喜欢，看到你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我也为你感到高兴。苏娜说，热闹只会让你一时快乐，而独处会让你慢慢地享受快乐。当你觉得心很重时，不妨一个人去河边，去公园，一个人看落日，看日出。王彦通说，独处是一个人在疗伤啊。小小说，以前我特别害怕一个人，吃饭走路休息都要找人陪，总觉得独处是孤独可怜，为了合群迎合别人消耗了大量情绪和精力，每天活得很累。木姑娘说，我属于典型的社交疲惫体质，只要身处人群就紧张拘束，时刻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前总强迫自己参加各种聚会，但是热闹过后只剩空虚，现在学会适当拒绝社交，把时间留给自己，独处时梳理情绪，平复焦虑，不再内耗，不再纠结了。谢谢大家的留言。刚才讲到了林婉戒掉盲目合群，在独处中治愈自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触。真正的自愈从不依靠外界的热闹，而源于内心的自洽与丰盈。独处的时光最适合温柔地取悦自己，不必追赶世间的喧嚣，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就比如像一颗澄澈闪耀的莫桑钻，虽然不是真正的钻石，但是它自带星光，自成光芒，无需依靠他人的衬托，无需依靠他人的赞美加持，也像学会独处丰盈自洽的我们。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就是莫桑钻饰品，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详情。很多人都会深陷社交内耗的一个陷阱，习惯迎合别人，但是却忽略了取悦自己，平时穿搭也很朴素单调，舍不得为独处的时光来增添一些精致的小配饰，总觉得热闹才是生活，却忘了独处的温柔最值得珍藏。那昂贵的珠宝日常佩戴过于隆重，平价的饰品暗淡易氧化，很难适配日常松弛的独处状态。今天带来的这款高性价比的莫桑钻，不用高昂的开销，素颜通勤，独处放空，日常出行都适配，在安静的时光里点缀生活，治愈心情。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那今天带来的珠宝级莫桑钻是来自国内一线源头珠宝大厂，采用地色 VVS 高净度原石，火彩优于天然钻石，阳光下细碎闪耀，质感通透，

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就摆着两盒莫桑钻，一个是莫桑钻戒，另外是一款莫桑项链，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质感丝毫不输真正的钻石。全系列是 S925 银精工镶嵌工艺，细腻精致，如果您是敏感的肌肤，佩戴也不会导致过敏，长期佩戴不容易氧化发黑。那款式也是覆盖了耳钉、耳环、项链、钻戒、手镯、手链，包括四爪经典、小方糖、人鱼泪、繁星满钻等等热门款式全覆盖。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解锁所有的热门款式。莫桑石硬度很高，耐磨损，日常洗漱、洗澡、做家务都不需要摘下来，每件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正品保障，品质放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专柜2.5折的专属福利，砍掉所有中间商溢价，全场100元起，性价比直接拉满。两克拉的四爪项链仅需299元，人鱼泪吊坠259元，爆款小方钻戒也是299元，就连5克拉的六爪钻戒也仅需399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专享的2.5折的福利。现在下单即赠送全套的精美礼盒礼袋，工厂直发包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专柜原价。今天给到的是2.5折的专属福利，不管是自己佩戴还是买来送给常年内耗、热爱独处的亲友，都格外合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直达央品会专属通道，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来选购全部的款式。我看到有一些听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回复钻石，谢谢你对这款产品的关注，但是在视频直播间回复钻石是弹不出链接的，需要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可以解锁全部的莫桑钻的款式，同时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众专享的2.5折的福利。学会独处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愈，莫桑石历经打磨，澄澈透亮，自带璀璨星光，不依附外物，不迎合喧嚣，恰好契合独处自愈、自洽丰盈的人生状态。生活最珍贵的时光，从来不是人声鼎沸的热闹，而是安静独处的温柔。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为你自己或者你爱的人选取一份爱的礼物吧。珠宝级莫桑钻，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品，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能够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价格也很给力，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莫桑钻，送自己送爱人，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全部到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给自己领取一份偏爱吧。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即将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好好爱自己的真实故事，感受身心同养的治愈力量，还有驿站专属好物，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专场，我们稍后继续。

0: 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1:34，来关注路况。徐广高速湘潭段787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方向，因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衡阳段798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方向，因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请注意行车安全。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嘿，听我说，听说我最近出圈了。曾经藏在后半夜的电台直播间10年，默默主持心灵夜话节目《千山万水只为你》，很。

少被人听到的我，被我们部门领导大力推送。这两天早晚高峰节目都在安利八月九号由宁波带队的新疆旅行团，领导还放话了，跟着宁波去旅行，既能游山玩水，还能进行心灵疗愈，还能摸到八块腹肌。看到这个消息后，我不禁头皮发麻，我们领导到底给我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人设？不过领导说的话都是真的，八月九号这次不但是我第一次带队出行，也终于有机会可以真正感受新疆的大美风光，内心满是期待。想要跟我一起同行的小伙伴，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进行报名，跟我一起去新疆伊犁草原还有独库公路走一走看一看。我呢，不仅能带你游山玩水，还能给你进行心灵疗愈。毕竟在过去的两年，我一直在学习心理咨询师的培养课程，而且腹肌啊，能不能摸到腹肌这个事儿也是有证据的。关注我视频号的朋友啊，知道我平时喜欢跑步健身，目前能摸到的是六块腹肌。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心动？跟着我去新疆旅行，不仅能一起看风光，而且还能够让我对你进行一定的心灵疗愈，通过倾听，通过舒缓你的情绪，让你在一路上啊，不仅是有好山好水的风光的浸润，还有一种温柔的能量在你周身流淌。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心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进行报名。那除此之外，我还能提供什么服务呢？还可以提供点歌服务，如果你想要听我唱歌，也可以在旅行的我们的保姆级的大巴车上啊，听我现场来唱歌。如果是想要听我来读诗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在过去很多年，我也是一直在朗诵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深耕。同时呢，如果是你想要让我带着你一起健身的话，在车上做一些健身的一些动作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次出行不仅有一个免费的人形点唱机，还有一个随车的健身教练，还有一个心理疗愈师，是不是很划算？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进行报名，跟我一起去新疆伊犁草原独库公路走一走看一看。刚刚算是早晚高峰节目关于主持人宁波到底是谁的番外篇，现在我们回到宁波心灵驿站。之前收到一位中年听众的投稿，特别治愈。他写道，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终日奔波忙碌，白天被工作家庭琐事填满，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身心长期处于紧绷疲惫的状态。从前他总拼命赶路，拼命付出，忽略身体疲惫，无视内心情绪，久而久之失眠乏力，心态浮躁。后来他学会给自己留白，每天抽出独处的时光，放慢节奏，好好吃饭，温和滋养身体，不再透支身心，在安静的独处中调养身心，梳理情绪，慢慢的疲惫感消散了，心态愈发平和了。他终于懂得最好的自愈是身心同养，慢度时光。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讲到，身心一体，互为表里。成年人的情绪浮躁，内心的内耗，大多和身心的疲惫透支的过度有关。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急于赶路，拼命的奔波，忙着合群，却忘了停下来善待自己。独处不仅是心理的留白，更是身心修复的最佳时机。学会在独处中放慢脚步，梳理情绪，滋养身体，不必追赶喧嚣，不必勉强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滋养中沉淀，方能抵御生活的风雨。你好，我是宁波，宁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读

处是成年人的自愈。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新疆纯阳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很多成年人终日被生活琐事裹挟，行色匆匆，身心紧绷，从不肯给自己留白独处，长期透支压抑情绪，慢慢的就陷入到疲惫内耗的恶性循环，不懂得慢养自愈，终究难获内心的安宁。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学会独处留白，慢养身心，治愈半生疲惫。网上有句话说得很戳心，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是无声的，所有疲惫与内耗都源于不肯停下来。32岁的陈姐人到中年，终于读懂独处留白慢养身心的治愈意义。从前的陈姐是典型的拼命型人格，婚后多年，她整日围着家庭工作家人打转，白天在职场忙碌奔波，下班回家照顾老人，打理家务，操心孩子学业，全年无休，几乎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光。她习惯事事亲力亲为，习惯为所有人付出，习惯追赶生活节奏，从来不肯停下来休息片刻。为了维系人情往来，她挤出时间参加各种聚会，为了兼顾所有人的感受，她事事迁就，处处妥协。为了把生活过得圆满，他不断透支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身体。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让他身心俱疲，情绪愈发浮躁，一点点小事就容易烦躁、焦虑，暗自难过。家人常常劝他，你别这么拼，适当停下来歇歇，不用事事都扛在身上。可陈姐总是固执地认为，成年人哪有资格休息，上有老下有小，只能拼命赶路，停下来就会掉队，生活会一团糟。他一直紧绷着生活，不敢松弛，不敢独处，不敢偷懒，把所有温柔和时间留给家人，唯独亏待了自己。长期的身心透支让他身体出现诸多不适，经常失眠多梦，体虚乏力，脾胃虚弱，稍微劳累就浑身酸痛，情绪也敏感易怒。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你的身体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所有的不适都是长期紧绷、过度劳累、情绪压抑导致的，你也需要学会独处，放慢生活的节奏，好好滋养身心，疏导情绪，这是最好的调理方式。看着体检单上一切正常的结果，陈姐瞬间红了眼眶。她拼命奔波，事事周全，耗尽身心换来的只是满身的疲惫。那一刻她终于醒悟，一味赶路，不懂自愈，再坚强的身心也会慢慢被消耗殆尽。从那天起，陈姐彻底改变了生活状态，她不再事事包揽，不再过度操劳，学会适当放手，给生活留白，给自己独处的时光。她不再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人情聚会，闲暇时不再围着琐事打转，每天留出专属独处时间，清晨早起10分钟静心放空，夜晚睡前放下手机，安静静坐梳理情绪，不再熬夜内耗，不再过度焦虑，慢慢放慢生活节奏，学会善待自己的身心。从前的他三餐敷衍，作息混乱，常常饿一顿饱一顿，根本无暇顾及身体的养护。现在的他认真对待每一餐饭菜，规律作息，温和食补，好好滋养疲惫的脾胃和身心。他明白
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善待与身心滋养。起初家人还不适应，忍不住问他，你现在怎么不爱操心了？陈姐温柔地回应，我以前总想着照顾所有人，扛下所有事，却把自己熬得身心俱疲。现在我懂了，成年人最好的自愈就是学会独处，好好爱自己。只有养好自己的身心，才有能力守护生活，温暖家人。在日复一日的独处与慢养中，陈姐的状态悄然蜕变，失眠乏力的症状慢慢消失，脾胃愈发舒适，身体元气逐渐恢复，浮躁易怒的情绪变得平和安稳。她不再被琐事内耗，不再被生活裹挟，内心多了很多的松弛感，待人处事愈发温柔从容。人生不必太过紧绷，生活不必事事圆满，过度奔波，盲目忙碌，只会消耗自己。适度留白，安静独处，温柔养身，方能治愈疲惫。很多时候，我们的内耗与焦虑，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不肯给自己喘息的机会。最好的生活状态，从来不是终日奔波，而是独处不慌，忙碌不乱，身心舒展，在温柔中前行。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独处是成年人的自愈。来自广东的俊林说，刚发完所有台风的提醒，耳机里刚好响起学会独处是成年人的自愈，把惦记送出去，把温柔留给自己，台风天的小确幸大抵如此。也要提醒广东的朋友注意安全，台风天呢还是要在家里待着，听听广播，听听节目，给自己的身心一个喘息的空间。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来了很多的听友啊，霍同学说我在山西太原，刚才迎波说可以摸腹肌，这事儿得怪大明老师，每次都说可以摸你的腹肌。霍同学说唱歌就算了，大老师早上说的，其实大老师没有听过我唱歌啊，他可能刷到我的视频号，我在视频号里唱过歌。安说如何加入你的群，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啊，我的视频号是我是鸭先生，乌鸦的鸭啊，乌鸦是中国的神鸟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那视频号呢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之后把你拉入群。M 说主持人的声音很好听有磁性，谢谢。说这是什么节目没有听过呀，这个是我们全新的高速加油站的一个内容的升级，叫迎波心灵驿站，周四周五做情感的一个陪伴。在周一到周三我们是聚焦食物的好用分享啊，由主持人君君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用的东西，给大家的衣食住行赋能，给生活加油。周四周五的话是由我迎波来开启迎波心灵驿站，给你的心灵加油。那之前没有听过我的声音的朋友大概不知道，我在过去十年一直是在深夜后半夜零点到七点的时段在工作，所以没有听过也很正常。M 说平时只听早晚高峰两档节目，大明大敌王上凡科，你的声音很好听哦，谢谢谢谢。说以后会常来。张艺昕说啊，因为声音开车打开了直播来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我也算是熬出头了啊。那最近8月9号呢是由我来带团去新疆的伊犁草原和独库公路，想要来一睹迎波真容的听友呢，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看我到底长什么样子。还有大明，还有王上，凡科在早晚高峰节目里说的关于我的一些传闻啊，你们可以现场验证一下，不管是腹肌也好，还是心灵疗愈也好，现场感受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名副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陈姐啊，独白、留白、独处、慢养身心的一个故事。其实成年人的自愈从来离不开身心的同养，独处是情绪的治愈，滋养是身体的自愈，在安静的时光里，温柔的食补最能安抚疲惫。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那新疆的这款纯羊奶粉呢，是我们精选的，来自新疆的17年的专业乳品大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纯羊奶粉的具体的产品详情。这款羊奶粉它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呢是奶源珍贵稀缺，产自新疆伊犁河谷天然生态草原，对，就是我8月9号要带队去新疆去的伊犁，天山雪水滋养牧草，奶羊是天然散养的，自由觅食，在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状态下，你想可想而知，这奶羊产的奶它也是非常的富有营养，没有压力的一种状态下，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其实我们所产生的一些成果都是非常的完美的。
而且呢，这个奶源它是纯净天然的状态，原生的营养很饱满。第二呢，是品质安全靠谱。刚才我讲到了是17年的一个专业乳品大厂，那这个厂子在新疆是很有名的，全程机械化无菌挤奶，低温冷链锁鲜，多重严苛质检，配料吧只有生牛乳，没有多余的添加，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脾胃敏感的人群都可以安心来长期饮用。第三是吸收温和友好，羊奶它有天然的小分子脂肪球，细度是远低于牛奶的，温和不刺激肠胃，不上火不积食，而且这款羊奶粉是独立的小袋包装，不管是居家还是通勤独处都能够快速冲泡，随时补充身体的元气。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众的专属低价福利，4盒64袋全家畅饮装，仅需298元，直接省了500元；8盒128袋家庭囤货装，仅需549元，低至3.4折。库存有限，这波福利最好别错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专属福利。无论是独处时滋养自己舒缓身心的疲惫，还是孝敬长辈为家人调养脾胃，这款来自新疆那拉的纯羊奶粉都格外合适。天然温润的营养滋养，远比空洞的安慰更治愈更走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直达央品会小程序下单选购。您可以选择4盒64袋的家庭畅饮装，先来感受感受，品鉴品鉴，如果觉得好的话再下单8盒128袋的家庭囤货装，仅需549元，低至3.4折。那官网的原价是199元，那打完3.4折，其实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夏天啊，我们出汗多，营养流失快，选择一款能够调养脾胃，及时补充营养的温润的补品就显得非常重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下单选购吧。学会独处是成年人的自愈，真正的自愈是身心双向的温柔善待。独处治愈内心的浮躁，滋养来修复身体的疲惫。那这款来自新疆的天然的羊奶粉，温润细腻，静默滋养，就像独处的时光一样，不张扬不喧嚣，来默默抚平我们身心的损耗。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给自己和家人一份身心的滋养吧。不必追赶热闹，不必勉强合群，在安静的时光里，一杯温奶，一份滋养，温柔疗愈所有的疲惫与内耗，守得住身心的安稳，方能拥有松弛自在的人生。此刻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有很多的听友在回复钻石来了解摩桑钻了， MF 还有霞、大象、云端以及苏娜、火火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回复新疆，想要了解一下8月9号的由我带队的新疆旅行团。那也有朋友回复了羊奶粉，想要去了解这款来自新疆的滋养好物。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是想要给自己选择一件性价比极高的珠宝级的饰品，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我们专属的福利。如果是想要给自己和家人一份身心的温和滋养，可以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波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
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愿我们都能戒掉无效合群，学会独处留白，温柔滋养身心，治愈人生所有的疲惫与内耗。感谢一小时的陪伴，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环

0: 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六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油车。其中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吉利星越、领跑 A10、理想 i6、小米苏7、方程豹泰7、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年上半年全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23号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4: 西瓜打针增甜，五子是转基因，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3: 港澳游客北上避暑止稳升温，湾区冰雪游受热捧。
4: 商务部消息，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

0: 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建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连续这30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日前，随着最后一车高温沥青混合料精准摊铺碾压成型，由中铁23局承建的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江口大桥连接线工程沥青路面铺设作业胜利收官。这标志着该项提升区域连通能力的关键工程主体结构已全面建成，一条串联城乡、畅联内外的民心路已初具雏形。为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县域节点，助力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筑了坚实的交通基石。
3: 江口大桥连接线工程作为衔接区域主干道路、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交通项目，严格按照国家二级公路标准设计施工，路线全长0.351公里，北起江口大桥桥头，南接省道 S202 线盘家湾节点。设计时速4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累计完成土石方工程6.6万立方米，妥善处理了多处平交与交叉接口，并科学设置燃气保护涵等设施，体现了精细化、安全化的现代工程管理理念。工程建设期间，面对征地协调、复杂地形及工期紧张等多重考验，全体建设者秉持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坚持科学施工、质量优先的原则。技术团队对路基处理、材料配比、温度控制、压实度等关键环节实施全过程精细化管控，构建了严密的质量保障体系。经过连续4个月的攻坚奋战，建设团队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路基开挖、填筑及路面摊铺等主体工程任务，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或优于国家标准。中铁23局宣汉项目负责人郭曙光：
4: 当前江口大桥连接线工程已顺利转入交通安全设施、绿化美化等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体建设者将继续秉持工匠精神，确保项目月底前全面建成通车，努力将其打造为一项质量过硬、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地方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该连接线的建成是宣汉县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交通强国战略、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项目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县城区域的交通路网结构，极大提升江口大桥与国省干道的衔接转换效率，切实提升区域路网通行能力。这不仅直接服务于民生改善，更将有力促进当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城乡融合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5: 听热点。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具体怎么干，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

0: 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1: 我们十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0: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四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1: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0: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醇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1: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0: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3: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4: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3: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5: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3: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5: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3: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6: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7: 暑期期间，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内的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尝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8: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9: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8: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10: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大陆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8: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驻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 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11: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2: 听先锋。
2: 今年37岁的刘磊是国铁呼和浩特局吉宁公务段2连线路车间一工区工长，在国门下养护铁路已有17个年头了。工区管辖吉二正线7.367公里，吉二宽轨正线5.375公里，中蒙联络线5.599公里。这是中欧班列从2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前的关键线路。
13: 夏日的边境口岸持续高温，一大早刘磊和工友们已经开始清点机具，为接下来的更换重伤钢轨做准备。二连战场繁忙，为保障运输安全，必须及时维修更换出现安全隐患的线路设备。到达作业位置后，大家忙碌起来，内燃扳手突突突的轰鸣声瞬间划破清晨的宁静。一颗颗螺母被依次卸下，紧随其后的职工迅速取下弹条，撤去扣板，为拆除旧轨留出作业空间。巨轨人员对照测量好的标记，将巨轨机安装固定到位，高速旋转的砂轮片逼近钢轨的刹那，绚丽夺目的钢花瞬间迸发而出，同时伴随着滋滋的声响，巨片沿着切开的缝隙没入其中，钢轨也被切割开来。波轨无疑是整场施工的重头戏，作业人员手持撬棍沿钢轨外侧一字排开，将撬棍牢牢插入轨底，在整齐有力的号子声中，钢轨被缓缓拨出成轨槽，翻轨头，卡轨底，动作娴熟，一气呵成。新轨以同样的方式被拨入成轨槽，新旧轨之间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交接。国铁呼和浩特局吉宁公务段2连线路车间一工区工长刘磊：
14: 轨检一定要仔细，尤其是轨距和扣件不到位的及时调整。
13: 气温逐渐升高，作业人员的脸颊挂满了汗珠，现场井然有序，配合得当，机械轰鸣声和号子声此起彼伏，响彻旷野，共同奏响一出换轨交响曲。10:30，天窗结束，25米新轨成功上岗。
12: 听出行。
7: 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2: 昨天，我国正式进入了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但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3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7月23号10时继续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23号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的12到24小时发展成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5: 气象信息。
16: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目前在北方有高空短波槽逐渐东移，并且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持续输送，中东部呢呈现出了多雷雨的天气格局，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在河南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 苏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山东东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北部局地有大暴雨。而在广西这两天的降雨呢会明显消减，甚至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迎来降雨的间歇期。相反，台湾、广东的降雨呢将会增多增多。

0: 强。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未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全球最大开源模型，7月16号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北京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新一代大模型 KMIK3 正式发布。没有预热，没有发布会，却在短短几小时内引爆了全球科技圈。发布当日 ，KMIK3 就在 Arena 前端代码盲测榜单上以1679分登顶全球第一，成为首个在编程赛道超越海外头部闭源模型的国产开源方案。在相关的综合测评中 ，K3 以57分的智能指数位列全球第三，正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它的开源属性。7月27号 ，KMI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将全部对外开放，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

带、微调、商用，这是全球首个30000亿参数级别的开源大模型，把开源模型的规模天花板一口气从1.6万亿顶到了2.8万亿。有人说，这是继 DeepSeek 之后国产大模型的又一个里程碑时刻。技术突破同样亮眼，不同于单纯堆砌参数， K3 在底层架构上实现了两项关键创新。自研的 KDA 混合线性注意力机制，让长文本处理效率实现接近线性增长，同等算力下能读得更长，算得更快。注意力残差技术则为巨型模型装上了稳定器，解决了大模型训练容易翻车的工程难题。两项技术叠加，让2.8万亿参数的庞然大物不仅训得出来，还能用得高效，用得稳定。

0: KMK3 发布后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款模型到底强在哪里？2.8万亿的参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李主任的分析。
1: 2.8万亿这个参数当然很大了，但是呢，我们说模型的话，不仅仅是要模这个参数的数量要大，关键是说它能不能以比较高的效率和低的成本能被大家所使用。因为对于 KMI 而言的话，它的2.8万亿参数，关键还有它这个 MOE 的机制啊，就所谓混合专家的这个模型机制，可以让这个模型不在任何时候都会调用2.8万亿参数，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参数，这种方式去适应这种场景，这才是它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0: KMK3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它的价格。它的价格相较于 KMI2.5 和 KMI2 价格上有大幅提升，那提价本质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制造我们经常说是物美价廉，但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其实并不尽然啊，尤其是我们说高质量的东西往往一定不会低价，因为它意味着说高质量意味着它的成本啊，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过程中的话，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然可以，获取更高的这种比如说收费的这种方式，我想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相比于这个国外的同类的这些模型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仍然是这个并不是算是高的，只是说相对于有一些比较低价格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偏高了一些啊。
0: K3 选择了开源路线，完整的权重即将对外开放。开源对整个 AI 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对市场上的这个竞争格局显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也会对整个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开源意味着说你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啊，这个来获取到这么一个2.8万亿这个参数的一个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那么它会降低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啊，第二呢会加速这个创新扩散的这个速度啊，第三的话会有利于这种生态的构建啊，因为这个意味着说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啊，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啊，包括说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在目前对人工智能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从技术创新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融合的阶段，我们需要产业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开发能够适应于产业融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这一点的话，我想开源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性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从跟跑到并跑，国产大模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全球 AI 格局。曾几何时，大模型是少数科技巨头的专属游戏，动辄千亿万亿的参数规模，背后是数以亿计的算力投入和顶尖的技术团队，普通公司连参与的门槛都摸不到。而闭源的商业模式更让最先进的模型能力牢牢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开发者只能通过 API 调用，无法深度定制，更谈不上自主可控。开源正在打破这一格局，把模型的权重公之于众，意味着全球任何一个开发者，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下载、研究、修改、二次开发，门槛降了，创新就快了。Kimi K3 的分量在于它把开源模型的天花板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编程能力登顶全球。这些指标放在半年前还是闭源旗舰模型的专属配置，如今同等量级的能力以开源形式释放，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力不言而喻。中小企业不用再斥巨资从零训练大模型，科研人员可以在最先进的基座上做研究，各行各业都能基于开源模型快速打造行业应用， AI 普惠的进程由此大大加速。2.8万亿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当最先进的 AI 能力不再只服务于一部分的企业，当千千万万的开发者都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爆发点或许就在不远的前方。

0: 们这个行业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覆盖所有的链条。我们说，无论是芯片支撑的算力，还是这种人才所支撑的算法，还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数据资源。其实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领域算力、算法、数据以及未来的产业应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啊。它覆盖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它是人工智能是过去几十年在这个领域这个创新的集大成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必须全球去通力协作，这种构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里的不同主体能够吸纳进来，大家去共同创新，共同面对人工智能这一项新技术对人类所带来的挑战，最终让它能够去技术创新，服务于我们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个 AI for good， 对吧？现在希望说这个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普惠，那达到这一点的话，确实需要全球层面的这个通力协同。
1: 有人担心开源会带来安全风险，代码都公开了，会不会更容易被攻击？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我们继续关注。
0: 对，大家会担心说我开源了，会不会我的所有代码和系统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不安全。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源会更加有益于安全，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啊，系统开放，所以可以大家会群策群力来帮你来找到这些问题，来帮你修缮这些 bug 和问题。所以我说开源最终可能是有利于安全的。还有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平衡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这种安全与发展效率公平等等会有这个矛盾。再像一个车上有油门有刹车，对吧？我们说车上一定要装着刹车，我们要关注安全，但你不能老踩刹车，这个车就不走了。那车上一定有油门，是吧？这个油门的话会加速，但你不能总是一脚油门到底，那这个车的话也会不会有安全？你必须考虑在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加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说安全与发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一顿矛盾，但同时是一个安全为发展这个护航，而发展为这个安全来助力。
1: 我们在打量 Kimi K3 的时候，它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如何来看？有很多人说随着 Kimi K3 进入到这个赛道，这个赛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
0: 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Kimi K3 的这种推出的话，我想它不仅仅是 Kimi 本身也是证明我们中国整个在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领域所谓的一个整体的进展它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我说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是产业融合，第三个的话就会成为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中国 Kimi K3 这种推出2.8万亿参数，而且它在特定领域，比如说编程对吧，特别支持智能体等等方面的话，已经可以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和某些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掰掰手腕。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中国已经能够完成技术创新阶段和全球的一个竞争的这种博弈，那么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融合阶段，并有基础来构建全球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它对我们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是意义非凡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0: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1: 就是双闪吧？
0: 对。
1: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0: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1: 哎，好的。
0: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1: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1: 啊，还没有。
0: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1: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0: 啊，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3: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4: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5: 我知道，当然是跑
4: 了。嗯，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5: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入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4: 嗯，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5: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4: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5: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4: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2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4个醒目的字。
5: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4: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5: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4: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6: 啊，真可怕。
7: 要不我们一起把手灭掉吧。
3: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8: 看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7: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战间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转，5、2、3、4、6、2、3、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转间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演唱的 Dynamite 爱情炸药。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有时真的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总有那么一个人，可能是家人、朋友或爱人，让那些最难熬的时刻变得稍微轻松一点。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Caleb Hearn 与纽约唱作人 Rosé 通过社交媒体一拍即合，用一首温暖的民谣流行二重唱致敬生命中的那束光，明亮的吉他旋律与

激昂的副歌映照着平凡日子里的那一点点甜。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让每一天都好一点点的人。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 Caleb Hearn 和 Rosie 共同演唱的 Little Bit Better 好一点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演唱的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力量来自灾难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明天。2008年，戴佩妮在苦难中提笔写下对未来的向往，拉上梁静茹、品冠、易捷奇三位好友共同发声。清新欢快的旋律里，四位挚友的声线交织出温暖默契，仿佛在说风雨再大也不会遗忘，爱是唯一的信仰。当生活让你疲惫，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总有一份力量陪你走过孤单的重量。一起来听梁静茹、戴佩妮、品冠、易捷奇共同演唱的《信仰》。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看过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吗？以1977年至2008年的社会变革为背景，讲述五个孩子在艰难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开篇以八个多响温柔铺陈，如同一幅细腻的亲情画卷徐徐展开。主歌用气声叙事，松弛而克制。副歌则以强混唱法将力量层层堆叠，它从不是廉价的鸡汤，而是坦然告诉每个挣扎前行的人，风雨是常态，但我们永远拥有抬头迎光的权利，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一起来听黄绮珊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

0: 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龚琳娜演唱的《江声入旧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路看似走到了尽头，却往往藏着最意外的转机。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创作者的音乐低谷期，当时他甚至已经打算放弃，要去通过做直播带货谋生了，却在做出决定的那个下午写出了这首改变命运的作品。古风的旋律配上回顾皆草木，唯你是青山的深情，道尽了隔岸相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份天作隔两岸的无奈与执着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一起来听姚六一的隔岸。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乐团密集巡演的疲惫期，鼓手小薇将它写给朝夕相处的团员们。清风说，他献给那些在我们伤痛脆弱时陪着我们的人。编曲做足了减法，近乎清唱的处理，反而让那份包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的坚定愈发清晰。他不刻意煽情，却用最自然的情感传递出同行是最珍贵的馈赠。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个在旷野漂流尽头用爱的宽容接住自己的人。一起来听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针一线将诗句缝进征衣，一笔一划把心事写进锦书。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古风作

融合了传统诗词意境与现代抒情手法，在铮铮琵琶与绵长弦乐的铺陈中，歌手将京剧老旦的深厚功底化为歌声里的千钧之力，既有女儿家的细腻柔情，又有踏平山海不做来世想的决绝。当落笔无悔泪千行的旋律响起，那份跨越关山无惧生死的深情直抵人心最柔软处。一起来听张希云演唱的《落笔》。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陈佳的《月下煮茶》。月圆夜，孤影起炉火。这首创作于2020年的潮汕方言歌，并非为电影定制，却最终成为2026年上半年最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词作者用煮茶而非冲茶，表达的是细火慢熬的姿态，恰似阿嬷们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的一生。没有爆发式的高音，没有层层编曲堆叠，只有一架钢琴和温柔内敛的嗓音，在极简中做足留白，像一个人坐在月光下对自己轻轻说话。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

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谈谈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眼下呢，这个盛夏高温持续啊，有好多朋友都在念叨说，

0: 目的地，然后呢在暑期开学之前给大家进行一个收尾。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呢，我们有大巴加越野的这样一个腾格里的旅行团，那么有不少朋友说，哎，内蒙啊全年的旅游旺季，应该出一个旅行团，那我们给大家选择更加自由自在的自驾游的一个方式，刚好是在8月15号来出发，那时间呢是9天8晚的时间，我们想稍微玩的深入一点啊，跟市面上像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内蒙古的旅行团打出了一些差异化，我们这回呢就特别的适合，首先第一个喜欢自由自在去旅行，然后喜欢享受高奢，对于住宿啊要求有一些的标准的，对于吃上面的话呢也是不将就的啊，比较喜欢享受的这类朋友，另外也比较适合像家庭出游，有老有小的，哎，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开着自己的车，外地朋友落地北京来集合，我们给您提供一个租车啊，因为全国各地到北京又都是很方便的啊，然后呢喜欢享受，然后游玩的时候老人和小朋友又不需要走那么远，基本上咱们有自驾游的车嘛，另外就是内蒙可能之前您没去过或者去了没有深度的游玩，咱们这一回呢可以打卡到整个草原当中的9种类型，它就其实草原和草原不一样嘛，那我们一次性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您来玩透吃透啊。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8月15号来出发，8月23号回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其实呢对于很多尤其是车友而言呢，户外自驾的或者是自己呢一直开车哈，想要去点稍微走长线但是又不敢，觉得单台车或者是这个几个闺蜜过去啊心里没有底，那就特别适合来参加咱们整个自驾游车队了。首先咱们有头车和尾车，领队车的话呢如果您不会开车也可以来搭乘，那这个的话就是名额有限，领队车啊它不能坐那么多人啊，另外还有就压车的也是给大家保驾护航，如果是新手司机的话或者没有进行过自驾游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咱们整个车队来同行啊，直接给您放到比如说打个比方20台车的话，您就在第10台中间的位置，那跟着我们整个车队一起走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咱们手里面每车配备的是对讲机，什么时候转弯，哎，什么时候来行进，在哪边压速，什么时候一起来过红绿灯，咱们啊都是很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出发。而且呢跟大巴团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大巴它是到点都集合去走嘛，自驾游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因为咱们呢都是有开车的车友啊，万一如果说家庭当中说有小宝的呀有小朋友的说要去上个厕所什么的，开着车可能都会方便去了啊，也就是10分8分的，然后紧接着就继续跟上咱们的车队了，按照导航，所以呢这个啊相对比较灵活。包括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自驾游车队走这趟线儿，就一下子看到前面那个云彩好低好漂亮，大朵的云呐、啊、真的跟歌里唱的在云端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们当时对讲机一说一合计啊，大家要不要旁边观景平台停一下啊，去拍拍照什么的，哎，一拍即合，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其实相对来讲的非常的灵活啊，而且有一些目的地我们这回去到的是普通大巴它去不了的，就我们独家的只有当地人才会经常去他们周末度假的那些宝藏的地儿啊，所以小车是比较方便进去的，所以另外这一回的话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呢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比较放心了啊，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我们这回的线路当中啊，首先会打卡到锡林郭勒，看一看独有的牛奶湖，走一下网红99号彩虹草原公路啊，它是5颜6色的，像彩虹一样，左右两边还有草原，而且呢，压在公路上呢，它那个道路修的就是可以来演奏音乐的啊，非常的浪漫。然后穿行到一望无际的乌拉盖草原，去看一下九曲蜿蜒的感觉，紧接着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走到阿尔山 森林公园，看看火山天池，还有成片的原始林海，一路向北，再去到中俄交界满洲里打卡巨型的套娃广场，然后感受一下边境国门，沿着额尔古纳河的边防卡县一路前。

0: 行，途经到像额尔古纳呀、海拉尔，打卡一下断崖河谷的风光。最后南下去到了宝古图沙漠。我们整个线路呢，景观带很丰富，草原的类型就比较多，有9种草原类型：森林、边境的城市，还有呢界河湿地、大漠沙丘啊，这些风光全部给大家来划分了。而且入住啊，我们一共是8晚住宿嘛，9天8晚的时间。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都是4钻的酒店，乌兰浩特升级为5星的酒店，像乌拉盖呢，都是当地最好的特色民宿，太空舱的营地和特色的木屋，阿尔山呢，直接选择住在了阿尔山的森林公园里面。哎，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咱们的住宿标准比较高，适合对于住上有一定需求、从来不将就的这种高奢人群、享受的人群。然后吃饭餐饮方面，普通的旅行团比如说是30多的，咱们都是50到100的，给大家呢沿途像内蒙的手把肉啊，还有呢草原特色餐呐、哎，这些呢包括俄式特色小吃，尤其在晚餐当中给大家呢都有很大的升级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自驾，可以在8月15号跟我们一起开启到这场沉浸式的草原自驾游之旅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来咱们这回呢也是9天的自驾游行程。首先呢车队呢出发，先在锡林郭勒一带停留，我们呢打卡到牛奶湖99号的彩虹公路。那说到这两个地方，也是整条线路咱们的开篇之旅当中很有特色的点位啊。首先这余露在自驾到这一段的途中啊，直观的感受是怎样的？
11: 我当时跟着车队走完前半段的时候呢，最大的感觉就是视野真的一下子彻底放开了。咱们先说一下牛奶湖，就是我们当时到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嘛，然后阳光照在湖面上，整片湖水就是温润的乳白色，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里叫牛奶湖了，真的就是和牛奶的颜色很像，而且湖边还有一圈的嫩绿色的草甸，绿白的搭配真的很好看。而且我们下车沿着湖边慢慢的去走，脚下就是全是柔软的这些小草，随手拍出来的画面真的是干净又通透。
0: 其实呢说到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牛奶湖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我们也是带听友自驾游去过啊，反响和观感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在今年咱们还特别设计升级线路的时候呢，就给它又加进去了。而且这回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到彩虹公路啊，这里呢尤其适合自驾游车队是吧？
11: 是的，就是99号彩虹公路真的很有设计感，而且路面也是涂了红黄蓝3条长线，核心的路段就是建的全市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而且全长1330米，就是自驾游的时候，我们的车轮摩擦在路面上的时候就能奏响音乐了。所以我说就是体验感特别的独特，而且在这一段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多样的草原风光，路线里边串联起的说内蒙古全部的9种草原类型，如果是没去过内蒙古的朋友，就是完全可以玩得很通透。
0: 其实呢说到内蒙古的草原类型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分为很多种的，当地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熟知和了解。

0: 姐，它不是仅仅一种啊，而是类型和层次啊，这个草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自驾游的途中，你会发现原来草原也可以分那么多种啊，能够看到九种类型的草原啊。每种草原的话呢，它这个草质都有不同的讲究。线路当中，其实我们还会抵达到乌拉盖，乌拉盖这边呢又是湿地河道的风光，整个景观带是怎样的呢？
1: 乌拉盖这里就是拥有保存完好的天然草原，它是拥有天边草原的这个美誉的，也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而且也有4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是搭配上千回百转的河道，然后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夕阳照在这个河面上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我们当晚是住在草原木屋和太空舱的营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营地条件很差，就是和你想的正好是相反的，非常的轻奢，而且里面的空调卫浴也是一应俱全的，都是很高端的。到了夜里呢，城市里是有看不见的银河，我们就是直接铺在了头顶上，没有一丝的灯光污染的。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哈，刚好也是在开学之前，给大家呢安排到自驾游的旅行线，8月15号出发到8月23号，是由小雪来带队。咱们这回啊是北京落地集合啊，刚好是一整个车队自驾游来出发。外地朋友呢，我们可以帮您来解决租车的问题。那还有领队车有少量的名额，也是可以来搭乘的。所以呢，报名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北京的朋友就更加的方便啊，可以选择开着自己的爱车前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其实呢，说到乌拉盖啊，它有木屋还有太空舱，都是直接建在草原深处的。很多听友其实也会好奇咱们晚上的住宿的配套，可以具体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我觉得营地配套真的打理得很规整，就是每一间木屋还有太空舱里面的独立卫浴、床铺、空调全都是配齐的，就是不会出现简陋凑合的这个情况。而且傍晚也可以看到九曲湾日落，就是走几步就能回到住处里面，然后夜里再看到星空，也不用去长途的折返。周边也是有公共休闲区域的，然后同行的车友也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就是这里是当地人很喜欢来的目的地嘛，也不是那种大巴车旅游客那种一群人都过来的那种，而且是比较高级的体验地。
0: 就是营地我们选择的都是他们当地人啊特别喜欢周末度假的目的地，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给大巴车游客的那种普通的住宿。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线路也好啊，住宿也好啊，都是在整个旅游市场当中相对比较高端的。因为我们央光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呢就是从事旅游行业啊10多年那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特制的这个线路首先比较深度，甚至在市面当中你是找不到同款的，就是独家的啊，这样一趟线儿，是吧雨露？
1: 是的，就是除了我们从北京带着车队过来的资深领队之外呢，咱们还有常年跑内蒙本地的老向导，就是每条线路都是反复踩过很多遍的，哪里视野开阔、路面安全啊，他都是心里非常清楚的。只要是遇到适合拍照观景的点位，都会去提前用对讲机去通知全队减速靠边，然后去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下车散步、拍湖面啊，还有公路的全景。就是不管是想多坐一会儿吹草原的风，还是多角度的去慢慢拍照，都是不会有人去催促的，整体的游玩节奏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去把控的。
0: 那想要报名来参与我们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我们直接呢会跳出到整个线路的行程，这回是9天8晚的时间。大家一开始听啊，9天时间那么长，其实不是啊，给大家也是盘算好了，这里面包含到2个周六周日，那这个加起来就是4天了。中间呢，如果大家请年假的话，请5天的时间就可以了。那9天的话呢，可以来把整个内蒙啊，呼伦贝尔呢是玩得非常的深入和透彻了。其实我们这次线路的前半段啊，给大家设计的有多种的草原风光，能让大伙儿看到不一样的草原。 园层次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玩的是非常的透啊。它不是走的某一段，而是啊把整个都给覆盖到了。在线路的后半段呢，还有像中俄边境的沿线，尤其是满洲里这座三国交界的小城，当你进到城区的时候，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从阿尔山一路往北开，第一印象就是能感受到边境独有的氛围感。然后等我开车到满洲里城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眼前一亮的，就是整座城市的街边全是高低错落的俄式洋葱头彩色建筑，墙面呢很多颜色，比如说有粉的、蓝的，还有米白色的。白天阳光照起来的时候，整个楼身都是很清新温柔的，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全城的这个灯光啊、景观带全部都是点亮的，走在路上就是像闯进童话小镇一样，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会非常喜欢。
0: 其实说到在满洲里的话，像套娃广场啊，很多人就一直很向往的。去到那边主要的景观带是怎样的？
1: 我们先说一下套娃广场嘛，就是园区中正中央是立着一座30米高的巨型套娃建筑的，里边有餐饮啊、休闲空间，还有200多个代表着不同国家的这个小型套娃雕塑，还有彩色城堡、旋转木马，还有特色的景观步道，都是去穿插其中的。而且我们每走几十米就会有不一样的布景，就是不用去特意的找角度，随便拍都是很有异域氛围感的。
0: 其实说到了在满洲里啊，很多人说当地的这个垃圾桶都是标着套娃的，还有井盖都有标着套娃的，所以其实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当然在满洲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第五代的国门，它也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登上观光塔之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1: 就是第五代国门，它是足足有40多米高的，整体建筑就是庄重又大气，而且我们可以登上顶层的这个观光平台嘛，然后隔着国境的隔离带，就是能清晰的看见对面俄罗斯的小镇建筑，然后41号界碑也能去近距离的打卡，就是那种独有的家国情怀，我觉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一段旅程了。
0: 那想要跟我们报名一起在暑期8月15号到23号啊自驾游车队穿越到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呢一直直达到满洲里啊，感受一下边境风光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其实说到这一回呢，像套娃广场啊和国门的这个门票其实都是涵盖在团费当中的，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高端纯玩，像住宿啊包括餐标都还是非常高的，优于其他的旅行团，因为自驾游它本身的标准就会比较高啊。那刚才说到的两处景区咱们大概逛起来预留多长的时间能够尽兴呢？
1: 就是两处的大门票都是我们不用去额外单独花费的，然后全部也是包含在行程内的。套娃广场它这个面积很大嘛，然后各类雕塑啊休闲布景分布的很广，领队也会给我们预留2个多小时的自由游览时间，然后国门的观光塔界碑片区也会留出充足的去停留，然后也不用去匆匆的拍2张照片就离开，就是我们想去慢慢的观景拍纪念照都是完全来得及的。
0: 所以其实说到自驾游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节奏比较缓，然后呢适合大家喜欢尊享玩的比较透的这类朋友。那当然我们逛完满洲里之后呢，车队也会沿着比较有名的卡县边防公路来往额尔古纳走，这条是沿着界河延伸的公路，网上的口碑也是特别高的，沿线能够看到怎样的风光呢？
1: 我觉得这条卡县公路真的是整条线路隐藏的宝藏路段了，就是全程紧贴着额尔古纳界河，然后河水也是清澈透亮的，就像一条蓝宝石丝带一样铺在了整片草原中间，然后道路两边呢，我们去的季节都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田嘛，然后因为那边的季节是比我们这边凉快许多的，所以说景观也是很丰富的，然后沿途也会设置了好多处的这个观景打卡点，就是我们可以停车在这边观景，然后放眼望去草原河流还有农田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也不用去扎堆打卡，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就能欣赏到边境的原生态湿地风光了。
0: 刚才说到了卡县啊，沿着卡县我们一路呢还会去到额尔古纳，这个休整之后呢车队也会直接呢去到像扎罗穆德断崖。说到这个点位呢，很少会有常规的旅行团带领大家去的，跟咱们之前看的比较平缓的草原和 界河，这个景色的反差是比较大的。站在断崖上来远望的话，是怎样的视觉感受呢？
1: 就是我们如果说前面一路看的都是平整舒展的草原和河道，那么我们走到这个扎罗穆德断崖，就是瞬间视觉它的冲击力是直接拉满的，整片崖壁呢层层叠叠的错落分布着，然后高低落差的很分明，就是崖断崖底下是蜿蜒盘旋。

0: 的这个海拉尔河，有浅滩、草丛，还有河道交织在一起，层次感特别的丰富。尤其是下午三四点，阳光落在崖壁和水面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光影非常的柔和，也是本地很多摄影爱好者私藏的一个拍摄点位了。而且普通自驾就是很难精准的找到这条通往崖顶的这个安全小路嘛，但是咱们领队也会提前的去踩线，然后专门的带我们去到视野最好的观景平台，就是不用自己的去摸索绕路。然后我们逛完这个断崖之后呢，车队也会前往入住这个四钻标准的酒店，就是整段路程都是张弛有度的。
1: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啊，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尾的自驾游旅行团，8月15号啊，9天8晚的线路，然后整个性价比其实还是有的啊，因为毕竟咱们的时间比较长嘛，9天的时间6000多块钱。那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9天8晚每天怎么来吃住行，线路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然后呢可以直接添加客服。

0: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0: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8: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9: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10: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2: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那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13: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才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去到断崖啊，这个景观是比较漂亮，而且是咱们发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景点目的地了。去到断崖的路段在车况上怎么样？想问一下是不是平缓的公路，尤其是如果有家庭出游，有老人和小孩的啊，咱们去到那边的话会不会走起来费劲儿？
13: 就是通往观景台的这个路面都是非常平整的公路嘛，然后也没有这个坑洼的土路，也不用去爬山啊爬坡，然后平缓的步道直达这个崖顶，就是全程徒步路程很短的，然后长辈和小朋友走起来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也不用去担心体力跟不上。
4: 其实说到自驾游的话，对家庭确实是比较友好的，大家如果有尤其孩子啊，说带点东西比较多的可以放到后备箱里啊，比较方便啊。另外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落地在北京集合，全国各地到达北京也是相当的方便。外地朋友说我想这个落地租车，我们也都有租车的安排，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回走完了海拉尔之后呢，车队也是一路向南的，最后抵达行程收尾呢是在宝古图沙漠，然后去完宝古图之后呢又回到北京的。前面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草原森林边界河湖，突然之间在结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大漠沙丘，那这两种风光反差感也是比较强的。沙漠度假区的住宿和游玩体验感又是怎样的呢？
13: 我觉得从草原一路南下，然后视野慢慢的从青绿的草甸过渡到连绵的黄沙，然后刚刚抵达到的这个宝古图沙漠呢，也是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成片的高低起伏的沙丘，然后到傍晚夕阳来了的时候，整片大漠就被染成了橘红色，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的星星就可以清晰的去铺满整片的天空，观景效果真的非常震撼。而且度假区里面也是配套非常完善的，就是我们不用去住简陋的野外帐篷，我们是统一入住到这个园区正规的酒店，而且我们也能沿着平缓的沙丘去慢慢的散步，静静的去欣赏大漠落日与星空。
4: 其实说到住宿啊，这次咱们的条件选择都还是不错的啊，有5钻的酒店，然后呢还有4钻的酒店以及当地最好的这个民宿特色啊，所以大家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完全不需要担心的。那么在整条9天的长线当中啊，我们自驾游的节奏松紧度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同的人群的话都能够进行适配呢？
13: 那我

0: 就再说一说整条行程的节奏嘛，就是领队不会去安排长时间的开车啊，每天车程都是会拆分成好几段的，中途固定的会去找服务区，然后观景点去休整，就是不用大清早的摸黑出发，也不会开到深夜才抵达酒店。我觉得不管是年轻车友结伴，还是情侣出行，还是带着这个孩子的家庭中老年同行，就是都能轻松的去跟上整体的节奏，而且也不会出现这个赶路疲惫的情况。
1: 那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朋友出现了单人或者是有带小朋友的话呢，是怎么来进行安排的呢？
0: 就是单人出行，我们只需要去补齐这个固定的单房差，然后就能去独立的住一整间房，就是不用被迫的和陌生车友合住。然后儿童报名的话也分两种，1米2以下就是不占床位，会有专属的这个报名的低价。如果是小朋友需要单独去占用房间的话，收费标准和成人就是保持一致的。这个到时候报名阶段的时候，客服也会把所有的收费明细啊，还有这些规则也是一次性去讲解清楚的，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1: 其实呢，比较适合像一家三口当中，这个小朋友其实就可以不用占床哈，因为一个房间呢是两个床嘛，或者如果说有那种带两个孩子，夫妻俩带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这种啊，可以升级一个家庭房，比如说像那种三人间啊，有一个小宝不用占床，另外一个小宝占床，或者俩小宝睡在一张床，这个相对都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们会给您进行备注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本周里，锡林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既有异国风情，又有厚重历史的边境小城。第一站套娃酒店，巨大的套娃造型是满洲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不入住酒店也可以进去参观，从墙上装饰到家具都充满了俄罗斯风格，内部装饰均以俄罗斯套娃为主题，连门口的垃圾桶都是可爱的套娃形状。酒店旁边就是第二站套娃广场，俄罗斯大马戏套娃景区门口的城堡，路边随处可见的套娃元素。第三站免费版国门打卡，第四站满洲里俱乐部，对面就是第五站中东铁路第一站满洲里站，火车站旁边是第六站俄式建筑群，中东铁路时期的老房子，铁路沿线保存着具有百年历史的木刻楞、石头房、水塔和学校，墨绿色的钟楼在时间的沉淀下已经生出斑驳的锈迹。第七站去满洲里博物馆，看看这座随着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城市，从近代到现代历尽的沧桑、洗礼和变化。最后一站猛犸公园，在景区外就能拍到冰淇淋顶的观光塔和洋葱头糖果城堡儿童科技馆。又是夕阳西下，用一顿地道的俄式晚餐来结束这美好的一天吧。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的是在暑期8月15号来出发，也是由小雪来带队的自驾游车队啊。这个啊是从北京来出发的自驾游内蒙古呼伦贝尔9天深度游玩之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是高端纯网，反而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最主要的是吃和住的标准会比较高，尤其是在住上给大家安排的啊，还是比较享受的那种轻奢感。整个的景区景点和串联的线路呢，也都是市面上没有的，非常独特的这种享受了。互动平台上，老杨说一直想要走满洲里边境的卡线，普通的攻略啊都找不到什么安全的停靠点，但是如果要是有整个车队来带路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呢，宝妈星星他说暑期的时候正想在孩子开学之前啊再去游玩一下了，如果啊能够看国门、看界河、感受沙漠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他说准备带娃出发。其实呢，我们说到自驾游的行程的话，比较适合全家人家庭来出游了。哎，一整个车队的话呢，最主要是首先咱们的节奏是自己可以掌握，另外啊孩子啊还有老人都可以把咱们需要用的 的东西啊、行李啊放在车里啊比较方便。那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呢是走了一个环线，前半段的话呢是草原，包括阿尔山的森林作为舒缓的过渡，那紧接着去满洲里额尔古纳的边防卡县，还有呢像扎罗穆德的河谷断崖，这都是边境地带。像满洲里当中呢就是俄式童话的那种氛围感了，包括像国门啊、套娃广场啊都是核心的景区。那说起来这条线路当中啊，草原的风光带的话就比较丰富啊，我们可以覆盖到九种类型的草原，包括像阿尔山的森林公园，我们还在里面住一夜。那这里面除了自然风光，还融入到了人文特色，比如说去到满洲里啊，可以有那种俄式童话城市的风光，还有国门、套娃广场，这些核心的景区全部都覆盖了，包括额尔古纳边防的卡县，还有呢扎罗穆德河谷断崖，这些啊都是能够感受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光和特色。因为我们说内蒙古全年的话旅游旺季就是在七月到八月这两个月，可以看到它最漂亮的一个颜值巅峰了，错过的话就直接要等一年了。所以啊在开学之前九月份啊，我们抓住最后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暑期最后一个自驾游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了。
4: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5: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八月十五号出发，九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啊，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啊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不用长途往返景区，拥有充足的时间让您慢慢逛，感受远古地质遗迹与原始森林交织的独特北疆风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奔赴中俄边境童话小城满洲里，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 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

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县道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行程第七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猛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在暑期的时候自驾游之旅啊，8月15号就要出发了，那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说到自驾游车队的话，跟咱们平时大巴团的这个体验感完全的不一样。自驾游的话呢，我们现在因为有观景平台，都是当地景区啊，政府哦都相当的比较支持的，然后呢有景观带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把爱车呢停到观景平台上下车打卡拍照。而且呢这回我们去到的带领大家走的是9种不一样的草原的风光带，哎，真的是沉浸式的特别深度的把草原一次性来玩透了。比如说我们自驾游去到草原99号公路，这个呢是大巴团没有过的感觉。首先呢锡林郭勒有首条草原音乐公路，在这儿能够感受到轮胎和路面摩擦就可以奏响的草原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呀，还有呢像乌珠穆沁故乡啊，包括这里被称为120秒的移动音乐剧场，同时也是草原上的彩虹大道，还有红黄蓝三色彩虹的标线，非常醒目的马之乡元素，这都是当地打造的草原特色公路了。所以当我们自驾游车队过去的时候啊，我们行驶在路面上还能够听到有音乐，当咱们的轮胎跟地面来摩擦的时候哈，路过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听到那种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了。包括我们这回还会去到乌拉盖，因为乌拉盖草原呢它是具有完好的草原生态性，所以像之前电影啊《狼图腾》也是在这儿有取景的，以及中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历史巨片《马可波罗》都是在这儿拍摄大量的外景。还有呢邮电部曾经发行了锡林郭勒特种邮票小型章，也选用了乌拉盖九曲湾作为图案，可见其实它的整个的草原风光魅力啊非常的大。那我们这回还去到了阿尔山，这里呢是暑期10大高人气宝藏小城，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置身在22度的森林当中，真的是避暑胜地了。这里也被誉为封存在远古森林当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世界最大的矿泉群，以及森林覆盖率超过80%啊，空气质量呢也是优良率达到98.1%。那我们会选择有一晚入住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那种极致的沉浸感，感受阿尔山的深度游。我们知道景区的房间在旺季的时候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价格已经炒到1000元以上了。这回提前给大家锁定位置，包含了一晚

0: 在森林公园当中的住宿体验，这个相当的难得。另外还会去到满洲里，这里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也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有东亚之窗的美誉，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景区呢有高30米的世界最大套娃建筑群啊，周围还有8个功能性的套娃和200个代表世界各国的小套娃。国门景区也是有第5代国门，大概高43.7米，可以登上观光塔，就可以俯瞰到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小镇的全景了。另外我们自驾游也会穿越到中俄边防公路，自驾到卡县，在边防公路呢可以沿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来前行。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原，在8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了。途经非常独特的水上公路，这是一条在草原湿地当中穿行的景观道，道路两边还有湿地河流，水天一色。咱们的爱车行驶在其中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水面上行驶一样，所以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嘛，只要随意按下快门呢，就都是大片了。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1: 我在内蒙找到了国内真正的野奢享受，从界河泛舟到海边日落，从湿地策马到森林漫步，在呼伦贝尔最美的地方都是免费的。第一天从哈拉尔到莫尔格勒河，不用排队，向导直接把车开到山顶俯瞰天下第一曲水，在自驾牧场体验一天游牧生活，不仅能放羊还能拜访土拨鼠，我们在草原上烧烤，围着篝火欢呼。第二天骑上骏马穿梭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驱车驶入大兴安岭，漫山都是游走在林间的梅花鹿，向导独有的召唤秘诀能引来成群的驯鹿。第三天沿边境线一路向前，老鹰嘴就像行驶在公路电影，来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河，在边境界河里划船漂流。第四天走进蒙古包，在牧民家喂小羊挤牛奶，感受呼伦贝尔最长的滑草体验。傍晚来到黑山头，骑马翻过山岭，追一场草原的落日。第五天奔赴呼伦湖，原来草原的尽头是这片如海般辽阔的蓝。
2: 小雪开超市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0: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两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西门町是台北最繁华热闹的商业街，红祥绸缎庄的橱窗从来是惹人羡慕的所在，此时从店里出来的人颇为眼熟，华都大舞厅的阿玲被小姐妹搀扶着手臂有说有笑上了街，一溜烟似的朱峰从里面出来，悄悄跟了上去。阿玲说，刚才那个伙计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我夸口，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还会穿不起金绣缎面的料子吗？只听小姐妹说，阿玲姐你好福气哦，于先生混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房子。哼，算他还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是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吗？哎呀，不知道我那位什么时候才能发迹。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啊去看看我的宅子吧，离这儿也不远。哎，好啊，阿玲姐，我早就想去了。黄包车！阿玲豪气地伸了一下手，朱峰也招呼了一辆跟上他们的那辆车。两辆黄包车隔着一段距离，一前一后穿街绕巷，在爱国西路上停了下来。阿玲二人进了一户院门，宅子不大，看起来也算排面。朱峰眼睛盯着这里，黄包车从门口过去，直到出了爱国西路远去。

0: 很快，朱峰就出现在一家房产公司接待室里。这位雍容华贵的女士坐在沙发上，散发出极大的吸引力。
1: 太太您好，请问您是买房啊还是卖房啊？
0: 啊，听朋友说爱国西路有不少宅子都是夏经理在打理，今天有空就过来问问。夏经理听了眼里直放光，百般殷勤道：
1: 哎呀，太太好眼光啊，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闹中取静，堪称台北静安寺啊。
0: 哎，不瞒您说，昨天啊，那边正好有一家委托我，
1: 太太您今天就来了，您瞧，这不就是缘分吗？
0: 前一阵我看37号也在转手啊，现在卖出去了吗？夏经理一听有点尴尬了。
1: 您看中37号了呀？
0: 哎呦，
1: 那户前不久已经卖出去了。
0: 其实无论位置还是样式，37号都不如我刚才说的那家。
1: 哎，要不我陪您去看看。
0: 此时朱峰微微一笑，不急不躁地说：我先生啊，脾气挺固执的，就相中37号不可了。如果是刚成交的话，那加点钱应该是可以商量的吧。
1: 是这样啊，夫人，请问您家先生在何处高就啊？
0: 哦，我们刚过来几个月，有些规矩可能还不太清楚，在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啊。夏经理立刻就走到门前，看看是否关严实了，神秘的低声说：
1: 37号的卖主是在保密局当差的，虽然出价是低了点儿，可我真得罪不起呀。除非您家先生能镇得住。
0: 哦，原来是这样哈。低了点是多少？夏经理伸出了两根手指。两根小黄鱼？
1: 哎呦，太太您真会说笑，两根大黄鱼也不一定够啊。
0: 哦，不是不能考虑，这样吧，我回去跟我先生先商量一下。
1: 啊，好嘞，那这是我的名片，你有什么吩咐我随叫随到啊。
0: 夏经理躬身递上一张名片，更加毕恭毕敬了。于肖南开车匆匆进院下车，面带春色，古正文的脸色却像是谁欠了他钱要不回来了似的。于肖南进来，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录音机。
2: 你不是说那天去吴次长家拿东西是被吴太太发现了才没得手吗？
3: 是啊，一个妇道人家又是次长太太，我就没敢动手。
0: 古正文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录音机转动起来，录音机里发出了王碧奎的声音：
4: 还有啊，半夜有人偷偷溜进你的书房，幸好被小钱发现了，那人我看见了，一瘸一拐的，和白天那个大个子有点像。
0: 古正文关掉了录音机，挑了挑眉毛：
2: 被小钱发现了，是怎么回事？
3: 当时我正在撬锁，他拿着枪对着我，我就只好离开了。
2: 这就是说，你对吴次长司机的渗透一点都没有进展。小钱不但不帮你，反而把你赶走了。
0: 古正文说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支笔，朝于肖南扔了过去。于肖南不敢躲，任由钢笔砸在了自己脸上。
1: 我离成功就一步之遥了，你当时要是毙了那个小钱，拿走抽屉里的东西，我敢保证吴石跟聂西现在一定已经在监狱里了。
0: 古正文说着还不解气，伸手揪住了于肖南的衣领，怒吼着：
1: 那是我

0: 最好的机会又被你葬送了。
1: 组长，您听我解释。
0: 哼，说，
1: 您让我查小钱的社会关系，我查到了，她有一个妹妹，在观音山那边的国军医院当看护妇，是她在台湾唯一的亲人。我们只要拿住她的妹妹，不愁小钱不给我们做事。
2: 古正文听着，心里盘算起来。于孝南在爱国西路为他的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至少花了三根小黄鱼。老杜听聂西说完颇为诧异，现在台北人多地少，寸土寸金，房子抢手的紧，就靠真房组那点奖金，于小南哪来这么多钱？陈宝仓沉吟片刻道，干他们这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除了绑票，只可能是一种来路。没错，卖情报。
0: 卖情报？他疯了吗？不怕被人发现吗？
2: 聂西接着分析说，以我的观察，他对女友非常上心，冒险卖情报买房也不是干不出来。
0: 那如果他真的倒卖了情报，我们怎么掌握证据啊？
2: 陈宝仓没等聂西开口就插话说，
3: 要是直接去黑市问，估计问不出什么名堂，先从他的新房子入手查起吧。
2: 华灯初上，西门町街头霓虹闪烁，森本居酒屋却依然是传统的木质日式建筑，在热闹的西门町显得分外低调。穿着西装的徐山喝掉一杯清酒，兴致勃勃地看着面前的舞伎翩翩起舞，旁边衣着华丽的艺妓为他倒上酒，角落里还有一个和服素净些的艺妓在弹三味弦。推拉门突然打开，老杜径直走进来，一个妈妈桑跪在门外一个劲儿地道歉，
4: 啊，打扰徐先生雅兴了。
3: 你谁啊？这是你能随便进的地方吗？
0: 滚出去，滚出去！
3: 徐先生是想直接跟段厅长谈吗？
2: 徐山一怔，冲艺妓们摆摆手，妈妈桑带着艺妓们赶紧退了出去。妈妈桑关上门之前一直重复着那几句日语，意思说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真的是万分抱歉。徐山镇静下来说，
3: 什么段厅长，你什么人？
2: 徐先生，你从保密局侦防组的余队长手里买了绝密情报，不但我们国防部二厅要找你，过不了多久保密局也会找上门。如果让整个台湾都知道就因为你买了海东青情报而导致轰炸上海失败，你觉得你还会有命在这里喝酒听曲儿吗？
0: 你胡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去买情报啊？我大字都不识一个，你不要血口喷人。
2: 老杜从怀里拿出了那份手续记录和一份银行汇款单据，给他递过去，说，
3: 那还得请教一下徐先生，为什么明明是你汇的钱，户主却是于肖南的名字呢？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2: 徐山慌忙拿过来看了，眼珠乱转了一阵，作势欲撕。老杜从怀里又露出了单据的一角。徐山讪笑着，一面把单据还给老杜，另一只手慢慢的向后腰移动。老杜指了指门外，徐山的冷汗淌了下来。
3: 长官，误会，误会啊！我是从于队长手里买了点情报，但不是海东青情报，是别的。
2: 老杜眼神凌厉地逼视他。
3: 别的？什么别的？
2: 徐山支支吾吾不想说。
3: 不说我就当你是买了海东青情报，现在就带你去国防部二厅的审讯室喝茶。
1: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那种，是加强海南柏林防线那些运输舰的返程信息，回程空驶太浪费运力，有人就想从香港顺便运点货过来。不过我就是个中间人，买情报是为了赚差价，绝对没有向共党泄密一个字，您放心。
3: 所以你的情报来源确实是于队长吗？
1: 是的。
3: 有没有走漏？你我说了不算。跟我回厅里一趟，就都清楚了。
1: 别，有话好说。只要您高抬贵手，凡是我能配合的地方，我一定全力配合。
3: 那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把于队长约出来，再跟他买一次情报。
1: 好，我一定照做。
3: 后面我的同事还会再来找你，你要是耍花招，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没问题，绝对配合。
2: 朱峰到了陈宝仓的公馆，聂西给陈宝仓和老杜引荐。

0: 宝仓，我是杜山。时间紧迫，我们快点开会吧。陈宝仓主动说，你们三个人开会，我负责把风。三个人点点头，看着陈宝仓出去了。聂西开门见山地说，于小南确实偷了情报，卖给了黑市上的二道贩子徐山。朱峰说，没错，我去黑市上打听了一下，这个于肖南自从有了相好阿玲以后，不止一次在黑市贩卖情报了。另外，黑市上最近有人放出风，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经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聂西说，这些情报只有国防部机要科有，所以于肖南会不会是借调查组查海东青计划泄密的名义摸进国防部机要科，除了用调包手段栽赃老师外，还偷拍了其他情报。老杜皱皱眉说，咱们分析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栽赃吴次长的。聂西说，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就一定能有对策，我来想办法。朱峰想到了一招，他说，于肖南不是正在给阿玲买婚房吗？如果能想办法给于肖南施加经济压力，应该能倒逼他卖情报。您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我们现在操作起来有点困难。需要我做什么？您是交通员，本来不应该让您做这些事的，但是老师还没出来，我心里真是着急啊，想麻烦您再帮忙演台戏。朱峰再次走进了房产公司夏经理的办公室。
1: 夏经理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哈。
2: 你好太太。
1: 是这样的哈，上次我不是找你问爱国西路37号的那栋房子吗？我回去和我先生商量了一下，还是想买。你能不能跟房东商量一下，把房子让给我，我出全款？
2: 哎呦，太太，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吗？买房的人是保密局。

0: 鱼打招呼，直接让给我们算了，慢慢凑钱抢啊。夏经理一下就心动了，
1: 啊，那我帮您去问问房东吧，房东很信任我，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朱峰笑盈盈地道了谢。等夏经理开口说明意图，于肖南不干了。
2: 什么？房东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夏经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夏经理当然心里有准备，好生陪着笑脸解释说，
1: 哎呀，于队长啊，您也就付了个定金，别的买家说能付全款，房东一下就答应了，我也没办法呀，毕竟房子也不是我的，我就是个中介，这个世道谁不想快点拿钱呢？
2: 我们签了合同的，不算数了。
1: 于队长给的定金我如数奉还。
2: 到底是谁要这房子呀，能让你们这么鬼迷心窍？
1: 对不住啊，这是客户隐私。
0: 于肖南刚想发作，意识到在这里不是争勇斗狠的地方，转而放出大话。
2: 房子先别卖，不就是全款吗？我也给得起。最迟后天，我把钱送到你面前，你等着我。
0: 离开房产公司，于肖南给阿玲打电话，想把彩礼钱先用到补交房款上。没想到阿玲一点就炸，
3: 彩礼你可不能赖啊，我爸妈养我这么大容易吗？没彩礼婚就不用结了。
0: 于肖南挂断电话，在电话亭里直跺脚。很快他又打了另一个电话。
4: 喂，徐先生，你不是想要我手里别的情报吗？只要价格合适，我都卖给你。
5: 早啊，张处长。
0: 张处长看到聂西来了，有点出乎意料。
5: 哎呦，聂副官，快进来坐。明天上午9点，西门町华都大舞厅，你带人去抓人。
0: 张处长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5: 这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说就让我去抓人，抓谁呀？
0: 最近黑市上有人在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送补给船的返程情报，张处长听说了吧？知道卖情报的人是谁吗？
5: 谁呀？
0: 你认识？保密局侦防组的于队长，而且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到了买家。
5: 于队长？不可能吧，这都是国防部的最高机密啊，文件都锁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呢，他哪有能力搞到这样的情报？
0: 是啊，不过是保密局下面侦防组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手里头竟然有这样的情报，有点匪夷所思吧。
5: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又桃李满天下，自然会有人愿意帮这个忙。重要的是我们的诉求是一致的，我想救出老师，而二厅想扬眉吐气，检举于肖南偷窃倒卖情报，对我们来说是笔双赢的交易。张处长到这儿算是都明白了，高兴地说，
5: 明白了，
1: 明天早上9点，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抓人。
0: 大晚上的，古正文打着手电

东西出来，也许他去蜈蚣馆就不是要带出点什么东西。古正文看了他一眼，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次要是最终坐实了吴氏和聂西的匪谍身份，你对聂西的渗透任务也就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对黎晴说，这次要是最终坐实了吴石和聂西的匪谍身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回族里了。黎晴说，难怪前段时间您让我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原来是要下这么一盘大棋呀。
4: 所以这次要是能扳倒吴石，你也有很大的功劳，到时候奖金少不了你的。
3: 组长，您知道的，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钱。
4: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格外器重你啊。
3: 黎晴道了谢，心里终于把整个任务的前因后果连起来了。保密局总务处的会计敲门进来找古正文。
5: 古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要核销了，请您签个字。
3: 古正文接过账目扫了一眼。
4: 张会计，于队长去局里领了两套微缩胶卷吗？他领这么多胶卷干嘛？什么时候领的？
3: 他注意到了申请物品的异常。对方回道，
5: 我记不清楚了，您得去

0: 昨天二厅的张处长来调阅过。
1: 怎么现在才来告诉我？
0: 古正文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于萧南坐在西门町街边的擦鞋摊上，左顾右盼，他在等人。对面的华都大舞厅不到夜晚没有任何吸引力，但是一位西装笔挺的先生正在此时走进了华都大舞厅。于萧南丢下一枚硬币，抬腿就走，擦鞋童麻利地捡起来装好。舞厅里白天不开灯，煞是昏暗，只有一个老头在看门。于萧南一进去就看到了角落里的徐山。
2: 徐先生很准时吗？
1: 你不觉得这里太开阔了吗？
2: 真够操心的，没有女人的舞厅谁来啊？外面还有个哑巴老头看门，比草山行馆都要安全。
0: 两人旁边的舞台空空荡荡，谁也没有注意，舞台幕布的缝隙里露出了一只眼睛。于萧南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2: 用三张，不单卖。
0: 徐山提起了一只小皮箱，沉甸甸地放在桌上，金属的响声争先恐后发出来。
2: 一大三小，你说说。
0: 于萧南打开箱子，先用手摸，然后索性就掏出来比划，金灿灿的光芒甚是晃眼。
2: 你别说，还是大的压手。
1: 不行！
0: 张处长突然从于萧南身后的幕布里举着手枪冲了过来，两个持枪外勤紧随其后，还有两个外勤封住了门口。于萧南下意识地掏枪，无奈金条站着手，就差这一秒，于萧南再想举枪的时候，一只花口撸子，也就是勃朗宁 M1910 手枪已经顶到了他的后脑勺上，竟然是徐山。于萧南扭头一看，徐山举着枪，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脑袋便被死死地按在了桌子上，手枪也被缴了。
1: 你们他妈什么人？知道老子谁吗？
0: 倾斜90度的视野中，张处长的脸出现了。
2: 于队长，我抓的就是你。
0: 张处长后面的徐山正把手枪和拆下来的弹夹交给一名外勤，客客气气地说：
1: 得罪了，讨生活嘛。
0: 只见张处长拎起重新整理好的小皮箱，挥手道：
2: 都带回去。
0: 会议室四角站着宪兵，长桌侧面为书记员，周志柔位居首位，刘次长、黄厅长、马厅长、毛人凤、段退之分列左右，吴石坐在周志柔的正对面。
2: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由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计划泄密的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天，意见一直不统一。今天蒋主委过来听取汇报，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0: 长桌旁边的侧门打开，蒋经国穿着中山装从里面出来，大家纷纷起立。
2: 我主要是来听取海东青计划泄密案件调查组的情况汇报，也想听听吴次长自己的说法。
0: 周志柔主持会议，
2: 那就请毛局长先说吧。
0: 毛人凤朝放幻灯的人点点头，之后说：
2: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经过调查检验，在作战厅机要科保险柜里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吴次长的指纹。
0: 幻灯机上打

出了海东青文件的照片。众所周知，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次长根本就没有参与到计划当中。那为何海东青文件夹上会出现他的指纹呢？在场所有人都不带任何表情。毛仁凤继续说，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吴次长利用职权之便盗取了海东青计划，导致计划泄密。周志柔继续主持，段厅长，国防部的海东青计划保密工作一直由你负责，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在全力以赴地忙着从越南接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动作。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代总长的、吴次长的，也有吴次长副官聂西的，但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我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计划相关文件到机要科存档是张副官送到机要室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幻登机打出机要科的机密文件登记表照片，照片上可以看见编号为50001的海东青文件编号和张副官的签名张正林。明明是海东青的文件夹，却为何没有张副官的指纹呢？这中间究竟有什么蹊跷？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吴次长泄密之前，二厅认为说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毛仁凤接话道，那为什么吴次长的指纹又在上面？毛局长说的属实，吴次长的指纹的确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但就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二厅找到了新的证据。此言一出，大家纷纷被吸引了目光。毛仁凤脸色大变，仿佛对此并不知情。在那封有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发现它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后发现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幻灯片上打出了铅笔拓印出来的无实字迹照片，申请合理，同意并转四厅，无实，1939年1月20号。这说明吴次长曾垫着这本打开的海东青文件夹签收了其他文件，而所签的文件我也找到了。幻灯机上打出了写有关于增添二厅技术鉴定器材和设备的申请的文件，右上方正是吴石写的那几个字。吴石神情淡定，毛仁凤的脸色

0: 十分惊讶，忍不住说：“这不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着，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我在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竟然还胆大包天拿海东青的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毛人凤实在不能接受，表示抗议：“我严重怀疑段厅长在伪造证据，谁能证明这是吴次长亲手所说？”周志柔平和地做了回答：“
2: 这个我可以证明，大家应该都了解，吴次长的墨宝一字难求，极有特色，旁人根本模仿不来。”
0: 在座将军纷纷附和。马厅长说：“
3: 啊，是啊，我办公室就挂着吴次长送的墨宝呢。”
4: 黄厅长说：“我也可以证明，这字迹的确是吴次长的。”
0: 段退之招了招手，幻灯又打出了一张文件夹照片，上面的文件名称是黄杰兵团接应，编号是50012。段退之指着幻灯片说：“
2: 这是机要科保存的黄杰兵团接应文件夹，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文件夹上检验出了周总长和张副官的指纹，却恰恰没有吴次长和聂副官的指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毛人凤说：“
5: 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变，是不是下面有人别有用心调换了文件夹也未可知。”
4: 段退之立刻说道：“
2: 毛局长说的对，应该是有人故意为之，至于是什么人做的手脚，我们还在调查中。综上所述，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两个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栽赃吴次长。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也简单，一旦陷害成功，再也不会有人去查看别处的指纹，吴次长就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0: 众人议论纷纷。段退之接着说：“
2: 在座的诸位都是明眼人，事实摆在面前，我确实要对保密局是如何查到吴次长指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除非毛局长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0: 毛人凤死不认账，坚持辩解：“
5: 如果一个人的指纹都成不了最有力的证据，那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了。”
0: 气氛焦灼之际，聂西突破门口卫兵冲了进来，大呼：“
6: 老师！”
0: 吴石冲他点点头。聂西立正站定道：“
6: 报告各位长官，几天前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古正文在没有得到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就在刚才，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上贩卖绝密军事情报，人赃俱获。于肖南本人现已经被二厅行动处押解在门外。”
0: 众人哗然，议论纷纷。毛人凤脸色铁青，恼羞成怒：“
5: 于肖南违反国法，我现在就把他就地正法！”
4: 说罢便要冲出门外。
0: 蒋经国坐不住了，开口制止：“
2: 毛人凤，你坐下。”
0: 此时吴石冷静地说：“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窃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会是于肖南这么一个小小行动队长的主意。

0: 毛局长觉得，这可能吗？场内再次议论纷纷。毛人凤面如土色，不知该如何是好。周志柔向蒋经国耳语，商议了一番。蒋经国颔首。周志柔总结发言：
1: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指示手下于肖南调包绝密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并偷拍贩卖绝密情报，致使海东青行动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从即日起，吴次长无罪。

0: 吴次长，又让您受委屈了。毛人凤也来了。哎呀，吴次长，齐武管教属下不严，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向您道歉。说毛人凤是条变色龙的人，看来绝对不是主观的。三辆黑色轿车驶到侦防组门口，张处长带着一众外勤，声势浩大，无人敢拦。古正文已经得到消息，在院内静候。古正文，我奉周总长、段厅长之命，带你回二厅问话。古正文无奈地摊摊手，等着戴手铐。张处长得意洋洋，带古正文回国防部审查。李晴躲在走廊看热闹的人群里，听着各种议论的声音。姓古的栽赃陷害吴次长通匪，被现场抓包了，这下还不得死罪难逃了。卢振华在旁边说，保密局的人做这种事真是太下作了，你说是不是啊？李晴没有回答。
1: 报告次长，都彻底检查过了，这个办公室没有问题了。
0: 吴石点点头，两个技术员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聂西走到他的面前说，
2: 老师，我要向您承认错误。
3: 你都把我救出来了，何错之有啊？
2: 第一个错误，我不该找陈太太帮忙，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了。
3: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还有吗？
2: 第二个错误是机要科送文件的那位李文员，我觉得他好像不简单。我在和陈将军接完头后，发现他在山下茶屋附近吃馄饨，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太蹊跷了。
3: 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
0: 聂西纠结片刻回答说，
2: 我不确定，回头想想，自从他出现在国防部，我身边就不断有蹊跷事件出现。比如封兵事件，偏巧我的车那天也坏了，偏巧封兵就出现了，还偏巧瞄准离情。
3: 这次古正文能栽赃陷害你，我担心也和他在机要科有一定关系。
2: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立刻转移？
3: 是这样的，这个离情又有点奇怪。啊，对了，他过生日的时候提到过，他有个当飞行员的哥哥，飞机被解放军的飞机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应该是能查到点线索的。
2: 被解放军的飞机击落，这怎么可能啊？
3: 离情现在疑点太多，你既要注意防范，也不妨多接触接触。知己知彼。
2: 我会多加小心的。
3: 我去找一下王继福，让他利用他在空军的关系，查一下有没有离情哥哥的情况，也核实一下林峰的情况。
0: 聂西点了点头。
3: 对了，微型相机和胶卷都安全吗？
2: 老师您放心，很安全，我尽快给你拿回去。
3: 安全就好。你不是说吴公馆书房上次被于肖南溜进去撬锁，把锁扣撬坏了吗？我打算回去后换个暗锁，等换好了，你再把胶卷和相机送回去。
2: 好的，我等您通知。
3: 聂副官，你也累了几天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
0: 吴石乘小钱的车回到家，儿子建成等候多时了，冲到爸爸的怀里呼喊道，
4: 爸爸你可回来了。
0: 吴石一把把他抱了起来。
4: 爸爸，你这次出差怎么没给我带小气

0: 说啊，学成紧靠着吴石问，
1: 爸，你也没给我带礼物。
0: 吴石搂着一双儿女进了门，眼里看着王碧奎，心中满是愧疚。王碧奎站在一旁忍住眼泪，扭头说，
1: 阿东，准备吃晚饭。
2: 碧奎，对不起，这几天让你担心了。
0: 王碧奎沉默着摇摇头，泪水忍不住掉下来。吴石讪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派克钢笔和一个军用集合哨。
2: 谁说爸爸没有给你们带礼物的？这是派克钢笔，这是一个军用集合哨。
1: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0: 两个孩子开心极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

0: 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款坦克300正式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等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为19.98万元到25.98万元。作为深耕市场6年、收获无数用户喜爱的国民硬派 SUV， 坦克300一直是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越野的标杆车型。而此次坦克300L 全方位重磅升级，凭借553项整车升级，超半数配件换新，彻底补齐老款短板，全面进阶升级，新增 HiFiZ 混动系统，加长260毫米轴距，拉满智能与舒适配置，同时保留硬核越野底蕴。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王老师，咱们今天您会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主要是跟我们讲这个痰而引起的问题，
1: 是
0: 吧？
1: 对。
0: 您刚才不是也提到了有一个叫痰湿体质这个词儿？
1: 没错，
0: 这个词儿我们经常的听。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那我现在查可能有点肺结节，但是我的全身有没有其他的什么表现或者征兆？告诉我，我就是这么一体质了，我这土壤现在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调整，而不是说我就真的就坐在这儿等。
1: 这个痰呢是有反应的，
0: 痰是肯定我知道。
1: 淤血没什么反应，淤血是没症状，
0: 没症状，
1: 所以你说有肺结节没症状的，必须得查才能查得出来那个拍片儿。

0: 片子拍出来，那个是一般都是淤血类的，当然可能夹杂着痰啊，这个就是这个
1: 混在一块儿了，
0: 对，所以它是似有似无的，
1: 哎呀，
0: 就是只要是完全没症状的肺结节，一般就是淤血了，有但凡是有痰的那种的呢，它都是有症状的，因为人体会有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
1: 表现都是，
0: 咳嗽，然后呢舌体胀大，二便不通，身体会出现浮肿啊，这个都叫痰饥啊，痰湿体质啊，这个当然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常见，也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放在后面一点讲，
1: 好好好，
0: 我们前面先介绍一个简单的，
1: 简单的，
0: 由浅，
1: 最初级的，
0: 对对对对，由浅给大家去这个往深的去介绍，这样的话大家有个层次感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人容易出现这个肺结节呢？抽烟的人。
1: 这是一个土壤，
0: 对，抽烟呢，大家别不以为然，因为有些人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安慰自己，说，哎，有些人呢不抽烟不喝酒，到最后也没活多少，有些人又连抽带喝的是吧，整天熬夜啊，打麻将打一宿，结果到最后的人活到99，他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1: 对，幸存者偏差，
0: 对，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呢，从概率上并不高。
1: 对，就是没活到99，那些人没告诉你啊，
0: 对，
1: 或者你选择性的忽视了。
0: 对对，
1: 那医院里受罪的那些，你怎么不说呢？
0: 对，没错，光盯着那一两个幸运儿，
1: 对，
0: 或者光盯着那边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也走得比较快的那两个倒霉蛋儿，你光盯着那个，就是概率的问题。
1: 你的样本选取有点问题。
0: 没错，你天天不学好，天天跟流氓在一块儿，不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比较小，真的吗？哎，也有那种漏网之鱼，哎，可能再过20年才被崩了。
1: 是，
0: 那个是属于极小的概率。
1: 对，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比如说啊，是你这什么又抽又喝酒那人，你看人活到80-90岁，可能人家的基因特别的好，没准他要是再改善改善，人活到123，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0: 了。本来是200-300岁的命，完了之后弄了个99，实际上他是折寿了。
1: 对呀，是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说抽烟呢，在一种情况之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感冒了，感冒了，上呼吸道感染，它本来就有这种感染的这种基础之上，你说你再抽烟，你看看是不是呛得厉害，你是不是难受的厉害，是不是恢复的周期会明显的加长，本来一个礼拜能好的，结果现在干3礼拜了还越来越重，是吧？你看你抽烟的时候它是不是对身体构成伤害，一个感冒阶段的时候一个反应你能测试出来，你就抽抽看。
1: 对，而且我经常会听说，就是爱抽烟的人一有什么毛病就先走这一块儿。
0: 对，
1: 就是其他人可能还没到这么个阶段，可能就是流流鼻涕就完事儿了，他首先这个呼吸道的反应就出来了。
0: 是的，
1: 这儿薄弱。
0: 对，没错，因为你天天伤害他。
1: 哦，是。
0: 这个我们经常说啊，就像两口子，两口子呢是没有不发生磕磕碰碰啊，不吵仗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像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前两天是啥吵架的？
1: 是吧？那肯定是你的问题。
0: 人家对，那是这个，后来我也承认错误了，
1: 是吧？
0: 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些人曾经讲过说，我们的肺脏这一块儿，如果是遭遇到一些外部的一些感染的，因为你天天面对这种情况，它在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病毒，包括烟雾，亲密接触，它难免就会有一些。说熟悉和了解有一些耐性，说哎，我了解我媳妇儿她是怎么回事，我了解她是这个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那同时会说啊，会有反应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同时也有耐受力啊，所以人抽烟不会让人抽一根马上死，
1: 那
0: 不会，就是他会有了解，有耐受性。
1: 身体也在努力的救自己。
0: 对对，那怎么的？一吵架先上吊去？
1: 那不可能，对，我也有求生欲。
0: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烟雾啊，对我们的肺脏形成刺激。我们但凡是做过手术，或者是看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是看过的了，因为我们这样
1: 照片儿，
0: 不是照片儿，
1: 也不是标本，
0: 就是标本，就是这个人他去世之后捐献遗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拿福尔马林泡的。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去看，人家一看，这就是一个老烟民的肺啊，上面全是黑点子，刮都刮不下来。
1: 国外的一些烟上必须要印那个，它的那个就是特别的吓人，就是以前不是老给别人带烟吗？
0: 啊，
1: 我每次带来，我说好恶心，我不想给你们带了。
0: 哦，
1: 就是他好像就是需要靠这个画面来震慑你。
0: 啊，它不是震慑，那是真实会发生的，
1: 真实，
0: 它就是让你先看到底。啊，那总比吸烟有害健康那几个字轻飘飘的。哎，你这样做可不好啊！你不能偷盗，不能你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感觉好像更像是一种鼓励。
1: 对
0: 啊，你就告诉他，你这样之后啊，就直接给你死刑了，击毙了。
1: 对， 样，
0: 最好是给他印上那个，是不是？
1: 其实咱们国家还是比较温和的，在这件事情
0: 啊，对，
1: 怕我们承受不了，确实我是承受不了，我看着特别难受。
0: 是是，我们要想着戒烟的话，很简单，一件事皂荚烷就可以干掉这个事儿。嗯，
1: 对，您原来讲过这事儿，
0: 因为它是烟焦油吧？
1: 嗯
0: 啊，烟焦油呢是一种油脂。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它在泡在水里边，烟灰缸里边搁点水，泡在水里边，那个水都会变成什么颜色？我们的肺也会变成那个颜色，一根烟而已就可以变成那个颜色。只不过是我们人呢，不像是那个那一潭死水，我们人会有自洁功能，
1: 对，
0: 那个肺纤毛各方面一直在吐痰等等那东西，实际上是在自救，
1: 是
0: 啊，你等于是在自救和自我伤害之间呢。一直在寻求平衡。
1: 是的，
0: 哪一天这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肺癌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你要感谢你的身体一直在救你。
0: 哎，这是爹妈给的，真是不错啊。完了之后呢，所以经常去这个清一清肺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肺用什么东西才能清除这种油脂性的呢？那一定是用点肥皂了，洗洁精了啊。哎，对对对，不是那种
1: 嘎嘣嘎嘣啃，
0: 每天往肺里边灌点血
1: 精，
0: 肥皂泡啊，不需要。皂荚，它本身就是一种皂类的物质啊，它本身就能够清除掉。我在小的时候学那个语文课本上好像是有个这种，洗头发
1: 的皂荚树
0: 啊，对对对，我就记不清了，都
1: 是有这一课。
0: 然后呢，就是它把头发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脸上手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那么但是我们说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肥皂啊，用洗洁精，用洗头膏来代替。但是肺里边这个东西还真的只能用皂荚，无可代替。所以皂荚烷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有抽烟以及常年的二手烟，抽烟史以及常年的这个在
1: 污染的环境那种，
0: 对对对，在那个围着灶台转的一些阿姨妈妈，这个也是这样的。他们这么说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常戴着口罩，你比如说我喷这个发胶，我就是要戴着口罩喷，
1: 对，是，
0: 要不然的话那肯定会难受了。
1: 是，
0: 然后呢，包括炒菜做饭，有时候我也会戴着口罩。
1: 对，
0: 这个抽烟机就即使是没有老化还是好的，你戴着口罩去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过上20分钟，你把那口罩拿回来之后去闻一闻，上面全是油烟味。
1: 因为油烟机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对，
1: 先过我一遍，
0: 对，是这样，
1: 先让我吸一次，
0: 对。所以呢，这个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皂荚烷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用皂荚烷啊，闲着没事儿经常用一用，一方面呢可以清肺啊，就没有那么多的痰涎啊，就总感觉好像老了之后就有痰啊，其实不是，是因为里边有一些那个黏黏糊糊的一些这种焦油类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经常去用一用，那么这个。经常去用呢，并不代表是常年用啊。脉冲型的使用，你说我
1: 什么叫脉冲型？
0: 脉冲型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每三个月用一次，每三个月用上差不多一个礼拜。这个皂荚烷呢，在外边应该是有成品啊，
1: 有成药，
0: 或者是咱自己做也可以啊。
1: 自己做费劲吗？
0: 不费劲。
1: 烷怎么好像感觉是个很麻烦的工艺？
0: 不费劲，不费劲，就是皂荚给它打成沫，打成粉，
1: 打成粉。
0: 皂荚打成粉，完了之后呢，用等量的那个枣肉。就是你们的枣肉就去核了啊，这个等量的1:1弄的时候，本身它就黏黏糊糊的了。
1: 各自各自吃的吧，可能
0: 可能还挺好吃，确实挺好吃，
1: 甜乎乎的，
0: 嚼着吃都行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再给它用大量的蜂蜜，用好蜂蜜给它做成丸，用蜜丸啊，别用水丸。这个你不要考虑什么糖尿病不糖尿病，就你吃进去那几丸那个根本就影响不了你的糖尿病。还不如多来一针那个。
1: 皂荚苦吗？
0: 皂荚不苦，
1: 皂荚不苦是吧？
0: 皂荚是比较刺激的啊。
1: 怎么叫刺激？
0: 它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吃进去容易犯恶心，它比较刺激
1: 啊。
0: 啊，就像你
1: 什么口感？
0: 那个没，就是如果真正做成皂荚丸，它就没什么口感了，因为更多的是甜味儿，就是蜂蜜和枣的那种甜味儿。皂荚没什么味儿，而且皂荚丸呢不需要做成大丸子，小丸直接吞了，不需要非得是嚼啊。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三个月用上七天，为什么？因为抽烟的人呢，他身边呢都有一群烟友，你今天戒了。他这个别人还在抽，所以你的办公室里边、你的客厅里边、你的所有人，你不能让所有人跟你一块儿戒，是不是？
1: 以后这样，你就发烟的同时，一人发一碗，
0: 可以
1: 嚼一碗，然后再
0: 送人酒的时候，同时送点解酒药。
1: 是，你看看，叫啤酒杯里泡枸杞，
0: 为你好，啤酒杯里泡枸杞，是
1: 一边造一边补，
0: 没错啊。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咱发现了没有？环境上，北京这块儿。但凡是有房顶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1: 对，特别好、
0: 这个是文明的象征、其实不仅我国是这样，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1: 对、
0: 像新加坡这种地方，
1: 新加坡的这个管得更严，
0: 那你抽烟的话、你在你自己的酒店的房间里边抽烟，如果被服务员知道了之后，他会把你的押金扣掉的，
1: 巨额罚款，
0: 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先、你说我跑不了、因为先交了押金，
1: 是，
0: 哎，入住酒店他给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押金，那个押金实际上干什么呢？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床单被罩弄脏了怎么样，他倒不管得不怎么太严，有烟味儿确认了，
1: 对，
0: 你这个押金就算扣掉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你说我
1: 使劲罚，
0: 他们反正也不知道我姓氏名谁，最多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我跑了啊，你跑不了，
1: 跑不了、
0: 人家对付你这种是很容易的。
1: 对，新加坡他们自己自嘲嘛，他们有一句那个城市宣传语，就是用英语写的，就是、我们是一个 fine city， fine 就是英文的一个谐音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0: 对、
1: 同时它还有罚款的意思，就新加坡是一个又好又罚款的城市，
0: 对，
1: 就是诸多的问题都是靠罚款来解决。
0: 新加坡还真的挺好玩的，它那个街道啊什么之类的，干净是干净，但是实际上看着也就是破破烂烂的，就是
1: 城市建设的问题，
0: 对，它这个破破烂烂，但是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苍蝇蚊子，新加坡那么热带的地方，居然没有苍蝇蚊子，你敢想象吗？
1: 说明就是水域
0: 控制的非常好，
1: 好一些，
0: 控制的非常好，
1: 对，是的、
0: 而且它不像说是那个日本那边管得那么严，日本那块你要是带了苹果进去了，或者带什么，他所有人好紧张过来，因为他们那边那个苹果烂掉都不会生虫，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寄生虫卵什么之类，所以这个日本管得比较严，新加坡这方面其实管得并不严，但是他就是没有苍蝇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很多房子都已经几十年了，可是看上去还是很新，
1: 因为什么呢？
0: 对，就是这个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经常注意保养锻炼，经常注意刷刷漆，经常注意那个什么，就是你像我这老黄瓜刷绿漆，虽然已经年近不惑，但是看上去没那么沧桑，
1: 经常拾掇拾掇
0: 也是挺好啊，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他那个房子几十年了，老楼了，但是看上去，他说这是1970几年的时候盖的、啊，那是那个80年代初盖的，等等等等等等。看着好漂亮，而且弄得花花绿绿的，
1: 对，
0: 他们那个警察局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1: 就是首先他们当年在建的时候，就是修建的标准相对也高一点啊，当然后期也是维护的好一点。
0: 对，就是这个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1: 是，
0: 我们现在的楼才十几年，就已经看上去是特别像老旧的那种，
1: 墙皮都脱落了。
0: 对，你稍微的给它翻新一下，稍微的修整一下，这个再重新的给它弄一下，它还可以用好长时间，包括里边的管路。你的马桶下边那个管路，包括所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会有一点基金，有一点费用从那个物业费里边出，然后呢就咣咣咣给你进行这个，就是全部给你进行这个整理了，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啊，要向它学习，
1: 要学习，
0: 要见贤思齐嘛，碰好了我们就学嘛，是不是？
1: 有这种真正持续性发展的思维。
0: 哎，真正的本领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就不上你学，我们的标准就是标准，我们就好，别这样，就是
1: 盲目自信。
0: 你看人好，我也能够跟你像一样好，甚至我比你还要更好一点，
1: 对，
0: 这个才是本事。你不能让我们就好，我们好着呢，实际上过得啥也不是，
1: 对，你追我赶
0: 啊，对，见贤思齐。
1: 是。
0: 那么对于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皂荚丸可以周期性的清理掉我们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烟焦油，以及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个二手烟的环境，以及这个 抽烟机没有办法给我们抽的那么干净，所带来的油烟的这种污染。
1: 家庭主妇
0: 哈，对对，其实不仅仅是阿姨妈妈了，现在男士其实这个做菜的也挺多啊。你像我是在家里边做饭的，我媳妇儿基本上不做饭，就是这她是负责夸我的，哎呀。

0: 你这人家鲜味儿，人家鲜味儿，
1: 情绪价值是吧？
0: 哎，弄得我这一直老上头，
1: 一被夸奖。
0: 对，我一做做好几个菜，实际上回头还得吃剩的，就是因为什么呢？那有成就感呢。
1: 对，
0: 所以我老在那做饭啊，甚至我们这个跟
1: 在一声声夸奖当中，逐渐的迷失了自己。
0: 跟朋友出去吃饭，每一次吃完饭回来之后，我们两口子都会叨咕一件事儿，我们都不打包，都让朋友打包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实在不想打包。
1: 他那个饭
0: 不如我做的好吃呢，我随便扒了个吐司丝都比那好吃，真的啊！我只好不容易看到他那个尖椒皮蛋做的很好，回来之后马上照样复刻，
1: 对，
0: 直接我就可以学会了。
1: 是的，
0: 看一眼里边那什么，尝一尝里边可能哦，搁点盐，搁点白糖，或者是就可能只用了点生抽，盐都没搁啊。都能分析出来里边有什么原材料。
1: 常年在厨房的人就是有这种自信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调节这个肺结节。王尔刚才说了，这个经常进厨房的人必须要好好的调理。如果您也是像王老师一样这个好厨师，
0: 对，
1: 或者是说啊，就是有经常接触二手，
0: 没有厨师证，但是做饭就是比他们那些强。
1: 是，
0: 不是也不敢当，就是我媳妇儿认为。
1: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你反正家里人认可的，一个是抽烟的、二手烟的，再就是可能经常接受油烟的朋友们，经常用一点这个皂荚烷。
0: 只要一把它清除出去之后，还会带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容易戒烟，再抽烟闻着烟味儿它腻歪。
1: 这是好的呀。
0: 对，这个皂荚烷也被称之为戒烟丸。
1: 能偷偷的给他们多塞点儿。
0: 对，没事吃一吃啊。
1: 对对对，
0: 吃完之后对你的肾好啊，那大家都拼命吃。
1: 这好使，这好使。
0: 对，男同志很喜欢这个养护肾啊。
1: 您是懂的。
0: 对，没错。吃完之后大量排出粘痰，完之后再抽烟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么腻歪？这烟怎么那么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肺干净了。当我们满口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跟流氓在一块儿。因为就显不着自己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恨不得所有人都做坏事才好。当我们如果说是这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到非常肮脏的地方。
1: 对，
0: 你不愿意去跟那个特别特别那个卫生习惯不好的人过亲密的接触啊，就是离得太近了，你难受啊。你不嫌弃是不嫌弃，但是这个会很心理上就会很难受。那么我们的肺也是一样，当我们抽第一根烟的时候是容易醉烟的。我之前抽过。
1: 好多人说第一根抽起来鼻涕眼泪又咳嗽，
0: 头晕
1: 啊，还头晕呢，
0: 会醉掉。我当时的时候抽第一根是醉了的，就是那个醉啊，比醉酒还难受，那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头晕，而且犯恶心，但是它很快就过去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浑身的虚的冒虚汗那种，心咚咚咚咚，心脏突突，有点像嚼槟榔的那个。第一次嚼槟榔也是那个感觉，
1: 身体就是不适应，
0: 说明
1: 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它就是有刺激性的。
0: 刺激了，但忒刺激了。当时的时候我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要死？那个时候是我高中毕业，第一根烟，要毕业还没毕业的时候啊，这个
1: 记忆深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
0: 学校里面，
1: 18岁了，我长大了。
0: 对对，马上就要高考了，老师也不管了。那个时候抽的第一根烟，哎呀，直接就是彻底晕掉了。所以那个东西对身体一定是有极强的毒害和刺激的。到后来为什么就不在乎了呢？甚至可能还越抽量越大，一天抽3包抽5包，抽那么多呢，是因为你里边是脏的了，
1: 耐受了是吧？对这个有毒的东西都耐受了。
0: 对，流氓碰见流氓了特别痛快，彼此一打暗号熟悉痛快的啊。所以说你把这个肺清理干净之后啊，再吸烟是很难受的。或者闻着二手烟也是很难受的。你将会跟我一样，你一进入电梯谁啊，谁没有坐着这是啊，
1: 默默的在心里骂。
0: 对，这个没有没人的话就会叨叨。
1: 没人叨叨给谁听呢？这是
0: 净化空气。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这是正常情况之下，假如说出现了感冒了，有外感的情况之下，那他这种人呢，痰会非常的多，而且痰会非常的黏，胸会非常的闷，所以桂枝去芍药，大家记住这两方的，桂枝去芍药加皂荚，这个是在千金方当中，实际上我认为它应该就是经方啊，它这个你看桂枝去芍药汤就是经方了啊，皂荚丸也是经方，然后呢，张仲景不可能想不到这个，就算是没有想到，它应该属于经方虚里，就像是胡锡舜先生说的，好吧，经方并不是完全的道家了。它是法备矣，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的方向一定是已经全备了。你所有的病出不了这六经，因为这六经指的是什么呢？表里半表半里分阴阳就完事儿。
1: 对，
0: 你不可能发生一个病是在外太空跟你有关系的哈，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是万病不离六经，这个肯定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它 它的方还不够
1: 哦，
0: 就是它的方子不够。
1: 嗯，
0: 我们后边的话会给大家去讲，在我之前讲过经方广用序列，那后边的话给大家讲其他的十方广用，好吧？那十方呢是没有写在这个《伤寒金匮》当中，但是呢，它也将会是为我们所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整个六经辩证体系里面的就可以了啊。就是我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扩充它。
1: 发展创新，
0: 哎，对对对，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好吧，这个是应用在他老烟民出现了感冒，同时胸闷浊痰排之不出，
1: 嗯，哦，想咳但是还出不来，
0: 对对对啊，这个一般都是脉浮有汗胸闷痰不易咳出啊，我们通常会用的，这实际上就是桂枝汤证才会用到桂枝去芍药加皂荚。那如果是麻黄汤证呢？那我们就是麻黄汤，
1: 嗯，
0: 好吧，再加上皂荚丸就行了。那大青龙、小青龙也是一样，你就根据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外感，适合用什么基础方，你就给它用什么基础方，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皂荚，就把它给清理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因为这是最高发的人群，就是老烟民，
1: 抽烟的，
0: 哎，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是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刘康老师好。文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也没有 抽烟的这种习惯，但是我这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呢最好解决了。那么这个桔梗甘草汤呢，它实际上啊只有桔梗和甘草这两味药用的是生甘草。那么谜底就在谜面上。对，没错。但是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技巧啊，它是很有一些说法的。首先第一个，如果现在是正处于急性期、活跃期，就是痰非常的多，呼噜呼噜的，不容易排出来，桔梗一定要加量。桔梗是生甘草的两倍二比一。
0: 哦，
2: 就是桔梗可以用到30克，嗯，不用，但是30克是不是太多？嗯，那朝鲜族的这些朋友拿这个拌凉菜吃啊。
0: 对，
2: 这个一盘的绝对不止30克了，
0: 是，
2: 就是桔梗用到30克，生甘草用它的一半，嗯，用15。当我们到了这个一定阶段的时候，1比1，就是说这个痰排出来还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痰了，1比1的比例，好吧，就各用15就行了。嗯，当我们到了后期的时候，准备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桔梗可以用到10，而生甘草用到 用到20到30，
0: 啊，
2: 被动态平衡。对对对，为什么呢？你排出来大量痰，痰里边是不是有水？所以有很多人越排痰越渴嘛，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蓄水了，啊，那个生甘草量开始往上加，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随着那个这是桔梗，这是甘草，然后呢，随着病情的那种进展的话，它是这样的，水平，然后呢是上升，是这样的，啊。
0: 是
2: 桔梗先是占据主导，后来持平，后来上升，来甘草上升，这样。哎，
0: 这个行，一个这样。
2: 哎，对对，哎，行，哎，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常规的。你不能光知道哦，桔梗甘草汤，我就一直反正就是按照那个原方，那效果不佳，你效果这个稍微灵动一点。
0: 是是。
2: 好，这是第一个。那么桔梗甘草汤也被称之为这个排脓啊，第一方。那么但是呢，不光是用它，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还有一个排脓汤，叫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啊。
0: 这三味药，
2: 枳实是干什么的？枳实是撑开管腔，所以气管这块憋着的，
0: 倒不上气儿是吧？
2: 哎，哮喘犯了，哎，倒不上气来了。嗯，好，枳实，啊，同时这块倒不上气来，加芍药，芍药干嘛呢？芍药是可以松缓，啊，缓解平滑肌痉挛，放松一下。哎，你这块的嗓子都已经嗓子有点细啊，还在那儿使劲倒呢。哎，对对对，放松一下，同时呢，枳实给它撑开。嗯，一放松，一撑开。 痰是不是就有一个通路了？桔梗，所以说这个枳实芍药桔梗，你看当时卡的厉害，卡的厉害的话，枳实芍药，那吧，多用一些。说痰多，完事卡的不怎么忒厉害，桔梗重用就行了。所以它这个方子啊，一旦放到你手上，你应该说是叫做岳飞讲的一句话，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你手上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方剂，才对。
0: 是。
2: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你本来是应该正常吃米饭啊，就着红烧肉，就着梅菜扣肉的，现在能天天只能喝粥，只能是河南，就点辅食，这么大个子了，都已经16了，还吃辅食啊，这个这就不对。我们现在学经方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将会变得非常的灵动，啊，就不用说是先说加别的呢，就是原方它的比例你都将会在你手上变得非常的灵动，才对，才能够做到丝丝入扣。这是桔梗甘草汤。 它的一个加减化材，直接就是成了这个排脓汤了。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那么枳实芍药加桔梗，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枳实芍药加桔梗加贝母啊？这个是我们讲的祛痰，但是呢，我们仅仅祛痰还远远不够。假如说这个人体质是平时很会保养，它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桔梗甘草汤行了。 但是很多人用桔梗甘草汤，它一个是用的比例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呢？它没有分析这个人他的底子，他有内伤啊。你不能光看外感呢、啊，光看他现在有痰，汗吐下，汗法是排邪的，吐法是排邪的，下法是排邪的。朋友们，在所有的这些进攻性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后面，或者是在它的周边，一定是有一些

0: 非常缜密的能够去给它起到支撑性作用的一些药物存在，才能够使得它毫无后顾之忧。
1: 对，当然。
0: 就像是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像是桂枝汤，桂枝汤用对了，但是它感冒没好。哎，它是太阳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那同时呢，又是脉浮而缓有汗，啊，又是这个洗洗发热，吸吸恶风啊等等一些情况，怎么看怎么就是桂枝汤症，但是用完了又没好，反倒是还有点加重了。这是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你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用的那个方法呀，可能还有一点点漏洞。什么漏洞？祛湿。所以为什么桂枝汤我常常这个勉励大家一定要惦记着什么呢？桂枝汤加茯苓，桂枝汤加白术，桂枝汤加灵竹附啊。这为什么是要这样去加？是因为茯苓白术是不是祛湿的呀？附子是给它振奋新陈代谢的，常常是会给它加一点点这个。你判断它是桂枝汤症，好，看看舌头怎么样，舌体胖大，伸出来之后满嘴都是大舌头，满嘴都是舌头，又有齿痕，如果齿痕是正常的舌头，上面有齿痕，这个是有淤血。如果是胖大的，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有湿，有里边有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给它，你比如说它是胖大的，有齿痕，桂枝汤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白术茯苓就可以了。假如说它是有齿痕，但是舌头是这个正常的呢？
1: 瘦的，那是因为
0: 淤血。
1: 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牙长得有问题，长虎牙了？
0: 也有可能哈，
1: 也可能，
0: 但是概率不高，就是这个大概率是里边有淤血，你把它挑上去，底下那个青筋非常的难看。不像是一个正常的那种那个血管，
1: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不应该谁压我一下我就形成了一个槽，是吧？
0: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它就是淤血，所以桂枝汤还是桂枝汤，是不是要结合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川芎是不是应该上了？是不是啊？这个桃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给它清除掉它外有的这个敌人入侵进来了，病毒，我们现在讲用汗法。排排汗出去的时候，那同时也要把它给这个干掉里边的内伤，好吧？否则的话呢，里边这个土壤在这儿啊，它反倒是牵一发动全身。你一排汗，别人莫名其妙的要找你麻烦，好吧？他当然会给出一些什么别的理由了啊，因为你迟到了啊，因为你什么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动我小舅子了。
1: 那我不能把这话说白了，
0: 我肯定得通别的方法来找你嘛，是不是？哎，这个实际上它是里边有问题，里边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同时要想干的话，就必须把同时里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才可以活血化瘀，或者是给它净化它里边那个湿啊痰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里边有三内伤，三内伤分别是什么呢？水毒、便毒和血毒。所以你看看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刚才我讲了水毒和血毒，便毒也是一样，同理你就自己想办法就行了。是不是可以加点大黄，或者是用点什么什么别的方法，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水毒、血毒、便毒，在我们经常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它忘掉了。汪老师，你真啰嗦，你水毒、血毒、便毒三毒讲了无数遍了。
1: 对，
0: 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老忘了，朋友们？
1: 对，就是没有把它结合起来。
0: 我见到的，都还不是普通的这个学员了。都已经是我身边这个都已经学得很好的人了。你一说起来，那你知道水毒、血毒、便毒，那一用起来就忘了这事儿，
1: 是
0: 抛之九霄云外了。所以我每回都是说，你这方子写的挺好，但之所以不好使，你是不是没考虑到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水毒、血毒或者是便毒啊？而且水毒、血毒、便毒要进行辩证的时候，你要有方式方法呀，对吧？你看看它的那个舌头，就能看得很清楚。再问问它的二便，那就更清楚了。
1: 对
0: 吧？这个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体质基础。它有这个体质基础，有点像是拿破仑一样。你说矮的时候，为什么看着我说？那别人们没的意思，但是他就会很敏感，因为他有这个体质基础啊。所以大家听了都没感觉。他听了之后，他就会暴跳如雷。
1: 点谁呢你？
0: 是不是？对。那么，所以这就衍生了我们后世寄生方上的桔梗汤寄生方桔梗汤是我很常用的一张后世方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是吧？这个 啊，桔梗汤里边有什么啊？首先呢，桔梗甘草吧。
1: 啊，嗯，打底。
0: 贝母。
1: 啊。
0: 治窍，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我们说治
1: 咳也，
0: 你看这个治实的外围的那个、嗯、那个啊，再加上瓜蒌子，瓜蒌子呢，实际上就是全瓜蒌的籽了。
1: 啊，把它抠出来，
0: 哎，
1: 这么单独用啊？
0: 哎，那个实际上啊，用冬瓜子的时候也行啊，或者是要割了我的话，我待会儿再说哈。
1: 啊，
0: 割了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冬瓜子。
1: 嗯嗯，
0: 这个我根本不用瓜蒌子，瓜蒌子。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干什么呢？这是在排痰的。
1: 嗯，对，
0: 对吧？桔梗、甘草、贝母，
1: 对，
0: 瓜蒌子，好吧，以及治窍，是不是帮助我们宽一宽，撑一撑，让它排出去了，对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第一梯队，就直接干这个活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梯队是干什么呢？要清除它里边的湿和热。
1: 哦，
0: 嗯，清除它湿热的话，第一个就用到生薏仁。
1: 嗯嗯，对。
0: 那第二个用到防己。
1: 哦，防己在这儿也可以出现。
0: 嗯，其实用茯苓也行。
1: 还
0: 一样的，
1: 嗯嗯，
0: 对，这个这是清水的了，
1: 嗯，
0: 那同时还有一些便秘怎么搞呢？我二便都不这么推动快，我有点水肿，那肯定是给它清水了，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些便秘，有便秘的话加大黄，
1: 嗯嗯，
0: 然后呢，同时我那个嗓子疼，我不仅有湿，而且有热，
1: 还有炎症，
0: 哎，桑白皮
1: 啊，
0: 桑白皮是不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啊？林刚才讲过，这个是。麻黄连翘炙药豆汤里边是不是就有桑白皮？
1: 嗯嗯，
0: 这个用的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
1: 嗯
0: 啊，在这儿，这个它对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为你老咳嗽啊，就很容易出血。桑白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止血的作用啊。
1: 哦，
0: 它甚至可以做外科手术缝合线。
1: 嗯嗯嗯，
0: 这个我之前
1: 抽成丝儿，
0: 对，之前介绍过的啊。桑白皮既能够消炎啊，又能够止血，又可以愈合伤口，所以我们剧烈咳嗽俩咳嗽着带血丝的，桑白皮赶紧上，
1: 嗯，
0: 是不是？哎，嗓子既不疼，同时又消炎又退热，同时它还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桑白皮很好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等于第二梯队，用生薏苡仁、防己或者是茯苓，
1: 嗯，
0: 来给它清除湿，
1: 嗯，
0: 再加上大黄来清除它的便毒，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桑白皮来防止它剧烈咳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出血的现象，那这不是防止血毒出现吗？好吧，所以说这个是它的第二梯队，朋友们看是不是很妙啊？
1: 完整。
0: 对，但是如果是我用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前面那个瓜蒌子跟后边那个大黄全给我去掉。
1: 嗯，
0: 大黄用五克干嘛？瓜蒌子用什么5到10克？用这个干嘛？直接全去掉，换成全瓜蒌30克搞定
1: 啊！
0: 全瓜蒌用完了之后，但凡是有过心脏病、喝过什么瓜蒌泻白半夏汤和半夏白酒汤的，你都知道，喝完之后是不是有痰排痰？没痰的话还拉稀呢，
1: 嗯，
0: 啊哗哗拉稀，排出来好多，排完之后心脏舒服了，哎，好奇怪，拉完屎为什么心脏就舒服了呢？这个我在这儿我就不去多讲了，我讲心脏病的时候提到过，
1: 是您讲过这事，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把大黄，这是后世派啊，啊。相对来讲的话，还是 low 点儿，我们可以给它优化呀，
1: 病是吧？
0: 嗯，对，学
1: 是有思路，
0: 对，他这个思路不错，
1: 是，嗯，
0: 而且他用起来之后效果也很好，
1: 嗯，
0: 只不过我们能够让它更简单，而且更好，
1: 对，
0: 没有我你也能活，有我在你能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是不是？
1: 对
0: 的，所以大家都很好
1: 啊，对，
0: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的第二梯队，
1: 嗯，
0: 那么到第三梯队是干什么呢？第三梯队。就是要给它补了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就像百合地这个百合固金汤一样的思维啊，你得给它补一补啊。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黄芪、当归一补气一补血，
1: 嗯，
0: 哎，再加上百合、杏仁儿，好吧，来给它色白入肺，
1: 对，滋滋阴哈
0: 就行了。所以说这是真正后世派寄生方里边的桔梗汤，
1: 嗯
0: 啊，后世派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用的方剂啊。这个是这个
1: 桔梗汤，嗯，
0: 桔梗汤这个当初的时候我给我爸用过，
1: 嗯
0: 啊，一打一个准儿，
1: 嗯，
0: 你用上之后马上就减轻，但是后来用就不合适了，因为他那个病位开始发现问题，
1: 哦，
0: 这个
1: 调整了哈，
0: 对，这个还是属于怎么说呢？病位主要还是在上边的。我们说有痰分为三大类啊，
1: 嗯嗯。
0: 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
1: 嗯，
0: 在中者斡旋之，让它旋转周流，周流的那个气快速起来之后，让它
1: 上或者下。
0: 哎，对，
1: 嗯，
0: 你看看，给你转起来之后呢，哎，它转到上面去了，那就给它排出去，
1: 嗯，
0: 对吧？转到下边就给它排出去。你就说，你先给它转起来， 嗯，转着转着
1: 一层半不上不下的。
0: 哎，对对对对，转起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它会有一个或上或下。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是找到靶点了，直接打掉它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别卡在那儿不动。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排痰的时候呢，这个是上辈的桔梗甘草汤也好，排脓汤也好，以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桔梗汤也好，后池派的这个啊、
1: 嗯，
0: 这个寄生方里边的，这个全部都是在上。我当初的时候就是靠这张方子，直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老头给镇住了。因为我妈她是比较相信西医的，
1: 嗯，对，那一代人是，
0: 对，她不太相信中医，一直是排斥中医的。但是呢，我给她用这些方子，我给她都已经煮好了，她反正闲着没事她也喝吧，哎，喝完了之后她就好使，所以她那一次不给她镇静了。我妈说，在那吃着驴肉火烧，在那说呢。这是赶寸了还是怎么？这有什么好使吗？啊，这个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我媳妇儿也是，哎，是不是赶寸了？我说啊，赶上就是我没来之前都一直不行，我过来之后就是寸了。
1: 是是，
0: 不是这样、啊。
1: 您就说是，好好用。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个，但当时我还太年轻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赶寸了，就是中药好使。
1: 嗯嗯
0: 啊，所以我经常跟他拌嘴，有的时候会这个，现在想想看没必要。这个就应该像您现在这样说法。
1: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了，
0: 他说
1: 再年轻点我也不这样。
0: 对，所以呢，肺痈，也就是肺里边啊，
1: 嗯，
0: 其实有痈脓啊。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叫肺脓疡也好，活跃期的肺结节也好啊，或者是叫做什么别的名字也好啊，合并了这个慢性肾衰啊，因为它一般都会就是这个桔梗汤哈，它一般都伴随着下肢浮肿，伴随着有一些便秘、二便不通，伴随着有一些这个身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的时候居多，
1: 嗯
0: 啊，所以桔梗汤比桔梗甘草汤，就是经方序列的那个，在我看来啊，咱们不护短，它的应用面会更广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实用性更强一些了，
1: 嗯，它好像排兵布阵很严谨，
0: 对，对，因为真正到你手上的时候啊，很少是桔梗甘草汤的，
1: 嗯，
0: 一般都是桔梗汤的，
1: 嗯，
0: 再后边的话呢，千金尾硬汤了，后边我们再说，就是，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脚是浮肿的啊，或者小腿这块稍微有点浮肿，脸上也有点胖了，那么那些情况你不要用桔梗甘草汤，要用什么，要用桔梗汤，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排痰祛湿，然后呢活血止血啊，同时还有一些补气啊，养肺润肺的百合杏仁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补气血的黄芪当归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弄进来。但是你不一定，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思路，不一定是按照原方啊，那我现在我手上没有黄芪，但是有牛大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对，
0: 我现在没有当归，但是我现在呢有桃仁，可不可以？那没准更合适呢，
1: 是
0: 不是？
1: 对，灵活一点。
0: 对，我跟你讲的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灵活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搞清楚它想干什么。
1: 嗯，
0: 我现在没有防己，我有茯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1: 嗯，
0: 我连茯苓也没有，有车前子没有啊？有没有猪苓啊，有没有滑石啊，这些东西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你不可死于句下，尽信书的不如无书，到最后的时候你哎夸一下子抓住这个魂，抓住它背后灵动的那个思维啊，一下子你就会变成，是吧，哎，那手上有什么药那就可以替换了，是吧，那个量自己去把握哪个应该多用哪个少用，也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是有数的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你是一个活人。学的是活人之术，学的是灵活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变得很好玩了，
1: 对，就是，
0: 啊，你就成一个高手了，
1: 有一个替补的梯队，是吧，今天我们确定了咱战术是高位逼抢，那么这前锋的这几个人选，
0: 嗯，
1: 这个累了那个不在，咱们随时有人可以调上去，多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呢，一般像这种人呢，舌苔是黄而腻，里边可烂套了，他那个舌头啊

0: 脉黄而数，为什么会黄？里边有石，所以怀着宝宝的时候会有黄脉，不怀宝宝里边有大量的那个粪便也会有黄脉，没有粪便有大量的痰也会有黄脉，所以你刚才说你不要吭声，
1: 你是个黄脉，
0: 你说这个
1: 黄脉老师我是男的，
0: 那你是不是有痰的？哎，没有痰，那你是不是便秘啊？现在猜好几回，你直接说吧，你什么毛病？所以说呢，这个脉证合参呢，也是一定要合参的，不是说你光号脉，别说啊，千万别说，我给你算算命。
1: 那没必要，
0: 不能那样啊。假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脚浮肿、二便不通等等那些情况，我就不管
1: 啊，
0: 我就用纯纯的桔梗甘草汤。王老师，我是个经方派，你派不派不重要啊，就是你，我就不能用红人，我就只能用伤寒金匮上的方剂的话，那个非整这个死心眼的事儿，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是把痰排出去了，排完了之后脸上就肿了。全身都剧烈的浮肿了，
1: 没有，
0: 或者是这个人就是精神病犯了，
1: 痰迷心窍了是吗？
0: 哎，一个是痰迷心窍，另一个是沼气上冲于脑
1: 啊，
0: 就是二便不通啊，所以你要给他通二便，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生里边的便证丛生，这种情况呢，我遭遇过很多次。这个后世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桔梗汤，实际上是比金匮上的桔梗甘草汤要更常用多一些。因为现代人的体质相对比较复杂，
1: 是
0: 他可能需要用的这些，而且还没有办法做成联合方组，就必须在一张方子里边进行集中体现。什么时候需要做联合方组呢？就是我打这一拳，这一拳就是利利索索的，下一拳我集中兵力打下一个部位了啊，这个是。但是他现在呢是纠缠型，他纠缠型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同时出击，这就是为什么李可老中医有的时候他需要去。这个同时却用到了很多味药的原因，所以他是没办法。我们但凡是有办法，就给他拆分药见利专效红，这是基础原则。但是呢，假如说你发现他里边的体质里边有内伤，水毒、血毒、便毒，我跟大家去再重复一遍啊，或者是这个三毒并聚，我同时又有一些外感，或者是里边有痰，你无论是想给他出汗也好，还是给他出痰也好。是不是都考虑到这三毒啊？那么就是需要同时进行，在这边抓捕的时候，那边也同时抓捕，根本就不给他们互相这个通气的机会才可以。那个时候就不能用联合方组，而是在一张方子里边集中干掉。这是给大家讲到第二张方剂排痰的啊。第三张方剂千金尾径汤，
1: 它来了。
0: 对，千金尾径汤是被最常用的。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这个胸前呢，
1: 甲错是什么？
0: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1: 皮肤上都有变化，
0: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有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尾径汤给它排出去。千金尾径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尾径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尾径一般你尾径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
1: 是中间的那个，
0: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那个东西了，是吧？用到30克左右，薏仁、桃仁、瓜瓣。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1: 冬瓜子
0: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1: 啊，杏仁也可以。
0: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1: 滑润，
0: 对，起效更快啊，它有点像是那个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1: 是
0: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差1/3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你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尾径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
2: 好的，今天呢有关于肺结节的中医调理，我们就请王老师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

农蒋金芳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金芳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捏后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来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因北京检查站车辆大雨，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144公里处

0: 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1公里，因车辆大，南安庄隧道附近324公里处涿州方向车辆缓慢通行1公里，京哈高速因车辆大，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5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3公里，滦州服务区附近182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
1: 再来关注到湖南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6公里处梅溪湖隧道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冠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娄底段1883公里处清家坞枢纽东往南的匝道，因为施工管制。长指高速长沙段金石收费站出口，因为施工管制。杭瑞高速湘西周段1248公里处吉首南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恢复超车道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17:0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
0: 怎么了？这是？
1: 话筒没开。
0: 哎呦，提前想过周末了。
1: 确实，这个心绪已经放飞了。不过好在呢，还是由我们冯科老师拦了一下。为什么呀？我一想到下周冯科休假，我要单播一周，你刚想放飞的那个心情，啪叽就摔地上了。哎呀！
0: 我也是提前稍微的缓冲一下，为我接下来的单播做准备。
1: 确实，马上8月2号的时候，我要带团出发去新疆了。
0: 啊，对。
1: 不过现在呢，咱们8月9号的新疆团期，迎波老师那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
0: 嗯，
1: 如果说您打算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或者跟家人一起出去去新疆玩一圈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查看一下具体详情。
0: 啊，对。哎呦，就这两天大家都在感觉就是出去玩啊，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就让我们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出去玩是生活当中你处处都是，一不小心你那钱就花出去了，
1: 哎呀，被资本做局了，我就感觉。
0: 对啊，但是你说我们经常说该省省该花花，
1: 嗯，
0: 那哪些钱是该省的，哪些钱是该花的呢？
1: 你花到最后你发现啊，你该省的你没怎么省下来，
0: 嗯，
1: 然后该花的呢发现它不太该花，
0: 嗯，但是有的钱啊，就是它还是该花就得花，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刚需类的，
1: 嗯，
0: 那该花就得花呀，而且有的事情上很多人是无形当中就花了很多钱。
1: 没错，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的很多手机里的那些应用软件，
0: 嗯，
1: 你看这些软件呢，咱们很多它下载的时候它不用花钱，
0: 嗯，
1: 免费的，
0: 嗯，
1: 但问题是你得开通会员，
0: 嗯，
1: 你有的功能才能使用，或者是你开通了会员，你才能享受到更好的那些服务，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很多那什么跳过广告
0: 啊，对，
1: 你没会员，你像很多那种视频软件，
0: 嗯，
1: 你没会员，你就得每一个视频你都得等上什么90秒、180秒的这种，
0: 嗯，
1: 60秒。
0: 那还有很多音乐软件，你不开会员，你连歌听都听不了，
1: 纯听个前奏，
0: 对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钱啊，我之前还算了一笔账，因为我有几个软件我是属于就是它连着续费嘛，
1: 嗯，
0: 就是你也不太清楚，反正每个月可能20-30块钱，
1: 嗯，
0: 但一个月20-30块钱对你来说倒是还好，
1: 不在乎，
0: 不在乎，
1: 嗯，
0: 但是你算一下，你一个软件啊，一个月20-30，你一个软件这一年就多少钱？
1: 关键还不止一个软件，
0: 对呀，不止一个软件啊，
1: 对，
0: 所以就有的时候觉得这些钱就是悄悄的就花出去了，甚至我经常是干那种事儿，就是我着急要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必须让你续费，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月，但他第二个月他就给你续上了嘛。
5: 第二个月就接着扣了嘛。
1: 那你这还是不够机敏，你像我们这种比较抠的人呢、啊、我们需要刚需用的时候呢开通，这活干完立马取消取消下个月的连续续
0: 费。对，你得能想得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上面花了不少冤枉钱。
1: 对，
0: 真的就是在很多手机的应用上面。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让你掏过钱的应用
1: 都有哪些。
0: 哎，真的是花过钱的，不论是你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月一个月的，
1: 嗯，
0: 还是说你着急用过的，
1: 嗯，
0: 包括那种被坑了交了智商税的，
1: 对，
0: 但也有那种你真的觉得还不错的。
1: 哎，就是这钱花的挺值，
0: 嗯，
1: 这软件我愿意为他买单，
0: 嗯，
1: 甚至说我支持你们一把，你们这工作室可别倒闭了啊，你们这干挺好的。
0: 哦，还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比如有一些那个游戏、嗯，他可能需要简单的付个费，但你确实觉得这个独立游戏工作室他做的游戏非常好，
0: 嗯，
1: 你愿意为他付费。甚至我还干过一个什么事呢，我之前最早的时候玩过一款游戏，手机上的小游戏是免费下载的、
0: 嗯、
1: 就玩了，
0: 嗯，
1: 然后多年以后呢发现，哎，他又重新回到了应用市场里，因为我换了一手机，这回需要付费了，
0: 嗯，
1: 我愿意买单，为情怀我支付一把。
0: 哎呀
1: 啊、就是这样。
0: 对、嗯、还有那种啊，就是刚才说那种刚需类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那像这个 QQ 音乐之类的，我肯定得有一个这样的、
1: 嗯、
0: 有时候给咱们下载一点音乐呀、
1: 嗯、
0: 歌曲啊、
1: 嗯、
0: 你肯定得需要，这个就得持续的
1: 刚需类的。
0: 刚需类的，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什么，我还有一个是那个百度网盘
1: 啊，这也得刚需，
0: 那个是刚需类的，
1: 要不然那个容量太小。
0: 对，因为手机本身的那个容量小，然后很大部分就都得去进那个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
1: 我的固定支出一般是有一些音乐软件，
0: 嗯、
1: 它是固定支出，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那种也是这种什么网盘类的云存储类的，
0: 嗯，
1: 也会是一笔固定支出。然后剩下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视频门户网站，什么爱优腾那些啊，就可能比如说我想追的一个什么东西只在这个平台播，
0: 嗯，
1: 那你就开通一下这个平台的
0: 会员。不是你现在开通了吗？
1: 开通了呀。
0: 都开通了？
1: 开通了其中的两家。
0: 我全年的吗？还是开月的呀？
1: 按月连续的嘛。
0: 是为了某个剧，因为我有时候会为了某个剧，最近这个剧好看，
1: 嗯，
0: 然后我续上一个月。
1: 对，
0: 但是这剧完了，我就又给它取消了。
1: 你这能想得起来？
0: 那也挺贵的，好像。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隐形的支出，到年底了这么一盘算，
0: 嗯，
1: 虽然那个钱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多，
0: 嗯，
1: 但你就总觉得这个钱我花的到底值不值。
0: 对，
1: 按咱们家里长辈的换算法，它能值几斤排骨、嗯、
0: 对，能吃几碗面、
1: 啊、能吃几碗面，能吃几斤排骨啊，这么算完以后觉得这一年的这种体验和那几斤排骨相比哪个更香呢？
0: 对、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刚才说是大家主动的去付钱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就买完就后悔的，被交了智商税的、
1: 啊、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东西我好像就上过这个当，我忘了上次是干嘛呀，他说是反正就是下载这个软件付了钱就可以干，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属于是骗你的那种，你这个下载他你就得花钱、
1: 啊、
0: 花了钱之后你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而且体验感上也不太一
0: 样，也很差。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为了有用一次什么专属的滤镜呢、啊
1: 嗯、
0: 或者解锁一个冷门的功能啊、
1: 哎、
0: 然后花了几十块钱之后就再也都没打开过这个应用软件，
1: 对，
0: 图标在那手机文件夹里都积灰了，
1: 嗯，
0: 这是一种
1: 、
0: 嗯、
1: 还有其实有一些这个电脑里的软件有一些也要付费，
0: 电脑里的，
1: 对、
0: 哦、
1: 电脑里有一些软件你要买购买正版的也得付费，
0: 嗯，
1: 然后你付费完了以后确实觉得我使用上没差别了，可是突然有一天哥们儿告诉你说网上有破解版，你就觉得天就塌但咱还是支持正版、嗯、
0: 对，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到现在都觉得真香的，
1: 嗯，
0: 就是你都觉得非常好，能够提升我的生活的幸福感的一些付费的应用，
1: 嗯，
0: 到现在你都觉得还不错的，
1: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
0: 嗯、
1: 每年也经常会刷到一些什么帖子，就是说买这个软件、
0: 嗯、
1: 购买它的比如说什么大会员呐、啊
0: 嗯、
1: 或者购买它的一些什么高级会员功能可以使用的怎么怎么的，哎，就让你觉得很使用体验感很好、
0: 嗯、
1: 因为你既然选择用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使用诉求，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既然有诉求你就奔着最高级别的诉求用呗，
0: 嗯嗯、你比如说啊，就是没关系，咱们今天说那么这么多应用软件就不算是广告了，大胆的说就行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解锁了那个扫描全能王
1: 啊，
0: 你用过它吗？
1: 我用过它，也是用了一次，是当时要扫一个什么东西开了一会员
0: 然后现在还有就是 WPS 里面它不是也是可以扫描 啊包括什么就是 Word 转 PDF 呀、PDF 转什么 PPT 啊这那的，反正都可以来回用，
1: 嗯，
0: 但是它如果说你是付费的话 它的那个功能就更齐全，
1: 嗯，
0: 包括可以去水印呐、啊，等等啊，这些，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大家现在慢慢的在逐渐的转变一些思维，以前一说掏钱，掏钱的绝对不掏，六块也是六块，绝对不掏，但是现在人们慢慢的转变了，也是因为确实很多软件你不掏这个钱，使用是半成品，
0: 嗯，
1: 没有办法，
0: 嗯，
1: 但你习惯了这种知识付费或者是资源付费以后，慢慢的也就接受了，只要它的价格定价比较合理。你说连续包月一个月可能几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0: 几块钱现在都得二十多吧，哪有几块钱的呀，
1: 有那种几块钱的一种，比如说那软件不是那种特别主流的，
0: 嗯，
1: 可能你小包月一个月几块钱的也有这样的，
0: 嗯，
1: 大家已经慢慢能接受了，只要你的定价合理，但你要说一个月你要几百块钱的那种，
0: 那也有，
1: 有
0: 也有那种的，
1: 那得看它的回报给你的体验值不值，
0: 嗯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你付过钱的应用软件都有什么呢，
1: 嗯，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已经开启了，都可以等待各位的留言。嗯。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坐飞机上网会更方便了。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都可以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

0: 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者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1: 打工人的天又塌了，上了天了也躲不过。以前还能说啊，李总飞机马上起飞了，
0: 但是不是还得付费购买吗？我可没钱买，
1: 公司给你报销，干吧。流量那才能俩小时流量，咱公司掏得起啊。
0: 飞机上咱们来约开个会啊，
1: 开个会
0: 预定一个几点的线上会议啊。
1: 对，把这 PPT 飞机上正好做完，带着电脑没问题。
0: 真崩溃啊！
1: 但确实也能方便很多旅客的出行需要，对吧？
0: 嗯，
1: 就不用说在飞机上，要不然你说飞机上除了睡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0: 对。
1: 再来看下一条，暑运23天，南京南站走丢了16个孩子。
0: 哎呦，
1: 暑运刚刚开始23天，南京南站已经捡到了16个娃了。7月20号，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 T 恤的五岁左右的男童，独自在人群当中穿行，神情很焦急。发现情况的旅客上前询问，并且第一时间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也因为找不到孙子，紧急报了警。民警快速核对双方信息，当即通知搜寻警力带领家属赶赴现场。老人见到孩子以后仍然是惊魂未定，孩子母亲随后也赶到现场。最终民警现场对家属进行了安全提醒，并护送一家人返回候车区。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以提前在孩子口袋里放置一张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如果遇到了孩子走失，第一时间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民警来求助。
0: 所以再次提示啊，暑假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们，看好自己家的熊孩子。
1: 这真的是人挤人，因为我最近去火车站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前候车大厅吧，它虽然人多，人多归多，但是还能站得下。现在有的候车大厅，我都给我挤到候车室外边了，都，就人那么多。
0: 对，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旅游高峰期，而且主要是孩子们的旅游高峰期。
1: 对，
0: 所以这个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带好孩子。不行，给孩子兜里放个你的手电话号码。
1: 对，
0: 保护好孩子们。
1: 是的，老人有那种防走失的那种卡片，小孩也可以准备。
0: 小孩现在不都有手表吗？就打电话给手表打电话。
1: 不是每孩子都有手表，还是卡片吧，还是传统技能这个最保险、最靠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顾客退空调，安装师傅说让安装师傅自己买一下。最近呢，在河南郑州，空调安装师傅说，今年5月份给一家理发店装了一个空调，对方呢30平方左右的房子装了两匹配置的这样的空调，当时说明了极端天气呢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对方也表示接受，但是今年7月份确实挺热的，顾客反映效果不好，公司过去了5波人都发现空调确实没问题，但是用户一直投诉，经理就给侯师傅施压，说让师傅出钱，你把这空调给买下来。这个合作网点的经理说呢，空调有规定，大房间小空调，师傅没让用户签确认单就安装，是空调师傅的安装师傅的失职。那这个侯师傅也说了，工作失职可以罚我款，但凭啥让我买空调啊？目前经过多方协调，空调已经收购回去，不用侯师傅和这个网点来承担费用。确实挺过分的。
1: 对呀、这个虽然确实每个行业里可能有每个行业的一些操作流程规范，您可以说侯师傅你为什么没有就跟客户说明白让他签这个单，但侯师傅确实口头可能已经表示过了，只不过确实流程不够严谨，没有让用户签那个确认单就给装了，导致用户一直投诉。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解决方式我觉得侯师傅说的是对，你可以罚我款，对吧？你不行你给我停2天岗什么的，以示警戒。
0: 那空调再便宜它也得1-2千、2-3千吧。
1: 对呀、你这让我直接买它，
0: 我买了我搁哪儿去啊？
1: 装我小屋子里啊。
0: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1: 还是人性化一些啊。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在四川德阳，几名装修工人封顶作业的时候未仔细确认现场人员位置，不慎将一位工友封在了4-5楼之间的这个钢板夹层之内，众人完工下班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名工友，大家立即折返工地去排查，顺利的听到夹层内微弱的呼救声，并且紧急报警，救援人员赶到现场，选定了5楼通风口破拆施救，仅耗时15分钟就成功将被困的工人成功救出。
0: 是故意的坑队友啊？
1: 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更不规范这流程啊，
0: 这真的是哪有这样的呀、
1: 这比刚才那侯师傅那个还不
0: 规范，还不靠
1: 谱。这把人都封在这里边的，这
0: 是真的。安装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那个师傅他自己可能他在比较远的地方干活吧，也没想到自己能被封进去。
1: 师傅玩心挺大是吧？哎，这里玩什么没见过，进来转转。

0: 是吧？
1: 出不去了，
0: 所以要谨慎啊。嗯。
1: 好，我们来说回到今天的话题，来说一下这个付费应用啊，就你花过钱的那些应用软件都有哪些呢？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这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论文查重，这个
1: 现在还要付费啊？
0: 当然要付费了。
1: 哎，咱们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软件，都是知网，是吧？都是网站，那时候还应用软件还没发展的很好。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电脑上，用那个知网花钱了没啊？我不太记得了，
0: 就是花钱呢，
1: 花钱啊！
0: 而且我记得好像查一次是
1: 100，
0: 是就反正确实，但这个你这钱你花的是值了，我觉得这钱花是值的，因为确实这文献史料浩如烟海，您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查重率有多少呢？回头老师也没办法界定嘛，老师也不是神仙，他全都通读一遍嘛，
1: 对，笑语欢歌说考试宝。考试宝应该是一个做题的软件是吧？还有汽水音乐，他还说了，他说那个有的会员别从 APP 上买，但是你要不从 APP 上买，它就会有风险。
0: 对，
1: 就你不管是说苹果的系统还是安卓的系统，其实它在应用商店里的 APP， 它相对来说是靠谱的，是有保证的，因为它能进了应用商店的，应该是经过层层审核的。你像咱昨天那个新闻里面不也说了吗？他下载了一个其实不是从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
0: 对，
1: 后来他的钱就被盗刷了，
0: 一路还开通了各种权限，
1: 对，
0: 对吧？他就把你手机里的钱默默地转走了，所以还是从正规渠道，咱哪怕花点钱呢，如果这个软件真的对您来讲是经常使用的，李宁说，支付宝、微信、网易云音乐、DeepSeek， 他都花钱。他说我就看一下我听的是不是直播，
1: 你听的是直播，
0: 可值呢这个。
1: 哎 ，DeepSeek 现在也要花钱，花啥呀？
0: 这我最近没有用过，我还不太了解。
1: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说，咱们上次做那个就是做那个 PPT
0: 啊，
1: 我买的是那个夸克的
0: 哦，
1: 夸克的那个会员，我买了一个月，就是为了我要生成一个 PPT， 但是它那个 PPT 要导出，它就要让你花那个一个月的续费啊，不是，是单独买那个 PPT 是25块钱
0: 啊，
1: 然后如果说你续费按月的话，一个月是15块钱。
0: 你看这账算的明明白白、
1: 然后我就给续了，好像是。
0: 那他就想赚你这15，应该。高冷的海苔说：“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我买会员的 APP 基本上全部都是购物的一些软件，几乎不逛线下商场，全靠网购了。退换货真的很省心。
1: 你说的是。”会员，那就是什么淘宝、88VIP 啊，
0: 对对对对，
1: 京东的那个呀，是吧？就这些是吗？
0: 对，
1: 因为这种的，它退换货就全都有那个退运费险了，
0: 这个算是省心一些，
1: 还有券，
0: 对，是省心一些。但是我觉得实体店你现场试完了最合身的那身拿走，不用退换货，有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省心，对吧？反正线上线下各有利弊吧，都。
1: 对，但像我这种的买完容易后悔，还是线上比较靠谱。我回家了照着镜子看看，我又后悔了。
0: 哎呀，你这女人真善变呐、啊！
1: 不是，就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还是线上买呀、
0: 啊？我很多时候是爱线下买，
1: 就男士好像就喜欢线下买。
0: 首先，我直奔这个地方，这商场我不会逛其他家了，我就直奔这家店。进去以后就挑完了就进去试，试完了拿着一身最合适的，我一般会选上下浮动几个尺码，拿出来最合适的这一身，直接付账走人。拎回家的路上，他在袋子里装着，我都觉得高兴，买了身新衣服。就很快乐。
1: 那你回去之后，咱俩不一个星座的吗？你不会纠结吗？
0: 我在现场会纠结，挑的过程会纠结。这一身还是这一身呢？咬着牙，最后选择了一身以后，就它了。就它了。
1: 那我也是，我在线下也是买完之后，回家之后买。如果买了新衣服，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再试一次新衣服，再在家里的镜子里再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有的时候看着看着，怎么就觉得不是那回事了呢？
0: 我的经验什么呢？你回家后先别再试了，让它先在衣柜里。
1: 过七天
0: 沾其他衣服的那个人气儿，过几天你再拿出来一穿，好看。
1: 那你对你是真自信呢。哎呦，来吧，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你掏过钱的、花过钱的那些应用软件。
0: 对
1: 啊，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 2025年，温州有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岩警官。安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五，所以晚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呢还是会相对突出。现在流量已经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西四环呢在五棵松桥区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呢还没有移开，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西六环的卧龙岗隧道这一线北向南方向受事故的影响，也是出现车辆行驶缓慢情况。目前呢要特别提大家，就是北京南站周边区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包括南三环、南二环相邻桥区都出现了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今天呢在下午时段呢在北京西站周边也出现了客流集中的情况。这两天呢大家开始外出这个交通场站周边容易出现车多情况，请合理安排好出行。另外这个时间段呢在长安街一线东西这个长安街一线目前呢东西双方向都出现车行缓慢的

0: 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为哪些应用去掏过钱、掏钱，愿意享受更好的服务。它的逻辑呢，其实有那么几类，其中有一类是，就是被逼无奈，哎，有一点没有办法了。就必须得掏这个钱，因为你只有掏了钱，你才能跳过那个烦人的广告。如果说未来有一天，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这个掏钱才能跳过广告，而所有的软件它都要有广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样？
1: 现在也差不多吧。
0: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哎呀，幸亏紧赶慢赶，终于赶在最后一分钟可以打卡了。
0: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严选，来自广东茂名的沉香手串，现在还有更具性价比的无事牌火热上线，入门级别、毕业级别应有尽有，等你来选。详情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查看详情。
1: 这怎么还有90秒的广告啊？看完这广告打卡都迟到了。
0: 哎，凡科干嘛呢？你怎么还不打卡呀、
1: 我要打卡，结果弹出来一个广告。咱们这打卡软件什么时候都有广告了呀？
0: 刚有的，你开一个会员跳过不就行了？
1: 我凭什么要为这个开个会员呢？
0: 开一个会员连续包月8块钱，你不开会员迟到一次扣100，你要么早到点，要么开会员，你选吧。还有30秒你就迟到了。
1: 行，那我还是开一个吧。
0: 你赶紧上线那个会议软件，咱们跟总公司要开远程线上会议，你还得做会议纪要呢。
1: 哎，好，马上。
5: 新疆，这是一片美丽的地方。
1: 不是，怎么会议软件也有广告呢？
5: 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在这个8月一起去美丽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去感受不一样的美丽新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哎呦，好在这个广告比较短呐。
5: 新疆，这是一片美丽的地方。
1: 哎，这怎么还重复播放呢？
0: 凡科，刚才李总说的这些你都记下了吧？这都是干货中的干货啊，对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1: 抱歉啊，王总，我还没进到会议软件里呢，我这儿有个180秒的广告。
0: 180秒？你的意思是刚才那3分钟李总的内容你一个字没听到？你这个会议纪要是怎么当的？
1: 主要是我也没想到这个还有会员还有广告啊。
0: 你们有会员吗？会员都是直接跳过广告的。
1: 我开的会员够多了，我不想这个也得开会员呢。
0: 跟工作有关的这都是吃饭的家伙事儿，在这些事儿上你适当的投资一下怎么了？
1: 是，我马上就开通。哎，这一早上真够倒霉的，今儿还有一个 PPT 没有做，干脆让 AI 帮我做吧。请根据这份材料帮我生成一份 PPT， 要求界面精美，排版清晰。
0: 这个夏天你还在为脚闷走路不舒适感到发愁吗？正版卡洛驰洞洞鞋原价500多，现在只需200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洞洞鞋查看详情。
1: 哎，这怎么 AI 也要看广告了？行，反正也不差这点，开通会员。
0: 好的，正在为您生成 PPT， 生成完毕。
1: 你这 PPT 做的有点太复杂了，你把那些数据消化一下，变得简洁一些。
0: 好的，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简单、最不绕弯子、最言简意赅、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最平铺直叙、最简单明了的方式为您重新生成。
1: 这就对了。
5: 新疆，这是一片美丽的地方。
1: 哎，怎么又一遍广告啊？
0: 普通会员每天可以跳过一次广告，升级成高级会员可以跳过全部广告。
1: 会员还分级别，我就不成。
5: 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在这个八月一起去美丽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去感受不一样的美丽新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不办就折磨你呗，办不办？
0: 你就说你充不充这会员？
1: 办不办啊？
0: 你不充就天天折磨你。
1: 回复不回复吧你们？
0: 你就回不回吧？有人回了，有人回了。这广告还是有它的魅力的。
1: 但是人家也有人问呢，啊，下班快乐能不能开通免广告的会员？哎，就是你们想不想听那个纯享版啊？
0: 纯享版
1: 就没有广告版的下班。

0: 快乐，
1: 我以为是纯广告版下班快乐。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下班快乐。我们先来说新疆啊，哎呀，8月9号迎波老师的团还有几个少量名额啊，纯广告版是吧？
0: 哎，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业务啊？
1: 纯广告版吗？
0: 什么呀？我说免广告，会员版，
1: 都是一些实用信息，一点广告没有。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啊，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情况。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有人
1: 说
0: 了，
1: 说一说这个为什么手机软件就是或者说是电脑软件也算啥付过费这种啊？
0: 有人说官方吐槽最致命，就是自己吐槽自己是吧？广告多是吗？
1: 广告也还行，基本掌控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0: 哦，是吗？
1: 对，
0: 自己不敢说自己太多是吧？
1: 而且这个玩意儿你也没有会员可以跳过。
0: 对啊，你刚才说有的什么广告会员跳过，但你像我们这种的，
1: 嗯，
0: 你就是付了费他也跳不过，
1: 他可以换台，他可以。
0: 别
1: 我们来看 ND 啊，他说我今年刚换了一个品牌的手机，
0: 嗯，
1: 然后犹豫了2天，花1.5块买了一个桌面主题。这个我特别懂，因为有一些这个桌面背景啊，或者你喜欢那种主题，
0: 嗯，
1: 确实得花钱买。
0: 嗯，
1: 那种免费的你又看不上。
0: 对
1: 啊，
0: 嗯，
1: 好看的都得花钱。
0: 嗯，
1: 而且你一旦开了这个1.5块的头，你过阵子你会觉得这看腻了，我
0: 再花1.5块。
1: 我看那2块的也不错。
0: 哎，反正就慢慢让你上钩，你肯定会觉得1.5块，1.5块算啥呀？
1: 真是
0: 呢，啊，我眼睛不眨我就花出去了。
1: 你后边你就疯狂眨眼吧，就。这个 Nice 啊，他说平常买东西会给一些券，还送了1年的网易云的 VIP 会员，还有优酷1年的 VIP， 日常点外卖也会给一些这种优惠券，还有其他就是七七八八的优惠吧，反正就很值了。
0: 哦，
1: 嗯，
0: 是可以给，对对，好像。

0: 他买的挺值。
1: 对，
0: 嗯，还有小鹿说，这个软件我倒是没付过费，但是好多视频课我都是买了以后没看过几个视频，什么瑜伽课呀、理财课呀、摄影课呀都有。
1: 嗯，
0: 我也买过一个摄影课，总共十节还是二十节的，我就看了个开头，有个几分钟，就刚买的一瞬间，我看看是不是能播放，好，不错，能播放，就再没看
1: 过。等我以后有时间我就看，是吧？
0: 对，以后有时间，
1: 嗯，
0: 收藏夹里吃灰去吧。但是应该讲的还挺好的，
1: 嗯，是，人家肯定讲的都不错，关键是你有没有时间看的问题。
0: 没时间。
1: 一格说 APP 付费，
0: 嗯，
1: 一般就是音乐或者视频会员的年卡。
0: 哦，
1: 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小众的爱好之处，持续到现在，纸媒杂志年度订阅，相信现在这个时候一定非常小众了。
0: 嗯，
1: 就是纸媒杂志那种订阅。
0: 对，
1: 现在真的有一小撮人还在坚持这样的习惯。
0: 是的，
1: 作为同样是同处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还是有情怀的啊！人间
1: 也就剩情怀了。现在就是听广播看报纸都得只能靠情怀维系了，是吧？
0: 我之前差点订了一个杂志，但是因为我怕的是万一我回头搬了家了，再更改地址是不是比较麻烦。
1: 嗯，
0: 那个杂志呢是按照半月给你寄一本，半月给你寄一本，一年算下来有不少，然后这个价格呢几百块钱，但关键是杂志内容说输出的内容非常的好等等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喜欢为这个爱好小众的爱好去花费，这都成小众爱好了，我的天哪。以前咱们的记忆里边的家家户户门口有个那个投报纸的那个桶，
1: 嗯，
0: 现在都已经成小众爱好了。
1: 确实是现在是小众的。
0: 米兰说我的应用软件里只有 QQ 和咪咕视频花过一点钱。
1: 嗯，
0: QQ 当时是养宠物充 Q 币，咪咕是为了当时看一场直播的球赛，其他软件都没付过费。
1: 那个 Q 币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过那个年代吗？就是打电话充 Q 币，用你的话费去充 Q 币。
0: 我就没充过 Q 币
1: 啊。
0: 啊，
1: 那你当年你那 QQ 不是会员吗？你没办过会员，包括 QQ 空间，它装扮 QQ 空间，然后那 QQ 炫舞的那个衣服，它不都得花钱吗？这些你都没干过？
0: 都没干过。但我的 QQ 空间当时是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技术帖，告诉我怎么引用一些流，所以我 QQ 空间里边也有歌。
1: 嗯，
0: 点进去以后，当时也有一些我喜欢的背景音乐，
1: 什么歌唱起来了？
0: 对，
1: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是这个吗？那个年代不就是这些歌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我当时放都有一些纯音乐的，
1: 纯音乐，
0: 对，都是很悠扬的，让你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浏览我 QQ
1: 空间。你那 QQ 空间有啥呀？还得悠扬的音乐？
0: 有很多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日志，我跟你说，都那这
1: 特高大上，
0: 都写挺好的都。那些是吧？没有，当时没有充过钱，但是后来现在确实对于这种如果发现你经常使用的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要让你充钱，没准还真就充了。
1: 嗯，
0: 就觉得应该充了，好像啊，阶段不一样了，总感觉
1: 有钱了呗。
0: 不是有钱了，是
1: 年入百万了呗。
0: 那你四合院你怎么不说呢？是觉得应该为一些知识付费，应该为一些别人的成果去付点钱。对，
1: 付点钱。
0: 你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如果您非要去下单沉香。非要去下单动动鞋，那肯定不拦着您。回复沉香啊，回复动动鞋应该都有。
1: 对，回这个沉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天热卖当中的这个入门级别的，入门级别的一个无事牌。
0: 对，
1: 哎，怎么给摘了？你看今天早上大明来的时候还问我谁给绑那儿的呀？我说王上买，他怎么给摘了呢？
0: 无事牌摆在这里，大明的意思告诉我们，接下来咱们要有事儿了。
1: 拿走了就告诉
0: 接下来咱们要开始。
1: 你摊上事儿了。
0: 无事牌，
1: 无事牌没了。
0: 对，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挺小巧的一个。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它现在这个价格是正儿八经的沉香木，关键价格很便宜，是适合那种之前没有接触过，我想简单的尝试入个门的新手朋友们。
1: 对，599啊，入门级别的一块沉香木，这个是无事牌，可以戴在脖子上或者挂起来给老人孩子戴都非常好，安神。
0: 对，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上，
0: 嗯，
1: 它那个香味是特别舒服的，循序渐进淡淡的那个香味。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直切的算盘珠的手串，那个很漂亮啊。男士女士都可以戴的，你回家可以加一点五颜六色的那些小珠子，更好看了，金片啊等等。99分沉，哎，它是99分沉，但是它的价格原价1300，现在只要599，市面上没有说是什么99分沉还能做到这个价格的。你比较一下啊，你就比如说大明的那一串，它是沉水级的，就是比99分沉肯定是更好一点嘛。它那个是8890。

0: 哎呦，
1: 这个是沉水级，这个叫九九分沉，就差一点点。
0: 嗯，
1: 这个599，
0: 差这么多吗？一下，
1: 但是因为它那个是一个多圈的，
0: 啊、
1: 就可以缠四圈，这个是一个单圈的。
0: 嗯，
1: 算盘珠的手串，九九分沉，现在599。
0: 啊，
1: 这两个都是入门级别的，专供于大家想试一试，我就想戴一个这个手串，但是我又不想戴那假的，网上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嗯，
1: 戴上去之后，甚至有的说那个串它都有辐射呀，什么对身体、
0: 哎。
1: 不好啊，
0: 过敏那种。
1: 对，那宁可我们就别戴，我们一定要戴这种就真正的沉香木。
0: 对，
1: 这是我们溯源回来的，就虽然它是599的，但都是一正一码，而且是经过鉴定才给各位发货的。
0: 是的，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到具体的链接啊。
1: 嗯
0: 嗯，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被水淹的鱼说，我今年初的时候呢，头脑一热订了一年的读者，寄来14本了，目前才看完2本。
1: 哎呦，也挺好哎，我都好久没看读者，不知道读者还是当年那个质量那么高吗？
0: 嗯，还是当年那种
1: 那个
0: 那种文风吗？
1: 对，就看现在大家还能不能静得下心来去看了。
0: 是的，
1: 那时候没有手机的打扰。
0: 嗯
1: 嗯，
0: 牧童说 ，QQ 空间的黄钻会员
1: 啊，我充过
0: 宠物会员
1: 啊，对
0: ，QQ 音乐、
1: 有
0: 酷狗
1: 啊，对
0: ，WPS，
1: 哎，你看看，
0: 还有等等啊，
1: 等人
0: 从来没买过会员，
1: 找免费。
0: 找免费的或者送的免费的会员。嗯，
1: 哦，还能找呢。
0: 比如说我刚说了我有一些视频的会员，
1: 嗯嗯，
0: 凡哥说，哎，我最近要追一剧，你借我用一下会员，
1: 哦，
0: 把号借给他，让他用一用，
1: 互相用一下。
0: 哎，但这个黄钻什么是不是不能这么借吧？那因为应该是每一个 QQ 号，
1: 黄钻应该不行，因为 QQ 音乐酷狗的话我可以登录你的账号，
0: 对，
1: 用一下，
0: 我下几首歌听几首歌。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嗯，刚才还看到Sun说，我现在就只看纸质书，我从来买电子书，
1: 应该是从来不买，
0: 不买电子书。
1: 嗯，
0: 对。布偶猫说，我妈在哔哩哔哩上给我开的会员，说是让我看这个小四门课。
1: 对，好多学生现在，因为你发现哔哩哔哩它的受众就相对来说年龄小一些。我之前就学习的时候也看过，在B站上去看一些什么考研的视频呐，等等啊，就好像这个大家都喜欢在 B 站上去看。
0: 哦
1: ，B 站也得买会员啊。
0: 当然，
1: 微微都是免费的。
0: B 站大会员什么的是有的。
1: 哦，
0: 我之前还也充过一次。
1: 看啥呀？
0: 当时也是看一个脱口秀合集。
1: 哦，
0: 我充完了以后发现那个要单独购买。
1: 啊，就是对啊，那你说你买会员的目的是什么？那个 B 站的，就是能解锁更多的视频。
0: 可能是因为我不常用这个。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很多事儿没有会员，确实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有各种，各种就是限制你的，让你看的内容更少。
0: 对，
1: 越来越少。
0: 哎，咱们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您为哪些 APP 去付过费啊。
1: 嗯，
0: 咱们稍后的半个小时呢，6点到6点半是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
1: 嗯，
0: 6点半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看您都为哪些应用去掏过钱。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哎呀，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6: 我刚才骑车在半路上接到一电话，让我修改一个 PPT， 结果我停下车正修改呢，后边来个车就给我撞了，你帮帮我
1: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也是做 PPT 的行家，您说我来做呗。
6: 我是让你帮我做 PPT 吗？我是说让你帮我打120。
1: 好的，那您做 PPT 我来打120。
6: 这时候还做什么 PPT 呀？再说我现在动都动不了，
1: 动不了了。哎呦，那还是我来帮您做吧。您做到第几页了？
6: 你这个热心劲儿能不能用在正地方？
0: 请问伤员骨折的地方，他出血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 ？A. 先固定好肢体，再进行止血和包扎。
0: B. 先止血和包扎，再进行固定好肢体。
1: 请选择。
0: 嗯，
1: 有两个选项。
0: 就两个选项。
1: 这到底是让我当医生吗？
0: 就问你骨折的这个地方啊，出血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是先固定好它再进行止血和包扎，还是先止血包扎再进行固定好？
1: 那都流血了。
0: 啊，就这么简单题，那还是有不少人答错呀。
1: 哇，答错的这么多。
0: 是啊，挺奇怪的。
1: 大家，人都流血了。
0: 哎，流血怎么了？流血了也先把你骨头给你掰回去。

0: 回家。第一位答对的是米兰，今天
1: 没有了，
0: 就没了，
1: 对，
0: 就他
1: 全都错了。
0: 哎呦，
1: 哎，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南唐一少，
0: 视频直播间被水淹的鱼也答对了，他的思考的方式和你是一样的，是吧？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选择 B 选项。
1: B， 你得先止血和包扎，然后再固定止血。
0: 对啊，就任何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先给他要控制住他的出血，避免他失血过多造成休克或者死亡，然后再固定那个骨折的部位。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会选择，今天很多人选择 A， 要先固定好，因为你骨折了嘛，总觉得要先给他固定好了以后再去包扎和止血，要不然的话你没固定好，你给它包好了发现还是错位的，或者你不还得再拆开吗？但是这个重点是它出血
1: 了，
0: 对，如果它没有出血的话你肯定是先给它恢复啊，或者说你就没专业知识就先别乱动了。
1: 被水淹的鱼就说先止血吧，不然躺一地流一地，
0: 是这个逻辑，就这个逻辑。
1: 他不管能不能流一地，他止血流血其实就很危险，万一造成这种失血过多呀等等啊，那就问题就会更严重，就不是骨折这么简单了。
0: 对，魏安说这诱导性太强了，我一直在摇摆，还是摇摆错了，哪儿诱导了，诱导是往 PPT 上诱导的。怎么来个 PPT 就给你诱导住了那个？哎，就发现这个确实很多人
1: 有点对
0: 盲区啊，
1: 有点觉得还是得固定好了。
0: 对，那我们
1: 动一下，
0: 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在抢救这种骨折伤员的时候，为了防止骨折伤员他休克，首先不要移动伤员身体的那个骨折部位。对于那个没有骨端外露的骨折伤员的肢体，可以用夹板或者木棍、树枝等等固定。但这个时候固定的时候要超过伤口的上下关节。如果伤员的他骨折的时候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就地给他固定上，不要随便的去移动伤者。如果说伤员骨折地方出血了，先止血，并且消毒包扎好这伤口，然后再固定。伤员的四肢骨折有那个骨头外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反正你要用那种敷料来包扎，有一种专业术语叫什么环纳，是吧？不要环纳，环纳指的是医生通过手法使患者脱除或者是离位组织或者躯干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达到治疗目的。
1: 你在说啥呀？
0: 意思就是
1: 说我都听不懂。
0: 你骨头说的直白点啊，嘎露出来了。你在
1: 你就打120吧，你都那样了你还要干啥
0: 啊？总有人觉得呀我帮你塞回去，你别，你不要去做这个行为，你可以用敷料简单的包扎
1: 就行了。
0: 对对对，一般这时候也没有那勇士啊。
1: 咱不是专业的，咱们今天说这个只是说，如果我们在路上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自己可以稍微做的一些处理方式。
0: 是的，
1: 但更那个深一点，我们还是找打120，
0: 还是稳妥点吧。啊，对。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是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锁定收听。然后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您都为哪些应用软件付过费？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有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又到了我们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了。
4: 今天继续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后米的圆圆。欢迎圆圆。
5: 下班快乐呀各位。
3: 哎，这段时间好久没来了哈，有一段时间了吧。
5: 对，就是琪琪非得来，琪琪说要来见你，我也不知道他见着了吗？
3: 好像没见着。
4: 上次来见了我，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相谈甚欢啊。
3: 对，因为每个月其实来都给大家带着不一样的福利，而且好像听说是每个月现在福利也换得更勤快了，
5: 是吧？哎，我天哪，现在这个福利就之前是一个月为一个单位，就这一个月针对咱们央广的听友装修福利是这样的，然后下一个月到下一个自然月了又换一个新的福利。
3: 对，
5: 现在是半个月就一换了，
3: 就
5: 是七月上半月的跟七月下半月的又换。

0: 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装修的计划的话，您如果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如果在节目当中我们跟您正念叨的这个福利，不管是价格还是礼品，哎，正好说到您的心坎里面去了，我觉得在不影响您开车安全的前提下呀，您可以先把这个福利先薅着。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您让我什么占便宜啊什么的，我得先问您让我花钱吗？不花钱领券是吧？行，我先领着，我也不管后期能不能用得到，但是我用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券，我就觉得我错过了一个亿。
1: 嗯，
0: 所以但是它这个券呢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您把这个福利把这个券都占上之后，您在今年内任何一天装房子，这个福利可以任何时候都生效。但是你如果错过了我这次说的这个福利呀、优惠呀，等到8月份你想起来了，哎，他们上个月说的那个福利挺好的，可能下个月福利就又变了，
2: 嗯，
0: 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哦，
2: 这实打实的错过一次后悔一年。
1: 所以给、所以给大家出个招，就是你管他呢，你先把每个月的都占了。
0: 有、
1: 哎、
0: 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吧，
0: 等到你用的时候你拿了一手的会儿，然后你想打哪个会儿、那你随便
1: 啊，对呀、反正也不花钱，
2: 还得是房客呀，这招我都没想到这么多期了啊，
1: 是不是反正也不花钱对吧，
2: 就他可以是累计的是吗，就比如说这
1: 不是累计，
0: 不是叠加
2: 啊，
1: 是我都可以先站着，我一二三四五我手里现在都有，看我初一还是初二还是初三还是初四出哪张牌
2: 啊，
0: 对，
2: 就比如这个月你们送的是那个床、下个月可能送的是一个什么锁、啊，当然锁有点太小了，
1: 这可比那大多了。
2: 对，送门、啊，可能我刚开始想要那床，后来我发现哎门更实用，我又选择那门的那个。
1: 我先都要了
0: 啊，对，
2: 这都可以。
1: 但是
0: 这两个
1: 选一个，
0: 你装的时候你就选，哎，到底你上网查查价，是门更贵还是床更贵、
2: 嗯？
0: 你选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价值更高的就行、
1: 哦。
0: 但是你说我哪个都听到了，我觉得哪个都好，到时候装的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哪个都没占上，你就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了，
1: 对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先把这个您有装修的计划或者装修的想法的，就刚有点这个想法，你都可以先把这个电话打了，先预约上、
2: 嗯、
0: 啊。对，电话我要在这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啊、电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福利啊，什么送门送床啊，你别管送什么吧，反正肯定有送的，还送一堆。大家要就是在我来做客咱们节目的这个时段，大家要打一个电话，这个装修福利呢，您就可以激活了。
1: 嗯、
0: 电话号码就是0106615156，再说一遍啊，0605115156。如果您人在北京的话，就不用拨那个010那个区号了，直接拨打0605115166就行了。
2: 嗯，
0: 我就说点干货啊，这次不送门，这次不送床，送门、送锁、送防盗门，17个锁点的，送这个6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这两个加一块就得6000块钱。这个是本期这个七月份的下半月的这个专属福利，同时真的是有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一个是装修的这个折上折的直减券，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代金券。代金券能带什么呢？你拿到这个代金券呢，能拿就拿它当钱花，可以买什么呢？可以买暖气，可以买窗户。大家装过修的你应该知道，就是什么断桥铝窗啊、系统窗啊，包括暖气呀、地暖啊，这些都是咱们装修当中的大头。你如果你有一个100平米的房子的话，你光换窗户、光换暖气的钱可能就得2-3万块钱。这个呢，本期节目咱们送券，送多少呢？100平米，听好了啊，100平米以下的券呢，给您准备了是4000到10000不等，120平米以上呢是11000到15000不等。所以但你说这个我是多少平米就对应多少钱的券吗？
1: 不是，
0: 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50平米的房子，如果你手快的话，你这名额占的早的话，你有可能真的能拿到那个面值10000块钱的券哦。
1: 所以是先到
0: 先得，但是、 因为我们是从19号开启，哎、嗯，是19，不对，20号，
1: 20号
0: 开启的这个优惠、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那个15000跟10000的这个大面值的券呢，可能不剩几张了、
1: 嗯，
0: 所以再提醒您一遍啊，这个暖气跟窗户的代金券是从4000到15000不等的，这个券真的是先到先得，不能说拼手速吧，你们又该说我饥饿营销了，但是就是如果您需要的话。你也需要装房子、
1: 嗯、
0: 你又想省这部分钱的话呢，咱就真的是先早点占名额，早点能抢到那个面值更大的券，这个优惠到7月31号就截止了，但是您的使用周期到12月31号，所以再说一遍占优惠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打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6651-5166，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浅绿色的一个头像，您关注它，然后呢回复下班两个字，这个方式报名也是可以的。你回复完了下班，你会发现它自动给你推送了5个我们刚刚竣工的这个照片，它是叫什么原木奶油风、
1: 嗯、
0: 您看看这个钱装成这样，你觉得值还是不值，觉得值的话呢我们小编同时也会给您发本期的这个优惠啊，我只说了其中之一，还有好多它一股脑都给您发，你留下您的微信号码就可以跟本期优惠互相关联了。
1: 嗯，
2: 你俩先聊了，我出去打个电话。
1: 对，先主要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10-6651-5166。
2: 嗯
1: 啊、对，先把这个电话拨通了，先去留下来，或者你回复后米也行、
2: 嗯，
1: 进我们的群也行
0: 啊。
2: 对，
0: 是的，
1: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直接在我们平台回复之后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我们几个主持人也都在那个群里，包括有设计师、有工长也都在群里。
2: 嗯、
0: 对，就是大家进群之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家装修，我家没用后米，我想问问问题行吗？没事儿，
1: 可以。
0: 就是我们里面什么小助理呀、什么设计师啊，群里他们都在群里候着您呢。
1: 嗯，
0: 您只要进群。不是谁说进群非得花钱，
1: 非得花钱，非得逼装修。
0: 对，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包括你家前两天有听友说我家什么地漏也不怎么着、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您都可以问，没关系。所以就是进群，一个呢是可以薅羊毛，每期的优惠我们在群里都会同步过去；另外一个呢，你家跟家相关的哪儿坏了，比如说这两天前些日子这个雨水大哪儿漏了、
1: 嗯，
0: 你问问怎么修，问后米能不能修、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另外，我刚才只说了一个代金券啊、
1: 嗯，
0: 这个代金券是窗户和暖气的代金券，还有一个代金券是什么呢？就是家具软装的代金券。这个面值是多少呢？是3000到13000不等。
1: 哦，还有另外一个。
0: 对，它这个窗户跟暖气的代金券，跟家具和软装的代金券，它们两个是可以同时叠加着使用的。
2: 嗯，
1: 既可以有暖气窗户的这个，从两个是都有，
0: 对，都有，
1: 都要。
0: 等于你如果要是幸运的话，你报名报的早的话，你拿到的最高面值，窗户暖气的券是15000最高面值，就是你可以直抵15000。
1: 嗯，
0: 比如说最后你要买窗户买暖气，你最后花20000块钱，那你用了15000，你就只花5000。你就 OK 了，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嗯、
0: 还有家具跟软装的代金券，这个家具因为后米的这个套餐里面的包含了定制家具，包含了部分的移动家具，有比如说像卧室的床是不包含的，你就可以用这个券去买床啊、窗帘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最高面值是13000，最低面值是3000，如果你幸运的话，你报名早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抢到那个面值15000的暖气代金券、窗户代金券跟面值13000的家具软装代金券，这就省了28000。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用不用得到，反正有券又不现在又不用交钱，只是先把这个名额先占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咱就不用花钱的事儿。反正以我的这个作风，就是能占的便宜我先占上再说，用不用那都是后话了。怎么占便宜呢？打电话就可以了，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啊，6651 5166，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这两个方式报名都是完全 OK 的。
1: 嗯，先把电话打了。
2: 我觉得就像一暗号6651566啊，我把它洗脑式指出到接下来的不同的环节。
1: 6651566，
2: 对，
1: 你先打电话，现在方便的先把这个名额留下来。
2: 对，
1: 咱到底用不用，用哪个咱再说。但是你现在不打这个电话的话，它跟系统没有办法绑定。你就享受不到，
2: 用不用您可以一直考虑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
1: 对，
2: 考虑到最后一天
1: 也不花钱，
2: 也不用花钱，
1: 预定也不花钱，
2: 对。
0: 但是这个月我不会再来了，就这个月的优惠今儿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再来就是8月1号以后了。8月的优惠，因为我们现在半个月一换了嘛，就这个优惠就肯定就木有了。
1: 对，还有朋友就是觉得就是说，哎，会不会是忽悠我们呀？饥饿营销真的可能吗？那你们赚什么钱啊？
2: 因为刚才
1: 视频直播间不是有朋友说现在装修行业这么。卷，那你们利润从哪儿出啊？
0: 对，
1: 是吗？
0: 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我听我们的叫什么接线部门，他们接个电话就是说，哎，我听过你们节目，你们那个价格又送那个送那个送那个送这个，你们是不是在这忽悠我们呢？就也问同样的问题，甚至他已经逛过其他几家大型装饰公司了，他就说我去哪个公司，他们有这个，你们有吗？然后我们接线员说我们有，而且我们还能送您智能的，他们有那个，你们有吗？我们有，我们

0: 零增项的一个叫什么增一赔二的一个协定合同、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敢保证这个价格就是落地的价格了，没有增项，如果有的话增一块钱倒赔您两块，增一万倒赔您两万。为什么呢，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后面也不是我第一个供职的装修公司、
1: 嗯、
0: 我之前供职的装修公司呢，我一年的营销费要花九位数
1: ，
2: 有光营销。
0: 对，是的，
2: 确实卷啊，这听着。
1: 天哪，
0: 是的，
1: 那这钱都从哪儿来
0: 啊？是，就大家自己想想。但是在后米的，就之前的那个营销费花到九位数，它占到我们整年的这个产值占比，差不多占到30%-40%。所以你想想，它这个钱从哪儿来啊？我就不点破了。但是在后米，我们的就是广告营销费只占到8%，所以后米的广告投入会相对少一些。那大家要问了、
1: 嗯、
0: 你们广告投入少你现在在干嘛，对、嗯、因为我们的广告基本上99%都在中国交通广播了，
1: 是、
2: 啊、
0: 所以我们也把最好的优惠都给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了、
1: 嗯、
0: 所以您在中国交通广播听到的这个什么，不管是代金券也好，送这个送那个又降价也好，这个也是渠道专属。后米更多的这个客户呢，来自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管家呀，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转介绍，就是他们的就是口口相传，更多的来自于那个。还有好多就是因为后面这个店面的位置比较好，有的人逛着逛着店啊，说哦这家这个我听说不错，就这么着，这是主要我们的主要客户的来源。所以您就不用担心说你们说装修行业这么卷，你这个价格硬送这么多，真的没有增项吗、
1: 嗯、
0: 真的不忽悠我们、
2: 嗯、
0: 您可以上任何的口碑类平台你去搜一下，没有说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的业主说后面有增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我们公司双倍赔，他就算有也由公司来买单了，如果他不买单的话他得双倍赔您，他还不如自己买单了、
2: 嗯、
0: 就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2: 就从装修的角度来讲的话，咱们用户最需要的就是能把这个活干好、
0: 嗯、
2: 而且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价格能够有一些优惠的话，当然就好上加好。就现在后面呢，不仅是活能干好，价格有优惠，关键他还送一堆东西。
0: 对，我再说一下
2: 啊，
0: 大家听好了，送的就是我不记得，反正不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阿姨说听过咱们广播，然后我们前台接待的小姐姐就把她按照咱们广播听友处理了，然后说、
2: 嗯、
0: 啊，您那个这是我们这个月广播的优惠，然后这个给您兑现一下。然后阿姨跟设计师聊的也挺好，方案都出了，然后系统里面没有查到阿姨的报名
1: 啊，
0: 就她没有留下痕迹，这个就特别不好意思呢跟阿姨。说就这个不能给您兑现、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说了渠道专属，真的是渠道专属。因为你看又送28000的券，这最高啊，送您28000的券、
1: 嗯、
0: 这个你可以直接当钱花。然后甲级的防盗门有17个锁链的，跟有6种开锁方式，包括什么指纹呀、啊、什么远程遥控啊，包括扫脸开锁的那个智能门锁都是免费送的，还送您6大件的刚需的智能电器。这个如果谁来都免费送，我们就真的早就关门了。你们也知道装修公司这两年跑路的挺多的，我们早就关门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咱们听友渠道专属。再说一遍，如果您觉得就算你不信，你打个电话，我恨不能就顺着电话线掏你兜去找你要钱吧。你打个电话，你先站上之后你再去考察我说的是真是假。我如果说半句假话的话，他俩这俩主持人早把我轰出去了。所以再说一遍占优惠的方式啊、
1: 嗯、
0: 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打电话，这个最直接，电话号码就是6651-5166，占优惠。再说一遍，6651-5166，或者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
1: 嗯、
0: 你就可以收到5张刚刚竣工的业主家的实拍照片，是原木奶油风的。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这个值班的 小助理会把本期节目的所有优惠一股脑全发给您。占上这个优惠之后，您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之前什么时候装修都可以把本期的优惠随时用起来。或者您也可以进咱们的听友群， 是
1: 回复后米，
0: 对，
1: 直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这两个字儿，就会出来一个二维码、啊
2: 嗯、
1: 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后米的群里面、嗯、这个群里面我们几位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我每天也在看，就是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能学点知识。
2: 对、
1: 那两天不是说什么我地漏这儿，我这儿和这儿有缝隙是要打胶
0: 啊
1: 还是怎么办呢、
0: 啊、
1: 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因为群里又有工长，所有您关于有家的问题。

0: 问题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可以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可以进这个群里了。
2: 对
3: 他们四个呢王上啊什么凡科啊大明大迪、嗯、他们四个在群里呢主要为了监督我们，
0: 对、
2: 嗯、
3: 怕我们在节目里说呢不能给听友兑现，他们主要是监督的作用、
0: 嗯嗯、对也顺便学习一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后面啊，当然说如果要占福利我觉得最快的方式还是现在此时此刻你就打电话，
2: 嗯，
0: 这是最快的方式，
3: 对，6651-5166。那我再说一下，我就说了半天这个送什么还没说大家要花多少钱呢、
0: 嗯、
3: 就是很多业主就说你送我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回头你再把价格再给我涨上去，我跟你先解释一下啊，不会给就是玩这个套路就现谁也不傻谁。

0: 我们每半个月是换一波厂家去薅厂家的羊毛，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共同让利了嘛，所以价格能下来的同时还能送您很多。我这么说你就放心了吧。我跟您说，您在厚米装修，在咱们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渠道报名，您要花多少钱？这可能是您最关注的。一百平米的房子，我举个例子啊。连定制带家具带这个全屋的什么地板呀、瓷砖啊、乳胶漆啊、什么老房的水电全改呀、什么拆除啊、修复啊、什么什么吊顶啊、什么什么啊那个什么什么 LED 的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带补光灯的智能浴室镜、智能的花洒、智能的马桶，包括这个什么橱柜全都齐了，一百平米的老房。之前呢，我来咱们节目直播时段做客的话是要153,000。因为它挂个零头，这个是市场部算完了之后给到我的，正常的厚米销售价是21,000，就是本来我就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将近降了小6万块钱、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在七月下半月，他们给这个活动呢取了个名字叫下不为利，不是下不为利啊，是夏天不为利润的意思。
2: 这还有谐音梗呢。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尤其是暑假这两个月是装修行业最淡的季节，所以他也为了保证自己的正常这个收支平衡，所以就叫下不为例，就在每次我来做客节目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把这个零头给您抹了。所以七月下半个月的优惠呢就变成了，您如果装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就不用花153,000了，就取个整15,000就可以直接落地成交。包含的东西呀，您的选材范围呀、品牌呀，包括这个装修的这个品质，没有丁点区别。唯一的就是您花的钱比正常去店面花的钱要少非常多。所以再说一遍啊，15万你就可以装这个100平米的老房子。就是刚才也说了，送这个券送那个券，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也送了，锁也送了，什么家具代金券抢到了，相当于家具也送了，定制也包含了，基本上达到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您这个价格如果没超您的预算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打电话是最直接的，电话号码记好了啊，010-665-1566，再说一遍，电话6651-5166，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这个方式也是可以报名的。刚说的是100平，90平米的老房，之前节目时段是142,000，七月下半月的优惠是只要花14万就 OK 了。80平米的老房之前是12.8万，但这个啊零头有点大，这个就抹不掉了，最后抹到了12.5万。70平米的老房最后抹完了之后是11万，就可以完全 hold 得住了。这个价格再说一遍，如果没超预算的话，赶紧打电话或者关注公众号，先把这个价格的拥有资格你先 hold 住了。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您也可以，这俩方式你哪个方式你怎么方便你就怎么来。
2: 主要还是打电话最便捷。
1: 6651-5166，现在你可以把这个电话拨通了，你只需要说我把名额留下来，非常简单，也不需要付一分钱，直接先把这个名额留下来，我们随后再考虑都可以。
2: 对，
0: 是的。
2: 刚才说的这些建材里包含的像门啊、地板啊、瓷砖、吊顶、什么卫浴、家具，很多都包含了。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大家比较，就是促使大家觉得我这个便宜真的是，能占多少占多少的这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再报的？
0: 我就知道你每次都得点我这个电器。对对，电器我再说一遍，电器不是标配，不是标配，不是标配，重要的事说三遍。但是您如果在我们节目时段，你是央广的听友，您如果占优惠成功了，电器就是送给您的了，就相当于是标配了。是送什么呢？壁挂空调大一匹的，对开门或者14开门的智能冰箱，美的海鲜你可以任意选，公牛的智能升降晾衣架，还有智能挥手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还有小天鹅或者海尔品牌的智能带烘干功能的智能 成洗烘一体的洗衣机滚筒的六件，是刚才这个就是 又送你卷，又送门，又送锁，又送家具什么的，同时这六件电器也是同时送给您的。但你要花多少钱呢？你100瓶只需要花15万，这些优惠你就可以同时享受了。你不要不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嗯，
0: 铺垫是假的，我们合作2年了，他们就不让我来了。
1: 对，你要是直接去他们门店，不说你是央广的听友，确实是他不可能送这么多的，六件电器全部。

0: 都送，加上刚才的那些是同时送。
1: 是的，
2: 嗯，门店也有优惠，但是不可能这么大力度，一下给你降了6万，再送你6件电器，再什么都送你28000的电券，你想啥呢？这公司是奔着赔本去的吗？但如果你心动的话，就是现在先站上，不用花钱啊，打电话就可以了，010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0106515166，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这两个方式，你哪个怎么方便你就怎么来，包括什么保洁我们也送了，而且还送2次，一次开荒一次精保，什么美份也送了，你说还差啥？基本上不差了吧。
1: 对，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你打电话
0: 了
1: 就差你打电话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啊，赶紧拨打电话。再最后说一次，6651566，6651566。
1: 是的，咱们节目还有最后20秒啊，远远一走呢，这个可能您要再打电话说，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听懂了，我都要，就这不行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
2: 没事，我走之后你关注公众号，后米公众号回复下班，这个方式不限时间，打电话是限时间的。
0: 后米公众号回复下班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次感谢远远，
2: 谢谢。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8:34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多家百万粉的女装店相继闭店。如果说当下有哪些生意难做的话，女装绝对算一个。高度的同质化的网红版型，居高不下的退货率，叠加不断上升的投流成本，女装的商业模型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走通。保守统计，近两个月内已经有超过10家女装的网店宣布闭店。这些倒下的店铺中不乏粉丝百万或者经营超过10年的金字招牌，退货率堪称当下女装生意的最大难题。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几年前退货率大概在50%左右，但是这些年逐年递增，到今年70%-80%已经是行业常态。在这样的退货压力下，净利润就会变低，整体固定开支不变，自然经营比较难。
4: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买衣服的这个思考逻辑
3: 心态
4: 也变了。
3: 对，
4: 就这样衣服如果我最后决定留下来，那一定是我非常的喜欢。
3: 嗯，
4: 那到手以后呢，我抱着这样的心态高期待值去审视一件衣服，那你这儿有个线头，哎，那儿我觉得，哎，版型还是稍微的有点紧了，有点松了的，它都可能会导致最后，那我这个钱我还是省下来吧，我不要这个了。
3: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大家买，尤其线上买衣服，它的决策的时间变少了，就反正哦还行，行，那先买回来看看，大家都属于买回来看看。
4: 也有一些衣服它。

0: 接下来这个也是啊，大家注意，就是很多人在网上看各种减肥偏方，反正现在减肥偏方太多了。又有一个说什么开塞露兑茶饮，一天能瘦8斤，在各大社交平台突然火了，不少人也是跃跃欲试。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之后引发了严重的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样的网红减重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这种药含甘油成分，且对胃肠道黏膜有损伤，可能会引发渗透性的腹泻，电解质紊乱，严重可能会导致休克猝死。
1: 各位您想想开塞露的用法它是干嘛的呀，你这喝开了，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
0: 就可能网上有人这么试了，我心想说试的这个人，就发表这个的人，你是咋想的呀？
1: 我觉得那天有没有可能是单纯的您哐哐上厕所
0: 误食了
1: 哐哐上厕所，然后又加上其他的叠加因素，最后导致自己瘦了一点。
0: 那种瘦他也保持不下去啊，
1: 他纯减水分呢、
0: 啊、对呀、
1: 啊，减水分减肌肉
0: 一点没用啊，
1: 脂肪完完整整都留着呢。
0: 我前两天不那个是不舒服、那个发烧几天没怎么吃饭吗、嘴里又起的大口腔溃疡，然后瘦了3斤是吧。
1: 嗯，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就好，常回家看看。
0: 回来了，所以那瘦的根本就不是脂肪，就是前几天少吃了，他就你吃的又回来了，
1: 就是一些水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减肥的说法，就是什么几天暴瘦一下，应个急。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叫应个急呢？都知道马上要反弹回来，你只是那一瞬间，你通过一种什么这个断那个断，不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强行把身体里的一些水分给损失掉了，其实对健康是有损害的。
0: 是的，
1: 对。再来看，最近呢，有记者因为中暑前往医院去抽血检查，抽完血以后，大力的按压棉球止血之后，发现胳膊上出现了淤青。浙江医院血液内科护士长告诉记者说，这样使劲按压棉球止血的方法呢，其实并不正确。一般来说，用大拇指按压棉球，使用中等力量就可以了，按上个3到5分钟就够了。需要注意的是，按压的时候不要说一边按一边揉。医生还提醒，在吃抗凝药物或者是凝血功能障碍的人群，按压时间可以在5到10分钟。
0: 咱们有时候体检完了，你按完之后发现这儿有淤青了，它可能就是因为你按的时候来回揉了。
1: 对，
0: 对吧？
1: 这我从小就知道，因为小时候输完液、拔完针管，说按着不要动。那小孩我你不让我动，哎，动一动，动一动，回去一看就
0: 肿
1: 青一大片。
0: 对。
1: 还
0: 有就是这个力度也要注意，但一般那个医生弄完之后，他都摁住棉签啊，然后我都会使劲的摁住，但其实不是，是吧？就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中等力量，按个3-5分钟就够了，你不用说一直按着一直按着。我以前就是咱们体检完了，我按着他去别的地方的时候，
0: 对，
1: 人家觉得我这很不方便呢，说你这什么时候抽的？我说大概20分钟，还摁着呢，你这个够了够了。我就总感觉哎呀你不摁着不行，心里不踏实，
0: 万一血一滋出来了怎么办？
1: 哎、那你血多多呀、哎、你这
0: 有点常识。
1: 有点常识啊。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儿的节目当中，还记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吗？
1: 话题今天的话题聊的是您为哪些应用软件付过费。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些你掏过钱的应用软件让你付过费的，不论是主动的、被动的、被坑的、觉得刚需有用的，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继续来说说。
1: 我们先来看看之前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还没有念到啊，比如说脆底蜂蜜小面包说，去年为一个亲子软件付费过几期，也是些有名气的老专家讲解一些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之类的，当时听应该也是很受益，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啊。
0: 这种东西它就是 有一类鸡汤啊，或者这种关这种内容啊，你听的时候觉得超有用。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对 对
1: 哎呦，这是说的我得记下来，这一二三啊，后来发现就全都脑子一片空白。
0: 对，
1: 也可能是你彻底理解了，融会贯通了，所以就无招胜有招，就跟张无忌学太极拳一样，全忘光了，但是会了。也可以那样，
0: 也
1: 行，
0: 也
1: 行，也行。
0: 对，但有的就是你看的时候看过去说的啥忘了。
1: 对，露西说淘宝的88 VIP唯品会 VIP，
0: 还有唯品会
1: 京东 Plus， 盒马、网易云，我都开了会员， 订阅的话，曾经订过每周一早晨送来一束花到办公室，摆在自己桌子上，图一个好心情。每周的种类不同，现在想想真是闲的。这不就是牛马给自己买饲料吗？
0: 是啊，那买饲料如果有用的话也行啊。
1: 那饲料，
0: 饲料就是牛马是需要饲料的呀。
1: 关键那饲料人牛马还吃，你吃花吗你？
0: 那是你不懂，那是。

0: 精神享受，
1: 精神享受。
0: 对啊，人就是、人家说明他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上升到精神层面了
1: 啊、可以
0: 啊，说明我们生活水平好了呀。
1: 嗯，那他为什么后来觉得自个儿有点闲呢？那是因为、
0: 又觉得有点肉疼。
1: 这个花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实用。你要每天
0: 买排骨不行吗？
1: 对，还得用排骨来换算，这是硬通货，是吧？吃软糖的猫说，接猫有这个软件，可以
0: 买衣服的吗？
1: 不是，可以充钱，是远程投喂流浪猫
0: 哦，
1: 一次花个3块钱喂一顿。
0: 投喂哪儿的流浪猫？它不是骗子吧？
1: 这但愿不是啊！如果说真的花了个3块钱能让毛孩子吃顿饱饭，那也行。
0: 嗯
1: 啊，
0: 昨天那个有一个新闻，不是他就骗人钱嘛？就通过这种方式，就博取这些人的同情心。
1: 嗯，
0: 然后你给他钱，说是其实那些猫都是骗他们骗的什么这那的。
1: 嗯，
0: 但如果真的是能够给投喂给所谓的流浪猫的话，
1: 那还是好事。
0: 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1: 对这软件，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啊。
0: 嗯。
1: 慧慧说，那些主流的视频和音乐类的软件我都会开会员，否则那些新剧没法追，歌也没法听，这钱省不了，每个月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音乐视频现在大家可能都得起码得有一个吧，
1: 得有一个，
0: 要不然现在我记得原来啊，因为那几年我做音乐节目，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不办会员吧，有的也是能听的，它起码能听。但这几年你发现，我记得我一开始原来用虾米、然后酷我，然后那个网易云 QQ 音乐，你这几年你发现有的歌你不开会员你连听的资格都没有了。
1: 对，有的歌以前还能听个什么1/3或者听一段，
0: 对，
1: 现在有的就直接就不能听。
0: 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听歌，刚听一分钟，刚听到起劲儿了，要副歌了，他切了，咋回事啊？哦，没会员。
1: 对，散给露西的一个建议啊，说你有那买花的钱，你还不如买沉香呢。说的有道理。
0: 是啊，闻闻沉香心情也会好，而且这个味道花闻一闻那就败了，没有味儿了。沉香它是可以一直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
1: 而且档次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档次
1: 不一样啊，他们的 level 不一样嘛。沉香主要是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上来猛的这么一接触，觉得哎呦这也不便宜啊。你说花儿，我可能我每天来这么一捧它才多少钱、但你沉香一个就那么贵，
0: 它可以带很久很久啊，这是永远的一件东西了。
1: 对，关键现在咱们也有一个新的无事牌上线，它也是一个就不像咱们前两天那个手串动不动沉水级别、可能对于有一些想接触的朋友上来入手难度是有点高了。
0: 对，
1: 但这个呢就相对便宜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便宜比较适合入门的一些货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过去看一看。
0: 我主要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个是如果大家是给家里的老人或者孩子、或者自己想要一个配饰脖子上的，你去看一下那个无事牌，它寓意也好，而且性价比很高，因为就599。然后如果说你想在胳膊上戴一个串，这种纯的沉香的，你拿出去咱不跌面，对吧？不让人一眼识破了，说你那啥假沉香啊。我们这个完全大家带出去，完全真正的沉香木，我们从电白素源回来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性价比之王，也是才599。它是一个单圈的那个直切的算盘珠，很好看。那天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都拍了这个，因为它性价比太高了，599。一正一物，高定礼盒，送人也可以。
1: 是的，
0: 比如身边有人这最近生日啊，或者想送他一件小礼物啊，599，那个你拿到北京的这种沉香店里面，你问问他，我这99分沉啊、然后这样的一串大概多少钱？你去问问他那儿大概多少钱？我觉得啊，因为我凭我最近对他的了解，北京这个应该得能卖到4000-5000。
1: 不便宜、啊、
0: 差不多，对、
1: 这个、
0: 因为它是99分沉的。
1: 四玄之说，我是很典型的老一辈思维，有水印就有水印，播广告大不了我把手机在那挂着，游戏里看到个喜欢的皮肤都在思考，花这么多钱我就买个会动的纸片值不值。哎呦我的天，
0: 他有的东西是你不开会员他连听都听不了，如果说我等一分钟他能给让我听、能让我看也算，但你像现在有的视频，我看一些综艺节目，你不开你看都看不了，你只能看一分钟。
1: 对，这种纯 VIP 专享的这个没办法。
0: 对，
1: 有一些以前单纯的广告的那种，说这个可以非会员也能看，只不过每一集要看广告， 有的朋友就说看广告就看广告，
0: 对那种的我能忍，我也能忍。
1: 对，但有的时候我之前我也觉得我能忍，忍着忍着就觉得这剧情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还得空这么多秒。
0: 对啊，哎呦，包括我最近不是在刷短剧吗？我在看短剧，看完这个，然后刷到翻下一个的时候，他就让你看2秒的广告，刚开始是2秒，然后再到后面是5秒，
1: 是，
0: 然后再到后面是15秒。
1: 还有那个玩一些小游戏的时候，无脑的小游戏，
0: 对对对，我
1: 也是。
0: 玩那个、
1: 分享要看广告，领什么东西要先看个视频广告。哎，有的时候他的视频卡住了，一点没了，又重新再看一遍。
0: 就是通过这种吧，行行行，只要不掏钱，
1: 只要不掏钱。刚才还看到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 ZL 说温七的家庭普通版、魔兽争霸、帝国时代、地平线4和5，这都是付费的啊，它就上升到了另外一个
0: 游戏是吗？
1: 游戏的付费，游戏付费。一开始有一些朋友也不太能接受，因为很多不是很便宜的，几百块钱需要。但是换算下来，比如说我这几百块钱我花了，我买这游戏，假如说我每天玩1个小时，我可能是未来能就折合下来，你1个小时差不多是1-2块的成本，就觉得你在什么地方花1个小时只需要花1-2块就能享受到这种非常快乐。
0: 这特别像人家游戏的广告语，这么想。
1: 我当时就被这些广告语洗脑了嘛，哐哐买游戏啊，也是哎。越办越办说，我买过某个公众号编辑器的网站99，终身会员。当时因为在单位做公众号，就买了这个会员，现在也成摆设了。啊，还有什么一些视频剪辑软件，想做短视频，用了这个剪映，有功能要花钱，就开始买会员。还有美图秀秀，你买的挺多呀，你。
0: 我P图还得用是吧？
1: 就是P图，也为他也花钱了。哎呀，
0: 对，就是还有牧童说，一个同事很多的软件都开通了会员，购物的、音乐的、视频的，多到忘记，但不咋使用，都开了很久，还在自动扣费。前几天刚都给关了。
1: 对，
0: 对我有时候是拿着家里，比如说我爸的手机，我没事，我是拿。

0: 在网上搜，是在微信里怎么点点的，因为我是微信授的权，点了好几层，最后才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这才取消了。我觉得各位是不是也可以做的稍微大气一点，对吧？您既然咱们这个连续续订，你这选项那么显眼，你这怎么取消？
1: 取消的时候还要问你确定吗？然后残忍退出。
0: 以前很多那种是这样的，说真的要删掉吗？什么的，再想想吧，啪又装俩进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娜娜说。迎波老师读诗需要开会员，这不是给你出招了吗？
0: 啊，
1: 去新疆，在路上免费的面对面的让他给你读。
0: 你喜欢什么诗？你带着诗过去，让他给你录好。
1: 让他给你录，这不需要开会。
0: 拿回去是吧？8月9号新疆团，迎波带团，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啊，
1: 可以回复新疆啊。
0: 对，又能心灵疗愈，又能听他朗诵读诗。
1: 嗯，不用免，不用开会员。
0: 对，不用开会员。
1: 嗯，
0: 摸不摸腹肌的，回头再说吧。这个，没想到这回商战这么的。
1: 王少，你看看人家。
0: 那我那团，
1: 人家说，哎，你看人家那个拍的那个视频了吗？
0: 啊、
1: 人家说，在路上我可以给大家免费唱歌，免费聊天，免费朗诵，免费心灵疗愈，免费摸腹肌。然后王少的团是上车就别理我。
0: 那怎么了？我们一样就不圈的是不同的人群，我们属于是
1: 是你们俩的人群完全不是一波。
0: 对，我这个团就是个爱人团，大家就唯唯诺诺。哎，你好，哎，上车，哎，
1: 好，行行，好嘞，
0: 哎，睡睡，
1: 对，耳机戴好
0: 啊，耳机，对对对，耳机，各位一定要，我这个团一定要戴好耳机啊，降噪的还得是最好，谁也别理
1: 你打呼噜呀，
0: 谁也别理谁啊，
1: 哎，
0: 多自由啊，对不对？
1: 卷起来好不好？
0: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1: 卷起来吧。
0: 我卷，我先卷腹吧，我现在都99归1了，这都。
1: 但是你有一点好啊，
0: 啊，
1: 你可以陪喝酒啊，咱不说，咱不演，咱也不唱，咱就哐哐就是喝。
0: 对，我让大家体会一下怎么照顾喝多的人，平常可能体会的不多，是吧？
1: 倒吧，你那酒量，大家都听的都不听了，都知道了。
0: 所以说让大家体会怎么照顾我
1: 啊？对，这可以。
0: 对，就是让大家体会一下照顾。
1: 你只要喝就行。
0: 还吐不吐了？我不吐了，来喝点水，漱漱口。大家体会一下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多年没有体会过这种这么照顾别人的感觉了？
1: 因为你不能不喝，你不喝，大家说，哎，你厚此薄彼啊！你去年带团去大青甘，你都喝，怎么了？去新疆这波人，你就不喝吗？
0: 凡哥，你是会造势的，我发现。
1: 去年你都听说都喝趴下了，今年怎么没喝趴下啊？看来我们这情分不够呗，是吧？所以今年也得喝到那种趴在桌子上被人扶回去短片儿。如果到不了这个新疆的各位，你们到时候跟我说。
0: 跟你说，
1: 那就说明他厚此薄彼。我跟你说，他们根本没把你们看在眼里去。
0: 哎呀，这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带团都开始卷这些那种了。我觉得咱们比刚才的后米还要再卷一些，后米没有把圆圆和琪琪射出去，至少这回把我和迎波全射出去了。
1: 在路上你再给大家讲几个冷笑话
0: 啊，
1: 哎，是不是？还有人让你背上吉他，
0: 呵，带着吉他，发现烤全羊
1: 不会，
0: 烤全羊火劈柴不够了，但烧我的，烧我的。
1: 大家可以现在目前啊，对，人家也说，你看，即使那样，人家王上的团先满了，
0: 因为最开始先宣传的那个团嘛，8月2号，所以这个团是满了。
1: 这时候知道谦虚了。
0: 但是8月9号那个团确实现在迎波那团
1: 也不多了，
0: 也不多了，马上了，应该昨天说的时候还是马上了，今天
1: 还有几个吧？
0: 对，今天一天估计差不多了就。
1: 可以，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新疆啊，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然后还有一个今天没说，洞洞鞋，
0: 洞洞
1: 记得回复洞洞鞋，就是因为这两天下雨的城市也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抢到正品的卡洛驰，大家可以去了解，你可以去淘宝啊、京东啊去搜一下卡洛驰洞洞鞋，你看一下它旗舰店的价格，你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你就会回来买。男士、女士，男士我就推荐那个链接一，非常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家里的另一半啊、长辈啊都可以穿。女孩的话看第二个链接，泡芙款、云朵款，增高4厘米、7厘米的都有，直接拉长你的腿，穿上之后让你的腿显得又细，然后你走路又很舒服，还有里面还有小朋友的，大家都可以看，反正就100-200块钱，原价都500-600的，你能穿到卡洛驰的正品洞洞鞋，
0: 对，很实惠，很划算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洞洞鞋应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

0: 晚上吃什么呀？
1: 随便吧，吃什么都行。
0: 别随便呢，你好歹说一个。
1: 那要不然吃火锅呗，就在附近找一家。
0: 行，那去这边吧，前面应该有一家。
1: 你怎么知道？你来过这儿啊？
0: 没有，但是刚才路边有一个蟹牌的标志，这不定是哪家火锅做的广告啊，这都做到路边了，应该就在前面。
1: 那好像是个交通标识吧，哪来的蟹牌呀？
0: 那红白相间的，那看着跟蟹牌一样，那不是广告还能是什么？请问红白上箭头通行标志啊，红白的上箭头通行标志，它是这种，就是那个像小不是那个单纯的箭头，是小山峰一样的那个啊，它表示的是什么？
1: 红白上箭头，
0: 红白上箭头通行标志
1: 啊，对对对，表示什么？请选择啊，
0: 对
1: ，A 禁止通行
0: ，B 快速通行
1: ，C 两侧通行
0: ，D 减速慢行。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哦啊、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0: 啊，
1: 是红底儿。
0: 你确定是红底吗？它也可能是白底儿、
1: 啊、就反正就是红色的箭头，白色的箭头，红色的箭头，白色，它也不叫箭头吧，这个叫一个什么呀、
0: 嗯、这个算是一个向上的符号。
1: 对，
0: 对，
1: 向上的符号吧。
0: 嗯，
1: 对，红白相间的一个交通标志。
0: 第一位是一格啊，他发完就知道自个儿第一了，说第一、
1: 嗯、
0: 第一，是的，您是第一啊。然后后面还有此间少年第二位。嗯，这道题我觉得只要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标志，就已经是顶级理解了。
1: 嗯，是因为我们形容的不够准确是吗？
0: 对，哎，娜娜答对了，但娜娜是用文字来回答的。
1: 嗯，
0: 娜娜你怎么会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呢？很奇怪呀、啊、你、啊。
1: 可以可以，还有很多朋友用文字的。
0: 嗯，视频直播间里李也答对了。
1: 嗯，
0: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两侧通行。
0: 嗯、对，两侧通行，就这个小标志啊，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其实就我们说的上箭头去掉底下那一竖留下来的上面的这个，应该叫像搭房子一样的那个、
1: 嗯、
0: 这个表示的是两侧通行。如果是斜杠，如果是向右边去，这个斜杠如果是它往左边倒，那表示的是右侧通行，斜杠往右边倒表示的是左侧通行。
1: 是，
0: 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一个英文字母 C， 有文字版本的解释，您看一眼就知道
1: 啊，可以了解一下啊。回复 C 之后就会有自动回复啦。
0: 嗯，
1: 对
0: 嗯
1: 啊，看到这个标志还是路上经常看到，
0: 经常看见。它其实一般设立在一些隧道口，
1: 嗯，
0: 就告诉你两边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走，两侧通行。
1: 卡森说、嗯、没理解到精髓，
0: 是这个题型，
1: 主要是大脑里能想到那个画面。
0: 哎，要看文字，可能
1: 怪我们，怪我们，怪我们了。
0: 嗯，怪我，怪我，
1: 没描述好。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出个图，
0: 对，
1: 直接大家自动回复之后能看到这图，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儿聊了聊这个付费应用啊，对，大家有被套路的，有说自己是冤种的，但是它不是让我们大家以后都不敢再花钱买这些应用软件了，也是在提醒我们别被那些弹窗里的限时优惠、免费试用牵着走，多留个心眼儿，把钱花在真正能让自己开心的地方。
0: 别让手机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自动续费悄悄地偷走你没留意的一些小积蓄，别让弹窗里跳出来的限时优惠、今日特价牵着咱们手里稀里糊涂就把这钱花在了这根本不需要的地方。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最后呢，就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保持愉快。祝你假期愉快吧，先。
1: 好的、
0: 啊、你看这嘴角已经压不住了，这都
1: 拜拜。
0: 哎，拜拜吧，各位，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空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爸，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呀。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9: 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楚老师，你看哈，这一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9: 没错。
8: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祛病的智慧方法。
9: 对呀、
8: 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身体出现的问题呢能够更好的恢复。
9: 对，没错。
8: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9: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8: 是吗？
9: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8: 对呀。
9: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啊，小米小麦呀、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

0: 杂粮啊。
1: 嗯，
0: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那就没得吃了。
0: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你离开它咋活呀？
1: 嗯，
0: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侯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啊，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
1: 啊，
0: 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呢，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1: 嗯，
0: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了，
1: 啊，又让吃粗粮了，
0: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1: 嗯，
0: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1: 嗯，
0: 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
0: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1: 对，
0: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0: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啊，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1: 嗯。
0: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来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看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粥鸡蛋，
1: 对，
0: 说是这月子餐 对不
1: 对,
0: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说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
1: 嗯，
0: 他身体恢复的快呀、啊，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而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咱们天天吃这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吃点啥？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
1: 嗯，
0: 养阴润肺呀、啊，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1: 那这个也简单呢。
0: 对呀，来的还实惠。
1: 嗯，
0: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1: 嗯，
0: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
1: 嗯，
0: 甚至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1: 对，
0: 这不就五谷杂粮吗？
1: 嗯，
0: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

0: 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啊、
0: 嗯。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1: 啊，对，
0: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1: 嗯，
0: 都粮食。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
1: 嗯，
0: 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
1: 嗯，
0: 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1: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哎。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1: 对、
0: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不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会烧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
1: 嗯，
0: 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个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
1: 嗯，
0: 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啊。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啊
0: 哎、这话说得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惜百味，
1: 嗯，
0: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接下来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1: 对
0: 吧？因此才有这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呀。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
1: 嗯，
0: 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没。

0: 啊，你要听这名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这个名医。
1: 哦，
0: 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嗯，
0: 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世宝源》呐。在他这个《寿世宝源》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嗯，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意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他就不能喝粥啊。
1: 嗯
0: 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是这个意思。
0: 生活好啊。
1: 嗯，
0: 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才配祈求粥食。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啊，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南园春半踏青时，

0: 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8: 我开

0: 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嗯，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乾隆懂得
1: 养会
0: 养
1: 生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啊，那肯定不是。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有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0: 啊
1: 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的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的。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1: 啊。
0: 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10克，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
1: 嗯，
0: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啊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1: 嗯，
0: 你看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
0: 嗯，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我是
0: 是吧，
1: 喝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1: 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

0: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
1: 对不对啊？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0: 嗯，
1: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0: 嗯。
1: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0: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1: 对
0: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1: 那么是这样的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0: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1: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0: 学习过，
1: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0: 嗯，
1: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0: 啊，
1: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0: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1: 哎，咱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0: 非常快的，
1: 快呼快吸，对吧？
0: 嗯，
1: 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0: 嗯。
1: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0: 嗯，
1: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0: 嗯，
1: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0: 嗯，对。
1: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0: 长呼。
1: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0: 嗯，
1: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0: 啊，运的是气。
1: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0: 嗯。
1: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0: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1: 嗯，
0: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1: 哎，
0: 对吧？
1: 就这道理，
0: 嗯
1: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0: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1: 吗？
0: 嗯
1: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0: 对，
1: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0: 对，
1: 实际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0: 嗯，
1: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

0: 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1: 对，消化。嗯，
0: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0: 是
1: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好啊，
1: 嗯，
0: 我可以教大家啊。
1: 嗯，
0: 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嗯，两套方法、
0: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
1: 嗯，
0: 哎，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
1: 嗯，
0: 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
1: 嗯，
0: 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嗯、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 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
1: 嗯，
0: 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
1: 嗯，
0: 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嗯，痛则不通，
0: 哎，
1: 嗯，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
1: 嗯
0: 啊，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
1: 嗯，
0: 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1: 嗯，
0: 还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啥、啊、气血瘀滞嘛，
1: 嗯，
0: 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深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1: 啊，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一年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有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宜，
1: 嗯，
0: 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 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

0: 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1: 对，
0: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1: 对，
0: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1: 对呀。
0: 啊，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1: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0: 啊，
1: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0: 对，
1: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0: 生活条件好
1: 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0: 嗯。
1: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0: 健康长寿。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0: 嗯，
1: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0: 嗯，
1: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那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0: 嗯，
1: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0: 对，
1: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0: 嗯，
1: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0: 对，
1: 就像我们很多人讲，
0: 嗯，
1: 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0: 嗯，
1: 就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0: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0: 嗯，
1: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0: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1: 对对，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

0: 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
19: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2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0: 城市脉搏，

我们今天直播间充满了年轻的气息，印证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主题，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我们今天直播间完全不用歌来证明，坐到这儿就可以证明。待会儿有两张年轻的娃娃脸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听第一首

0: 其实我也没有并不早知道这首歌，我没听过这首歌。星座书上，这是我们上周拿到歌王的小芳姐啊，这歌算来是许嵩非常经典的 V4 浪漫情歌。这个07年，我的天哪，07年，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两位估计还没有出生。07年的歌啊，许嵩啊，当年的音乐平台的三巨头啊，其中的一个巨头。这歌07年做好之后，09年才发行在他的首张专辑里面啊，所以小芳姐算来应该是那个年代听过这个巨头的歌，我居然没有听过啊。但是后来也算年轻，因为他又在24年的时候，就2年前才在他的演唱会上有过首唱啊，所以这个还算是常青树级别的。那下一首呢，这个依然还很活跃，而且他们当年出道的时候还是初中生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啊真的一点儿都不造假的啊。接下来的这个是我们也还在读书的同学啊，北念。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听成人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易拉克的梦想，我的。

0: 你有没有爱上我？哥哥，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耍换不停空格。
1: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2: 我也不知道这歌是这个伴奏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听起来的感受就是没在拍上，然后有一点就是感觉像在那个KTV 里面的那种效果啊，青春修炼手册，我听过的原版不是这样的调啊。二零一四年12年前的歌啊，那会儿这小三只还是初中生，2013年成团的嘛，然后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大人了，而且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有不错的成绩，而且呢，他们现在据说这再把他们凑一块儿，好像还挺难的，就各方的就是压力都挺大啊，包括他们的粉丝压力也很大。青春修炼手册啊。2014年的时候，北念应该也出生了，北念是吧？你应该在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在这儿也可以来，就是怎么说，我们评审团的小伙伴可以测评一下，包括这个你们的自己的踢馆，好吧？你们的唱段发送来啊。今天的两首，这以上的两首，我表示，都还是蛮有青春气息的。但下面的这首的青春气息在于，那个年代。然后这首歌还是一个谈恋爱的一个类型的曲目，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至少我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另外两只小耳朵，总共4只小耳朵，他们一定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因为很有年代感了。1999年，啊，离他们有些遥远的歌，《壁花小姐》，一个女孩精心的准备，但是很多尴尬的场景在歌里出现。
3: 林佑辰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洒，而光阴为最劲爆的舞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先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列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晶莹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 wow， 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屋顶也先叫，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I'm the super dancing queen。

特别英式摇滚的感觉，壁花小姐。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在算来应该还是一个蛮潮流的系列，就放到现在来听也一点都不过时啊。苍蝇在身边绕，美男子都为我倾倒，就是其实是一个算来比较自恋的姑娘。全曲以他的一个个人的第一视角啊来看到的一些，然后还有包括好多男生盯着我就脸红害羞赶快跑掉 Don't worry 趁这个空档喝杯奶茶坐坐就好，漫不经心的眼睛一瞟 Bingo 正中目标，一个

就他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的。《壁花小姐》，我其实没有完整听过这首歌，但是这歌，多少还是对吧？我要不承认我听过这个，就是好像也说不过去吧，这个年代。下面的这位，这首歌相对来说比前面的会年轻一点，2014年的歌，然后当时好像也还算年轻，他还参加过很多一些选秀类的节目，赵雷啊。《吉姆餐厅》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我原本以为他被本周会有那个吉他的表演来着，他可能是听了上周说不弹吉他的时候比较专注唱歌啊，所以他就用了伴奏的形式。纳兰珠《少年锦时》。

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到纳兰珠的声音，有一种在听耗子的声音的感觉。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想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就蛮有画面感的、哦、小时候好像都喜欢张着嘴巴睡觉，然后就很容易流口水。吉姆餐厅啊，下一位了啊，这一位他今天选的这个曲风相对来说确实更年轻一些，然后这个怎么说，就是他选曲的这首歌的类型的唱的内容也会比较符合于现在的一个调查问卷的年轻化。我想要被

有一种喝咖啡喝醉了的感觉。中国咖啡的用户的呈现确实是比较年轻化的状态啊，目前的消费的主要群体是18到

35岁的年轻人，35岁依然还是年轻人，朋友们。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是35岁以上的都被称之为老登。现在目前来看算是还是年轻人的啊，18到35岁的这个核心主力是占到了70%喝咖啡的人啊。一般来说这个 Z 时代00后渗透率都会比较快，比如说偏好一些现磨咖啡果味儿的调味儿的啊，还有包括它主要是用来提神啊，然后社交的打卡属性也比较多，比如说它的颜值也比较高这种情况。再然后就是35到50岁的这个群体也会算比较中坚力量的啊，占比到20%到30%。基本上这些对于这个咖啡地的产地啊，还有包括烘焙的技术啊，都会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对健康来说也会考量比较多。再然后就是银发族啊，50岁以上的占比是5%到10%。这类人群喝咖啡也开始作为生活的调剂了啊，会偏好喝一些怎么说，低因的咖啡，还有低酸咖啡，或者搭配一些其他的健康的食材来进行使用啊。相对来说对于提神的要求会相对弱一点，因为压根儿不需要提神，很精神。到接下来的这一位啊，这首歌就更显年轻一点，因为这是最近好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歌，然后在我们这儿点唱率还比较高的歌，人生路漫漫。最近你们听到的最多的版本应该是白小白和岳云鹏，对吧？

0: 这歌还没有开始唱的时候，就已经有踢馆的朋友来了啊！刚耗子提到你，你就直接来了，是不是？来。
1: 我漂泊的船，你不能躺在你的岸。
0: 哎，可以。

0: 夜深，遇见了你我就
1: 啊，
0: 我就我就我是。
1: 我还以为你就是词儿记得这么熟呢啊！接下来到下一位，不知道他的词儿记得熟不熟啊？但是确实是挺年轻的。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位登场，来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观众们，
1: 还有听友们，
2: 听友们，
1: 哎，你怎么称呼你？
2: 大家好，我叫小一。
1: 小一啊，小一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兴奋很久了啊。这个我们刚前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 Love Show 的主题啊，用一首歌来证明你的年轻。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坐到这儿就不需要用歌来证明了，就已经很年轻了。哎，所以从我们直播间的屏幕当中，大家看得出来小一大概的年纪是多少吗？小一，你可以自己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2: 大家好，我今年16岁。
1: 你是真的16岁吗？
2: 哦，不对，忘记了，我前两天已经17岁了。
1: 哦，已经17了啊。那17了的你，

0: 怎么来就是代表你这个群体来证明就是你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符合年轻人的气质的？
1: 我感觉只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大家都是年轻人。
0: 哦，就积极向上就行。哦，你在哪儿学的套话？积极向上的就是年轻人。那所以像我们这一些算是老灯型的，积极向上也是年轻人。
1: 是啊。
0: 啊。哎，那在你的眼中啊，就是应该我可能跟你父母都是差不多年龄段的人了。你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你的前面这一辈的人来，就是你来看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也像我这样吧，比较有心机，
0: 积极向上是吧？
1: 不过总的来说，等我老了我就知道了
0: 啊，谁没老过是吧？
1: 对啊。
0: 那哎，那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在这期间实习期间啊，就是你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个群体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单位，对你来说算不算也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算了，因为我听我姐姐说，
0: 算了是就不要了是吧？
1: 不
0: 行是吧？
1: 不是，是算的意思。
0: 啊、算的，算啊。
1: 是因为我听我姐姐说过，她。实习的地方都是一些老头，但是我实习的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
0: 你老头好像有点重伤到我啊！
1: 不是说你啦，老师。
0: 是吧？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在你看来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那种吗？
1: 不是吧？真的不是吧？
0: 都有不是吧？这一期
1: 主要是你已经自称中灯了，我还能说啥？
0: 啊，行，那我们用如果年轻人的一个角度来唱一首年轻人的歌，你觉得唱什么歌？
1: 我觉得唱一首《有趣》给大家。
0: 好，来给大家听小一版的《有趣》。

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3: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4: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你会唱什么样的歌？可以是你当下你觉得特别显年轻的歌，也可以是在你那个年龄段当中比较流行的年轻歌。

就这首歌的年龄来看，确实偏年轻，而且超年轻，这首歌才一岁。是去年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看这个剧啊，就是作为未成年人检查题材的一个电视剧《无尽的镜头》。然后当时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怎么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出现的一些关于成长啊、救赎啊、希望的这种情感类的主题的故事啊。对，今天唱这首歌的他好像跟我说是在做一个有氧型的活动啊。刚刚我们朋友还在问来着，说在哪里啊，他好像不在家。亲爱的你呀，接下来的下一首，这歌的年龄来看，讲真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去找了一下这歌，我一直没有找到，飞行的鱼唱的这个版本到底是哪个版，到我上节目前我都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不太确定他这首歌是哪个年代，但是确实听来，是年轻人听的歌，你不必是一朵花。啊，北电视看过的是不是？对，小孩看的啊，大

飞行的鱼还是我们蛮前辈的一位姐姐啊，你看她唱的确实代表了年轻人啊，因为她经常跟年轻人打在一片。下面的这首歌很直白的表达了年轻人，然后甚至年轻到了1981年的时候，真实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久啊，但你一听肯定是听过这首歌的，溜溜的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德州姐好像投稿过这首歌，但确实这首歌很有标志性，就代表了年轻，是不是？

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啊，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词儿真的印证了我们直播间的状态。就现在坐前面两位这个小弟弟小妹妹，就他们一直处于特别活力的状态，就时不时的嘻嘻哈哈哈这种状态啊，我不知道他们当时这个那个兴奋的点在哪里、啊。可能跟我们当年就是也还是像他们这种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一样，就是就看到什么事情都很兴奋很快乐，对吧？所以年轻的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这词儿太印证了。但是这首歌话又说回来，还年纪还比较靠前，1981年的歌，然后当时的正式名字应该叫又见溜溜的他，当时是齐秦老师他的个人首张专辑的这个主打曲，然后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叫《又见溜溜的他》，然后里面收了10首歌，但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到的最熟悉的版本是费翔，对吧？我们说啊，费翔唱的这才是原唱吧？不是，是齐秦老师啊。费翔他重新翻唱之后，好像是上了春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改名就是简短的4个字“溜溜的他”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回过去好像我们都年轻了不少啊。下面这首歌就很直白了，名字就是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这首歌昨天昨天我们作为我们的疯狂卡祖笛的出题哼了副歌的部分来着，当时艾菲尔说哇这么默契，他也要唱这首歌，对上了。

怀捏了一把汗啊，就突然给自己升了一个调啊，自我挑战，不在舒适圈里待着啊，可以啊，我还以为会唱不上去来着。嗯，这歌它其实就是中年老登，不服老，然后想要唱一唱自己还年轻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用我还年轻来催眠自己，我还年轻，我还可以虚度光阴的这种感觉。

啊。女司机，哇，你好久没有来了。昨天跟喵达利联系上了，然后才知道他跟孩子一块儿到沈阳看周深的演唱会。他上次才去了内蒙古啊，这又跑到你们沈阳去了，我的天哪，他这全国巡演呢，就跟着跑啊。然后去机场，哇，你去机场接了吗？看到了没有？啊，昨天晚上是吧？啊，没有看到。结果他说电量耗尽了，然后争取在沈阳再见一面。沈阳，你现在不是就在沈阳吗？啊，就可能等到明天了，是不是？可乐刚刚才来，可乐去看电影去了，什么电影？不是那个功夫女足，不是是功夫女足吧？是叫什么来着？我记得了啊，星爷的电影来着啊，我还没有去看。好，来下一首，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这首歌怎么说？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过这首歌，但确实跟刚刚的溜溜的他来说差不了几年。

功夫熊猫啊。您说那个谁可乐去看的功夫熊猫是不是？功夫熊猫是有第几部了？第四部还是第几部啊？不是吧？功夫熊猫有新电影吗？我说的是星爷的那个功夫那个。这是1988年的歌，你看跟那个六六的他没有多久的距离，对不对？差了个7-8年。就是伊能静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就是之前不是那个有一个短视频里面就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看过我什么或者听过我什么，是不是？但伊能静说你可能认识我，但是你没有看过我的任何听过我的任何作品。对，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确实看到过很多伊能静的身影，但是很少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作品啊。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了，19岁的最后一天。这个专辑里面的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少女的视角来展开的，而且同名的主题歌真的就是她19岁啊，19岁的时候，1988年，你可以推算出来她的哪一年呢？当年19岁，算来那会儿伊能静她是算偶像级别的啊。到下一首吧，这首歌原本我以为她会唱17岁，我都排好了，结果他不唱17岁，他居然来踢馆我，唱的是我之前唱过的《有点甜》。哎，这是我们音乐平台的三巨头的另外一巨头啊，汪苏泷。当时首次跟 By Two 一起合作，

0: 我以为只用我是会降低音调来唱，人家前面艾菲尔是升 key， 你是降 key 啊。但接下来我们有一位新的年轻的脸蛋儿，他也会选择降 key 来唱这首歌。来，欢迎下一位新同学。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刘。
0: 小刘，哎，这个名字好接地气啊。
1: 现在在读大学二年级
0: 哦，
1: 然后呢，也是和小乐老师一样的学播主专业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1: 一听就很专业啊，
0: 是吗？你这个很会那个来事儿啊。那个今年大二。明年是不是就今年下半年读大二，
1: 是
0: 这九月份就开学读大二。
1: 对对
0: 啊、哦，你怎么这么老成呢？
1: 啊，小灯算小灯了，
0: 算小灯了是吧？啊，经历的社会经历比较多，没有想到一上来就阿谀奉承了啊。你们播主课会现在会学这些东西吗？就是开始来拍马屁之类的这种东西？
1: 不会，但是你必须得学会
0: 啊，就是自己个人的
1: 啊，对啊，
0: 很棒。哎，现在播主都会学哪些专业性的课程？
1: 像我们一开始学的是语音，就是怎么样发声。科学的发声、
0: 哦、
1: 然后还会学播创的基础、
0: 哦、
1: 就是怎么样去念稿子啊、
0: 嗯、
1: 然后把这一个文本通过我们的声音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动听
0: 哦。所以你现在用到了这个技巧吗？
1: 其实也没有。
0: 就自身条件还不错是不是？
1: 那也是吧。
0: 哦，那你是自己本来就喜欢这个，还是说可能就是家里人会就是比较推荐你做这个学这个专业？
1: 其实这一个专业是偶然之间碰到的。
0: 哦，怎么说？
1: 就是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外面有机构过来、就说，哎，这小伙子声音条件对，声音条件不错，长得也还可以，来学播音吗？
0: 是真的，你看我们有朋友都说你帅哥好帅的。
1: 对，就是来学播音吧，我就试一下啊，试一下还可以，我觉得这个课程我蛮喜欢的。
0: 哦，所以你是被种草的。
1: 对，
0: 并不是自己自主就选择
1: 的。是
0: 的，
1: 其实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个专业一开始的。
0: 是吗？
1: 没听说过。
0: 那你之前是了解到什么样专业？你本来心仪的是什么样类型的一些科目？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想要当科学家，对吧？
1: 啊，
0: 你有没有就是在报专业的时候，你会也是有类型的？
1: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也是想当科学家的，但是后面我发现文科比较感兴趣一点，对历史政治方面的是我比较热爱的。
0: 哦。所以就是其实你原本想学这种文学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偏文科类的。
0: 哦，说话一股播音腔。所以这证明这就是专业的嘛，就你看才学一年就老师把他调教的这么好了，你们老师应该会很开心啊。你老师有在看我们直播吗？没跟老师说。
1: 我跟他抠过了。我抠过了。
0: 老师应该会很满意。哎呀，你看这有朋友说我们孩子才学一年就播音腔没错了。我以前在学校里面经常会有就是其他系的同学会模仿就是播音系，就说老板来一个包子。
1: 哦，就有
0: 啊。有吗？
1: 对，我们有时候像晚上下完晚自习了然后去食堂，阿姨我要吃方便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0: 对对对，很对啊。但今天的选曲就是来表达自己的年轻啊。你觉得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就是刚刚跟前面的小一会不会相似，还是说你也会有你们不一样的一些看法？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0: 哦，怎么说？
1: 因为现在你说年轻人吧他有时候会有这种内卷还有躺平的这种两边的思想在。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我而言吧我觉得我是能够去把握好这两个度的。
0: 哦，
1: 就是
0: 你可以躺平也可以内卷。
1: 对，我会看情况来。哦，太累的话我可能会休息一下这样子。
0: 那是肌肉卷。
1: 是的。
0: 好，所以你们年轻人的状态，你就是用两个词表达，一个就是躺平和内卷。
1: 对，
0: 就是两种你都可以来
1: 兼得。比较随性一点吧。
0: 那刚刚跟前面小一的问题一样，如果是像你们前一辈，比如说像你父母这辈儿的，或者到我们这叔叔级别的这种，你觉得在他们这个年轻时期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们非常浪漫。
0: 非常浪漫。
1: 对，浪漫点非常的浪漫。
0: 所以可能可见到你爸妈是特别浪漫的人。
1: 也算是浪漫吧。
0: 你举一个例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表现特别浪漫？他们有在看有在听吗？
1: 绝对在听。
0: 哦，那你肯定要说说他们的好话。来来来。
1: 他们浪漫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会有小细节，就是在纪念日的时候，
0: 哦，
1: 就是我爸爸、我父亲，他
0: 不会在你的生日的纪念日，
1: 他们的婚礼的、
0: 啊，他们婚礼的纪
1: 念, 纪念日，
0: 结婚纪念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也是在你的生日的纪念日，啊、
1: 我没有妈妈重要
0: 哦，
1: 我妈妈更重要一点，
0: 哦，你妈妈更重要，当然在爸爸心里是这样了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
1: 惊喜
0: 哦惊喜，
1: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哦、我爸爸会
0: 偷偷的去准备，
1: 对，准备好给他，
0: 哦，那妈妈会给爸爸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吗？
1: 会啊，给他做好吃的，嗯、
0: 做好吃的那就不是惊喜了，他可以肉眼就可见的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在厨房就，哎，你今天在给我做惊喜啊？
1: 那肯定更加丰富嘛。
0: 啊，就会就是，哎，你出去，我还没做好呢。
1: 是的，是的。
0: 好，这爸爸妈妈也是挺可爱的啊，看来也不算中灯老灯级别，算是小灯。
1: 其实他们讲自己叫老灯
0: 啊，他们自己会自己称老灯啊。
1: 对，我叫我自己叫小灯。
0: 哦，哎，你们家真是可爱、啊，
1: 灯味十足。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算来是不是送给浪漫的父母的一首歌？因为我看这歌名就是“我只在乎你”。
1: 其实吧，
0: 嗯，
1: 我觉得我选这首歌，
0: 嗯，
1: 其实是父母他们那一辈的青春，嗯，
0: 哦，
1: 他们的青春。
0: 哎呦，你可真会说话，你写稿子了是不是？
1: 那没有啊，即兴的，不存在写稿子。
0: 好，那就用你的歌降调的方式，嗯，不降这个情感，来表达你对爸妈的这一代人的爱情的浪漫和你对他们的一些青春年轻的认知啊。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很好哎，这边一点都没有走调，全在调上。
1: 谢谢。
0: 而且这个音域都还比之前要宽广多少了，而且一点都不抖，你发现了没有？
1: 因为表达了我对我父母的爱，
0: 他们给你
1: 的
0: 力量。好了，第二段赶紧进了啊！三、二、一，还没有。一丝丝情意，好，到你了。
2: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
0: 在小刘的歌声里，我们要跟你说晚安了，回见各位。
2: 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
6: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S20 平洞高速岳阳段32公里处，在嘉义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此前的事故经过处置，现场恢复了超车道通行。益阳段193公里处，在京盆山收费站的西向东，此前呢，由于事故正在处理，当前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在太平互通的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本段的麒麟冠隧道应急抢修，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S50长治高速的湘潭段金石收费站的出口，由于施工，现场也有管制的情况，请大家呢遵照执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2:08，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在周五晚间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各位相见的时间。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王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王律将会呢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各位友友求助的相应顺序呢，我们依次来回应。看一下在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十六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在今天晚上一路有法的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听友和卡友服务啦。毛毛姐姐说，向友人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吧。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这是周五我们专属的欢迎词啊。小倩倩说呢，在节目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坎蒂朋友说打卡成功了，在8号群啊。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欢迎大家来听节目。极致先生、老杨大哥和嘎嘎加入到我们的7号群，也是成功打卡签到。好了，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呢，小六六说呢，欢迎新新加入的各位朋友们啊，6号群的人丁好兴旺啊啊。嘉英朋友说加入到社群了，向朋友们施以晚间问候啊。魏子说呢，久违卡友之家，周五今天晚上继续来锁定收听啊。猫猫姐姐说向王律说一声晚上好，友人们都来签到吧。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魏子说，我这个算成功签到打卡了吗？签到成功。巧哥哥说打卡节目，在韩老帅的节目里边打卡，欢迎今晚的律师，我是巧哥哥。各位的热情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接下来呢，我们按

0: 让友人们求助的顺序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先看一下今天听友文文求助的讯息，说王律您好，我想求助一起啊网购消费的纠纷事情。我呢是一名学生家长，近期我在网上为孩子购买了一个某兔牌 Pro 系列的跑鞋，下单之前这个商家店铺所有的图文宣传页面呢和这个正品的某兔 Pro 完全一致，那让消费者呢误以为购买的是所谓的那个正品牌的商品。结果我收到货以后发现这个鞋呀并不是我想要买的那个某品牌的正品某兔 Pro， 而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杂牌产品，仅仅是外观上高度相似，做工啊材质啊产品质量和正品的差距还是巨大的。我联系商家沟通，商家辩解称呢这是属于其他品牌旗下的某兔 Pro 的款式，这明显呢就是李逵和李鬼在这儿搞蒙事呢，误导消费者这一套说辞话术。目前商家只是同意普通的退货退款，拒绝任何的赔偿方案，所以我想向律师呢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商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鱼目混珠，实际发货外观杂牌的商品，结果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刻意误导消费者，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我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有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个就是我想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流程啊，和相应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希望律师能给予指导。是先协商呢，还是直接投诉呢？有哪些关键证据呢？有没有这个教程给我们说一说？这样，我们请王律呢为您把两个问题来回应一下啊。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核心问题啊。王律，这个他主张起来难度大吗？像他刚才提到的这个细节。
1: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商家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退一赔三的法律依据。首先呢，通过这个案例，商家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与虚假宣传。首先呢，从事实层面，商家使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是以交付外观近似的带品牌做工材质质量完全不同的杂牌跑鞋，还以其他品牌旗下的这个款式刻意的混淆，主观上呢具有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购买意思表示的这个明确的故意。
0: 这是有忽悠了。法律依据有什么样的？
1: 法律依据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
0: 这个是我们作为援引法律的适用。那现在退一赔三的话呢，主张起来有没有难度？
1: 主张起来呢，我觉得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就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货款，同时呢增加赔偿商品价款的3倍的损失，也就是退一赔三。
0: 那不足500的按500算是吧？
1: 是的，
0: 有这样一个细节。那现在咱们就是讲了，从法律上讲没问题，从我们这个援引法律上讲呢，也能找到适用法条，怎么办？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
1: 好的。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要固定核心的证据，比如说商品宣传的信息、商家店铺的这个图文的宣传页进行截图、商品的标题、促销承诺页面，还有卖家的资质信息进行这个保存。然后呢，对于后续的交易沟通的记录、订单详情以及支付的凭证进行保存。对，这是对购买的一些证据进行保存。最后呢，对实物的凭证、快递的单面，还有完整的开箱视频，这些呢证明这个商品寄过来它不是一个正品。
0: 意思是我收到的是这个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是如何如何的，这是证明我是在这儿买的和我收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具体的状态是吧？
1: 是的。
0: 那维权的方式呢是途径啊，是跟平台呢，还是说咱们是协商啊、诉讼啊？这您给点建议好吧？
1: 首先呢，建议呢是在平台内维权，先向那个通过平台内向商家提出您的退一赔三的主张，明确说明商家虚假宣传、欺诈的事实，保留沟通的记录。如果商家拒绝呢，则直接进入订单的详情页，稍后维权通道提交全部的证据，然后让他这个平台进行处理。
0: 现在其实是商家是拒绝的嘛，是吧？所以就要走这个平台介入了。这是关键词啊。
1: 是的。
0: 如果说行政投诉和消协调解上有什么建议吗？

0: 如果说平台处理无果的话，可以选择12315平台进行投诉处理。比如说拨打12315的热线，或者呢通过小程序，或者是12315的官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嗯，这里边如果我们和当地的这个消费者协会，提交书面投诉材料这方面的话，有没有途径？嗯，这是到商家所在的这个城市，还是说我们本地啊？
0: 啊，本地就可以。
1: 就是说消费者所在
0: 对
1: 的
0: 对
1: 城
0: 对，
1: 市就可以，对吧？
0: 是的，
1: 啊，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网购嘛，网购可能是异地发货的，是吧？没有在一个城市，那我们就是在我们购买这个收到货的这个城市就发起投诉就可以，对吧？
0: 是的，
1: 最终的话，咱们再给交一手吧。如果说呢，司法诉讼的话呢，有哪些注意的事儿，我们简要的给他提个醒，好吧？
0: 诉讼的话，首先选择法院的这个管辖地，因为呢，我们属于网购嘛，网购在收货地，也就是说消费者的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就可以提起诉讼。
1: 嗯，这和那个消协的是一个逻辑，是吧？
0: 是
1: 啊，
0: 的，
1: 一个处理的属地问题啊。时
0: 对
1: 效
0: 对对。
1: 方面有要求吗？
0: 时效方面基本上就是属于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3年以内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嗯，补充材料和补充证据方面呢，那在法院上也和我们一般的维权上有区别吗？王律。
0: 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把之前进行协商还有投诉的这些证据向法院一并提交，比如说商家拒绝赔偿的一些沟通的记录，截图什么的，要一并提交给法院。
1: 嗯，然后我们的核心主张也要明确提出来，是吧？就是这个
0: 是
1: 退
0: 的，
1: 一赔三这个问题，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要明确诉讼请求，
1: 好的，这是感谢一下王律为我们文文朋友呢详细的这个解答，也是保姆级的教程。同时的话，律师给您的回应呢，我已经点对点的发给您了。这样的话呢，结合我们刚才详细的解答和您看到的文字的话呢，希望能够对您解决这个事情呢，提供相应的帮助。在事情的进展之中，如果说呢您还有一些困难或问题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咱们既然已经添加微信了，您可以随时呢向我发起求助啊。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也能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呢也可以让专业律师呢更好的来帮助您，来介入您的这个维权的进展。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请各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呢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呢，我们即成为好友。所以，成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好了，继续来回应友人们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专业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听友胡女士求助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网络赌博的一个事儿。我丈夫就是我老公，前两年呢，他参加网络赌博，现在呢，我们当地这个公安部门呢通知前往要去做笔录。个人参赌，他没有发展下线，也没有做代理，就是自己进去玩了几把。关键是他这个赌博呢，还挣了点钱，2-3万块钱。所以呢，想向您求教几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概率会面临着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这个对应的分别的处罚分别是什么？就他这个性质，我说的这个情况。第二就是他前往去做笔录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您呢，从专业律师角度上呢，给我提提醒，我让他更好的配合公安的工作。第三就是呢，他这个2-3万的获利呢，是不是要被退交的？啊，如果说主动的退交了，对于案件的处理，包括他最后这个定性的结果，啊，有没有一些作用啊，或者能起多大的作用啊？希望呢得到专业律师的解答和帮助啊，在此感谢。咱们请王律呢依次给您来说说，先说他这个情况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啊？
0: 就是本案的这个案例呢，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治安案件。
1: 嗯，是治安处
0: 啊，
1: 罚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那么具体给他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被立成这个刑事立案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本案呢是。

0: 是不满足刑事立案的法定条件，就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赌博罪的刑事立案仅针对两类的情形进行立案。第一类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赌博，满足组织3人以上的赌博，抽头渔利5000元以上，或者赌资在5万元以上，或者呢参赌人员在20人以上等标准。
1: 嗯，这是有刚性标准的，是
0: 对，
1: 吧？
0: 是的。第二个呢，是主观上以赌博为业。长期存在赌博行为，赌博收入和他的支出呢，占个人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然后咱们最高院和公安部，有一个关于刑事案件的一个追诉标准。
1: 这里边是详细的从法律上界定的，一个是规模人数，一个是这个时间长短和这个收入占比，是吧？
0: 是的，
1: 这是
0: 对对
1: 几
0: 对。
1: 比较刚性的这个立案的，要件是这么说啊。那像她丈夫这个情况的话，她这个是能构成治安违法的，是吧？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呢，从现在的情况上看，如果说按照我们求助朋友的这个描述是准确真实的话呢，那她被定为治安处罚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0: 对，
1: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他面临的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您给他简要的提示一下，好吧？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的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情形，适用治安处罚，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里边是有款项要求。那他这个两
0: 对，
1: 三万，这怎么来算呢？比如说他是累计的，还是说只是一笔单笔？这个有影响吗？就是触动的这个罚款的这个相应的定性啊，因为是赌资较大嘛，是吧？
0: 对。
1: 这个还得是看他具体的这个笔数，是吧？
0: 对，笔数就参与的次数吧。
1: 对，因为他一次有一次，一次有一次，是这么来叠算的，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他涉及到的去做笔录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怎么更好的配合公安工作，咱们。
0: 律师呢建议呢，做笔录过程中还是要客观的陈述自己参与了多少，要如实的向公安机关呢，制作笔录。
1: 就是说真话，说实话，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他的想法呢是想主动的来退交，把这个钱呢上交一下。这个对于他案子的这个定性啊，有没有相应的就是向好的这种结果作用啊？
0: 如果说他主动的去退缴，违法所得的话，对他处罚呢，要处于一个属于情节上一个从轻的一个情形。
1: 这算就是坦白从宽这个范畴是吧？
0: 是的，
1: 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咱们简单的说，是
0: 对
1: 吧？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就是他这种就是主动退销这个作用，从这个治安处罚上讲，那从轻到什么程度啊？您给他，咱们叫法律科普一下吧，好吧？
0: 对，如果说，就是参赌人员他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的话，公安机关呢会适用较低的这个罚款，或者甚至免除拘留、从轻处罚。
1: 这个相当于是主动退交的话，确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个好作用的，是吧？
0: 对。
1: 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案情它的处理上啊，公安机关会考虑到这些主动的配合的这些情景的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经常说啊，君子不立于危墙，哎，这些往往啊，沾于这种是非之地啊，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不要碰，不要接触，不要参与，是吧？要不然后续的话呢，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之上都是有痕迹的，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所以说呢，有相应的这些，哎，您可能说我去玩两把小赌怡情啊，这个那个的，可是呢，架不住现在有大数据啊，所有大家这些网络上的行动啊，都是有迹可循，而且呢是有案可查的，人家这一查一个明白，一查一个准儿，还是那句话。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别干啊！当然，我们求助的朋友的话呢，既然把信息发过来了，您的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专业律师呢也是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胡女士在后续案情的处理和进展之中有什么样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16说呢，赌博这件事情让人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从头到尾就没有赢家。所以真的劝大家呢，千千

0: 万万不要去沾黄赌毒啊。承诺说打卡打卡了，我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向晚上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入群的方式，请各位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朋友啊。老实说呢，律师好，今天我在节目里边想咨询一下呢。之前我拨打了一个咨询热线12345，我向平台呢公开了我个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住址。结果当天下午呢，我就被我这个所在机构的人员给约谈了。啊，虽然说是解决了问题，但是我感觉我本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了，我很害怕啊。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法律有没有规定说平台基层对于个人的姓名啊，就是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敏感信息啊做保密处理的义务？如果说有相关法律规定，那现在他给我泄露了，那这个平台和这个部门他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呢，就是我本人手里边有诉求件的信息，还要收集哪些证据？能否要求平台告知处理流程？另外，我想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可以和谁反映？这个维权步骤是什么？希望律师呢能够给我指导一下，感谢啊，王律，这个咱们给他简要的说一说吧，好吧？
1: 嗯，好的，嗯，首先呢，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9条明确规定呢，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应当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所处理信息的安全，这是法律依据。然后呢，12345层面，在全国通用的12345热线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热线工作机构以及承办单位应当保护诉求个人的隐私、个人信息。
0: 这相当于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是吧？
1: 是的，
0: 嗯。那现在如果说泄露信息以后，谁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啊？咱们简要的说一下。嗯，
1: 首先呢，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0: 嗯，这是就是说行政责任是吧？
1: 是的。
0: 侵权责任方面的话呢，嗯，
1: 侵权责任方面呢，就是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嗯，现在我们的朋友想的是这个收集一下证据，收集证据方面的话呢，我们帮他总结一下，好吧？
1: 嗯，好的。首先呢，拨打12345热线，它的通话记录的截图，提交诉求的页面，留痕的截图，
0: 嗯，
1: 证明呢向平台提交了相关的个人敏感信息。然后呢，就是约谈相关的佐证，比如说约谈地点的照片和约谈工作人员的后续的沟通记录，比如短信呀、微信什么的，都可以证明呢相关部门在听众提交这个诉求之后获取了他涉及隐私并对他呢进行了约谈的事实。
0: 嗯，这相当于是真实这个事儿发生了，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他想要求的是告知平台处理这个权限啊，这个他可以向哪个部门来主张这个要求处理流程这个权限？
1: 可以向呢12345热线平台告知诉求的转派、办理全流程的信息。然后各地12345热线呢，它管理的规则也明确要求，热线呢均需为来电人提供诉求的查询、反馈服务。
0: 嗯嗯，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的话，我也会直接点对点的发给我们的求助的朋友啊。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求助讯息，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边，各位可以直接发起添加。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先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方面 S20 平洞高速的岳阳段32公里处嘉义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之前的事故呢，处理在现场恢复了超车道通行。益阳段193公里金盆山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事故呢，导致现场缓慢通行。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当前呢由于抢修正在管制，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 S50 长指高速湘潭段金石收费站的出口由于施工，现场有管制的情况，各位朋友在经过了管制路段的时候要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好了，北京时间的22:36，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晚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各位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周五，每周五晚间的22:24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在节目之中，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里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各个社群可以看到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朋友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点起好友的申请就自动通过，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看一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王律您好，我向您咨询一下这个微信账号冻结的问题。我这个微信的号呢，实名认证是我前妻，去年我们俩办理离婚了，这个号留给我来继续使用，用来偿还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贷款，日常联系亲友。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登录微信这个手机呢，给丢失了，报警之后也没有找回来，所以没办法，我更换了设备，重新登录这个账号。但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平台要求实名本人刷脸审核进行核验。离婚之后呢，我已经和前妻彻底的失去联系了，也无法联系对方完成这个人脸的验证。近期我的账号直接被冻结了，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微信里的零钱存的这些资金账号冻结无法转出。第二个就是微信保存了全部的亲戚朋友联系方式，
0: 旧手机丢了，现在只能靠这个微信继续联系，但是冻结我以后我就跟人联系不上了。第三就是微信关系到我们共同贷款对接账号，一受限我这个还贷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账号登记人使用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实名一方失联，我作为实际的使用人有没有什么那样的途径向平台申诉冻结，或者单独把这个钱资金给它提取出来。第二就是我手上有离婚证，包括我们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支付流水等等，如果说客服拒绝我这种特殊审核，我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权利，有没有什么样的流程。第三就是后续我要提起相关主张，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升我处理的成功率，希望律师呢给予我专业的指导非常着急，感谢。这样我请呢我们的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呢，为您详细的来回应解答。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怎么着就能够向这个平台来申请解冻和提取零钱有哪些合法的途径，是吧？王律，我们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5: 好的。第一种方法呢是

0: 在这个账号里的钱啊，这有方法吗？
1: 啊，可以的，就是针对微信零钱内的资金，你可以呢，就是向平台举证，该部分资金的支付流水均是由您这操作，资金的来源属于您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后，归属于您的部分这个财产。就依据微信呢有一个协议，就是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关于账号内合法资金的归属的一个判定的一个规则，就申请平台呢绕过刷脸核验，单独将对应资金划转到您能够控制的实名微信支付账户。
0: 嗯，就是咱们刷自己的脸就能用的那个账户里，是吧？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平台拒绝审核之后，我们要走法律途径和维权的话，有哪些？咱们帮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
1: 嗯，如果微信客服拒绝特殊的审核，您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您的权利。首先呢，就是准备立案，以微信的运营主体，也就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它叫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为共同的被告，向腾讯住所地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并且呢，您将手头持有的离婚证以及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记录作为起诉的基础证据进行提交。如果呢无法调取账号对应的完整实名信息，您可在立案后向法院申请，向律师呢开具调查令，由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向腾讯或者财付通调取涉案账号的实名信息、账号冻结的原因以及资金的余额等核心的证据。
0: 嗯，在审理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在审理阶段呢，要明确两项核心的一个诉求。第一呢，就是请法院确认涉案微信账号内的零钱是归您合法所有的，派令平台呢配合将该部分资金划转至您指定的合法实名的支付账户。第二呢，就请法院判令平台协助您导出账号内联系人的数据、历史聊天记录等实际使用过程中生成的专属的数据。
0: 嗯，这个执行阶段的话有没有方法，就是说现在原来不是刷前妻的脸吗？现在直接刷他的脸行吗？还是说有什么执行的方法吗？
1: 这个执行方法，如果说胜诉之后呢，可以持胜诉的法律文书向平台申请，平台会依据法院的生效文书直接配合完成资金的划转、数据的导出，无需这个实名的刷脸认证。
0: 嗯，就跳过这一步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执行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1: 对
0: 啊，那要这样的话还是划到您自己这个控制的这个实名账号之下去啊。收集证据上的话，我们帮他简要的总结一下吧，王律，好吧？
1: 好的。首先呢，需要重点整理的有以下几类证据。第一呢，是身份与关系的证据，比如说离婚协议、离婚证。
0: 嗯，这是第一类，是吧？
1: 对，这是身份关系的证据。
0: 嗯。
1: 第二类呢，是长期使用该微信账户的证据，比如说连续一年以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还有完整的微信支付的流水。
0: 嗯，这就是我用它交流和用它花钱，是吧？这是关键词儿啊。
1: 对。
0: 第三个证据是什么？还有吗？嗯。
1: 第三类就是资金权属的证据。也就是说微信这个零钱内资金的来源凭证，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啊，或者是使用该账号偿还共同贷款的一个还贷转账记录。
0: 嗯，这是相应的这样的共同还款啊，证明这个贷款那个还贷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吧？
1: 对。
0: 还有没有一些补强的证据作为特殊的这种加强的？
1: 可以通过账号呢对接还款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好友的证人证言，可以提供部分的亲朋好友的说明，证明呢该账号长期的使用者是您本人。你可以通过该账号就是维系自己的一个社交联系的事实。
0: 这个其实证明就是确实是我在用，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在相应的这个现在微信的使用过程中啊，它越来越普及，确实涉及到一些这个尤其是财务啊和这个联络上啊，是大家一个比较刚需的一个问题。所以刘先生后续呢有相应的进展，或者说需要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您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这儿随时呢为您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接洽啊。我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看今天的第四个求助的朋友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律师您好啊，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转账追回的一个问题。我跟对方呢是无法界定是否属于恋爱关系，但是前前后后呢陆续给他转账大约有20万左右。我们双方呢没有同居，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这女方家里边，也没有介入这女方的日常生活。每次都是我主动联系她，大多数转账之后呢，她就刻意的疏远我，就这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呢，这个持续用各种理由向我索要钱财。现在呢，这个女的声称呢，我们只是情感交易，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三个问题。第一，我起诉要求返还这些转账的款项，胜诉概率有多大？哪些钱能不能追回来？有多大机会？第二，就是重点收集什么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是哪些证据？您帮我来列举一下。还有就是对方主张这个情感交易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对抗我这个所谓的返还诉求啊？在我要钱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请律师呢来帮我来进行分析一下啊。咱们就说一说吧。这种事儿，这个第一个就是先说这些钱要回来有没有概率啊？这有多大概率？王律，
1: 就是结合呢，女方不存在，和女方不存在同居，未介入对方日常的生活。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且保持持续性的索要钱财的事实，只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整体胜诉率还是较高的。
0: 嗯，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相当于是没在一块过日子，简单说是吧？
1: 对。
0: 现在如果他追回的钱款有哪些是大概率能追回的啊？您帮他列举一下好吧？
1: 比如说有明确借贷合意的款项，
0: 嗯，
1: 这是借贷关系，可以往回追回。如果聊天记录中对方明确以资金周转、借贷名义索要，女方转账时双方达成的借款的共识款项，可依据借贷关系主张返还。
0: 这是一种，是吧？
1: 对
0: 啊。
1: 第二种呢，就是大额的非特殊含义的转账，就明显超出当地日常交往的消费，不属于表达情感范畴的大额转账，因双方无实际的共同生活，也未形成真实的恋爱关系，该类转账呢通常被认定以缔结婚姻、建立稳定交往关系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在交往目的完全落空的情况下，可主张全额或酌定返还。
0: 哦，这意思就是说我想奔着跟你结婚去的，要不然这钱怎么能给你呢？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现在你说不跟我好了，那我这钱得要回来，是吧？还有没有一些是这种的？就是确实他转了，但是很难追回来的，有没有这种钱？
1: 有。
0: 哪种的话，就是要回来挺费劲的啊。
1: 比如说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转账内容，比如说520啊、1314啊，还有一些特定节假日下的明确表达爱意的小额转账。
0: 哦，这种的就是很难追回了，是吧？
1: 对，
0: 相当于是这个特例型的了啊。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想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上的这个整理，有哪些需要他专门注意一下的和专门来收集一下的，你们来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1: 首先是聊天记录类的，完整留存双方全部的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平台的原始聊天记录，重点筛选对方持续以各种理由主动索要钱财的对话内容，女方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等相关表达，双方从未谈及恋爱细节，比如说见家长、共同生活等内容的相关记录，补充收集女方多次主动联系对方，但对方呢仅在你提及转账时才积极回应的相关沟通记录，佐证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恋爱交往的事实。
0: 这是一类证据，是吧？那他哭的往外转钱，这些证据就是怎么来收集呢？就是转账类的呢？
1: 转账类呢，就是，比如银行、微信还有支付宝的转账流水，要每一笔都要注明他转账的时间、金额，对应的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形成完整的款项来源的这个来往的明细。明确排除特殊含义的小额转账。
0: 这是相当于把这些对话和他里边那笔钱都给他标清楚了，是吧？
1: 是的。
0: 你看我俩聊着这个，所以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因为聊到这儿了又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这是要标记清楚截屏的，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对方说呢是

0: 叫情感交易这个事儿，情感交易能不能对抗他要钱的这样一个诉求？王律，
1: 我觉得是该主张是不能对抗返还这个款项的请求的。
0: 嗯
1: 嗯，就依据民法典第八条公序良俗的原则，就该类的约定本身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啊，就是他就是这咱们就讲的就是拿不到台面上，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说到底就是你前面跟人家黑不提白不提。既不是说奔着结婚去，也不是为了缔结稳定的这种恋爱关系，是吧？就是张嘴就是要钱啊、哎，或者是聊着聊着天说了你得给我打点钱，现在呢这个钱积攒到一定的这个数量以后，你跟人一翻脸说咱叫情感交易，我之前为什么跟你聊天呢？这是因为咱俩是有情感有交易的，是吧？法院会不会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1: 法院是不会认可的。
0: 嗯
1: 嗯。
0: 这种的就是我们以往的案例上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样处理啊？就比如说这种实际影响上的啊。
1: 我办过类似一个案子，
0: 嗯
1: 嗯，也是法官对每一笔的款项进行了筛选，然后认定一部分的返还。对于情感交易的这个事实呢，或者他的一个抗辩事由，他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0: 嗯
1: 嗯，不会将涉案转账认定为乙方自愿支付的服务对价。反而会因该约定呢违背公序良俗，认定为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匿名朋友的话呢，这个事儿啊，您就大大方方的，就是收集证据，是吧？同时呢，提起自己的这个诉求和主张啊。从这个法律上讲，包括在法院庭审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协商不成，真的要进行诉讼了，您把钱要回来的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对吧？咱们一般不说。几成概率，这样说不严谨不科学，但是只能告诉您这个事儿它能不能操作，是吧？操作空间有多大，这个是可以告诉您的。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您有相应的诉求，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了微信了，咱们点对点的单聊啊，事情总得让他往前解决解决。这个情感交易这种事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与我取得联络，大家有法律的诉求大事小情，我可以随时在线为您服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文文朋友呢给我说了，就赔我50块钱，就买鞋那个事儿，王律啊，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平台就说了50块钱啊，给你评了这个事儿，你退一赔三也别想了啊，这怎么办？
1: 那我建议您呢就提起民事诉讼。
0: 还可以再继续协商一下吗？
1: 也可以
0: 再做做功课了，咱们尽量说能不告状不告状的是吧？
1: 是的，可以进行再次的协商。
0: 嗯，
1: 如果协商不下来呢，可以考虑诉讼。
0: 这个其实平台的就是想拿50块钱平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说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既然咱们有实际被侵权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就跟他这个法务把这事儿再给他严肃的说一说，能给他发一个就类似于像那种那个告知书嘛，那种书面那种东西吗？
1: 可以
0: 是吧？写一个言辞比较鲜明的是吧，然后证据补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告知型的是吧，
1: 对，权利义务的一个告知吧，
0: 对吧，就是意思是这个事儿咱们你们这么大个平台，你有个法务吧是吧，让你们法务看看，你客服现在你解决不了这事儿了，别说50块钱了啊，让法务来判断一下你们这叫什么性质的，对吧，挺大公司养着法务，你们让法务来给你判断一下啊，你决定是怎么来处理是吧，你看让法务判断一下50块钱能不能平这个事儿啊，当然咱们不是说撺掇大家一定是去折腾去是吧，但是既然说咱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了，我们还是要依法合法的来维护个人的权益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来专业法务服务的，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央的中然后盾牌的盾，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我们按照友人们的求助的顺序呢继续回应大家的法务咨询。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来看一下湖南高速方面， S20 的平洞高速岳阳段32公里处嘉义收费站附近东向西之前的事故，现场的超车道还是继续可以通行的。益阳段193公里处金盆山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S50长治高速湘潭段金石收费站的出口由于施工现场有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晚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加入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直接成为好友啊。因为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问的，说怎么添加你的微信呢，磊哥啊，不客气，您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呢，现在呢在界面上就可以在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啊，选择进小班加入卡友之家就行了。小六六说呢，王律今天讲的真清楚，棒棒的，给王律点个赞啊！我在6号群，我是6号群的小六六。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之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里。卡友之家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在今晚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中国的中，盾牌的盾。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王先生。王先生说呢，王律您好啊，我咨询一个劳动的一个交通补贴相关问题。我们公司呢是以单位的名义呢给我们办理了油卡，这个油卡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按月给我们员工发放交通补贴，让员工来使用。结果现在单位呢通知我们说，要求在限期内用完油卡里边剩余的余额。这个油卡的户名呢是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劳动合同里边没有约定啊这个余额限期清零以及相应回收的规则。所以我觉得呢，这对于我们这个交通补贴的发放呢，在客观上呢是给侵权了。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一类的交通补贴类的油卡用途已经很明确了啊，但是他呢没有跟我们说清楚，之前说所谓的要消费余额啊要清除，法律上的这种权属是怎么认定的？作为单位有没有权利要单方面的要求我们限期用完？第二就是，如果说单位事后直接把剩余的这个余额给收回了，给我们或者清零了， 按说这是发给我们的交通补贴呀，这个算不算侵害我们员工的权益？最起码说从我们的收入权益上有没有损害？第三个就是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后续如果产生纠纷的话呢，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啊？感谢律师为我解答。这样，我们请王律啊，给您先啊，按照您求助关心的问题这个量级啊，依次来回应。先说法律权属这个问题，就是单位有没有权利单方面的要求限期用完啊？王律，这个单位有这样的权利吗？就是明明是交通补贴，现在说你必须给我限期一个用完啊，可以这么要求吗？
5: 单位呢是不能这么要求的。
1: 就先明确大致给啊，单位不能要求。那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啊？
5: 首先呢，油卡未消费余额的权属与单位单方限期清零的这个效力的认定，等于说这个，首先呢，这个是油卡是按月发放的交通补贴，咱们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明确列明工资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呢叫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在单位将对应的补贴按月划入油卡，交由员工自主支配用于交通消费的前提下，该为消费的余额对应的财产权益，它本质上属于员工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1: 这就说白了，这是我的工资，是吧？简单说就是这是我的工资的一部分啊，相当于工资，是吧？那现在如果说双方这个劳动合同没有约定，不要求限期用完的话呢，单位这么要求是什么性质的？
5: 首先呢，单位是无权单方做出限期用完的要求的。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约定嘛，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1: 这就属于侵权了，是吧？
5: 是的。
1: 如果说单位现在私自的收回了，把这余额给清零了，这种性质怎么算啊？怎么论？
5: 如果单位呢未经员工同意，直接收回或者清零油卡内的余额，属于无正当理由克扣员工劳动报酬的情形，已经涉嫌侵害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1: 这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你相当于少给我工资了，对吧？你是给了我，然后又让我赶紧花完，那你这就相当于是限制我这个对于我自己工资的这个使用了，是这种性质吧，王律，是吧？
5: 是的。
1: 现在如果说呢想要维护权利的话，有哪些核心证据我们帮着王先生梳理一下吧。
5: 首先呢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些基础的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就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第二方面呢是交通补贴发放规则的证据，比如说单位关于以公司名义办理的油卡，按月呢向员工发放交通补贴的通知、公告，或者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或者一对一的聊天记录，过往油卡按月充值的流水记录，能够证明呢，就是涉案的油卡，它这个额度属于按月发放给员工的交通补贴这个性质。
1: 这是证明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是吧？而且它是非常固定的给我发的，这是加强它工资属性的这个标记，是吧？
5: 是的。
1: 那侵权方面的话呢，这个证据怎么来整理？
5: 关于公司侵权行为的证据呢，比如说单位要求限期用完余额的正式的通知，后续单位收回清零油卡余额的一些沟通的记录，然后呢就是油卡余额变动的截图，还有一些凭证，就证明单位呢实施了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个我们从整个这个事情的逻辑上的梳理的话呢，王先生其实咱们很明确的说呢，这个交通补贴就是您的工资的一部分，对吧？发这个就是发工资如果说扣这个就相当于扣工资，是吧？是这么理解吧，王律？
5: 对，因为它是按月发放的。
1: 这样的话呢，您又把这个核心的证据按照王律给您的提示啊，给它详细的标记一下。然后呢，我们已经加了微信了，我把这个呢王律的给您详细解答的这个内容啊，文字部分也给您啊复制到咱们的聊天记录里边，这样方便您呢后续的按照专业律师给您的提示来进行相应的准备啊。如果说呢在和单位的沟通协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律师的继续帮助的，您还可以在微信上呢直接和我发起对话，我呢随时在线为您回应。好了，看一下我们的赵先生，听友赵先生求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交费的认定问题。我是在2004年因为这个旷工的原因被企业除名了， 单位给我出具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明书。但是这个1989到1992年呢，这个属于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工作年限，我想认定呢这段时间能否认定为啊视同交费年限。所以呢想请教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依据呢相关的文件和人社部相关的答复，以及呢从我们四川当地的这个经办口径啊，被除名人员在89年到92年这个时间的这个工龄啊，原则上能不能说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说在我的档案上已经被记录的是除名的了，有没有什么途径啊来争取认定这段时段呢叫视同工龄？如果要维权的话呢，是进行行政复议呢，还是进行行政诉讼呢，是吧？维权的关键点上的话，就是当年被除名这个事儿啊，它是不是合法啊？如果说存在瑕疵的话，我能不能说找机会撤销这个除名认定啊，然后恢复一个我视同交费年限，就不能把这段时间工龄给丢了啊？核心其实是这个诉求，是吧？那我们这样按照赵先生求助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王律给您依次的先回应。先说一下，就是这个89年到92年这个工龄上啊，原则上这个是能不能认定啊，或者叫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的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先给他看一下啊。王律，这个从原则上是能认定吗？这个事儿
5: 就根据赵先生提供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政策，原则上是不予认定的
1: 啊。那不予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
5: 不予认定的原因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一个复函。就是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一个请示的复函。他这个文号呢是劳办发1995-104号。他明确那个确定呢，除名员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算时间以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为准，然后呢根据四川本地经办的规则，就是根据成都人社局公开的社保口径，企业职工被除名的原连续工龄按国家有关规定不作为视同缴费的年限，仅除名前后的实际缴费年限可累计计算。
1: 他是这样的，是那他正好他这个1989到1992年这个是属于这个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阶段，是吧？
5: 是的，就是恰好属于呢就是前述规则中不予认定视同缴费的范围。
1: 也就是他这个正好这个时间上跟他这个政策上的这个有这么一个
5: 吻合
1: 啊，就这么一个档口，是吧？
5: 对。
1: 现在他在档案上已经被记的是除名了，是吧？这个除名他想的是有没有什么途径或维权的方法啊，把这个除名这个事情给他解决一下。
5: 首先赵先生呢可以向达州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您完整的人事档案、原始的招工手续、劳动关系相关的佐证材料，书面申请对1989到1992年时段的视同缴费年限进行个案的一个认定。
1: 这是先发起申请，是吧？
5: 对。
1: 那要是说人家社保部门还是给不予认定的，这种怎么办，是吧？
5: 如果说不予认定呢，可通过法定的救济途径主张权利。
1: 这个途径您给他梳理一下，看有哪些方法，好吧？
5: 就是赵先生呢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果行政复议针对社保经办机构就不予认定的行政行为，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向该社保机构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社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1: 这个是这样的，是吧？
5: 对。另一种呢是行政诉讼，就是如果说复议之后呢对复议结果不服，或者社保部门逾期未答复的，或者直接拒绝赵先生的申请，可依据行政诉讼法以社保经办机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1: 这是我们复议和诉讼两个这个不同的工作思路，是吧？或者是叫维权的思路，是吧？现在赵先生本身对于这个除名程序上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啊，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心中的一个瑕疵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他当年除我名就有点不太合理，是吧？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还找这个账，他能找回来吗？ 这有没有维权的空间呢？王律，
5: 如果说有证据证明当年的除名决定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或者送达不到位等瑕疵，就是赵先生呢具备较高概率撤销除名的认定，或者说恢复对应时段视同缴费年限这个事实的话，就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第64条、行政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的话，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有权撤销该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就是撤销不予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个行为。
1: 这里边就是咱们是有法律支撑的，是吧？这个适用的法条是有的，律师刚才为您的详细的点名了。那个具体的审查要点有哪些？你给他做个提示吧，好吧？
5: 如果经审查，当年企业作出除名决定未依法向赵先生有效送达，作出除名决定前未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认定赵先生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该除名行为会被认定为违法并予以撤销。除名决定被撤销后，赵先生1989到1992年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就满足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条件，可依法要求社保部门重新予以认定。
1: 这刚才王律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呢是当年企业做出的这个除名决定啊，没有向您有效的送达，这个问题有没有？如果说呢，说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有效送达，这有效送达意思就是说他得是非常明确的，是让当事人收到了且知道了叫有效送达，是吧？
5: 对，
1: 这个是两个是必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光是我发了但是我没有收着，或者说我收着以后我没有看，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你不能证明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叫做无效送达，可以这么理解吗？
5: 这个有效送达呢指的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企业吧，就做出这个不予视同的这个决定，他要明确的进行了送达，
1: 就是除名这个事儿，是吧？
5: 对，比如赵先生呢能够证明赵先生收到这个除名决定了，这个不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决定了，就视为送达了。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名决定之前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啊，这就是意思是当年你除名的时候没有让我进行申辩，是吧？上来以后就很一言堂的说给你除名了啊，现在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就相当于这种情况，是吧？认定你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就是本身他当时除我名的时候就拿不出太强的证据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是吧？
5: 对，
1: 这就是这几条是综合的，都得有呢，还是说有一条就可以推翻他当年对我这除名呢？就是从赵先生角度上讲，
5: 有一条就可以，
1: 有一条就行，
5: 对
1: 吧？
5: 对，
1: 这几个就是，每一个都是您可以进行工作的这个思路，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您认为的违法除名这个事儿让他来撤销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啊，您看看这几个方面啊，这个是王律呢对于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进行的这个建议和帮助，所以呢，赵先生呢，您不妨呢想一想这几方面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进行一下这个实施。如果说呢，在相应的维权过程之中呢，还有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已然添加成功了，所以呢，随时保持联系啊。也希望呢，赵先生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结果。好了，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在周五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播间里边回应各位友友求助法务问题咨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中是中央的中，盾是盾牌的盾。稍后在我们半点服务信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法务咨询。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

0: 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的23:34了，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50 长治高速湘潭段金石收费站的出口由于施工进行相应的管制， S20 平洞高速岳阳段32公里处嘉义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此前的事故呢经过处置，现场恢复了超车道通行。益阳段193公里处金盆山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依然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的23:3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向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孟先生。孟先生说，王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辆置换这个号牌产生的纠纷问题。我在某 4S 店置换新车，我这个旧车牌呢使用啊未满一年，置换之前我明确的告诉接待我这个销售，我说希望啊你们保留我的原车牌，而且呢让销售呢提前沟通及时通知我，但是对方呢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经我确认，直接把我那旧车的车牌过户注销了，号牌给我弄没了。这个号牌我十分的喜欢啊，如果说知晓你要会注销这个牌子我不能再用了，我不会选择置换的。对于这个事儿呢，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政策上车牌未满一年本身无法保留，商家这种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我已经告诉他给我保留这车牌了。第二就是车牌已经被车管所回收释放了，客观上无法找回，我能不能主张赔偿？第三就是我需要固定哪些证据和商家进行协商或者起诉维权啊？我感觉他们很不重视我，对于这个号牌我心里边很难受啊，感谢律师。这样我们请王律按照您这个关心这个几个问题的咨询顺序啊，我们依次来回应啊。先说就是商家这种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算不算违约啊？四 S 店这种行为算违约吗？王律啊，
5: 是构成违约的
1: 啊，就是大直给是吧？咱们先告诉一下孟先生，这个已经构成违约了是吧？那为什么违约呢？就是怎么就形成违约了呢？咱们把这法律的内情给他说一下吧，好吧？
5: 首先呢，孟先生在置换前已经明确的将希望保留原车牌这个要求 提前呢和销售做了沟通，也是孟先生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嗯，所以说呢，该内容属于双方，也就是孟先生和 4S 店在置换服务约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S 店呢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提前告知，征得孟先生确认的义务。
1: 嗯
5: 嗯，
1: 这个算是那个消费的权益被侵害吗？就是咱们因为都买车或者买东西都明白，我买你给我一个好质量的，这种附加这种条件算是消费权益吗？就是比如说这个号牌的约定啊。
5: 属于
1: 啊，那是原因法律上有哪条？
5: 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条。
1: 嗯，
5: 就是汽车交易中销售方需要向消费者告知可能影响其选择权、财产权益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孟先生他具有一个知情权。
1: 嗯，这个是 4S 店确实从法律上讲的也是侵犯了孟先生的这个法定知情权，算是侵犯权利了，是吧？
5: 是的。
1: 但是这个事儿算欺诈吗？就是如果说咱们说那个你说好了，那你忽悠我啊，以至于让我在这儿下决心置换，结果你没给我弄成，算骗人吗？这种事儿。
5: 就是4S店的行为呢是不必然构成消费欺诈
1: 啊。这个还有一个专业词语出现了，什么叫做不必然构成的这个？
5: 就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也就是 4S 店呢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或者是虚构这个事实的这个主观恶意，进行综合的需要进行综合的判断。
1: 嗯，
5: 但是呢本案的事实呢是不影响 4S 店违约行为的认定。
1: 哎，这个是违约这个侵权是确实是存在了，是吧？
5: 对。
1: 那个我们讲这相应的孟先生的这个主张，他现在想的是啊赔偿，这个赔偿有可能吗？
5: 对于这个孟先生呢就是因为 4S 店的违约行为，孟先生可以主张就是为了争取保留原号牌而产生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
1: 嗯，
5: 可以依法主张，
1: 包括哪些？
5: 比如说就是孟先生原本为保留

0: 没了啊，再也不能使用了。如果孟先生要维护权益的话呢，有哪些证据来需要进行啊固定的或者是整理的？请王律为他来整理一下、梳理一下，好吧？
1: 嗯。一共呢是分为四类证据。
0: 嗯。
1: 第一类呢是和4S店进行沟通的一些电子数据，就是孟先生和销售明确告知要保留原号牌这个事实，要求呢对方提前进行沟通通知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微信还有短信的聊天记录或者是邮件等内容，
0: 这是保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要沟通的这些啊，证明你和销售去说了这个原号牌就给我保留啊，这个是他这个意义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嗯。第二部分呢是视听资料的证据，比如说双方沟通过程中涉及号牌保留的约定，4S店承认未告知孟先生就直接呢注销原号牌，这个通话录音啊或是面对面的直接的面谈的录音需要保留录音的原始的载体，然后呢还不能剪辑和删改。
0: 嗯，这是原样原存啊，原件原物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些文件类的东西需要整理吗？嗯
1: 啊，就第三类呢就是相关的书证，比如说车辆置换的协议、旧车交易相关的单据，比如说票据啊或者完税证明，
0: 嗯
1: 啊，就也就是购车的一些付款的凭证、号牌原有的登记证明材料等，就是佐证双方呢存在置换服务关系，以及呢孟先生是涉案原号牌的合法的权利人。
0: 嗯
1: 嗯，
0: 有没有补强证据的一些建议？
1: 嗯，有，就是第四类呢，就是辅助佐证的证据，也就是孟先生此前呢为使用该号牌投入相关成本的凭证，能够证明孟先生对该号牌具有特殊偏好的相关材料，比如说孩子的出生证明，
0: 嗯，
1: 老人的
0: 身份证、
1: 身份证信息什么的，嗯，证明比如说这个号牌就是老人的。生日，嗯，
0: 或者俩人结婚证上有这个结婚纪念日是吧？跟我结婚这个证上的日子是一样的啊。
1: 是的，就是躲着孟先生的这实际的损失情况。
0: 嗯，这个就是属于如果您的号牌有特殊意义的话，得拿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它是有这个特殊意义的这个对应的，是吧？
1: 是的。
0: 这是王律给您总结的补强证据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咱们既然提前跟4S店已经约定好了，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纰漏，我们其实。从我们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上和我们维权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线性的，这是事实比较清楚的，是吧？那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律师给您的建议的话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您来推动解决这个相应问题和维护权利的这个进程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张先生听友张医生的求助，说律师您好，王律好，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这个财产赔偿问题。我呢在中山夜间骑电动自行车啊，结果呢蹭上了一个占道违停的一个停在路上的一个车啊，是某品牌是某来的这个 EC6， 交警认定我是主责，这个停在路上这个车呢机动车呢是次责，结果对方 4S 店报价呢配件是12000元啊，不含工时，光是这个大灯镜面外观受损，4S 店就说呢要换一个总成8500，另外还有5项配件的标注是待定，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坏。起初呢这个机动车方呢先是要求私了，说要2000块钱，现在呢又根据 4S 店给他的报价说让我承担5500。我的情况呢是刚毕业刚找一个工作，收入呢有限，没法承担这5500块钱的赔偿。过几天呢还需要共同去定损，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本地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属于呢机动车非机动车事故，叫机非事故啊，非机动车的一个主责，法院判决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车损的概率大不大，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裁判的尺度或案例来进行参考的。第二就是 4S 店这种轻微的外观损伤镜面划伤直接换总成，同时还列入了多项待定的没有核实配件的报价，那我觉得 4S 店有点扩大损失和夸大损失，我要起诉到法院会不会得到相应的支持，我能不能抗辩不合理这种扩大部分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说需要到现场定损，我是不是应该参加这个到场参与 现场有哪些

0: 关键点需要留意的啊。如果签字方面的话呢，要确认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希望呢王律给我相应的指导，咱们这样帮着他梳理一下吧。就是第一个先说他关心的这个当地判例这种事情，王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个供他来参考一下。
1: 其实张先生遇到这种情况呢，是目前机动车或者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0: 嗯，就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啊。那类似的情况您帮他说一说好吧。
1: 嗯，
0: 就是根据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法务案例上和司法实践上啊。
1: 分两方面吧。
0: 嗯，
1: 第一方面呢，就是该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中，非机动车是主责的案件，法院呢并非是直接按照事故的责任认定比例或者谁是主谁是次，而直接判决非机动车就是承担赔偿责任。他也就是说，事故的认定与法院判决赔偿，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
0: 它里边有一个酌情和一个根据现实情况要调整的，是吧？
1: 对，
0: 是
1: 这是对，这是其中一方面。
0: 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它规定什么呢？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仅明确了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赔偿责任，就机动车一方属于无过错赔偿责任，而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有过错的，仅产生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并没有设定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车损的义务。
0: 哎，这就是说顶多说非机动车这儿有错了，那是减轻的是机动车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吧？
1: 对。
0: 哎呀，现在那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参考价值呢？
1: 就这个法条呢，其实就是它确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便是非机动车一方这个责任比较大，或者事故认定的责任比较大，但是没有法律支持非机动车一方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这个损失的这个法律依据，仅仅是降低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这里边我们就能够明白张先生他关心的这个事情了，是吧？
1: 是的，这个全国的判例是几乎都是类似的。一样的。
0: 这里边我们说到一个核心裁判的一个参考规则，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这是作为赔偿责任判定的依据之一。如果说真的对簿公堂了，法院会综合事故发生的这个原因力和各方的具体过错，最终的确定一个赔偿比例。也就是说，现在张先生您先别急着对方要多少给多少呢，是吧？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要走诉讼的话呢，情况还是待定的呢，是吧？
1: 对，张先生未必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
0: 现在我们具体一步一步说吧。他现在感觉这个不合理的维修报价这个事情啊，能不能作为他抗辩的一个要点？就是说你们这个价要的太高了，就划伤个镜面换总成这个事儿啊，这个他怎么来办？
1: 首先呢，就是大灯的镜面轻微的损伤，然后呢，车主呢主张是更换一个总成，然后同时呢列入多项未核实待定配件的报价。
0: 这是4S店和那个车主一块要求的，是吧？
1: 对，他先换新总成嘛。
0: 对，你划伤了我不行了，我就全都换新的啊。
1: 是
0: 这种要起诉的，法院会不会全额支持？
1: 我觉得法院是不会全额支持的。
0: 这有没有法律依据这个啊？
1: 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第591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确立的扩大损失减损规则，就是对方未采取合理的维修方案扩大了损失，张先生呢有权拒绝就扩大损失部分承担责任。
0: 这个我们讲就是坏哪儿修哪儿，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我这坏一块地方有更夸张的，说我把这车全换了，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对吧？这只是程度问题啊。现在比如说他比较纠结这个大灯这个事情啊，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举证啊，说这个大灯他修得有点过分了？
1: 张先生呢可以就是进行拍照，然后呢对受伤部位，就是车的一个损伤部位，进行拍照。比如说仅仅是一小片的一个镜面上的一个损失，而并非是 整个的一个总成的更换。
0: 嗯嗯，或者你换个镜面也行，是吧？
1: 对，
0: 或者说咱们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外边给它修复一下也行，是吧？
1: 是的。
0: 现在整个这个双方的维修争议，我现在感觉是比较大的啊。那如果说像存在争议的话呢，要进行鉴定，这会不会产生费用？这样？
1: 会产生鉴定费用。
0: 嗯嗯。然后呢，就是到时候如果起诉的话呢，谁败诉了谁承担吧，是这个意思吧？是吧？
1: 就是鉴定费用呢，一个是鉴定这个事实呢，属于是确定损失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能直接确定车主损失的话，如果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该鉴定的费用也属于车主扩大损失的一部分。
0: 哦，
1: 嗯，也会根据谁扩大谁负担的原则。
0: 嗯
1: 嗯，
0: 就是说这事儿明摆着，就大家都能看明白。你不行，我非得走个鉴定去。
1: 嗯、
0: 那你要说谁要是非得走这鉴定，谁就承担这个费用去，是这个这么理解吧？是吧？
1: 对，如果法院能够查明这个事实，
0: 嗯，
1: 非得鉴定，法官呢，首先是有权拒绝进入鉴定程序，
0: 嗯，
1: 法官能够决定是否进入鉴定程序。
0: 哦，
1: 如果法官认为，必须应当鉴定的话，那就进入鉴定程序。如果法官认为可以不进行鉴定，
0: 嗯，
1: 但是呢，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将来这个鉴定费用有可能会让车主承担。
0: 明白。
1: 嗯
0: 嗯，这个里边就是两论。第一个就是说，从法院这儿、法官这儿就可能会拦下来，是吧？说你这不用鉴定，啊，这都这么明显了，你还鉴定啥呀，是吧？那如果说不行，我就得鉴定，我不鉴定我心里不踏实，那你鉴定吧，鉴定你将来这个钱有一定的概率就是你承担，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逻辑啊。现在现场这个定损，张先生想问一下这个参与的情况啊，他那个到现场去定损的话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我们请王律给您梳理一下啊，把这个注意的事项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好吧。嗯，
1: 首先呢，就是到达现场之后呢，要逐一核对每一项定损的项目，就是对大灯是否达到了总成更换的标准，就是还有带定配件是否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伤，如果不是呢，要当场提出异议，并且呢，就要拒绝将无关联非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列入本次的定损范围。
0: 嗯，这是明确表明，是吧？
1: 对，
0: 这是要明确表明。签字有什么注意的事儿吗？
1: 嗯，
0: 因为咱们说一般定损完了以后都是要双方签字嘛，是吧？
1: 是的，就是签字前呢必须完整核对全部定损的内容，就是不要再空白或者内容不全或者标注有不认可项目的定损单上签字，就一旦签字呢，后续就对自己的维权的这个成功概率是会降低。
0: 嗯
1: 嗯。然后现场呢拍摄所有损伤部位的多角度的照片，全程保留沟通记录，同时呢，可以要求定损方书面说明所有定损的项目，尤其是总成更换项目的判定依据。
0: 这些是我们要到现场去要做的一些核心的工作和注意的事项啊。那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关于现在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这个非机道上，因为有的时候机动车要临时停车嘛，是吧？占用车道、人行道，包括那个盲道，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道里边停车，磕磕碰碰的事情，各个城市、啊、也经常时有发生啊。那我们其实不管说是作为机动车方还是非机动车方，大家呢作为共同的交通参与者，遇到事情以后，首先是心平气和的来按照法律来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啊。任何的想利用说这个事故过程之中啊，我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心理啊，或者说我有什么所谓的强势心态啊，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啊，也不必要的，对于我们解决问题或者处理矛盾呢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心呢先放平和，心态放平和，心思放平和，咱们心平气和的来解决问题。出了事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心态上的失衡啊！可怕的是呢，对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能啊，从内心里边不平衡了，那个可能会导致我们原本能够非常顺畅的和解决的事情啊，反而节外生枝，白白的增加相应的成本。好了，这个 张先生我们已经加上了微信，如果说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

0: 道的，您可以来继续和我联络。
1: 一直放不下的念
0: 大事小情，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先请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入群的方式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方便各位朋友呢与我及时联络。我们加上好友之后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让我更好的来为您服务，也谢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0: 小六六说磊哥问的这么仔细啊，王律回答的这么详实啊，真的是满满收获的一期节目啊。啊，还有就是刚刚加入到我社群里边和我添加微信的朋友啊，贺先生，我已经给您回应了一颗小红心，这样的话呢，有什么事情您可以直接留言。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开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国的中，盾牌的盾，专业律师我们的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为各位听友和我们的卡友们啊详细的回应解答。那也谢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王律和特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

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三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清娥说：“娃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西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呢。”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清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狗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清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化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化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化。易清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
1: 师父你好看着嘞。
0: 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苟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3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纵我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苟老师把3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苟老师为演这2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 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苟存忠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苟老师的腰在老系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尺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苟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苟老师准备戏。苟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苟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一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苟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苟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 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杀生是比鬼怨难度更大的一折戏，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清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的贾似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慧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苟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苟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总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烈苦扛烈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

0: 活来了。狗老师还对一青鹅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子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蜕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狗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末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蛋，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
1: 一趟火吹下来，狗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一青鹅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一青鹅明显感到师傅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傅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傅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傅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傅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一青鹅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傅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傅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甲化、料银、甲四到甲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展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一青鹅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狗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一青鹅发现狗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狗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
0: 青鹅，青鹅，师傅，师傅，我在这里，我在嘞。
1: 一青鹅紧紧抓着师傅的手，狗老师抖抖嗦嗦地摸着一青鹅的手说：
0: 我呀，师傅可能不行了，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
1: 在说比例的时候，狗老师

0: 向一清娥示意了一下，一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狗老师轻声给他说，十斤松香粉，半二两半，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细，再拌。狗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狗老师谢幕嘞！”朱团长说：“
1: 谢不成了，快关幕。”
0: 都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只见狗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狗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狗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
1: 清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
0: 一清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一清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狗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
1: 清娥，咱俩把狗老师搀起来呀。
0: 可一清娥低头一看，狗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一清娥反应过来，狗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清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
2: 狗老师，狗老师。
0: 狗老师已经毫无反应，一清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2: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2: 存忠，存忠。
0: 苟存忠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1: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苟存忠朝医院送去。苟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一清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苟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狗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
1: 啥？
0: 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一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四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1: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0: 唱啥的？”“
1: 旦角，男旦，您懂不？”“
0: 老头演个女的？”“
1: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0: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1: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0: 医生摇了摇头。“
1: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0: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1: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0: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挽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郝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 上世纪50年代，苟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苟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苟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苟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苟存忠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
1: 我早都预料到了。”
0: 苟存笑说：“为啥？”“
1: 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
0: 那你咋不劝劝嘞？”“
1: 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他苟存忠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官不要，还有8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米9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米66，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混混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混板子，盖面是混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混混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混档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方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

买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清清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买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青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青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青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他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

0: 熬下眼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古村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村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
1: 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
0: 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
1: 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
2: 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
1: 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0: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和登台游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戳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
3: 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
0: 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
4: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

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叶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叶青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她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叶青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叶青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就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就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叶青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她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的让易清

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盗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地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的。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
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

0: 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青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青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青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青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青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青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青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也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镇，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易青娥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经历了人生最猛烈的爱情的炮轰与进攻。首先向易青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青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他，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青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 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 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呀。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青娥，整得易青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青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洋牌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易青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易青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易青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嘞。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易青娥，要是娶不到易青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易儿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青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青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青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 伊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这个一切都不管不顾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开一辆铁壳子白车，日的一下停在剧场大门口或者后台，管你谁挡不挡，人家端直就进了化妆室，见了朱团长、古导才大声招呼，其余人一概是眼中看不见的。他每次来，还都直接走到易清娥跟前，不是拿的整只葫芦鸡，就是拿的整条糖醋松鼠鱼。就连大家都想吃却又舍不得买的面包、蛋糕、红白酥、萨其马，还有各种罐头，人家一拿也是一整箱的撂在那儿，让大家随便吃。易清娥让朱团长把他赶过好几次，但刘洪兵一开口说话，朱团长就吓得连声好好好的没有下文了。刘洪兵动不动就说，
1: 我都给文化局的老丁说了啊，让他给你们买些练功服，我看你们演员的练功服太旧了，式样也都有些老。
0: 老丁是文化局长，过了两天，他又给朱团长说，
1: 我给老吉说了，让给弄些大米，给你们的粗粮搭配的太多了，你看这么辛苦，一天还能不保证一顿大米饭？
0: 老吉是粮食局长，并且刘洪兵说过的话还很快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刘洪兵厉害了。

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

0: 个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六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青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1: 哎，这是哪个挨求的货？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0: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客经验。楚家和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
1: 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
0: 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青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青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青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嘞。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老朱，36计，走为上策。”
2: 朱团长就决定撤退。不过在撤退前，他专门带易青娥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秦八娃，住在离城区有20几里地的地方，说朱团长已经请他看过好几场戏了。那天朱团长带着易青娥还有古存孝老师出来，一是为了让易青娥散散心，二是为易青娥量身定做剧本来了。这个秦八娃过去是写过好几出名戏的，现在是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
0: 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巴瓦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巴娃家的时候，秦巴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巴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村孝。”秦巴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一清阁，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巴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秦巴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啊，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谝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

0: 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1: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0: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呢，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青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青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青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的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易青娥听了，急忙说：“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
0: 朱团长也急了：“
2: 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0: 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一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是瓜得很的一个娃，是瓜实心了的一个瓜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一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呱的不能再呱的呱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呱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一青娥急忙说：“我呱吗？我咋呱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呱了？”一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你看我娃是不是呱啊？”一青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呱子一样，我咋呱了嘛？”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呱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一青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青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忆秦娥》给忆青娥讲了一遍。这个《忆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忆青娥后来就改叫了忆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村笑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村笑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
1: 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易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儿。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
留下腻，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儿，你娃呀！易清河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秦河。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河就叫易秦河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秦河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河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风萧萧把易清河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他。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萧萧你回啊。可风萧萧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风萧萧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河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河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河心里特别难过，他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他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河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清河便晕得不知所以了。他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清河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

0: 舅将他一把扶着，他只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勤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呢。”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勤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她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勤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2: 勤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1: 我挺好的，我不晕。
2: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勤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0: 刘洪兵就说：
2: 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勤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勤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2: 那咱下去吧，有救在你，不怕。
0: 易勤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勤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勤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勤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勤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勤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勤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勤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勤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勤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 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晴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晴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晴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晴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晴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旨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晴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晴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包胡想嘞，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晴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她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晴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她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晴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晴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晴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晴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晴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晴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娃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

0: 你前边都好几波嘞，荀庆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惠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清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秦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阴。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四十八集，易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

0: 你甭抽了呀，娃要保护嗓子嘞。
1: 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
0: 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
1: 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0: 哦，
1: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
0: 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她连基本功都磨的，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嘉禾。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
1: 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囔着：“
0: 切，吹嘞，可吹嘞！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嘞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
1: 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
0: 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
2: 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
0: 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
2: 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
0: 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你懂个屁。
1: 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0: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西湖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别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1: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嘉禾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
0: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给我腾了个偏下房， 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呀，有房做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1: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易秦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易秦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易秦娥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易秦娥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秦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易秦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呀。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易秦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秦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秦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秦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秦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秦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秦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秦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秦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 楚嘉禾跟易勤娥是在练功场见面。

0: 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截，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群鹅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一群鹅坐，一群鹅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一群鹅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磨挲着。单阳平就宣布，
1: 一群鹅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0: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一群鹅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一群鹅，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一完，一群鹅就主动朝楚家和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一群鹅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一群鹅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而另外2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一群鹅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10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一群鹅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一群鹅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2: 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
0: 一群鹅急忙解释说，

0: 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0: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0: 易晴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0: 楚家和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
2: 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0: 楚家和本来想把易晴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晴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0: 易晴娥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她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晴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晴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晴娥一句：
1: 哎，妹子啊，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0: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晴娥就回答说，
1: 都好。
0: 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晴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晴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
1: 哎，家和，你过分了哦。
2: 啥过分了？
1: 对易晴娥呀，说得过分了。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
2: 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
1: 他不容易，咱容易？
2: 嗯，都不容易。
0: 那天从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晴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她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她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3: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易晴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3: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
1: 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3: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红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 你干嘛嘞？
3: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9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易晴娥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易晴娥彻底退

0: 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易秦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易秦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易秦娥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嘞。要是遇见一个倔巴佬，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易秦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易秦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易秦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易秦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易秦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易秦娥说，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1: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0: 说完，易秦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
2: 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1: 你滚。
0: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易秦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易秦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兵给撵走。可古老师说，
3: 娃呀，这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 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十八九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十八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
0: 古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
3: 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兵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没动真心。爸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3: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呀，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1: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3: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拧人啊，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的，加上萧萧他有磨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3: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洪兵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
0: 易秦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
3: 绝对靠不住。
0: 可不管咋，易秦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古老师最后给易秦娥了一个方子，
3: 娃，你记住哦，就是好，手
0: 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一群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哦，你就是两个字，你滚。一群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一清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一清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一清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1: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清娥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0: 也就在这时，一清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清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斌显得大方自如，
2: 哎哎，这不是风萧萧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0: 没等刘洪斌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一清娥急忙追出去喊，
1: 萧萧萧萧。
0: 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清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斌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斌。
1: 刘洪斌， 你胡说啥呢？
2: 我没有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红兵！
0: 易秦娥拿起尿盆，照着刘红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红兵前脚出门，易秦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红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抠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红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抠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红兵急忙打工作揖，
2: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4: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
0: 气得易秦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秦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秦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秦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儿的，结实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秦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秦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秦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 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

慢儿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0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漂。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的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儿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她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她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她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她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她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他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蜷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戴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
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如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如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没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

0: 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村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古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古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生，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易清娥，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易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披过朱继儒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事，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1: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0: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1: 嘿嘿嘿，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

0: 河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养平，单养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B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B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B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1: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0: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弯弯船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0: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B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秦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秦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秦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B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秦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秦娥搭个脚，他都给易秦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 那岂不被

0: 也会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谷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顾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易晴娥摇了摇头。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谷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谷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2: 易晴娥就再没话了。
0: 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别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2: 谷存孝是这天晚上半夜走的，大老婆和二老婆都说，
0: 他说要起夜，可出去就再没回来过。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啊，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啊，楚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祛病的智慧。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啊，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连验的方法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的欢迎啊，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哈，闲着就刷手机
3: 啊。
2: 哎，我在一个论坛上，哎，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哎，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3: 啊
2: 啊，会诱发很多疾病。
3: 嗯，
2: 哎，他给列举了很多病哈，我记得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哎，还有焦虑症。失眠啊，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哎，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
3: 啊。
2: 我看下面啊，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3: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啊，
2: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3: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2: 对
3: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
2: 嗯
3: 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咱先不说他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2: 啊，不说这个
3: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
2: 嗯，
3: 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小一点好呢？
2: 我想想啊，这要我说吧，我喜欢胆子大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胆子大的人吧，做事有魄力。意志啊，坚强，而且有冲劲
3: 儿。
2: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3: 对对对。
2: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 啊，那当时啊，那同学呀、啊、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喜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3: 啊、
2: 你不能干呢哈、
3: 嗯嗯嗯！
2: 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3: 是
2: 啊、嗯，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啊！
3: 对，
2: 就是大家争着抢着，嗯，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捧上的那个铁饭碗。
3: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2: 对
3: 啊，在你那个年代，90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2: 对呀，
3: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从那时候开始。
2: 那都不是铁饭碗。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3: 金饭碗了，是吧？
2: 嗯，
3: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2: 非常非常好啊！
3: 嗯、你的胆儿够大了。
2: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3: 喜欢胆大的是吧？
2: 啊，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
3: 嗯，
2: 啊，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3: 对呀、
2: 啊。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

0: 传呼机声音。
1: 哦，哎呀，那时候是90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1: 嗯。
0: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
1: 应
0: 啊，
1: 该
0: 这个
1: 是，
0: 才有。
1: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那肯定
0: 啊。
1: 的，新鲜事物嘛。嗯。
0: 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同学什么的，认知都不知道这个传呼机到底是，
1: 未来
0: 怎
1: 能
0: 么
1: 什么样？
0: 对未来能什么样，就知道反正他是能说有人找你了。
1: 嗯，比写信肯定是先进了。
0: 对，这个就是当时非常先进了，
1: 嗯。
0: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嗯，
0: 你就是你这一台传呼机，我当时几千块钱呢。
1: 价格肯定贵，对，
0: 几千块钱，
1: 嗯，
0: 就是确实，你说当时咱们说一般普通老百姓家庭，那几千块钱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
1: 那也
0: 吗？
1: 办不到。对，你
0: 是不
1: 几个家
0: 是？
1: 庭能拿出几千块钱买个传呼机呀？
0: 对呀，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必
1: 它也不
0: 须
1: 是
0: 的，
1: 刚需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而你家里电话还不是那么普及呢，
1: 对呀，
0: 你
1: 你用个传呼机，你说你哪有这么些业务啊？
0: 对，
1: 对吧？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0: 那，
1: 啊？谁家有多少钱存款呢？那年代呀，万元户那有几个呀？
0: 对，那是多大的件儿，值得
1: 是，
0: 你花几千块钱呢？是
1: 对
0: 不是？
1: 对
0: 当时我记得说娶个媳妇儿也差不多了，
1: 对，所以说，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还真够大，的确够大，
0: 是，都
1: 嗯，
0: 说我贼大胆儿，
1: 啊啊。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1: 对呀，
0: 你做上你就是亏呀，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1: 那倒是，
0: 尤
1: 嗯，
0: 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你都知道我的出身身世。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大摊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0: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1: 对，
0: 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1: 啊。
0: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年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啊！
1: 啊，
0: 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
1: 对，
0: 花钱呢，
1: 对，
0: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嗯，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啊，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哈，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0: 确实是，应该说我是。踏到了时代的发展的步伐，我是
1: 嗯，
0: 正好踏到点儿上
1: 是
0: 了。
1: 吧？
0: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
1: 嗯，
0: 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1: 赚钱了，
0: 哎，赚钱了，
1: 啊，
0: 不到2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1: 太了不得了，
0: 第一桶金
1: 啊，
0: 啊。
1: 90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
1: 嗯，这是人性，正常，
0: 了。
1: 是
0: 就
1: 吧？
0: 像您
1: 有
0: 说
1: 一就
0: 的，
1: 想有二嘛，
0: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
1: 嗯
0: 啊，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1: 嗯，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1: 对
0: 是吧？我在上学的时候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
1: 对。
0: 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
1: 对，
0: 那我更不可能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
1: 今天
0: 了。
1: 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是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0: 对，必须得有资金。
1: 嗯，所以说呀，从生意人角度来说，啊，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 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必备的
1: 啊，必备的、
0: 嗯、
1: 是吧？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
0: 嗯。
1: 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九十年代，就现在的你，
0: 嗯，
1: 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
0: 嗯，
1: 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还敢不敢去投资去做呢？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我实话实说，
1: 啊，
0: 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1: 嗯，
0: 那我这得考虑考虑了
1: 啊。为什么呢？
0: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1: 啊
0: 啊！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
1: 嗯，
0: 那时候20来岁是吧、
1: 嗯、
0: 你现在都50多了，
1: 嗯，
0: 那不一样了，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1: 啊
0: 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1: 啊，感觉精力不
0: 从前
1: 了，
0: 对、
1: 啊、
0: 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1: 啊，那是，嗯，
0: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儿、嗯，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1: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0: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1: 啊、
0: 嗯。哎，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
1: 啊！有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
1: 啊，
0: 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
1: 嗯，
0: 啊，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1: 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0: 嗯
1: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0: 那真是差远了，
1: 是吧？
0: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1: 是吧？
0: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哈、啊，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
1: 嗯、
0: 啊，什么事儿也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
1: 嗯嗯，
0: 但是你先看现在啊，就是很多事儿说实在话，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了
1: 啊。
0: 啊，就很多一些陌生场合呀，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哎，不愿意靠前了
1: 啊，
0: 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哎，越来越小了，
1: 是不是啊？
0: 嗯，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1: 啊
0: 啊，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50岁以后
1: 啊、
0: 哦，哎，我就觉得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啊，你就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啊，那年轻那时候我不是到处各地的这个走访吗？
1: 啊。
0: 那经常是走夜路啊，什么偏僻的，村子啊、镇子啊，我都自己走啊，我就都敢去，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
1: 啊。
0: 哎呀，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现在我要晚上出个门啊，我得找个人陪着我。我发现，哎，我不敢走夜路了，我一到外边黑我就害怕。
1: 啊、为啥说年轻人就好？没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年轻人胆子都壮，
0: 对
1: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0: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怕的呢？就
1: 是呗，
0: 但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害怕，
1: 啊，
0: 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 啊，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1: 嗯，
0: 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
1: 啊，
0: 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
1: 哦哦，
0: 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特别恐慌。你说咱们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
1: 他不可能有啥事儿，
0: 他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哎，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哎呀，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
1: 嗯，
0: 哎呀，吓得就哆嗦出冷汗呢，
1: 哦，
0: 出虚汗，
1: 哦，
0: 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1: 啊，
0: 啊，我以为我得心脏病了呢，就跑医院去查去了，一查人家说你都正常，
1: 还正常，
0: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
1: 嗯，就胆小了
0: 啊，就是这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啊，是吧？
0: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1: 啊，
0: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1: 啊，
0: 但是不敢自己出门，尤其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1: 啊。
0: 哎，要是去必须得有家人，有谁陪着，
1: 嗯嗯，
0: 不然的话呢不敢独自出门，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场合，
1: 嗯，
0: 就恐惧啊，
1: 是吧？你看，
0: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得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1: 嗯，
0: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1: 像
0: 个笑话一样，
1: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
0: 嗯嗯，
1: 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
0: 对，
1: 不敢去陌生环境了，
0: 嗯，
1: 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0: 什么毛病
1: 也没有，思维理智都很好，
0: 对，
1: 但是他不敢出远门了，
0: 是
1: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0: 对，
1: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0: 是，
1: 嗯，
0: 你看有的这个孩子哈，这是给家里老人说换了新的智能手机，
1: 嗯，
0: 有的老人说不敢碰，不敢用，
1: 怕给碰坏了，是吧？
0: 啊，说这个你不会弄，万一按坏了怎么办呢？然后呢，也不敢跟孩子啊说心里话。啊，也不敢到孩子家里去住，就总说自己啊老了啊什么都不懂了，就怕给孩子啊添乱。
1: 你看，什么都怕，
0: 对，
1: 还添乱。
0: 对，你就是给他买吃的，有一些老人都放坏了，他不敢吃。
1: 嗯，
0: 啊，他说怕给自己吃坏了，
1: 买东西还把自己给吃坏了。
0: 嗯
1: 嗯，
0: 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
1: 嗯，
0: 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
1: 嗯
0: 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1: 嗯，怕出大事儿，
0: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1: 嗯，你说这个还真是一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
0: 儿。嗯，
1: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啊，
0: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1: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
0: 嗯，
1: 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
0: 嗯，
1: 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0: 关键是
1: 啊
0: 现在家里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
1: 啊
0: 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1: 这个不是好事这可不是好事。
0: 嗯，
1: 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0: 嗯，
1: 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
0: 嗯，
1: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一定的挑战，制造一定的困难，让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的人， 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它也走不长也走不远，这个很关键。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儿，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看这个就所有的这种唯唯诺诺的、柔柔弱弱的这些人，就胆子特别小的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0: 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1: 对呀，是吧？
0: 不会让你心里踏实，
1: 对吧？优柔寡断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这话题，就胆儿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量的人有魄力，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积极的能量，
0: 对，
1: 他会给咱们带来活力和动力。你看胆量大的人性格特点是啥样的？敞亮，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儿都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0: 有这种说法，
1: 是吧？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胆子大，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啊，他们敢于冒险呢，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0: 对，
1: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是吧？
0: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
1: 那你怎么成功呢？所以有人讲说，哎呀，小心使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哈，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老鼠胆小，说胆小如鼠这个贬义词，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大。牛大胆儿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0: 啊！
1: 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0: 还有这么个说法？
1: 哎，你注意观察啊！咱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是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0: 对，
1: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你看这十二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羊，还有这鸡，这都是胆子很小的。然后你看，就这几个动物，你看看它们寿命多少？短的两三年，长的就十来年，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 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0: 嗯，
1: 啊，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0: 陈老师，你这么一说哈、啊，还真是呵呵，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啊，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这胆子大的都长肉啊。
1: 对，对
0: 喽。哎呀，那这么一说，那胆子大小和健康与否、寿命长短，那就是有关系啊。
1: 嗯，
0: 真是有关系啊。
1: 哎，对喽。
0: 嗯，
1: 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们是哺乳动物，
1: 对吗？
0: 嗯，
1: 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0: 对，
1: 对吧？有思维嘛？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咱都有听说说胆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0: 啊、对，吓死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胆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0: 确实，胆大吓不死了。
1: 哎，
0: 嗯，
1: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出生开始啊，胆量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想，哎呀，没办法。我生来就胆小，
0: 嗯
1: 啊，天生的，啊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的变化。
0: 嗯，
1: 我刚才不讲了吗？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0: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自己这样、
1: 哎、不是你自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跟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胆量没法比了。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
0: 嗯，
1: 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啊，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1: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这事儿，他还不好解释，他解释不通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
0: 嗯。
1: 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
0: 嗯，
1: 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0: 应该不是吧，胆应该很小的。
1: 对，肯定不是、
0: 嗯、
1: 就像我们总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那怎么的，宰相肚子里真就那么大吗？真能进去划船吗？
0: 嗯，这肯定不可能，
1: 肯定不可能，是吧？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儿，说明人家肚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啊，它长得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0: 啊？胆气，
1: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嗯、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
0: 嗯。

0: 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叫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气足那就说明你胆子大胆量大，胆气如果不充足少缺匮乏，那就说明这个人什么胆量小胆子小，就胆气虚弱导致。
1: 嗯，
0: 那咱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你看看跟健康为啥有直接关系啊。你看我咱这个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你把它解剖，你一看它很直观。
1: 嗯，
0: 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1: 嗯，所以叫胆囊嘛。
0: 啊，对对，
1: 嗯，
0: 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
1: 嗯，
0: 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
1: 嗯，
0: 这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
1: 嗯，
0: 是吧？那胆汁哪来的啊？是肝脏分泌的嘛，是吧？肝脏分泌经过胆管进入胆囊了吗？
1: 哦，不是胆分泌的，
0: 哎，
1: 是肝
0: 脏分泌
1: 的
0: 一种特殊的汁液。
1: 哦，嗯，
0: 啊，那这汁液干啥的呀？有的人懂，
1: 消化的吧？
0: 哎，你看你都明白。
1: 嗯，
0: 说我们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
1: 嗯，
0: 这个胆汁儿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
1: 嗯，
0: 哎，然后它把这胆汁呢，逐渐的释放，释放，释放到哪儿呢？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
1: 嗯，
0: 啊，尤其是脂肪，啊，咱们吃的各种脂肪，那胆汁呢，它在脂肪当中，它能够参与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哎哎，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进行转化，来生成这些维生素。而且呢，这个胆汁还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胆红素这些不好的物质，是吧？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说，这是咱们胆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看，一旦这个胆出问题的常见病，看胆结石啊，或者胆囊炎，
1: 嗯，
0: 啊，甚至炎症反复感染发生一些病变，还有的人是胆管发生阻塞了。
1: 嗯，
0: 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吃，
0: 不能吃了，
1: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子。
0: 哎，对喽，
1: 嗯，
0: 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人胆切除点啥事儿没有，不影响。
1: 对呀，啊，医生是说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因为在西医这个治疗当中啊，什么都可以切，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他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
1: 嗯，
0: 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泄气，最容易破坏胆气呀，导致你胆气外泄呀。所以说你就注意观察所有做过这个胆囊手术的人，
1: 嗯，
0: 你看这个人会变得胆子特别小
1: 啊，是因为这个关系啊，
0: 就是胆气外泄了，给泄出去了。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人一定会体弱多病的，
1: 身体不咋好了，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这个胆看的可太重要了。中医怎么认为呢？说中医认为这个胆也是贮藏精汁。啥叫精汁啊？就类似于西医说这胆汁儿一个东西。而且中医认为这个胆汁这个精汁干什么呢？能够排泄到肠道以助消化。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嗯，
0: 啊。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
1: 嗯，
0: 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胆是主决断的，也就是这个胆与咱们这个精神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是影响咱们一个人的决断力和勇气的。
1: 啊，这个那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胆大胆小的
0: 事吗？啊，对呀，这不就胆量胆气吗？我不是胆量足的人就胆气足，胆量小的人就胆气弱吗？所以你看胆气足的人他就果断，胆气虚弱的人他就胆怯，
1: 胆怯，
0: 胆小。那咱们还得接着来想，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胆气就能与咱们精神活动有密切相关呢？
1: 嗯，
0: 怎么是他决定的呢？别忘了，因为胆与我们的肝脏相表里呀， 啊，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1: 啊，对，肝胆相照
0: 是吧？
1: 这个词，嗯，
0: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1: 对，
0: 咱们情志是否好，是否精神愉悦，是不是全靠肝呢？肝气机得好啊，所以肝与胆是相表里的，通过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1: 就他俩是一对相互协作
0: 的，哎，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
1: 嗯，
0: 肝的疏泄功能好，咱们脏腑气机呀、血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
1: 嗯，
0: 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的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让你食欲胃口好，排泄好。所以你注意观。

0: 察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胆儿大的、胆量大的人，你看他一个是精神活跃、精神焕发，
1: 嗯，
0: 状态好。再就啥，你看这人他都是能吃能喝的，他食欲好，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胆气足还会干啥呢？会振奋心阳。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1: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
0: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为啥叫胆颤心惊呢？
1: 就是这个胆子要是小了的话，你这个心也不行。
0: 对，
1: 嗯，
0: 胆颤心惊，大家这个词儿不用太解释，好理解，就是啥事儿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1: 对，
0: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
1: 嗯，
0: 对吧？也就是你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呀？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1: 嗯、哆嗦，
0: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就是、
1: 一害怕就抖
0: 了吗？
1: 嗯，
0: 就开始哆嗦吗？
1: 嗯，
0: 你胆这一颤，它就会影响到心脏，叫胆颤心惊，就惊到心了，惊到心哪儿了？就惊到心神了。
1: 那心也跟着哆
0: 了。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
1: 嗯，
0: 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啊，魄力嘛，
0: 哎，魄力是肺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儿有魄力，果断决断。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1: 啊，肾也会好。
0: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
1: 嗯。
0: 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啊、哦，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嗯，确实是。
0: 对吧？助肾阳啊，助正气呀、啊，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它不容易得病啊。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它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儿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就胆儿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
1: 嗯，
0: 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肝也好了，肺也好了，
0: 好啊、
1: 肾也好了、啊，那这个人肯定是哪儿哪儿都好。
0: 这不就是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儿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
1: 嗯，
0: 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嗯，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 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
1: 嗯
0: 啊，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
1: 嗯，
0: 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
1: 嗯，
0: 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
0: 哎，对喽，你这话
1: 是不是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就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嗯，
0: 对吧？啊，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
1: 嗯，
0: 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
0: 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
1: 哦，
0: 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这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

0: 它增加胆气，增强胆气，是不是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正的科学。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年龄段任何人群啊，都应该学会给自己壮胆儿啊。
0: 啊，壮胆儿，
1: 真得壮胆儿啊。
0: 嗯
1: 啊，要随时的给自己鼓舞胆气，补充胆气。因为我说的很清楚了，胆气充足，正气充足，正气存内才外邪不干呐。胆气充足，肝就好，肝胆相照，肝主疏泄调达呀，肝主精神情志，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
0: 嗯
1: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0: 嗯，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1: 嗯，对，
0: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这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1: 对，
0: 那
1: 不是
0: 说想
1: 的
0: 想的就能解决的吧？
1: 得有方法，
0: 是不是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1: 嗯，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0: 啊，哦，呼吸吐纳就可以。
1: 哎，调息的这种方法，鼓鼓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
0: 嗯，
1: 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0: 我想一想哈，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1: 啊，
0: 提升点这个
1: 胆量，
0: 胆量。
1: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0: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我深呼吸，
1: 先深呼吸是吧？
0: 对，我得深呼吸一下
1: 啊，
0: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1: 得憋口气儿。
0: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个
1: 气儿的时候，
0: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师？
1: 你的感觉是对的，
0: 嗯，
1: 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
0: 嗯，
1: 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啥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儿了，
0: 对，
1: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0: 哎，特别神奇，
1: 是不是很神奇？
0: 嗯，
1: 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0: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
1: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
0: 嗯，
1: 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充起来了。

0: 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呐，是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嗯，您快给我们讲讲。
0: 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1: 对，
0: 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应急事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六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一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六次。六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四秒钟。
1: 四秒，
0: 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两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振奋你精神情绪，消除紧张恐惧。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是啥？就在应急情况下，突然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1: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0: 对、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1: 就是像我们说他从小胆儿就小，
0: 对，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啊。
0: 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自己助劲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吗？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当然啦，
1: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0: 对，
1: 胆气足，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啊，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嗯、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啊、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0: 好好
1: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0: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1: 对，是，
0: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1: 嗯，而且简单呢。
0: 对，
1: 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法
1: 是、
0: 啊、
1: 这看一眼时间哈、啊、这时间真快，
0: 又到点了、
1: 啊、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好、嗯、
1: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有请咱们的老朋友楚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去病的智慧。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连验的方法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闲着就刷手机我在一个论坛上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会诱发很多疾病他给列举了很多病我记得什么胆结石胆囊炎还有焦虑症、失眠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我看下面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3: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
2: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3: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2: 对
3: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咱先不说他这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2: 啊，不说这个
3: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小一点好呢？
2: 我想想这要我说吧，我喜欢胆子大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胆子大的人吧，做事有魄力，意志坚强，而且有冲劲
3: 儿。
2: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3: 对对对。
2: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 啊，那当时啊，那同学呀、啊、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喜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3: 啊、
2: 你不能干呢哈、
3: 嗯嗯嗯！
2: 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3: 是
2: 啊、嗯，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啊！
3: 对，
2: 这是大家争着抢着，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撇捧上的那个铁饭碗。
3: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2: 对
3: 啊，在你那个年代，90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2: 对呀，
3: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从那时候开始。
2: 那都不是铁饭碗。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3: 金饭碗了，是吧？
2: 对，嗯，
3: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2: 非常非常好啊！
3: 你这胆儿够大了。
2: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3: 喜欢胆大的是吧？
2: 啊，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
3: 嗯，
2: 啊，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3: 对呀、
2: 啊。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3: 哦，哎呀，那时候是90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2: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3: 嗯，
2: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啊，
3: 应该是。
2: 这个才有，
3: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2: 对对对、
3: 嗯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那肯定的，新兴事物嘛。
2: 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同学什么的认知都不知道这个传呼机到底是、
3: 未来能什么样。
2: 对，未来能什么样，就知道反正他是能说有人、哎、找你了。
3: 嗯，比写信肯定是先进了。
2: 对，这个就是当时非常先进了、
3: 嗯、
2: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
3: 嗯，
2: 你就是你这一台传呼机，我当时几千块钱呢，
3: 价格肯定贵。
2: 几千块钱、
3: 嗯、
2: 就是确实，你说当时咱们说一般普通老百姓

0: 家庭，那几千块钱是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吗？
1: 那也办不到。对，
0: 是
1: 几个家庭能拿出几千块钱买个传呼机呀、啊？
0: 对呀、啊，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必须的，
1: 它不是刚需的东西。
0: 对，哎，你家里电话还不是那么普及呢。
1: 对呀、
0: 啊，你
1: 用个传呼机，你说你哪有这么些业务啊？
0: 对，
1: 对吧？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0: 那、
1: 谁家有多少钱存款呢？那年代呀，换员户那有几个呀？
0: 对，那是多大的件儿，值得你花几千块钱呢？ 是不是？当时我记得说娶个媳妇儿也差不多了。
1: 对，所以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真够大，的确够大，
0: 是都说我贼大胆儿、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1: 对呀、
0: 你做上你就是亏呀、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1: 那倒是，
0: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知道我的出身身世。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胆大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0: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1: 对
0: 啊，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1: 啊，
0: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你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 啊！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花钱呢，
1: 对，
0: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啊。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0: 确实是，应该说我是踏到了时代的发展的步伐，我是正好踏到点儿上、
1: 是吧？
0: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1: 赚钱了，
0: 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1: 太了不得了，
0: 第一桶金
1: 啊！90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0: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1: 这是人性，正常。
0: 就像您说的，
1: 有一就想有二嘛。
0: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1: 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1: 对，
0: 是吧？我在上学的时候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
1: 对，
0: 那我更不可能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了。
1: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是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0: 对，必须得有资金。
1: 所以说呀，从生意人角度来说，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必备的，
1: 必备的，是吧？那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90年代，就现在的你，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还敢不敢去投资去做呢？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实话实说，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那我这得考虑考虑了
1: 啊。为什么呢？
0: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那时候20来岁是吧？你现在都50多了，那不一样了，我就是没。

0: 有那么多的精力了。啊，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1: 啊，感觉精力不
0: 从前
1: 了，
0: 对，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1: 啊，那是，嗯，
0: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儿，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1: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0: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啊。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1: 啊，
0: 哎，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
1: 啊。有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啊，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
1: 嗯，
0: 啊，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1: 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0: 嗯
1: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0: 那真是差远了，
1: 是吧？
0: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1: 是吧？
0: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哈、啊，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啊，
1: 嗯、
0: 什么事儿也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
1: 嗯嗯。
0: 但是你现看现在啊，就是很多事儿，说实在话，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了
1: 啊。
0: 啊，就很多一些陌生场合呀，嗯，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哎，不愿意靠前儿了
1: 啊。
0: 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哎，越来越小了，
1: 是不是啊？
0: 嗯。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1: 啊，
0: 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五十岁以后
1: 啊、哦、
0: 哎，我就觉得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啊，你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啊、那年轻那时候我不是到处各地的这个走访吗？
1: 啊，
0: 那经常是走夜路啊，什么偏僻的村子啊镇子啊，我都自己走啊，我就都敢去，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
1: 啊。
0: 哎呀，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现在我要出晚上出个门啊，我得找个人陪着我，我发现哎，我不敢走夜路了，我一到外边黑我就害怕。
1: 为啥说年轻人就好，为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年轻人胆子都壮。
0: 对
1: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0: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怕的呢？就
1: 是呗、
0: 嗯、但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害怕。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 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1: 嗯，
0: 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
1: 啊、
0: 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特别恐慌。你说咱们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
1: 他不可能有啥事儿，
0: 他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哎，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哎呀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
1: 嗯、
0: 哎呀，吓得就哆嗦出冷汗呢、
1: 哦、
0: 出虚汗、
1: 哦、
0: 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以为我得心脏病了呢，就跑医院去查去了，一查人家说你都正常，
1: 还正常，
0: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
1: 嗯嗯、就胆小了
0: 啊，就是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
1: 嗯、
0: 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啊，是吧？
0: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1: 啊、
0: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1: 啊，
0: 但是不敢自己出门，尤其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1: 啊。
0: 哎，要是去必须得有家人，有谁陪着，
1: 嗯嗯，
0: 不然的话呢不敢独自出门，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场合，
1: 嗯，
0: 就恐惧啊，
1: 是吧，你看，
0: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的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1: 嗯，
0: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1: 像个
0: 笑话一样，
1: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
0: 嗯嗯，
1: 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
0: 对，
1: 不敢去陌生环境了，
0: 嗯，
1: 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0: 什么毛病
1: 也没有，思维理智都很好，
0: 对，
1: 但是他不敢出远门了
0: 是
1: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0: 对，
1: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就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0: 是，
1: 嗯，
0: 你看有的这个孩子哈，这是给家里老人说换了新的智能手机，
1: 嗯，
0: 有的老人说不敢碰，不敢用，
1: 怕给碰坏了，是吧，
0: 啊，说这个你不会弄，万一按坏了怎么办呢然后呢也不敢跟孩子啊说心里话啊，也不敢到孩子家里去住，就总说说自己啊老了啊什么都不懂了，就怕给孩子啊添乱，
1: 你看什么都怕，
0: 对，
1: 还添乱，
0: 对，你就是给他买吃的，有一些老人都放坏了他不敢吃，
1: 嗯，
0: 啊，他说怕给自己吃坏了，
1: 买东西还把自己给吃坏了，
0: 嗯
1: 嗯，
0: 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
1: 嗯，
0: 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
1: 嗯
0: 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1: 嗯，怕出大事儿，
0: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1: 嗯，你说这个还真是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儿，
0: 嗯，
1: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啊，
0: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1: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
0: 嗯，
1: 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他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
0: 嗯，
1: 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0: 关键是
1: 啊
0: 现在家里啊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啊，
1: 对呀，
0: 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1: 这个不是好事这个不是好事，
0: 嗯，
1: 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0: 嗯，
1: 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
0: 嗯，
1: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一定的挑战，制造一定的困难，让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的人，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他也走不长也走不远，这个很关键，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
0: 嗯，
1: 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
0: 儿，嗯，
1: 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看这个就所有的这种唯唯诺诺的柔柔弱弱的这些人，
0: 嗯，
1: 就胆子特别小的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0: 嗯，
1: 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0: 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 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1: 对呀，对吧？
0: 不会让你心里踏实，
1: 对吧？优柔寡断的，嗯、
0: 对
1: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
0: 嗯，
1: 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量的人有魄力，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积极的能量，
0: 对，
1: 他会给咱们带来活力和动力。你看胆量大的人性格特点是啥样的？敞亮，
0: 嗯，
1: 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儿都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0: 有这种说法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儿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
0: 嗯，
1: 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胆子大，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啊，他们敢于冒险呢、啊、
0: 嗯，
1: 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0: 对，
1: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
0: 嗯，
1: 是吧？
0: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那
1: 你怎么成功
0: 呢？嗯
1: 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呀，小心使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哈，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
0: 嗯，
1: 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老鼠胆小，说胆小如鼠，这个贬义词，
0: 嗯，
1: 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儿大，牛大胆儿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0: 啊、
1: 哦。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0: 还有这么个说法？
1: 哎，你注意观察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说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0: 对，
1: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
0: 嗯，
1: 你看这十二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羊，还有这鸡，
0: 嗯，
1: 这都是胆子很小的。然后你看就这几个动物，你看看它们寿命多少，短的两三年，长的就十来年。
0: 嗯，
1: 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0: 嗯，
1: 啊，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0: 楚老师，你这么一说哈、啊，还真是呵呵，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啊，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这胆子大的都长肉啊。
1: 对，对
0: 喽。哎呀，那这么一说，那胆子大小和健康与否、寿命长短，那就是有关系啊。
1: 嗯，
0: 真是有关系啊。
1: 哎，对喽。
0: 嗯，
1: 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们是哺乳动物，
1: 对嘛？
0: 嗯，
1: 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0: 对，
1: 对吧？有思维嘛？咱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咱都有听说说胆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0: 啊，对，吓死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胆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0: 确实，胆大吓不死了。
1: 哎，
0: 嗯，
1: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出生开始啊， 胆量都是一样的。
0: 嗯，

0: 有的人想，哎呀，没办法，我生来就胆小，
1: 嗯，
0: 啊，天生的，啊，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自己这样，
0: 哎，不是你自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
1: 嗯，
0: 年龄越大胆子越小，跟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胆量没法比了。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啊，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0: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这事儿，他还不好解释，他解释不通，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
1: 嗯，
0: 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1: 应该不是吧？胆应该很小的。
0: 哎，对，肯定不是。
1: 嗯，
0: 就像我们总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那怎么的？宰相肚子里真就那么大吗？真能进去划船吗？
1: 嗯，这肯定不可能，
0: 肯定不可能，是吧？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说明人家肚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呐，啊，它长得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啊？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
1: 嗯，

0: 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叫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气足那就说明你胆子大胆量大，胆气如果不充足少缺匮乏，那就说明这个人什么胆量小胆子小，就胆气虚弱导致。
1: 嗯，
0: 那咱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你看看跟健康为啥有直接关系啊。你看我咱这个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你把它解剖你一看它很直观。
1: 嗯，
0: 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1: 嗯，所以叫胆囊嘛。
0: 啊，对对，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
1: 嗯，
0: 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
1: 嗯，
0: 这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
1: 嗯，
0: 是吧？那胆汁哪来的？啊，是肝脏分泌的嘛，是吧？肝脏分泌经过胆管进入胆囊了嘛？
1: 哦，不是胆分泌的，
0: 哎，
1: 肝
0: 脏肝
1: 脏
0: 分泌
1: 的
0: 一种特殊的汁液。
1: 嗯，
0: 啊，那这汁液干啥的呀？有的人懂，
1: 消化的吧？
0: 哎，你看你都明白。
1: 嗯，
0: 说我们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
1: 嗯，
0: 这个胆汁儿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
1: 嗯，
0: 哎，然后它把这胆汁呢，逐渐的释放，释放，释放到哪儿呢？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
1: 嗯，
0: 啊，尤其是脂肪，啊，咱们吃的各种脂肪，那胆汁呢，它在脂肪当中，它能够参与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哎哎，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进行转化，来生成这些维生素。而且呢，这个胆汁还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胆固素这些不好的物质，是吧？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说，这是咱们胆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看，一旦这个胆出问题的常见病，像胆结石啊，或者胆囊炎啊，甚至炎症反复感染发生一些病变，还有的人是胆管发生阻塞了。
1: 嗯，
0: 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吃，
0: 不能吃了，
1: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子。
0: 哎，对喽，
1: 嗯，
0: 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胆切除点啥事儿没有，不影响。
1: 对呀、啊，医生是说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因为在西医这个治疗当中啊，什么都可以切，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他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
1: 嗯，
0: 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泄气，最容易破坏胆气呀，导致你胆气外泄呀。所以说你就注意观察所有做过这个胆囊手术的人，
1: 嗯，
0: 你看这个人会变得胆子特别小
1: 啊，是因为这个关系啊，
0: 就是胆气外泄了，给泄出去了。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人一定会体弱多病的，
1: 身体不咋好了，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这个胆看的可太重要了。中医怎么认为呢？说中医认为这个胆也是贮藏精汁。啥叫精汁啊？就类似于西医说这胆汁一个东西。而且中医认为这个胆汁这个精汁干什么呢？能够排泄到肠道以助消化。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嗯、
0: 啊。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
1: 嗯，
0: 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胆是主决断的，也就是这个胆与咱们这个精神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是影响咱们一个人的决断力和勇气的。
1: 啊，这个那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胆大胆小的
0: 事吗？啊，对呀，这不就胆量胆气吗？我不是胆量足的人就胆气足，胆量小的人就胆气弱吗？所以你看胆气足的人他就果断，胆气虚弱的人他就胆怯，
1: 胆怯、啊、
0: 胆小。那咱们还得接着来想，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胆气就能与咱们精神活动有密切相关呢？
1: 嗯，
0: 怎么能是他决定的呢？别忘了，因为胆与我们的肝脏相表里呀、啊、 啊，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1: 啊，对，肝胆相照
0: 是吧？
1: 这个词，嗯，
0: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1: 对，
0: 咱们情志是否好，是否精神愉悦，是不是全靠肝呢、啊？肝气的什么通畅调达呀？气机得好啊，所以肝与胆是相表里的，通过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1: 就他俩是一对儿相互协作
0: 的，哎，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
1: 嗯，
0: 肝的疏泄功能好，咱们脏腑气机呀、啊、血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
1: 嗯，
0: 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的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呀？让你食欲、胃口好，排泄好。所以你注意观察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胆大的、胆量大的人，你看他一个是精神活跃、精神焕发，
1: 嗯，
0: 状态好。再就啥？你看这人他都是能吃能喝的，他食欲好，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胆气足。还会干啥呢？会振奋心阳。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1: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
0: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为啥叫胆颤心惊呢？
1: 就是这个胆子要是小了的话，你这个心也不行。
0: 对，
1: 嗯，
0: 胆颤心惊，大家这个词不用太解释，好理解，就是啥事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1: 对，
0: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
1: 嗯，
0: 对吧？也就是你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呀？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1: 哆嗦，
0: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胆气不足了吗？
1: 一害怕就抖，嗯，
0: 就开始哆嗦嘛。
1: 嗯，
0: 你胆这一颤，它就会影响到心脏，叫胆颤心惊，就惊到心了，惊到心哪儿了？就惊到心神了。
1: 那心也跟着哆
0: 了。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
1: 嗯，
0: 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啊，魄力嘛，
0: 哎，魄力是肺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断决断，
1: 嗯，
0: 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1: 啊，肾也会好，
0: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
1: 嗯。
0: 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啊，啊、哦，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对吧？助肾阳啊，助正气呀、啊，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它不容易得病啊。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它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就胆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
1: 嗯，
0: 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肝也好了，肺也好了，
0: 好啊、
1: 肾也好了、
0: 啊、
1: 那这个人肯定是哪儿哪儿都好。
0: 这不就是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
1: 嗯，
0: 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 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嗯，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了，
0: 是不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
1: 嗯，
0: 啊，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
1: 嗯，
0: 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
1: 嗯，
0: 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
0: 哎，对喽，你这话
1: 是不是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就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嗯，
0: 对吧？啊，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
1: 嗯，
0: 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
0: 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
1: 哦，
0: 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 他一定得，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
1: 嗯，
0: 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这个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啊，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继而你胆量肯定会越来越小，就更小了。
1: 嗯，
0: 哎，总是害怕、恐惧、慌张、焦虑啊，甚至晚上自己睡觉都得开灯睡觉，就是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看体弱多病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
0: 嗯，
1: 脏腑机能呢就是确实是逐渐下降了。
0: 对呀，
1: 胆气也是跟着就
0: 虚弱
1: 了。
0: 对，
1: 哎，这个胆气虚弱呢，它不是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胆小怕事儿啊，不是单一这个问题，它是更容易

0: 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得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这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这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你
1: 说
0: 想的，
1: 说的想的就能解决
0: 对，
1: 的吧？
0: 得
1: 是
0: 有
1: 不是
0: 方法。
1: 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
0: 哎，
1: 以。
0: 调息的这种方法，鼓鼓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我想一想哈，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0: 啊，
1: 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
1: 对，
0: 吧？
1: 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
0: 啊，
1: 一下，
0: 啊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
0: 憋
1: 个
0: 气儿
1: 气
0: 的时
1: 儿，
0: 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
0: 是不
1: 了。
0: 是？
1: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 师？
0: 你的感觉是对的，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间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咋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了。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充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呐，是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您快给我们讲讲。
0: 啊 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啊，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0: 对
1: 啊啊，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应急事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
0: 嗯，
1: 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六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一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六次。六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四秒钟。
0: 四秒，嗯，
1: 啊，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两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振奋你精神情绪，消除紧张恐惧。啊，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是啥？就在应急情况下，突然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0: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嗯，啊，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0: 哎，就是像我们说的，从小胆儿就小。
1: 哎，对，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
0: 嗯，
1: 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
0: 嗯，
1: 啊，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那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
0: 嗯，
1: 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0: 啊，像狮子一样吼。
1: 哎，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0: 向上看，
1: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
0: 嗯，
1: 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0: 啊哈，嗯，
1: 给自己助劲儿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的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
0: 嗯，
1: 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啊，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嗯，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事关脏腑所有有关的一些病症，随着你胆气的增强，不断的去鼓动它，你脏腑的病症，你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0: 嗯，
1: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嘛，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0: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当然啦，
0: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1: 对，
0: 胆气足，

0: 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1: 对。
0: 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1: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0: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1: 对，
0: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
1: 对
0: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1: 好，好，
0: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1: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0: 对，是。
1: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0: 嗯，而且，简单呐。
1: 对
0: 啊，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1: 对呀，多好的方法。
0: 是，这看一眼时间哈，这时间真快，
1: 又到点了。
0: 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1: 好，
0: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1: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1: 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欢迎。
0: 您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病。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就六个字，
0: 哎，
1: 但是简称是 AED。
2: Yes,
1: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s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

0: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1: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2: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忘了放盐了，
1: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2: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就是、
1: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2: 哎、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对吧，就是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0: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袭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2: 15到20年，
1: 这么长时间啊。就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2: 挂档了，现在开始一档啊。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啊，
0: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系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2: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1: 器官，
2: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0: 不是的，
2: 也不是
0: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
1: 对，
0: 活了100多岁吧。 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2: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1: 背完就忘了是吧？
2: 背完就忘
1: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2: 背不进去啊，
1: 对，就是不想学，
2: 记不住啊。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2: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0: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1: 不可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1: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2: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1: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2: 搭档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2: 晚了。
0: 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2: 这就方便了很多。
1: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0: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beta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beta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1: 太好了。
0: 哦，对，嗯，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嗯，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1: 哎，啊，对，
0: 几百块钱。
2: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1: 是，
2: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
1: 嗯，
2: 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的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
1: 嗯，
2: 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1: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2: 就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0: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 对，要关注要关注，
2: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0: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2: 哦，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
1: 嗯嗯，
2: 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
1: 嗯，
2: 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1: 哎，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嗯，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
2: 嗯，
1: 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0: 可以的，
1: 嗯，
0: 在我公众号上就有，哎，
1: 啊，就有，啊，
0: 我公众号就可以
1: 调出来看看，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1: 啊，
0: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
1: 嗯，
0: 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
2: 嗯，
0: 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还得是看标记物，
0: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1: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0: 19岁、18岁
1: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2: 自己的搭档，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0: 我觉得吧，哈，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1: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三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1: 细小的
0: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啊，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三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0: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或抑郁，
0: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 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
2: 啊、
1: 嗯，
0: 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
1: 嗯、
2: 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
1: 嗯嗯
0: 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 Z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
2: 嗯
1: 啊，
0: 一二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之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然后三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 B C 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 beta PET 阳性 ，tau 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
2: 哦。
0: 然后 tau 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
1: 嗯
2: 哦，内
0: 侧一 A 二 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u 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
2: 哦，
0: 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 B C D 一二三四五？六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
2: 嗯、
0: 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一 A、二 B、三 C、四五六 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
1: 嗯，
0: 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
2: 哦、
0: 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
2: 嗯，
0: 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 beta PET 阳性 ，tau 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1: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1D、二 D，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的。
0: 哎，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
2: 嗯、
0: 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
2: 哦、
0: 这是好事儿，对吧？
2: 是
0: 啊，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
2: 嗯、
0: 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嗯，病程不变、
1: 哦、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失代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
1: 哦，
0: 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
1: 嗯、
0: 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哎、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
1: 嗯嗯嗯、
2: 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
1: 嗯、
2: 或者特别的聪明，
1: 对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失代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
2: 嗯、很慢，
0: 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
2: 嗯、
0: 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1: 嗯、
0: 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
1: 嗯嗯
0: 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
2: 嗯、
0: 东西被偷走了、
2: 嗯
0: 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1: 哦、
0: 然后喝水只喝封闭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
1: 哦、
0: 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7的时候了、
1: 嗯、
0: 才想起来去医院、
1: 嗯、
0: 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
2: 哎、
0: 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
1: 嗯、
0: 已经不可逆转了、
1: 嗯、
0: 然后就会悲观失望、
2: 嗯、
0: 就觉得、
1: 嗯、
0: 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
1: 嗯、
0: 索性就不看了、
2: 嗯，
0: 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
2: 谢谢。
0: 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这六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就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这个现在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
0: 说我呢，
1: 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呐、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哎，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1: 是
2: 啊，
0: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0: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1: 功12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1: 就是认知。
2: 对的，
0: 开蒙啊。
2: 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0: 听力
1: 啊，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1: 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0: 那不愿意。
2: 对。
0: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 患病风险
1: 7%、
3: 哦。
1: 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
3: 嗯、
1: 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
3: 嗯、
1: 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
3: 嗯、
1: 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
3: 嗯、
1: 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
3: 啊、
1: 是吧，
3: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嗯、不是那个听力、嗯、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
1: 啊、
2: 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2: 我
3: 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2: 就是未病先防、
1: 哦、
2: 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1: 嗯、
2: 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
3: 是、
1: 啊、防也没有用、啊、
3: 对，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2: 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
1: 嗯、
2: 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
3: 嗯、
2: 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
1: 嗯，
2: 7%占这么大的比例、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
1: 嗯、
2: 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
1: 嗯、
2: 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
1: 嗯、
2: 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3: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2: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
3: 嗯、
2: 这叫表达输出
3: 双方向、啊、
2: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
3: 嗯、
2: 人家穿的是什么、嗯、人家是不是你得
3: 好在哪儿、
2: 哎、对、
3: 嗯、
2: 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
3: 嗯、
2: 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
1: 嗯、
2: 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
1: 嗯、
2: 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配开吧，
2: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3: 嗯、
1: 用进废退，
2: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
3: 嗯、
2: 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
3: 嗯、
2: 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
1: 嗯、
2: 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3: 嗯
1: 还真是、
3: 嗯、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
2: 嗯、
3: 是吧，
1: 带孩子
3: 带带孩子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2: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
1: 哎、
2: 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
3: 嗯、
2: 比方说剥剥蒜皮呀、
1: 啊
2: 擦擦桌子呀、啊、摆摆桌椅呀、啊
1: 嗯、
2: 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1: 对
3: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是干的一个事情、
2: 嗯、
3: 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
1: 嗯、
3: 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孩子有点像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 是那个过程，
3: 对对
2: 对，
1: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2: 对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3: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3: 今天咱俩是确诊、
1: 就
3: 是吧，
1: 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5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
3: 还行
1: 是
3: 吧，暂时还成，
1: 就得交流、
3: 嗯、
1: 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
3: 嗯、
1: 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3: 我们俩都得现
1: 诊断一下，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2: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
1: 哎、
2: 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
1: 啊、
2: 你们就能掌握、
1: 嗯、
2: 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1: 嗯，我们是杂家呀，
3: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1: 很皮毛，
3: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嗯，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1: 掌拿，
3: 终于知道了一点点，
1: 啊、对，只是皮毛、
3: 啊。
1: 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
3: 嗯，
1: 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3: 正音，
1: 哎，对、
3: 嗯，
1: 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3: 啊、
1: 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2: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
1: 嗯、
2: 容易造成脑出血，
1: 哦
2: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
1: 嗯
2: 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1: 也不好，
2: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1: 这个特别好。
3: 年轻人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1: 今天咱们就是
3: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1: 手指
3: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
1: 吗？
3: 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还行，
3: 对，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二八二五六，
1: 28257，
3: 哎，
1: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啊。
3: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2: 啊，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3: 哦，
1: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3: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1: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
3: 啊，这边是
1: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3: 哎，真
1: 的
3: 是
1: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3: 没事儿，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1: 不饱和脂肪酸 DHA，
2: 哎，真聪明，
3: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2: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beta 给清除掉。
1: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3: 你为什么碎片化，
1: 哎，就是，哎，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哎，
3: 你这还
1: 苏老师
3: 贯通了，
1: 哎，
3: 你看这事儿，
1: 哎啊，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尤其是你看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会说你睡眠浅，
3: 胃不和气，
1: 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3: 手
1: 表，
3: 啊，天天看那个
1: 手环，然后我，哎呀，坏了，我今天那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3: 精神不精神。
2: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1: 是。
3: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1: 哎，我能知道啊，
3: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1: 自打有了小朋友，
3: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1: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3: 因为人家总说孕傻3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
1: 发生啊，
3: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2: 是
3: 关系蛮大的？
2: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
1: 因。这是为什么呢？
2: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1: 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2: 对，
3: 是的，
2: 对的。
1: 真不容易啊，胖姐，
2: 体谅一下女性吧。
3: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1: 太伟大，
3: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1: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3: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1: 是，
2: 然后就
3: 是睡，动，
2: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
2: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

0: 练，
1: 是
0: 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它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1: 哦，冥想，
0: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1: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2: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0: 然后是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2: 还有器械调控，
0: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1: 经颅磁
0: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1: 临床手段了，
0: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2: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
0: 非得，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房和二级房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M Medicine 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2: 一多半了。
0: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2: 啊？
0: 家庭财富骤降。
2: 存钱，
0: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2: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2: 财富规划，
0: 对对对，要
2: 为能理解，这能理解，
1: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2: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1: 就
2: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1: 是的，
2: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2: 对，
0: 而且他要记录，
1: 是
0: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 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

0: 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1: 哦、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0: 那会儿没有导
2: 航，
0: 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儿开车，你不输出，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1: 好像都没用啊。
0: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1: 才管用。
2: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0: 是的，
1: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2: 有点难，
1: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2: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1: 是这个，
2: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1: 是吧？
0: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2: 哦，对，行动方面，
0: 对
2: 啊，对吧？
0: 你不能吃东西啊，
2: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0: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2: 对，
1: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2: 或者搭班，
1: 后面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2: 活动
1: 活
2: 动
1: 活动，
2: 对，
1: 时间也是，
2: 或者等单
1: 的
2: 时候，
1: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叫什么这个工作呀，
0: 是
1: 就是
0: 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啊
2: 千公里，
0: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勒的
2: 啊。
0: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2: 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1: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2: 您很了解，
1: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2: 对，
1: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0: 谢谢。
2: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1: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2: 您说的对，
1: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2: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我们把您接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2: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1: 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2: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1: 就半句也行。
0: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2: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1: 从这期节目做起。
0: 哎，太聪明
2: 了，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1: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2: 对，大家要多听啊。
1: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2: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0: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2: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1: 再远一点啊，
2: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1: 对，不好擦啊，
2: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
1: 谢
0: 谢你们二位，
2: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儿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 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9，两箱99.99，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2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6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10，成为唯一进入前10的油车。其中销量前10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 吉利星越，领跑 A10， 理想 i6， 小米苏7，方程豹太7，长安起源 Q05， 比亚迪元 R。 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5: 以38654辆位居第一。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
12: 我流进了下水道，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